0: 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0: 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潮、高德宝、顾巧云。 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以后，我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
4: 提高定性。

0: 需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3: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2: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4: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2: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5: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 美国官员7月31

0: 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 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医药代表

0: 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去旅旅游，也过过自在的日子啊！
1: 工作，工作，就知道工作。带着你的工作，你自个儿旅游去吧。
0: 哎，这话说的，你看我媳妇儿，我就知道，我媳妇儿啊，是这世上最理解、最关心我的人啊。你哪会真跟我怄气啊？我这次呀，哎，绝不骗你啊，一定带你出去放松放松。

0: 天安门广场上，肃然的升旗仪式结束后，李永康托路人给他和妻子照了一张合照。合照里，李永康搂着妻子，妻子的脸上洋溢着甜蜜和幸福的笑容。再次醒来的马静，看到屋里多了些亲人，他们围坐在他的床边，一脸哀愁。
1: 我叫老李呢，他已经被连夜拉回乌鲁木齐了，现在已经在殡仪馆了。你姐夫他们和人社局同事在那边张罗着，你先休息休息吧。
2: 不，我要去，我家老李还在等着我呢。
0: 说着，马静又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边哭边起身穿了一身素衣，赶去了殡仪馆。在殡仪馆，马静看到了丈夫静静地躺在那里，她扑倒在李永康的身边，抱着丈夫痛哭。低风呜咽，后云哀泣。2017年10月13日是最后告别的日子。

0: 自发赶来的职工群众伫立默哀，深切缅怀这位用生命书写对党忠诚的兵团赤子李永康。
1: 为了争取时间，李永康再次选择了夜飞航班，因为第二天一早他要赶到国家人社部汇报工作。
2: 哎呀，才54岁啊，还是那么年富力强的年龄。哎呀，可惜了。
1: 李大哥，不是约好了吗？你下次来看我的时候吗，要穿上迷彩服，把我不是摘棉花了吗？
0: 祝金宝是李永康时任12师政法委书记时的派出所民警，他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时常得到李永康的关心和帮助。
1: 李书记，我生病的时候您常常来看我，关心我，我的心里真是非常感谢您，真希望您可以看到我身体已经康复，重新回到战线，工作中精神饱满的样子。不成想这却成了见您的最后一面。
2: 永康，每次同学聚会有你在，气氛就很欢快，您讲话诙谐有凝聚力，大家一起唱歌，你最爱唱的还是小白杨和送战友。
3: 送战友，
0: 清晨的路面黑悠悠的，三三两两的车漫不经心地开过，天边似亮非亮，路灯还没有关，日子似乎一切照旧，人们也都为生活继续奔波。
4: 天哪，9点多了，老李快起床，上班要晚了。
0: 突然的意外让马静无所适从，他常常忘记李永康已经永远地离开他了。马静擦了擦泪水，起身去了厨房，穿着薄棉的睡衣的她眼睛泛红微肿，她煮了清粥，炒了小菜，端了些放在李永康的遗像前。
4: 老李呀，前些日子你一直忙，也没空和我一起吃几顿饭，现在休息了，以后咱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清闲地吃顿早饭了。来，多吃点菜，清淡养胃。哦，对了，我把粥给你吹一吹，有点烫嘴。
0: 南疆的加湿总厂刚下了一夜的雨，卡斯穆瓦斯里怕把羊淋病了，夜里听到雨声就赶紧爬了起来，把家里的黑头羊从露天土羊圈赶到了新搭的土块屋圈里。天太冷了，感觉快要下雪了，南疆这天气下雪还是蛮少见的。他一个个地数了羊头，一个不少，再加上昨天母羊才下了两个小羊崽儿，现在拢共36头羊。看到羊个个肥壮地挤在一起，卡斯穆瓦斯里不禁咧开嘴笑了。
5: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过来！哎呀，过来！哎呀，现在嘛，今儿的羊嘛，太多了啊！
0: 出了土块羊圈，天已经蒙蒙亮了，

有几家的烟囱上冒着袅袅的白烟，屋头东边的沙枣树被刚升起的太阳染得通红。看到这熟悉的光景，想到自己变得富裕美好的生活，卡斯穆瓦斯利的心口咚的一下感到酸痛了起来，眼泪不自觉地涌上了眼眶。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0: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连续一周穿同样的衣服是单调吗？一年365天，我每天穿同款，但我觉得这样穿着的我有点帅。这身衣服有奇特的超能力，它让我不怕汗，不怕累，不怕水，不怕火。它有一种神秘力量，让我历经风浪永远昂首挺立。穿上它，我错过了每一次流行，却从没错过任何一次千钧一发的险情。你选衣服，看款式。我选军装，是一生的明智。
2: 下来。
1: 我选择成为14亿人的解放军叔叔。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6: 早上的9:05，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6: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6: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你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以高水平开放助力兵团高质量发展。
7: 文化润江，非遗天才，融合共创，山海同心传文脉。
6: 文化润江，非遗天才，光影兵团非遗润心，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电影放音乐活动启动。
7: 戈壁滩上盖花园主题文旅情景演出精彩亮相。
6: 12时培育疆域草莓新品种，亩产突破2吨。
7: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15/5开好局起好步，重点项目建设提及不稳，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6: 今天的江内思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阿克苏地区非遗亮相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
7: 新疆市场监管 AI 大模型上线，

0: 五大场景让监管更智慧。
1: 四部门联合发文，健全金融机构治理。
0: 八月五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伊施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7度。
0: 二施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
1: 三施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2度。
0: 四施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五施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0: 六施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
1: 七施鄱阳河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
0: 八施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1: 九施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
0: 十施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1: 十三师星星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冰团零距离板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冰团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冰团区块建设，以体制机制创新破解开放发展中的堵点难点，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听特约记者明辉、李国良的报道。
3: 在位于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四施区块的新疆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储能电极箔成品源源不断下线。公司作为园区新能源储能产业链关键配套企业，落地以来享受园区科创扶持、通关便利、厂房配套等多重利好，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依靠自研核心技术站稳市场，产品远销江内外。今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产值2.08亿元，同比增长139%。新疆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长蔡敏哲：
4: 降低生产能耗与成本，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带动区域新能源产业链发展。
3: 四施区块紧扣科创新产发展思路，坚持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企业生产经营势头向好，经济稳步增长。上半年，四施区块招商引资实物量完成18亿元，同比增长15%。规上工业总产值21.15亿元，同比增长33%，进出口贸易总额17.15亿美元，同比增长9%。霍尔果斯经开区冰团分区管委会自贸试验区综合办公室主任何林峰：
5: 将聚焦主导产业，做强产业链条，依托丝路国际物流枢纽港，提升跨境物流服务能力，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深化制度创新，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3: 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十二师区块推动一批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落地。五月落地的房产项目，通过重大项目落地一会三函并联审批模式，从提交申请到正式开工，仅用10天时间。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落地项目经理赵成：
6: 这个一会三函作为施工许可证的前置开工手续，对我们整体的项目建设起到了非常有力的推进作用。
3: 一会三函机制，即通过召开一次会议集中决策，由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依次出具前期函、设计函、施工函。企业评函可提前分阶段开展土地平整、施工图设计、招投标等工作，切实减少审批等待时间。截至目前，十二

0: 师已有40个项目适用该制度，取得阶段性成效。十二师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晓威：
1: 精简的是重复环节，但可研、初设、概算等核心审批程序一条不少，为今后兵团在私域内的投资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等审批路径。
0: 今年以来，十二师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自贸试验区建设核心要求，推出19项制度创新，其中多项入选兵团自贸试验区创新案例。截至目前，全师实有经营主体3.59万户，同比增长14.82%，其中十二师区块经营主体达7814户，实现量质齐升。十二师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海滨：
2: 我们将积极对标先进，补齐短板，深耕重点领域，挖掘师域范围的特色做法，持续提升制度创新质效。
0: 兵团坚持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高质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全面提升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制度型开放水平。截至2025年年底，兵团区块经营主体超9000户，进出口总额占全兵团比重连续保持在40%以上，成为拉动兵团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面向15五，兵团区块将以联动创新区为契机，积极探索具有兵团特色的改革路径，努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创新成果，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3: 兵团零距离继续来关注，山海携手传非遗，文脉交融润边疆。7月30号，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兵团八师石河子市拉开帷幕。本次主题展览以融合共创为主线，创新建立援疆省市，对应寿元地州兵团师事联合策划、联合搭建、联合展演机制，统筹打造21个对口援疆融合共创展区。通过展示空间共融、作品共创，让各地非遗在交融中绽放全新魅力。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4师台、7师台的报道。
4: 记者张诗年。
5: 我现在就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展馆内，可以感受到啊，整场展览最大的亮点就是融合共创，一件件携手共创、相互融合的非遗佳作，让山海同心的情谊借助非遗技艺跨越千里，紧紧相连。
4: 以水运江苏、润江和明为主题的江苏援疆非遗展厅，集中展示非遗项目32个，涵盖江苏与新疆两地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多个非遗类别，其中两地非遗传承人携手共创的剪纸作品《苏江铜经》格外亮眼。丹阳剪纸细腻灵动的线条，融合均垦剪纸质朴大气的风格，方寸之间勾勒出苏江千里相连、铜经同行的动人图景。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香妙：
6: 跟江苏那边就是进行了一个共创，然后发现了更多可以融入到这个剪纸画面里面的一些元素，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此次活动，然后让两方的非遗项目更好的去融合，更好的去创新发展。
4: 七师胡杨河市均垦剪纸非遗代表性项目传习人王庆：
7: 我观看过他们的作品以后，对今后我的一个剪纸的创作也是有一个灵感的来源，去创作一些展现我们如今美好生活的作品。
4: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的传统制陶技艺，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范伟群带领团队与新疆加施县开展深度合作，输出专业技术，帮扶当地紫砂产业发展。本次参展，团队将进一步扩大交流范围，面向兵团和自治区陶艺工作者分享经验与技术，助力边疆紫砂手工艺成长壮大。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范伟群：
8: 通过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想更多更大的范围跟兵团的跟新疆的陶艺人员进行互动交流，把新疆特色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我们作品当中，也是来丰富我们的创作素质。

0: 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合作。
1: 江苏省镇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王鹏然，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两地的传承人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的啊，以后呢也想通过非遗工坊结对啊，促进两地的这个非遗的发展。
1: 走进天津沅江非遗展厅，一件缠枝纹葫芦瓶尽显文化交融之美。天津非遗匠人依托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创新融入新疆经典传统缠枝花纹样，将金门精巧的雕刻烙画工艺与新疆浓郁的装饰美学有机结合，成为新疆文化交融匠心共创的鲜活载体。葫芦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伟，
3: 因为我觉得新疆的这种纹饰呢，特别适合做一些个，应该说文创的这种创新，所以我们在这基础之上呢，做了一个缠枝纹瓶，寓意着就是天津和新疆的这种融合，长长久久。
1: 观众杨梦，
4: 也看到了我们本土的一些非遗项目和其他沅江省市的一些非遗项目的融合，感到非常新颖，开阔了眼界。
1: 以非遗为桥，聚山海之力，接同心之国。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全新的联合共创办展模式，让非遗不再是简单的成果展示，而是跨地域的深度对话。本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中，各地非遗技艺相互借鉴，创新共生，既保留了传统文脉底蕴，又焕发全新的文化活力，让民族团结之花、文化共生之花在边疆大地绚烂绽放。
5: 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30日，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沅江主题展示活动配套活动光影兵团非遗润心，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电影放映月活动在石河子会展中心启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采用电影加非遗融合叙事模式，推动文化润江走深走实。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超的报道。
6: 本次活动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指导，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文体广旅局主办。启动现场设置了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展区，布设纪实影像墙、非遗影片实物展和迷你放映厅，打造看电影、观实物、赏非遗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观众可在展区内观看包括《守边人》《万童书》《长安三万里》在内的多部优秀国产影片。石河子市民吴妮曼，
7: 能在现场观看到很多我特别喜欢电影，也非常喜欢这一次非遗的活动。
6: 石河子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电影放映员罗明，
8: 我们准备了十多部电影，主要讲的是一些非遗技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还有几个小组在兵团的连队和社区同步进行，让职工群众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看到非常优秀的国产电影。
6: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期间自治区兵团将依托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队伍，深入团场连队、街道社区、校园广场展映优秀影片，并配套开展系列互动体验活动，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石河子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分会场，由石河子艺术剧院创作演绎的主题文旅情景演出《戈壁滩上盖花园》昨晚精彩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祖立飞燕，了解具体的情况。祖立飞燕你好，那这次演出内容有哪些？现场的观众反馈怎么样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9: 好的，这台演出呢，通过凯歌进新疆、戈壁拓荒、星辰崛起、同心向未来四个篇章，全景再现了兵团71年屯垦戍边、自力更生、实干兴业、接续奋进的壮阔历程。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精彩演绎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观众柳兰红说呢，这场演出特别的震撼，从一开始最熟悉的凯歌进新疆的音乐响起呢，就让人热血沸腾，真的是享受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那这场演出呢，作为本届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的重点展演节目，主创团队提前谋划，精心筹备，演出中还汇聚了菌垦石头画、菌垦剪纸、彩线钩织技艺等多元非遗元素，以实景道具、视觉符号、民俗形态等形式嵌入全剧的各篇章、各场景、各环节，实现非遗元素与舞台艺术的有机融合。石河子市艺术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李向阳说，这台演出他们准备了很长时间，整场演出呢也是凸显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旺则产业兴，流通畅则群众富。那产业兴旺是推动乡村振兴、带动职工群众增收的关键支撑。近期实施北屯市北江活畜交易市场，交易火热，客商云集，标准化的交易模式、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和暖心的惠民政策，持续激活本地畜牧产业的发展动能，为市市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带大家走进交易市场一线，来感受一下市市畜牧产业的蓬勃生机。你好，舒曼。那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北江活畜交易市场整体的定位，还有建设的优势，以及当前整体的交易氛围。那本地畜禽具备哪些突出的优势和品质呢？也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吧。
10: 彩龙你好，北江活畜交易市场坐落于北江商贸核心节点，依托对口沅江资源建设而成，填补了北江北部区域无规范化大型活育交易市场的空白，是当地专业化的核心畜牧交易平台，市场及畜禽交易、检验检疫、价格评估、饲草供销、冷链配套、便民服务于一体，服务辐射实施各团场、北屯市以及阿勒泰、塔城等周边多地，彻底扭转了以往活畜交易零散无序、流程混乱、监管薄弱的问题，构建起规模化、规范化、常态化的交易体系。各地的养殖户、采购商、经纪人往来不断，场内的交易秩序井然，购销对接高效顺畅，展现出十足的产业活力。据了解，北屯及阿勒泰区域养殖的牛羊品质优良，品种改良成效显著，具备长势好、抗病能力强、出栏体型大的优势，在外地市场拥有良好的口碑，深受省外采购商青睐。不少陕西、重庆、四川等地的客商长期定点在此采购，市场外销渠道稳定，需求量大。行业经纪人王玉红介绍，本地肉牛单头出栏体重可以达600公斤以上，市场采购需求旺盛，日常单次采购量可达数百头，旺季采购量可达千头以上。稳定的品质和充足的货源，让这里成为北江畜禽外销的核心集散地。
5: 优质的畜产品筑牢了市场发展的根基，完善的服务和惠民政策更是市场持续火爆的关键。那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市场的惠民举措，还有硬件的配套，以及未来的升级发展规划呢？
10: 为切实让利养殖户、便利购销商户，188团依托市场落实多项惠民举措，实行公开透明的公允定价机制，精简交易流程，有效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同时呢，市场免费开放养殖寄养圈舍等配套设施，全方位优化交易服务，让广大养殖户省心交易、安心经营，获得了本地和周边养殖户的广泛认可。市场硬件配套完善，承载能力强劲，总占地900多亩，配套多套专业交易平台、寄养圈舍以及配套庭院，同时呢，可以容纳近万头牛、12000多只羊入驻交易。市场固定每周二、周四、周日常态化开市，配套提供饲草供应、托管寄养、购销代办等一站式服务，交易效率高效，规模稳定。数据显示呢，市场交易成功率稳定在 60% 至 80%， 淡季每天的交易量可达1-2千头，旺季峰值可达7-8千头。据市场经营负责人王宏伟介绍，后续市场将重点交易交易模式，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平台，实时更新播报全国及本地的活畜交易价格，以公开透明的价格体系保障交易公平公正，进一步规范市场交易秩序，持续拓宽畜禽产销流通渠道。未来呢，市场将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优化便民服务，持续推动市市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畅通群众增收支付渠道，为市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的详细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1: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5: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5: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5: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

0: 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北疆北部、昌吉州的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江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市和哈密市局部区会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经历10余年科研攻关，成功培育出耐盐碱草莓新品种疆域。那近日该品种通过了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 DUS， 也就是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即将获得授权，成为新疆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草莓品种。这一突破改变了新疆草莓种苗长期依赖外调的局面，为西北干旱地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莹，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雨莹你好。
3: 你好小龙。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3: 好的。那么近日呢，我们前往了12师农科所草莓种苗大棚，草莓新品种疆域呢目前长势情况良好，正处于育苗时期，9月初啊可以定植到大棚进行栽培种植。那么该新品种呢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技术推广员史芳芳带领团队研发的成果。10余年前呢，那新疆草莓种苗90%以上是依靠从郊外调运的，那长期的运输造成了种苗的成活率低，而且还容易携带各种病虫害，品种退化、抗病性等问题呢是长期制约着种植户的收入。那么史芳芳聚焦本地化培育，通过日系品种与欧美品种的杂交选育，从数千株后代呢逐级筛选，最终获得了综合性状优异的单株。史芳芳说呢，那新疆自有品种呢是一个空白，没有人进行草莓新品种的选育，引进的一些品种呢不太适合新疆的土壤和气候环境，对种植的要求也比较高，抗病性也比较低，果皮也比较薄，采摘后呢容易破损。基于这些方面呢，团队就想培育一个适合新疆本土种植的草莓品种。从2015年开始呢，经过多年的选育，最后选出了一个优良的单株，就是疆域。那这个苹果呢，这种品种通过多轮的测试，首先是稳定性上呢，它的植株长势是比较旺盛的，抗虫抗红蜘蛛这些方面的实验验证呢也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产量比较高，1级果呢可以达到60克，一个单果呢就跟鸡蛋那么大。在市场的推广过程当中呢，武夷农场的草莓种植户王必旺一直与史芳芳团队合作，试种疆域呢已经有4年了。他说疆域这个新品种的管理上更省心，成本降低的同时呢，产值在持续的增长，抗病性也比较好，苗子的植株呢长势比较旺盛，果皮也很皮实。那么2级果比很多品种的1级果还要大，熟了之后呢有股芳香味，很受客户的欢迎。据了解，史芳芳团队除了开展新品种选育工作的研究，还将脱毒种苗繁育的科技成果呢进行转化，与企业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多个草莓品种种苗呢已经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和兵团的多个师市，累计转让原种苗呢4万株，培育标准化生产苗呢60万株，带动直接经济效益600万元。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莹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和分享。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龙头医院提质升级，基层医疗固本增效。依托红星医共体统筹赋能，13师新兴市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构建龙头引领、上下联动、资源互通、全域覆盖的分级诊疗新格局，精准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基础，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4: 伯伯你好。
1: 首先请你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十三市新兴市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构建分级诊疗新格局的整体推进情况。
4: 好的，近年来十三市新兴市立足各团场地域特点和群众实际就医需求，精准布局，错位发展，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特色专科，逐步形成一院一特色、一团一专科的基层医疗发展新格局。目前市市已在11家团场医院建成11个差异化专病特色科室。今年上半年，红星医共体累计下沉骨干专家35名，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1余项，专家基层坐诊服务职工群众 3.35 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84人次，通过远程会诊、远程影像判断，打通上下转诊通道，推动优质资源双向流通。
1: 好的，那么在特色专科建设方面，市市有哪些亮眼成效，给群众就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4: 采访当天，在十三市红星医院治胃病科前来开展体质调理、慢病管理、健康干预的群众络绎不绝，科室日常诊疗及秩序井然。作为市市重点打造的中医特色专科，红星医院治胃病科于2024年9月正式揭牌投用，科室聚焦群众亚健康调理、慢性病规范化管理、疾病早筛早防早治等核心需求，整合院内优质中医资源，搭建起健康评估、辨证施治、长效随访、健康宣教于一体的全链条中医防治保健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施治中医药特色服务品牌，让传统中医药惠及更多职工群众。龙头医院的体制的升级，有效带动了各团场医院的发展。依托红星医院专家常态化下沉帮扶，援疆医疗队技术精准赋能，十三市红星一厂医院口腔科完成全方位体制升级，成功打造为团场特色专科专病科室。科室在诊疗设备、技术水平、服务规范等方面实现跨越式提升，彻底解决了辖区群众口腔就医往返市区费用偏高、出行不便等难题。十三市红星一厂居民曹碧晨对此感触颇深，他告诉我们，之前去市区看牙费用很高，动辄需要花几千块钱，现在在家门口就医就能看好，价格实惠，离家又近，有什么问题骑电动车就能过来，特别方便。
1: 好的，那下一步施事在分级诊疗和特色专科建设方面还有哪些规划部署呢？
4: 好的，十三市新兴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李明洲表示，下一步施事将持续做强红星医院龙头特色科室，做优团场差异化特色专科，推动优质专科资源双向流动，让分级诊疗更加顺畅，基层医疗更加专业，从而不断提升职工群众就医获得感及幸福感，重点强化红星医院在区域内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巩固与拓展优势专科的辐射能力，同时着力引导各团场医院结合自身实际与辖区群众需求，培育和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差异专科，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医联体协作机制，促进专家技术管理经验在上下级医疗机构之间高效有序的双向流通与共享。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4: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新闻眼来关注，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今年以来，兵团各师是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速推进能源化工、水利、教育体制等领域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推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六师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塔吊林立，处处是抢抓工期攻坚突破的火热场景。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万吨聚甲醛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工艺管道铺设与设备安装同步推进。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
6: 计划于今年完成总体项目进度的90%，2027年10月具备投料实施条件。
5: 项目作为施事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的重点工程，总投资13.15亿元，投用后企业聚甲醛年产能将达10万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新增

0: 120个本地就业岗位。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鹏飞：
1: 推动区域煤化工产业由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新材料转型，壮大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
0: 四师可克达拉市重点项目建设同样按下快进键，在61团总投资3.64亿元的乌拉海沟水库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作业。大坝坝长485米，最大坝高71米，是师市重点推进的综合性民生水利工程。61团乌拉海沟水库工程项目经理龙杰：
2: 水库总库容978万立方，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今年8月30号前达到下闸蓄水条件。
0: 作为师市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的重点工程项目，可稳定解决团厂1.7万名职工群众日常用水需求，同时改善灌溉面积7.62万亩，进一步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水利根基。记者苏婉婷。
3: 我现在是在兵团2中51校区的新建项目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等主体项目全部完工，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教学设备也将陆续进场安装。
0: 校区坐落于12师五一农场，总投资6.72亿元，2024年启动建设，建筑单体已经全部竣工，即将交付使用。12师教育资助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傅磊：
4: 下一步将陆续的就是进入一些设施设备，在9月1号前完全移交给兵团2中，确保它的开学所需。
0: 据悉，兵团2中51校区为12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正式启动首届招生，先开设1年级6个班、7年级8个班，后续将逐年扩班补齐全学段。近年来，兵团2中依托集团化办学模式，不断输出成熟优质教育资源，有力推动了教育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兵团2中党委委员、副校长张国志：
5: 五一校区落地投用是兵团统筹优化基础教育布局、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延伸的民生工程，以12年一贯制的高品质教育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6: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7: 来进入今天的问我吧。又是一年毕业季，许多学子是告别校园，怀揣梦想踏入职场。面对劳动合同、试用期、五险一金等方面，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哪些细节最容易忽略？如何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劳动权益呢？今天的问我吧，一起来听一听新疆昆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驼律师的解答。
8: 律师指出，初入职场的应届毕业生在求职入职过程中，极易因缺乏法律常识落入各类用工圈套，提前熟知职场用工相关法律知识，成为毕业生顺利开启职业生涯的必修课。
9: 劳动合同呢，是正式用工的凭证，涉及上班、工资、休假、社保等在职事宜，逐字逐据的去审阅所有条款，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假、休息、劳动报酬等重要的条款。用人单位的口头约定呢，如果未落实到书面合同中，一旦发生争议，难以举证。
8: 试用期是职场新人熟悉工作的过渡期，也是各类用工侵权行为的高发期。试用期该注意些什么呢？
9: 试用期不等于白用期。如果遇到用人单位以试用期为名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保、随时约定工资，甚至随意开除员工的情况呢，毕业生可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且呢，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的标准。
8: 五险一金关系到员工日常就医、养老储备、住房安置等方面，是入职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福利。毕业生在入职沟通阶段，就应当清晰了解相关缴纳细则。
9: 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具体的五

0: 险一金缴纳比例需要根据劳动者所在地区具体政策来确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建议劳动者与公司或相关部门核实五险一金的相关政策和比例。
1: 律师提醒，毕业生若遇到了劳动纠纷，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如果沟通没有结果的，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区的县级、区级劳动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进行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如果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了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再次提醒广大学子，求职择业擦亮双眼，入职签约严守准则，遭遇侵权绝不隐忍，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以从容自信的姿态奔赴职场新征程。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7月30号，以文化润江非遗天才为主题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江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开幕。阿克苏地区携特色非遗展品参展，依托浙鄂两地原江优势，打造沉浸式多元化展示平台，献上一场跨越山海交融互生的文化盛宴。
4: 本次阿克苏展区的规划两大融合展厅，依托浙江原江打造浙阿同心丝路同行展厅，依托湖北原江打造月心连心楚韵塔河展厅。两大展厅总面积是300平方米，其中地区专属非遗展示空间100平方米，设置舞台展演、风物美食、科技体验、传习互动、文创展销五大板块，并融入 XR 沉浸式体验、 AI 数字人等数字技术，推动传统非遗创新表达。
3: 展区内，阿瓦提刀郎农民画加秀州农民画融合共创系列作品备受瞩目。来自浙江和阿瓦提的两位非遗代表传承人朱月祥、乃比江阿布都热合曼以浙阿同心丝路同行为主题联合作画，将江南水乡与新疆地貌深度融合。再来关注7月31号来自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全区大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新搭建市场监管专属大模型，构建一个技术底座加一个数据底座加 N 个应用场景的全站 AI 赋能体系，有效破解基层监管任务重与力量不足的矛盾，极大提升了全区智慧监管水平和政务服务能力。
4: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科技与信息化处副处长郭浩介绍，针对监管数据碎片化、系统壁垒固化等问题，自治区从底层构架抓手，全力打造技术与数据双底座，一方面部署 DeepSeek、千问等人工智能大模型，搭建高并发处理能力与运行稳定性兼备的底层平台，另一方面全面处理海量监管数据，目前已归集全区242万经营主体监管信息，汇聚超23万法律法规、22万个执法案例以及超10000份的各类公文，为大模型应用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你点我茶，
6: 主机检查，
5: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7: 在30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8: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9: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7: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30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清新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清新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10: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

0: 在靳军新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1: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0: 穿上制服，行走在图穆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军新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1: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来进入诉说天下板块。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7月31日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加强党的领导、改进股东治理、提升治理主体运行有效性、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举措。
4: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3: 再来关注来自多家航空公司的消息，自8月5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
4: 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是4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3: 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30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1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 0.55 元、0.56 元。
3: 以92号汽油50升油箱来计算，平均一箱油将会上涨27元左右。国内成品油价机格价值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价的幅度不是看个别的时点或某几日国际原油的价格变化，而是看本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较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变化情况。
4: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建军节，建军节定于每年8月1日，作为中国法定的军人节日，虽不设假期，但全国各地会举办军事主题开放日、武器装备展览和军民联欢晚会，同时开展慰问退役老兵与军属的活动。民间氛围上，媒体推出军旅影视剧，社交平台常见致敬互动，部分景区也对军人免费开放。整体核心意义在于表达对国防力量以及现役退役军人的尊重与感谢。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0度到31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4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4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9度到31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1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0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9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0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7月15号，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4: 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
3: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3: 资讯有故事，透视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今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 GDP 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评价说，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对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 4.7% 的增长难能可贵。稳是这份半年报的一个鲜明特点。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我们先聚焦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二季度增长 4.3%。 如果从增量看，上半年 GDP 较去年同期增长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0%， 处于温和上升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和上年同期持平。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的解读。
4: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长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

0: 人了。
1: 在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新三样的诞生标志着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点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天呢，新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课上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尤为引人注目。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目前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企业。一家新能源车企的相关负责人近日对记者表示，公司以技术提升产品品质，同时通过自建船队、海外基地等方式拓展市场。从适配南美复杂路况的电动摩托车，到为东南亚阴雨天加装电池的太阳能设备，中国制造以硬核实力契合用户多元化需求，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外贸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与实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直接拉动了对非贸易。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南非的葡萄酒、埃及的冷冻草莓、肯尼亚的咖啡豆，一系列非洲好物加速涌入中国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4: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1: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

0: 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三个原因推动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
1: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0: 所谓两重和两新政策，指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两重和两新政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为什么要发布这个新指标？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是怎么说的。
1: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立芬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服务暖、场景活的特征。
2: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可穿戴智能设备消费热度攀升，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新零售蓬勃兴起，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上半年，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
3: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

0: 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的。
1: 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六张网建设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2: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记者王露莹介绍说，
3: 这台叫凌盛的超级计算机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盛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盛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1: 今年以来，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个百分点。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30%以上高增长，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15亿块。绿色低碳引领发展，上半年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分别增长33%和21.9%，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企业创新活力充沛，一大批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既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6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所谓灯塔工厂，是指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中那些最出色和最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将为整个经济运行注入新动能。
4: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呢

0: 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同时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我们听听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的观点。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1: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今年5月30号，他和另外两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4号，本届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他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直裁首秀，同时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
15: 我不会把这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14: 北京时间6月21号，在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迎战库拉索的小组赛中，他与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单一国家裁判员包揽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三大核心岗位，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15: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
14: 资讯有故事，专访中国裁判傅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历时近40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

0: 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首次扩军至48支参赛球队。扩军带来的规则变化可以说重塑了赛事竞争态势，本届世界杯创造的多项纪录足以说明问题。举例说，今年是世界杯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一届，总共打进308粒进球。过去的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录创造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64场比赛全部结束后，总进球数为172球。相比之下，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15球，在小组赛阶段就已打破纪录。总进球数新纪录诞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扩军。本届世界杯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104场，比赛数量增加，进球总数自然更容易上涨。中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也创造了一项纪录，那就是由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和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组成的中国裁判员首次集体亮相世界杯。
1: 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三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
0: 北京时间6月21号上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中，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VAR。这是中国裁判首次以主裁判加助理裁判加视频助理裁判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这场比赛中，三位中国裁判也在各自岗位实现了历史突破。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
2: 好，
1: 这球
2: 给牌吗？
1: 啊，要吃牌了。这球给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的话，八号分门内线也知道有黄牌。
0: 这场比赛之前，傅明在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在三名中国裁判中率先登场，他负责点球、越位、红牌等关键判罚复核。在北京时间7月4号上午进行的哥伦比亚对加纳的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傅明再次登场，成为中国首位执法世界杯淘汰赛的裁判员。
3: 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第三名，一胜一平一负四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
0: 在圆满完成美加墨世界杯七场比赛的执裁任务后，傅明回到北京，时隔一个多月，他再次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专访。傅明在专访中回顾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执法经历和感受。
4: 傅明指导在出发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可以执法世界杯是你职业生涯最大的梦想啊。那现在我们回过来问说，这次你是完整的执法了七场比赛，六场小组赛，一场这个淘汰赛，覆盖了全部三类视频裁判的这个官员岗位，那总结一下，你觉得是不是认可自己的执法工作呢？
5: 其实这是长期的训练的状态，就是长期积累习惯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叫肌肉记忆了。我会把它做成相对以我个人为个人习惯为主的一个标准化程序，去做比赛准备，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所有的情况，其实在之前都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模拟的训练，包括有可能应对的突发事件啊等等等等，各类事件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战例其实都是经历长期的这种准备以后做出的这种程序化反应，所以在我看来，所有我执法的所有的比赛，我都是应该算是完整的，从准备到执行，然后执行完之后的这种总结和各位其他的同仁去再做探讨，然后再去抠细节，需要看我们的提高点等等， 形成一个闭环吧。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完整的，应该算是精准的完成了我的任务。
4: 执法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和您平时执法此前的一些比如说亚冠的比赛、中超的比赛还是不一样，是不是？就有什么不同吗？
5: 有相同也有不同。其实相同点其实它是就是跟我经历的所有的常规比赛都一样，它是一场比赛，它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一场足球比赛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化去准备去执行，但是它又不同，因为它是世界杯，它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的足球赛事，它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所以你会经历着跟以前的所有其他比赛的不一样的关注度，不一样的这种压力也好，还有技战术水平也好，所以参与执法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能够跟全世界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顶级的专家、最顶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一起共同的配合，然后研讨学习，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经历。当然了，最终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指派的给我们指派的这个比赛任务。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三层意义。对，
0: 今年5月30号，傅明与另外两名中国裁判马宁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执裁之旅。抵达美国后，三人在迈阿密和全球各地的裁判一起接受了为期7天的培训。6月8号培训结束后，傅明立即飞往位于达拉斯的国际广播中心。本届世界杯绝大部分 VAR 视频助理裁判工作都在这个国际广播中心进行。
4: 从你抵达达拉斯到这个真正的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去执法，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5: 我不会把这种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体验的所有的应该都是巅峰体验。你能够看到就是足球这个行业使用的最最先进的这种技术科技手段，现在在足球领域不仅仅是足球裁判方面啊，包括运动员，包括教练员，包括足球媒体人，用的科技手段已经非常非常广泛了。所以在科技手段辅助足球裁判员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不断的去精进我们跟科技，就是人和科技合作的这种效率，能够更高效的使用技术，然后做出更加精准公正的判罚和决策。
4: 那赛前集训的时候有哪块培训让你的印象很深刻呢？我听说你们还准备了每个球员的定位球习惯，每个球队的这种战术习惯啊等等。
5: 对，我们的准备其实是很详细的。这个准备其实国际足联在挑选裁判准备这一届世界杯是从2022年上一届世界杯比赛结束就已经开始了，其实。所以这个准备期更加客观的说应该是已经准备了3年4年的时间了。所以无论是从技战术还是从我们的判罚的各个专题的研讨，包括我们对这个足球运动的理解的统一认知，包括球队的这个队员的战术特点，队伍的这个战术特点，其实这些更多的是在技战术准备里面啊，对于足球队伍技战术准备这个模块里头。
0: 世界杯一直是足球新技术的重要试验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AR 首次进入世界杯赛场。足球运动对裁判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场上的鸣哨与举旗，视频辅助判罚已经成为比赛判罚的重要支撑。2018年6月16号，俄罗斯喀山体育场，当法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小组赛进行到第54分钟时，当值主裁判来自乌拉圭的安德烈斯·库尼亚跑向场边的 VAR 视频回放区，通过现场大屏幕，双方球员与全场4万多名观众同步观看了争议场景的回放。最终库尼亚改判法国队获得点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裁判求助于 VAR。 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在新规则下可以在更多比赛场景中介入，譬如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错判的角球等，都可以接受 VAR 核查。
3: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

0: 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小组赛，在 D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巴拉圭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在赛前我们说的，因为这支球队啊，它展现出来的进攻端的能力可能不太好。
1: 有机会，
0: 好机会！在干扰之下的射门没有吃中部位。
2: 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本届世界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中，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时，VA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使用，一名巴拉圭中场球员在美国队员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美国球员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这张黄牌，改判巴拉圭球员假摔并出示黄牌。
3: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啊，因为那场比赛你担任的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 VAR 这个职务哈。当时有遇到什么挑战吗？还是整场比赛都很顺利的这样下来了？
4: 作为 VAR 来说，作为我的工作程序来说，我会更关注到程序本身，这个决策、这个决定、这个战力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本身。只有等整场比赛结束之后，复盘的时候会发现是不是按照标准的程序在检查，有没有遗漏，是不是还可以在配合过程当中可以做到更加的简洁高效，然后运用技术是不是可以能够角度是不是更好，机位角度包括播放速度是不是会做到最佳，以及我们 VR 室里面的配合和场上这个裁判员的配合有没有进步空间，其实这个是我真正关注的地方。
3: 德国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你当时是启用了这个 VAR 的这个复核程序哈，推动了一个主裁判的撤销点球的判罚啊。当时是为什么想要介入比赛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罚呢？
4: 那场比赛我应该是 support VAR， 是支持视频助理裁判员。那场比赛的主 VAR， 当时我们在查看这个战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明显和清晰的这个证据和场上裁判员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查看战例的过程当中，我们 VAR 跟裁判员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才会更高效，速度才会更快。裁判员在场上做完决定以后，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清晰明显的证据跟裁判员场上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准备证据，准备这个清晰和明显的画面，是有说服力的画面，跟那个场上的裁判员去联系，建议他在场回看，我们要调什么样的机位给他看，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给他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间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状态。
2: 傅明透露，世界杯对视频助理裁判的要求非常严苛，今年世界杯赛场上的机位非常多，小组赛阶段的直播机位有45个，淘汰赛阶段的直播机位又增加5个，达到50个，这还不包括半自动越位技术使用的固定机位。当如此多的机位拍摄了海量画面时，可以想象 VAR 团队核查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视频助理裁判 VAR 是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责任人。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总计170人执法，总共104场比赛。今年4月初，中国足协确认马宁、傅明、周飞3名中国裁判成功入选，这不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入选世界杯，但3人同时以完整配置入围是历史第一次。
3: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你和其他的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是完成了完整的中国裁判组的一个同场执法。这一刻你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4: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已经配合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更多的接到任务以后，其实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准备程序去准备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去更关注我们的配合程序，包括我们的交流，包括所有的信息的这个传递，是不是精准简练然后易懂，因为我们团队里面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啊，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同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分享到所有的团队成员，让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的判罚，就是在团队内啊，理解我们的判罚，了解我们的决策。确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个时刻。 我们通过

0: 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执法任务，最后啊就是做到了。对，比赛之后才会觉得OK 满意开心，然后其他的尤其是接到任务之后再到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更关注的只有比赛。
1: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足球裁判规则。2008年傅明成为国家级裁判，两年后开始执法中国足球甲级联赛。2014年傅明获得国际级裁判资质，2015年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序列。傅明说，执法世界杯的所有裁判员和比赛官员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是高手之间的合作关系。
2: 在世界杯的这种高压环境下，怎么样跟主裁判保持高效的沟通呢？怎么样保持自己分析的这种准确性呢？
0: 那这个就是长时间的磨合、训练、沟通、交流，达到高效精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2: 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可不可以说现在世界杯的这个判罚其实是更精准更准确，准确率更高？
0: 对，肯定是准确率会更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它是有范围的，当场上的这种判罚确实是可以足以影响比赛结果、影响比赛走向的这种状态，这个需要视频助理裁判，需要这个技术去介入啊，否则在场上更主要的还是要把保留足球本来的味道、本来的这种节奏更多的留给我们的这个球员、教练、球迷。
2: 就是你们作为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尽量不去破坏这个比赛的节奏或者是球场的这种氛围，是不是？
0: 视频助理裁判一直以来这个技术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我们努力方向也是尽可能的，不管是场上裁判啊，还是视频助理裁判，其实大家这个裁判团队大家努力的方向都是这样，都是想准确流畅然后精彩
2: 哦，
0: 比赛精彩，这是我们的足球这个竞赛最大的魅力所在。
1: 本届世界杯，傅明一共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和1场16分之1淘汰赛。7场比赛中，傅明覆盖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助理视频助理裁判 AVAR 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SVAR 全部3种岗位。他始终冷静高效完成视频复核和信息沟通工作，彰显出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有业内人士评价，本届世界杯的这7次出场执法机会格外珍贵，是傅明用硬实力换来的认可。
2: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不执法的时候去看一场这个足球比赛、世界杯的比赛呢？
0: 当然，没有比赛任务的时候，当然会尽可能的作为观众身份亲身在现场观看世界杯。
2: 那在你看来的话，怎么样把世界杯的工作经验然后运用到国内联赛的执法当中呢？
0: 肯定会的。作为中国裁判到了世界杯这个最高的舞台上，这也是我下面会做的，我会把这个我所有的这个经历经验，把我知道的、我看到的现代足球理念、现代足球的一个发趋势，尽可能的分享给同事同仁，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渠成律师事务所的张琦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欢迎张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姐姐冒用妹妹的身份证登记结婚，涉嫌犯罪吗？小华和小红是亲姐妹，1994年小华怀孕，因身份证丢失，冒用小红的身份证与男友小周登记结婚，直到2021年小红申请家庭小客车摇号时，才知道自己27年前就和姐夫小周结婚了。小红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她与小周的婚姻登记。法院确认1994年的结婚登记是小华冒用小红的名义登记办理的，向当地的民政局发出了撤销婚姻登记的司法建议。民政局经过充分调查核实，主动撤销了小红与小周的婚姻登记。那么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登记结婚，婚姻关系是无效的，对吧，张律师？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9条规定，要求呢，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第1054条第一款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款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该案中，小华与男友小周登记结婚时，未持其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而是冒用妹妹小红的身份信息与小周申请登记结婚。婚姻登记部门在审查中未发现该冒用事实，办理了小周和 小红的结婚登记，颁发的结婚证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确认该婚姻登记行为无效。冒用结婚是指非以本人真实姓名与他人结婚，而是冒充他人的身份在婚姻登记机关签字申请结婚并领取结婚证，而被冒名者多为不知情。对被冒名者而言，其既未申请结婚，也没有亲自到婚姻登记处领取相应的结婚证，因此冒名结婚的婚姻对被冒名者不会产生法律效力。被冒名者可以要求行政机关确认该婚姻关系无效，如果行政机关拒不改正，被冒名者可以寻求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8: 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登记结婚，这个涉嫌犯罪吗？将可能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呢？张律师，
9: 冒用他人身份证登记结婚的属于违法行为，但一般不属于犯罪行为，只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17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处10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第一条，冒用他人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二，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和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即冒用他人身份证的，会被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处10日以下拘留。如果涉嫌犯罪的，按相应的规定处理。冒用他人身份证件办理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将会受到多个部门的联合惩戒。2018年2月16号，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31部委发布了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根据该文件，联合惩戒对象为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当事人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户口簿、无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证明材料的，由民政部门列入严重失信名单。2021年11月18号，最高检等4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虚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也指出民政部门应当根据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等文件要求，及时将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户口簿、无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证明材料办理婚姻登记的当事人纳入婚姻登记领域严重失信当事人名单，由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惩戒。
8: 遭遇骗婚、冒名婚姻，那么被冒用身份一方有哪些救济渠道可以维权呢？张律师，
9: 被冒用身份一方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冒用身份登记结婚属于婚姻登记程序瑕疵，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颁布明确了婚姻登记程序违法或者瑕疵的救济途径。如果当事人认为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主张更正或者撤销结婚登记的，可以请求婚姻登记机关予以更正或撤销婚姻登记。在婚姻登记机关不予更正或者不予撤销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经法院查明婚姻登记程序确实违法或存在瑕疵，且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应当依法撤销结婚登记。需要注意的是，婚姻登记过程存有瑕疵，并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的范围。前者是针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而言的，后者则是对民事婚姻关系无效和可撤销情形的具体规定。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
8: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 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婚姻登记行为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在民政部门骗取婚姻登记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也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份证被冒用进行婚姻登记，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花18,900元买的手表，3年之后发现有划痕，还能要求3倍赔偿吗？不曾留意手表里的小小螺丝，直到典当那天才发现它藏着秘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1年8月，王先生花费18,900元从某钟表公司购入了一块知名品牌的手表，保修期为5年。2024年10月初，王先生将手表拿到典当行进行典当，典当行检测之后告知王先生手表固基螺丝可能存在划痕，于是王先生将手表送往官方售后进行进一步的检测确认。2024年10月15号，手表品牌官方售后确认手表固基螺丝有轻微毛滑。王先生在购买手表之后从未打开过手表后盖，故认为手表在售卖时已经存在着质量问题，于是找到某钟表公司要求赔偿。双方协商无果后，王先生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王先生认为，他花高价购买一块全新的品牌手表，自然期待得到的是一件完好无瑕的商品，即便是轻微毛滑，也造成了自己心理上的落差与权益的实质减损。某钟表公司作为销售商，故意销售瑕疵商品构成欺诈，故请求判令某钟表公司退还货款18,900元，并赔偿3倍的赔偿56,700元。某钟表公司辩称，王先生在3年前购入手表时未对手表质量问题提出任何的异议，使用期间也未提出异议，直至2024年才以产品质量问题要求赔偿，暗设手表在售出时状态完好，并无质量瑕疵，且公司在销售时已充分展示商品，未隐瞒任何信息，不构成欺诈。此外，手表在使用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磕碰、拆卸等情况导致手表固基螺丝出现划痕，王先生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手表在售出时就有轻微毛滑的问题。经法庭询问，对于暗设手表后盖是否被打开过这一关键事实，某钟表公司表示不申请鉴定。最终呢，法院综合考虑瑕疵性质与手表的使用年限，酌情确定某钟表公司向王先生退还货款13,000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某钟表公司是否构成欺诈呢？
9: 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个案例中呢，原被告双方并未就手表检验期限进行约定，手表质量问题属于隐蔽瑕疵，手表作为精密机械产品，对工艺要求较高，原告王先生作为普通消费者，不具备专业的检测能力。王先生在典当手表时发现存在质量问题，便及时通知了被告某钟表公司。综合考虑标的物种类、瑕疵性质、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自身技能等因素，法院认为王先生提出异议的时间并未超出合理期限。某钟表公司作为出卖人，主要合同义务即为交付质量合格的商品，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暗设手表在交付时不存在瑕疵。同时，

0: 某钟表公司虽辩称顾基罗斯轻微毛滑系使用过程中造成，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某钟表公司作为专业的手表销售商，对于暗射手表的瑕疵应属明知，但未明确告知消费者，意味举证证明消费者在购买时既知晓手表存在瑕疵，应当认定呢某钟表公司在销售时隐瞒了手表存在的瑕疵，其行为构成欺诈，
1: 应当退还货款并赔偿消费者的损失。所以最终法院酌情确定某钟表公司向王先生退还货款13000元。
0: 那么法律当中是怎么样定性欺诈行为的呢？张律师，
2: 欺诈行为呢在法律上分为积极欺诈和消极欺诈两种情形。积极欺诈是指经营者以积极的言辞提供虚假情况，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如 故意夸大商品性能、消极欺诈是指经营者具有告知的义务，但其故意不告知或者隐瞒，致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认定经营者具有欺诈行为，通常会考虑三个方面：一是经营者对重要事实做虚假陈述，重要事实包括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价格或者服务的质量、内容、价格等；
0: 二是消费者不明真相而信赖，造成消费者上当受骗的事实；三是经营者必须是有主观上的故意。
1: 那么对于经营者和消费者，张律师您来做一个提醒吧。好的，对于经营者而言呢，应当以此案为鉴，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商品进货查验和销售记录制度，严把质量和交付关，以质取胜，不做一锤子买卖。 另一方面，要如实告知消费者商品的相关情况，不夸大，不虚假宣传，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注重诚信经营，积极树立品牌形象，维护品牌口碑。消费者购买手表等贵重物商品时，应妥善留存购买凭证、发票、产品合格证、保修卡等材料。 一旦发现商品存在隐性瑕疵，及时送至品牌官方售后检测，并获取书面报告，在合理期限内向商家提出异议。在处理纠纷过程当中，应理性维权。若与经营者协商无果，可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等机构投诉，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车祸高利贷，生意周转，为帮所谓的富豪男友渡过难关，三名女子被骗40多万元。 2020年12月，山东临沂29岁的魏女士通过某手机交友软件认识了郭某。 郭某自称30岁，开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名下有多辆高档汽车，父母也是生意人，两人聊得很投机，很快线下见面并确定了恋爱关系。交往不久，郭某以家人及用钱、自己银行账户因征信问题被冻结为由，第一次向魏女士借了5000元。 此后，他又以父亲遇交通事故、二手车生意需要周转、还高利贷等多种理由接连借钱。魏女士虽然经济不宽裕，但是出于关心，陆续借钱，甚至是用信用卡套现。 2021年12月，魏女士发现联系不上郭某，随后一陌生男子加她微信，称郭某欠借贷公司30多万元被扣，需要先交6万元才能放人。 魏女士救人心切，向亲友借钱凑了6万元转账，至此她共借给郭某24万余元，每次催还钱，郭某都含糊其辞，最终提出分手。 2022年4月，女子刘某打来电话，说自己也和郭某是恋爱关系，同样借给他不少钱。刘某是一家高档服装店的导购，离异带2个孩子。 2021年5月，郭某到他店里消费，两人相识并确定关系。郭某经常开豪车接他下班，花钱很大方，但与魏女士经历类似，交往不久，郭某就以公司周转困难为由借走5000元，随后又多次借款共计18万元。刘某催款时，郭某总是说没有钱，两人经常吵架。 一次，刘某去郭某所谓的租车公司找他，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才意识到被骗。2022年4月13日。

0: 胖，警方根据刘某提供的车牌号将郭某抓获。调查发现，郭某实际只有21岁，名下无公司无房产，豪车都是租来的，父母是农民。就在郭某被抓之后，名叫王梅的女子也在不停地拨打他电话，他刚交往一个月已经被借走了50000多元。魏女士、刘某、王梅三人共计被骗40余万元，已被郭某挥霍殆尽。郭某辩称只是正常借贷。法院一审认定郭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名所谓的富豪郭某构成诈骗罪，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张律师，
1: 是这样的，诈骗罪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行为结构是实施欺骗行为，使对方产生或者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后呢，对方遭受财产损失。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法院判决的依据。具体分析呢，本案中郭某起初坚称没有对被害人实施过诈骗，认为自己与被害人之间是正常的借贷关系，只是民事经济纠纷。但是警方通过多方调查，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郭某的身份、家庭背景、借钱用途等都是编造的。首先，郭某名下没有任何的公司和房产，其所驾驶过的车辆都是租的，也没有借过高利贷。魏女士所经历的她被债主带走催债事件，其实是她自导自演的。其次，郭某的父母都是农村的农民，而不是她对被害人所称的生意人。此外，郭某的真实年龄只有21岁，也并非他与被害人所说的30多岁。郭某打造自己高富帅的人设，这一系列行为都属于欺骗。在这种虚假的包装中，让受害者魏女士、刘某、王梅产生了错误认识，认为遇到了白马王子，最后在郭某编造的谎言中被骗的共计40余万元，就是因为错误认识而处分了自己的财物。最终这些钱被不劳而获的郭某收入囊中，并挥霍的所剩无几。郭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并提起公诉，最终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犯罪分子分别跟3个女士交所谓的男女朋友，骗取他们的钱财，他是利用了对方什么样的心理，从而将钱财骗到手的呢？张律师，
1: 这类案件呢有个俗称叫做杀猪盘，犯罪分子是经过分析的，他们的策略是欲取之先予之，即想获得财物先付出一部分为诱饵，利用女性对恋爱和婚姻的渴望，先是豪车接送、吃饭，特别的有排场，让被害人不仅希望这场恋爱能成，还特别害怕它不成，让被害人患得患失，既想得到又怕失去。同时，身处恋爱关系中的被害人也希望能够为男朋友付出一些，表现出自己对他的忠诚和帮助。犯罪分子所编的一系列谎言都让被害人处在两难境地里，他使用了你不帮我就是不爱我，你就不是一个可以跟我同舟共济的人，这种道德绑架的方式，利用了被害人害怕失去又不愿意失去的这种心理特征。其次，犯罪分子在骗局中一般还使用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他是说一个人一旦接受了他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他人以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甚至不合理的要求。本案中，郭某会先试探性地问被害人借用少量数额的钱，如果对方不同意， 转头就继续找下一个猎物。如果对方同意，那么他就继续骗下去，增大金额，获取更大的利益。换个角度，如果郭某开始就提出巨额财物的要求，大概率被害者都会拒绝的。
0: 嗯，三名被害人能否要求郭某退赔损失？如果说啊，这个郭某无财产可供执行，是否有其他的救济途径呢？张律师，
1: 是可以要求退赔的。在刑事案件中，法院一般会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损失。判决生效后，被害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郭某名下的财产。本案中，郭某已将40余万元挥霍殆尽，属于典型的有罪无财的情形。如果执行后仍无法足额退赔，被害人可以尝试以下途径：一是继续申请法院寻找郭某隐匿或者转移的财产；二是关注郭某出狱后的收入情况，届时可以依法申请恢复执行；三是如果郭某的行为涉嫌同时违反相关民事法律，比如说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确认债权，但实际获得赔付仍取决于郭某未来的财产状况。整体而言，被害人追回款项的难度较大。
0: 嗯，谁都不愿意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啊，如果两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借钱，那么另一方应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1: 在正常的恋爱和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杯弓蛇影，处处设防，恋爱是很难进行下去的。所以对恋爱对象的了解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够仅仅凭借对方的各种说辞就付出信任。真正的恋爱应该介入对方的家庭，介入对方的人际圈，那样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其次，最好的爱情大概就是让你变得更温柔，更热爱生活，更能接受这个世界的不美好。那么在遇到像借钱这种困难时，首先要了解真实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实力来进行帮助。其次，应当有个原则，救急不救穷。如果对方三番五次的各种事故，家里各种变故，应当提高警惕，小心求证，然后再做决定。
0: 嗯，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首先要警惕恋爱加借钱这样的组合。不管感情多深，只要恋人频繁的借钱，尤其是让你透支信用卡或者是向亲友借钱，那么就是危险信号。其次呢，光环可以包装，身份必须核实，豪车可能是租的，公司可能是假的，涉及大额金钱前花几分钟查一下工商信息或者是看看身份证并不难。另外呢，救人心切最容易上当，对方越催你马上转账，你越要冷静的核实。如果被骗之后第一时间报警，保留证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车牌号都有用，不要因为觉得丢人而沉默，及时寻求法律帮助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次感谢新疆渠城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琦律师擅长公司合规性审查、合同审查、合同纠纷、婚姻家事、公司企业合规等领域的法律事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8-9927-5767，158-9927-5767。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建军节，建军节定于每年八月一日，作为中国法定的军人节日，虽不设假期，但全国各地会举办军事主题开放日、武器装备展览和军民联欢晚会，同时开展慰问退役老兵与军属的活动。民间氛围上，媒体推出军旅影视剧，社交平台常见致敬互动，部分景区也对军人免费开放。整体核心意义在于表达对国防力量以及现役退役军人的尊重与感谢。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0度到31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4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4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9度到31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1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0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9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0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主持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致使合法。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赛北律师事务所的蒲云荣律师。蒲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蒲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

0: 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老人入住养老院六天后发生噎呛事故，后来不幸离世，谁之过呢？本想着老有所养，却但是意外却先来一步，老人没有等来明天，谁又该为此负责？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程奶奶年近八旬，被儿子程某送到某品牌养老公寓入住，每月向养老院交纳6000元。但不幸的是，在程奶奶入住的第六天，养老公寓告知程某，程奶奶已被送入附近的医院就医。当天，程某护送程奶奶进入 ICU 治疗。2023年9月11号，程奶奶经抢救无效离世。程某在核查该养老机构的公共视频之后，认为护工喂食行为不当，养老院救治措施不当，对母亲程奶奶的离世负有重大过错。但养老机构拒不承担责任，双方多轮协商无果，程某向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起诉该养老公寓，认为其侵犯了母亲的生命权，应承担相应。
1: 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更加直观的理解。一天，张某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驾驶中张某犯困，未来得及停靠，机动车撞到路边树林，导致李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40000余元。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李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呢，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全责，但因张某无偿搭载李某，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损害的造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综合考虑事故成因、现有证据等因素，应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最终判决呢，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承诺租满送车，送的却是车价，口头约定受法律保护吗？合同签了，钱也交了，满心欢喜去提车，傻眼了，怎么送的只是车价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送车变成送车价，消费者要求3倍赔偿。2024年7月，消费者万女士通过微信与某维修站的员工洽谈电动车租赁事宜，该员工明确承诺，这台车4个月起租，租满10个月就送给你，车辆归你所有。在这个送车承诺的吸引下，万女士当天便通过平台与该维修站签订了租赁合同，并按照该员工的指引，另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电池租赁协议。此后10个月，万女士依约按时足额支付车价租金3000元以及电池租金3069元，履行了合同义务。然而当租赁期满，万女士前往维修站要求兑现承诺时，却被对方告知送车仅只赠送车价，电池仍需继续租赁或另行购买。万女士认为该维修站的行为构成了欺诈，于是诉至法院，要求该维修站3倍赔偿电池相关费用，返还额外收取的300元，并且呢赔偿精神损失等。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被告未履行提示书明义务是不是存在着过错呢？
1: 被告维修站的员工在缔约前做出的租满10个月送车的承诺，是促使原告订立合同的关键原因，该承诺对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日常理解与交易习惯，送车应只交付可正常使用的完整电动车，电池作为核心部件理应包含在内。被告在明知电池需另行租赁，该安排与送车承诺明显冲突的情况下，未向消费者履行充分提示、明确说明的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交付完整可用的电动车含电池，如无法交付则支付电池等价的款项3500元，并返还无依据收取的300元。一般来说，这个口头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吗？
1: 缔约诚信呢重于泰山，格式条款不能一签了之。

本案明确了经营者口头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领域中呢，经营者为了促成交易做出的口头承诺，是消费者形成合理信赖并据此交易的重要依据。即便未写入书面合同，也不能随意反悔、否定效力。 当口头承诺与格式条款合同约定存在明显矛盾时，经营者负有更高的。

0: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开始对中国不断进行渗透，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有。由于长期对中国有意识的渗透，日本培养了许多了解中国的军政人物，他们精通中国的语言，熟悉中国的文化，深谙中国的政治之道，甚至对中国军事状况也了如指掌。由于太了解中国，日本侵华初期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所谓的中国通们。这些所谓的中国通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他们为什么策划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的发生与日本国内的政局有着怎样的联系？1936年的日本究竟酝酿着怎样的巨变？军队内部的黄道派与统治派爆发了怎样的冲突？而这些所谓中国通团体最终又是如何控制日本国策的制定，并将日本带上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不归路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军中策划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上。1936年的初春，日本的政坛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日俄战争以后，一直驻留东京的陆军第一师团刚刚获悉将被调往中国东北，换防和文书移交工作已经在进行。大街上不时有披挂整齐的军官乘坐摩托车呼啸而过。接踵而来的是冈田启介内阁因为众议院最大党政友会的不信任提案垮台了，但在2月20日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政友会意外惨败，所以不受欢迎的首相勉强在永田町继续留任。同时，对前一年刺杀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凶手向泽三郎中佐的军法会审已经经历了10次开庭，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多。2月23日清晨，东京遭遇了50多年来第一次暴雪，连下了2天2夜。这一系列乱象让很多人预感到昭和的变局即将开始。2月26号凌晨，步兵第三联队的安藤辉三大尉、野中四郎大尉与步兵第一联队的香田清真大尉、立原安秀中尉等10多位青年军官，把1483名部下召集到皇宫外西侧的第一师团驻地操场，向他们朗读了一份700多字的崛起去意书，宣称由于天皇身边存在破坏国体、未尽功古之道的不义奸臣，他们将尊皇讨奸、剪除元老、重臣、军阀、财阀、政党等凶徒，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在训话完毕以后，士兵们从值日军官手中夺取了军火库的钥匙，带着步枪、机枪等轻兵器和实弹开出营地，开始按计划执行刺杀政府要员、控制首都核心地区、要求陆军领导层响应他们的所谓报国之举等任务。在大藏大臣高桥世清的官邸，中桥鸡鸣中尉向这位资深财经界官僚连开了3枪， 其他人扑上去用军刀一阵乱砍，81岁的高桥当场身亡。在内大臣斋藤实的家里，青年军官们连开了47枪，斋藤实倒在血泊中。陆军教育总监渡边定太郎在自家卧室里被机枪打得血肉横飞，后来又被补了几刀。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被正面连打三枪，子弹斜擦心脏而过，在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才脱离危险。被包围在官邸内的冈田启介首相性命几乎不保，幸亏他的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主动跑进前院，吸引了对冈田长相不熟悉的叛军的火力，躲在浴室里的首相这才幸免于难。叛军们在赤坂的山王饭店挂起了尊皇讨监的大旗，还建立了指挥部，永田町的政府街区也被隔离包围，一派恐怖气象。从1877年西南战争以来，日本已经有将近60年没有发生过规模如此惊人的军事政变了。更令人震惊和意外的是陆军高层的反应。陆相川岛义之主动配合叛军，将去意书送进皇宫，恳请裕仁天皇体谅政变者为国尽忠的赤诚，下诏逮捕元凶逆臣名单上的军政要员。而侍从武官本庄繁也宣称，政变者是为了国家，所以不应该责备。尽管在枢密院和天皇的压力下，陆军省不得不于27日凌晨发布全市戒严令，但是以川岛义之的名义发布的告示仍然言语暧昧地称，诸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戒严部队也始终拒绝与叛军做正面接触。情急之下，担心自己被废黜的裕仁天皇表示自己要亲率禁卫师团前去平乱。一直到2月28号，当参谋本部、戒严司令部和第一师团师团长明确表态支持天皇平叛以后， 2.4 万名戒严部队才开始向叛军所在地三宅坂、永田町和霞关进发。29日天亮以后，日本放送协会的街头广播车开始不间断地播送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奉敕命令和告下士官兵书，戒严部队的坦克也同时出现在永田町的街头。而这时叛军已经在严寒和疲惫当中坚守了81个小时了，终于不堪重负，开始三五成群地返回驻地。为首的20多名青年军官除了少数陆续自杀之外，大多在当天下午被宪兵逮捕。当年的7月5号，香田大卫等17人被军法会议判处死刑。但值得玩味的是，判决书当中丝毫没有提到他们的谋杀罪行，唯一的罪名是这些军官未经天皇批准擅自动用了军队。这起军事政变与1928年以来日本陆军中的独断下克上风气，黄道派与统治派的政治角力，以及对中国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政策有着直接联系。主张先内后外，通过肢解和蚕食中国来缓解日本经济困境的统治派，经过长达近八年的经营，逐渐控制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重要职位。而鼓吹激进的国家改造运动，试图通过废除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制来实现军人独裁的黄道派，由于在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最终不惜通过公开叛乱来达成控制政权的目的。但无论是黄道派还是统治派，在继续扩大侵华、达成日本独霸亚洲的目标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实质性差异。在政变平息、军队内部意见趋于统一后的17个月里，日本加快了全面侵华的军事和经济准备进程。而屡次遭到暗杀和政变摧残的内阁以及外交部门，这时也已经彻底沦为军人的附庸。在异常活跃的统治派和黄道派核心成员中，存在着一个被称为中国通的群体。他们大多发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陆军的革新时代，有过在参谋本部中国客或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中服役的经历。918事变前，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土肥原贤二、石原关尔、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人大多已经官至作战参谋或者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客长、班长一级的中层职位，虽然军衔不高，却能左右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带兵长官的决断。 正是这些所谓的中国通一手开创了不经上级批准擅自制造冲突事件，在怂恿上级将军事行动不断扩大的土肥圆模式，也正是他们将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侵略行动与对国内政治的施压结合起来，造成了军人势力不断做大，最终控制了整个国策制定的局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1928年6月3号深夜，中国北洋政权最高领导人、安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在前门火车站登上专列，黯然离开北京。这位在北伐战争中被南方革命军击败的奉系军阀首领，打算星夜兼程，撤回东北老家，像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失利后那样宣布闭关自首。在4号凌晨的5点半，当列车经过位于奉天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立体交叉道口桥时，轰然一声巨响，顿时火光冲天。正在第八节车厢喝茶的张作霖当场被炸成重伤，被紧急送往城内的私邸后，在上午10点死去。驻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立刻发表声明，污蔑这一事件的制造者是国民政府便衣队。皇姑屯事件与后来的918事变、77事变相比，虽然影响小得多，但是它却为后来发生的一切阴谋和动荡埋下了伏笔。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在未经上级批准的状况下就敢于实施针对一国领导人的暗杀行动，而且事后并没有遭到严厉的惩戒。在执行爆破任务时，来自日本朝鲜驻屯军的藤井中尉承担了埋设炸药的任务，首开两支驻外部队合作实施侵略行动的先河。虽然关东军领导层因为河本的擅自行事对其抱有不满，但事后依然参与了对真相的掩盖，并始终寄希望于能以在中国东北的冒险行动连带推动日本内阁执行更激进的对华政策。更重要的是，河本本人正是陆军改革派社团伊西会的主要成员，而伊西会以及关东军正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所谓中国通群体的栖身之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日本陆军改革派社团伊西会。在藩阀政治时代，日本陆军的人事权大体由长州藩出身的军人把持。随着藩阀政治趋向瓦解，外省年轻军官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1921年10月，驻瑞士副武官永田铁山、驻俄罗斯副武官小田敏三郎以及正在欧洲公干的参谋本部部员冈村宁次，这三位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的同学，在德国南部的温泉度假地巴登巴登举行了一次秘密的会议，讨论联合同僚一起改革军务的细节。驻德国副武官东条英机也专门赶来参会。这四个人商定了关于陆军革新的最初细节。领导人方面，拥戴真崎慎三郎、荒木真夫等非长州藩籍贯的高级将领。在人事权方面，应设法将亲近的同学故旧安排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重要岗位上，争取尽快升职。内政改革方面，应排除政党、旧财阀等试图约束军人集团的行为和力量，以陆军省参谋本部为核心重构国家机器，动员大部分资源用于军事扩张。对外政策方面，应以吞并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为核心，阻止中国复兴。巴登巴登会议结束以后，四个人各自回国，按照预定计划开始组建改革派团体。1927年，永田以士官学校第15到18期的同学为核心，组建了秘密社团二叶会。两年以后，这个社团与参谋本部作战部内的另外一个团体木曜会合并为伊西会。其成员大多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非长州籍将校。为了在对华政策上有所建言，他们有过在参谋本部中国课任职的经历，号称中国通。即位不久的裕仁天皇同样对这些团体的活动表示了支持。这位对长州藩阀的压制深恶痛绝的新天皇，正需要在军队中扶植听命于自己的新势力。然而在陆军连续遭遇三次大规模裁军的背景下，这些野心勃勃的年轻将校在省部中央机构中却无法迅速觅得足够的职位和上升的空间，于是他们转而把目光 投向了中国。自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控制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并在旅顺驻军以维护所谓安全利益，所以称为关东军。由于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宁，关东军不仅没有受到裁军浪潮的影响，反而始终维持在一个师团六个守备大队以上的兵力规模。与一七会有关的所谓中国通们进入这个部队以后，由于其熟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欧美新出现的技术武器，很快被年事已高精力不济的中高级将领所倚重，把持了制定作战计划、开展秘密谍报活动等重要权力。黄姑屯事件正是所谓的中国通团体将侵略中国的具体行动与撼动内阁的大政方针结合起来的第一次尝试。1927年6月，与一七会成员过从甚密的外务省次官森克在首相官邸组织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决心抛弃协调外交，确立日本对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独占权，必要时不惜采取武力手段。参会的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后与其幕僚河本大作秘密商定，一旦北伐军进至长城线附近时，关东军应胁迫张作霖退出关外，依附于日本经营准独立政权，必要时甚至可以对奉军采取进攻行动。然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考虑到国际压力，明确要求不能轻举妄动，但急不可耐的河本已经无意收手了，他打算先斩后奏，先炸死张作霖，让东北全境陷入混乱，接着关东军就可以控制东北要地，甚至直接宣布满洲独立。这就是河本大作等人制造黄姑屯事件的动机。1929年7月，田中义一引咎辞职，此举意味着内阁对军人已经逐渐失去了控制力，而从一七会衍生而来的统治派军官团体受到这次行动的鼓舞，日益滋生出了外先内后的思想，即以对中国东北、华北和内蒙古的侵略作为当前维新的重点，待取得了日本独占海外经济领地，再考虑在国内建立整体的军事动员体制。1928年出任关东军主任参谋的石原关尔，这时已经撰写了他的重要理论著作《满蒙领有计划》，其中明确宣称，满蒙问题只有日本把它完全占有之后，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日本激进派军人直接策动对华扩张，已经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1930年11月14日一早，日本首相滨口雄信与内阁成员一起从东京出发，准备前往冈山县视察陆军年度大演习。当一行人正在东京火车站四号月台等待专列靠近时，18岁的右翼激进分子左厢乌流雄忽然跳出来，用手枪向首相连发了数弹。滨口被送往医院以后勉强保住了性命，但是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1931年4月14日死于伤口感染。而左厢乌在法庭上宣称，因为滨口内阁签署了卖国的伦敦海军条约，他是基于义愤才采取了暗杀行动。手枪的提供者是极右翼民间团体的成员盐田爱之助，而盐田则是从与日本浪人关系密切的满蒙独立运动分子川岛芳子那儿得到这件武器。几股暗藏的逆流至此已经开始合在一起了。暗杀滨口并非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陆军激进派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分子联手准备实施政变的开始。1931年春天，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和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新五郎大佐秘密的开会讨论发动政变，由宇垣一成当首相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但是一七会的骨干冈村宁次、永田铁山、石原关尔等人认为政变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加上宇垣转而希望合法地获得组阁权，这场三月政变最终不了了之。为了夺权，黄道派和统治派爆发了怎样的激烈冲突？所谓的中国通团体又是如何控制日本国策的制定，并将日本带上了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不归路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日军中策划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

0: 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1: 扶摇扶摇
0: 直上九万里。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4: 丞相保重啊。
5: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3: 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开始对中国不断进行渗透，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有。由于长期对中国有意识的渗透，日本培养了许多了解中国的军政人物，他们精通中国的语言，熟悉中国的文化，深谙中国的政治之道，甚至对中国军事状况也了如指掌。由于太了解中国，日本侵华初期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所谓的中国通们。这些所谓的中国通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他们为什么策划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的发生与日本国内的政局有着怎样的联系？1936年的日本究竟酝酿着怎样的巨变？军队内部的皇道派与统治派爆发了怎样的冲突？而这些所谓中国通团体最终又是如何控制日本国策的制定，并将日本带上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不归路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军中策划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夏。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由陆军激进派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分子联手策划的政变最终没能得逞，但政变的策划者桥本新五郎并没有就此罢手。1931年8月底，他在东京会见了另外一位伊西会的骨干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决定重回皇姑屯事件的模式，以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推动国内政坛的更迭。按照他们的计划，关东军将在当年9月底制造与中国东北当局的冲突，接着直接入侵中国东北，同时约定在10月21日派陆军120名青年军官利用内阁对这一事件手足无措的时机冲进国会，杀死首相和阁僚，接着请海军元老东乡平八郎行使帷幄上奏权，提请天皇指定荒木贞夫陆军大将为首相兼陆相。

桥本、大川等人为各部大臣。但由于两人在筹备阶段就放出关东军即将出兵满洲的风声，若归李次郎首相甚至裕仁天皇都提前警觉了起来。9月11号，陆军大臣南次郎决定派剑川美次少将作为安抚使前往奉天，阻止关东军单独行动。得到消息的桥本立刻发电报给板垣，催促他应在剑川抵奉之前断然行动。1931年9月18号晚上的9点多，剑川美次的列车抵达奉天，他一下火车就被板垣拉到柳丁的菊水料理店接受款待。宴席还在进行中，晚上10点左右，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几名军官在柳条沟爆破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接着出动部队攻击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震惊世界的918事变爆发了。在板垣和另外一位始作俑者石原莞尔的敦促下，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当即决定扩大军事行动。而与此事并无直接关联的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喜十郎按捺不住兴奋，竟命令麾下部队越境进入中国境内，参与对东北军的攻击。若归首相虽然认为关东军的行动岂有此理，但还是勉强同意支付出兵经费。9月23日晚上，陆相和参谋总长入宫见了天皇，得到了对擅自出兵的事后许可。只有原定的政变因为消息走漏，在10月初被宪兵破获。918事变的直接策划者是所谓中国通团体的核心成员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在扩大阶段得到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中国班班长铃木真一、参谋本部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等同党的大力配合。在后来炮制伪满洲国以及进一步蚕食华北的行动中，则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表现最为突出。在1931年9月22号的关东军决策会议上，土肥原率先提出了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溥仪为首建立傀儡政权，并使其成为所谓满蒙各民族之乐土的主张，以避免成本高昂的长期直接控制。接着又是土肥原亲自去天津，策动溥仪前往长春就任伪满执政。由于该计划的得逞，在后来对华北和内蒙古的入侵中，日军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用这种间接渗透与直接干预相结合的土肥原模式。所谓中国通团体后期成员金井武夫对土肥原模式有过相当精准的概括，他说，首先在中国的某一地区使土匪或密探惹起骚乱，则中国军队必往弹压，待骚乱扩大危及日本侨民时，便出动日军予以镇压。1933年元旦引发热河战役的山海关事件便是由当地日军守备队直接挑起，接着由关东军接手大规模攻击。1935年5月的天津事件同样是由日本天津驻屯军直接挑起。当年春天，土肥原曾经在中国华北、华南和西南各地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所谓考察，遍访下野军阀、失意政客以及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从中寻找可资利用的机会。后来的两广六一事变和1936年的绥远战事背后也都有他的身影浮现。不过在1933年5月长城抗战结束以后，中日两国在华北还是迎来了一个军事上的相对平稳期。尽管小规模摩擦不断，双方也先后着手扩充部队，但毕竟有4年多的时间未曾发生大规模正面交战。站在日方的角度，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和平，而是三个现实的困难摆在面前。首先，经营伪满洲国，使其成为日本侵略东亚大陆的经济基地的计划尚有许多挑战有待克服，比如各路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苏联的战备工作，这使得石原莞尔等所谓中国通核心成员暂时无意扩大对华北的直接军事攻势。其次，大部分统治派成员在918事变时还只是课长、参谋一级的中层幕僚，虽然可以在事实上左右上级的决策，但在制定全国军事方针扩充

一线部队介入内阁决策等问题上毕竟还缺乏实权，他们需要一个阶段来巩固本集团在陆军中的关键人事安排。第三，要达成最初设想的先外后内，以军事入侵推动政治变革的目标，现有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尚不足以胜任，需要迫使内阁采取以军事生产和动员为核心的新方针，进一步集中资源于对华入侵。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统治派与其昔日盟友黄道派产生了极其尖锐的对立，最终发展成了流血事件。下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黄道派。1921年巴登巴登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小田敏三郎，在一西会成立以后，逐步与所谓的中国通们分道扬镳，开始倾心于左派法西斯主义者北一辉的所谓国家改造昭和维新方案。在北一辉看来，政党轮替体制，以财力而非武力决定政治影响力，对外尊重国际条约的路线，都是与日本本身的民族性相悖的舶来品。其结果，除去矮化了东京的国际地位之外，还使国内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军人的地位遭到歧视，是不可容忍之举。北一辉认为，当务之急并非先外后内，而是要变革内政体制，建立天皇亲政的黄道国家，这就是黄道派。对一批出身贫寒、深知贫富对立现实的陆军低级军官和民间的激进分子而言，这套理论尤其有吸引力，在军队高层也得到荒木真夫、真崎慎三郎两位大将的默许。与统治派相比，黄道派在扩大入侵中国的方针上并无实质性差异。然而黄道派一旦得势，将严重影响到所谓中国通们建立举国动员机制的企图，所以统治派对此始终持抵制态度。而黄道派为了扩大影响力，从一开始的直接攻击渐渐演变为恐怖暗杀竞赛。1932年2月9号，黄道派成员暗杀了民政党核心人物前藏相井上怀之助，接着又在3月5号刺杀了政党体制的资金提供者三井财阀负责人团卓磨，5月15号又刺杀了首相全养义。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由于政党体制在频繁的恐怖活动冲击下濒临解体，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最终推荐了无党派背景的退役海军大将斋藤实作为继任者，组建了所谓举国一致内阁。而在阁僚成员的安排上，既有黄道派领袖荒木真夫、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等扩张派，也有高桥世青等政党体制的拥护者。1933年7月，东京警视厅逮捕了黄道派的44名恐怖分子，当时他们正准备暗杀内阁所有成员和元老重臣，他们计划在行动成功以后废除裕仁天皇，将法西斯化倾向更明显的皇帝致富公庸人亲王推上天皇的宝座。由于这个案件涉及皇室的内部斗争，警视厅不敢认真审理，便以阴谋的参与者均是出于爱国动机为由将他们通通释放，这无异于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纵容。眼看黄道派的暗杀和宣传活动影响有日益上升之时，统治派开始采取反击了。1934年8月，混入黄道派内部的统治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黄道派军官的政变阴谋，致使黄道派成员村中孝次、基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了村中和基部的职务。对此黄道派非常不满，认为是统一派一手制造的阴谋。1935年夏天，与统治派关系密切的新任陆相林喜十郎又借着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黄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者调离省部中枢，转任战地军官。黄道派军官向泽三郎在恼怒之下，在8月12号闯进了统治派领袖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持刀将其砍死。至此双方的矛盾彻底激化，在接到黄道派分子云集的第一师团将被调往中国东北的消息以后，安藤辉三、野中四郎等人决定立即发动政变，最终酿成1936年的226事件。226事件平息以后，从1932年515事件以来活跃异常的西田税、北一辉还有向泽三郎等人和政变主谋一同被判处死刑，长期支持黄道派的荒木真夫、真崎慎三郎、川岛义之等高级将领也被转入预备役。统治派特别是其中的所谓中国通分子终于如愿以偿掌握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大权。对此事的日本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动荡将就此结束，而只是军人集团进一步控制了国家机器，彻底转入全面侵华的序曲。1936年5月，中断了23年之久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得到恢复。根据这一制度，内阁中的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以现役的大将和中将作为候选人，而不得任命已经转入预备役的将领。换句话来说，只要现役将领沆瀣一气，拒绝出任陆相或者海相，内阁就将自行垮台。只有获得了军人的认可，各部大臣的任命才能得到通过，这是军部给政府上的第一道紧箍咒。第二道符咒是1936年8月制定的国策基准，他宣称要在东亚大陆推行所谓共存共荣主义，排除苏联威胁，实现所谓日满中三国的紧密提携，并逐步向南方海洋进军。这意味着扩大侵华的方针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纵容，避免与英美为敌的传统也已经被颠覆，华北长达近四年的相对平静也即将被打破。1936年3月，广田弘毅内阁的大藏大臣马场英一决定全面启动激进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发货币和公债来筹集扩军所需的资金。跟前一年相比，日本的军费开支增加了三分之一，达到 14.08 亿日元，同时还增发了 2.77 亿日元的公债。这个激进举措很快造成日元汇率暴

跌，进口物资价格飙升，广田内阁因此倒台。不过统治派还嫌不够，在1937年5月又怂恿新任首相林喜十郎通过了以备战为指向的重要工业五年计划纲要，计划在未来五年将现有的飞机生产能力增加 100%，轻武器产量增加 300%， 坦克产量增加 150%， 钢铁和煤炭产量分别增加到1000万吨和330万公升。这个计划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当时的财政和工业能力，战争机器已经彻底无法停转。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昔日主导渐进式扩张的所谓中国通们已经成为师团长或者省部中书部长一级的高级军官，配上了少将或者中将的将星。前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已经升任第二师团中将师团长，前参谋本部动员科科长东条英机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任第五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任第14师团长，就连资历稍浅的牧田口连野也当上了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的联队长。统治派主导陆军中枢人事的目标已经如愿达成，内阁彻底沦为了军人的附庸和迎合者，就连新闻媒体也变成了侵略政策的帮凶，所谓先外后内终于造就了内外皆然的局面。局势发展到如此地步，终于有人开始感到不安了。曾经的918事变和伪满洲国的策划者石原莞尔，因为担心被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一度力主推行所谓不扩大方针。然而在身处前线的牧田口连野以及参谋本部内的武藤章等后起之秀的裹挟下，他的反对意见很快就被压倒，接着又因为众叛亲离而被迫辞职。在1938年1月的内阁陆海军省部联席会议上，甚至出现了参谋本部反对扩大战争，首相近卫文磨却与陆相和海相一起要求彻底摧毁中国国民政府的罕见景象。就在此前几年，所谓的中国通们还曾经认为肢解和蚕食中国可以成为他们控制日本国家机器的一种实用化手段，而现实是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驾驭这架横冲直撞有进无退的机器了。从皇姑屯事变到77事变，所谓中国通群体在日本军政两界崛起的这9年，也是日本在政治和社会舆论上彻底法西斯化，经济上彻底战争化，文化上全面军国主义化的最终阶段。从1930年到1936年，日本全国陆续经历了20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4起政治暗杀，5起有计划的谋杀，4次未遂政变和难以胜数的阴谋活动，其中无一不与激进陆军军人和那些所谓中国通的活动有关。他们并未设定备用计划，也不认为除了直接侵略和军事征服以外，日本还有其他的发展之路可走，最终却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合力反击下彻底崩溃。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日本的战争罪行，曾经的所谓中国通和统治派领袖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大川周明等人齐齐在列，东条英机等4名军人最终迎来了死刑的结局。

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三联生活周刊，原作者刘怡，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0: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荀彧说这船现在全连在一块儿了，如果周郎纵火雷公怎么办呢？那可烧个瓷似的，你再想说一周着火渔船皆三呢，那你就跑不了了，这船全在一块连着呢，你如果不连的话呢，一条船着了，其余的船可以散开，可以救援呢。曹操一听，哎，仲刀，你只有远虑，很少近谋啊。曹操那意思，你看着挺远，可是啊，眼前的事儿你就没想到。曹操刚说完这话，荀攸听着别扭，他问了曹操一句，说丞相啊，仲德所言极是啊，您怎么说他有远虑而无近谋呢？曹操一听，哎，对对对，来来来，荀先生还有你，我来给你们说说，我来问你们，现在是什么季节呀？丞相，时值隆冬，你们再看这浩瀚的长江。这俩人都懵了，心说丞相让我们看长江干什么呀？你们看这江水怎么样啊？丞相，江水滚滚而流。哦，是什么风吹得这江水波涛翻滚呢？哦，这俩人突然之间都明白了。丞相，西北风。曹操一听，嘿嘿，招啊，时值隆冬，这西北风它多呀。二位先生再看，我军兵扎何处啊？我军居于北岸。哎，对了，我军兵扎北岸，这时值隆冬之际，西北风是常见于此啊。曹操这意思，我军兵扎北岸，咱们在北边，冬天呢又总刮这西北风，如果周郎要用火相攻的话，哎哎，他不是烧了他自己了吗？曹操说的对呀，他熟读兵书战策呀。古话说得好，如果用兵火攻之计是必借风力，你没风你就点不了火呀。曹操在北边，周瑜在南边，如果说他一纵火，呼啦的一下子，那周瑜就把自己烧了。二位先生，老夫自幼熟读兵书，是通关战策，如果是十月小春，我焉能不备，何劳二位先生提醒啊？这隆冬时节何来的东南风呢？曹操说完，用手这么一推胡须，众文武一听啊，丞相用兵如神，我等拜服啊。什么意思？说丞相您太厉害了，您说的对。可是荀攸和程昱啊，听完曹操这话，互相看了一眼，都不言语了，但是这心里头还这么提了着。那时候怎么还不再劝劝了？谁还劝呢？昨晚已经在船头扎死一个了，谁怎么了？这俩人呐，近灾不言重了。曹操啊，他微微一笑，嘿嘿，周郎啊，若不是凤雏先生的连环妙计，嘿嘿，我怎么能够过长江去江东擒

0: 你周成。
1: 这曹家军将在江面上演练了一番，曹操传令说各家军校回营归寨，要严加防守啊，我等虽有连环战舟，可是也不能粗心大意，我等皆是些北方军校啊，那周瑜的人马久历江南，深习水战，各军切勿掉以轻心。曹操这话刚说完，由大武将之中闯出两位来。丞相，您此言差矣，我等虽生于塞北幽州，也愿在丞相台前讨一支将令，前往三江口周瑜的营中，是斩将夺旗。曹操一听，呵，行啊，我的军中真有这样的勇冠三军之将。孟德一看是谁呀，感情是河北袁绍手下的名将焦楚张南。曹操一看，二位将军，周郎的人马是水战精熟，你们可要多加小心，不要以性命而戏呀。曹操这是好话呀，告诉他们俩说周瑜的水军特厉害，你们俩千万别拿着脑袋开玩笑，拿着性命闹着玩。这俩一听，哎，丞相此言差矣，您说的不对，我等虽不习水战，今日也愿为曹丞相您立下一箭奇功。二位将军，你们愿讨令是好，可是老夫的大战舟都连锁在一起了。曹操的意思没有大船呢。这俩一听，丞相，我们不要大船呢，要大船算什么能耐？好，嘿嘿，二位将军，我拨给你二人每人20只小船，每条船上只有20几名军校，你们可前往周郎的大营前去要战，切记要多加小心呢。这俩答应了一声得令，带领着20只小船就奔周瑜的水寨去了。这时候啊，其实周都督在远处的山头把曹营的水寨以及在江面之上演练军马，他看了个一清二楚啊。怎么回事呢？感情曹操刚一传令，就有细作报进了周瑜的大营。周都督带领着文臣武将来到山头观阵，一边看着呀，说心里话，周瑜啊，他十分佩服曹操。确实曹孟德这水寨呀，是很有章法，曹操呢也是用兵如神。但是周瑜转念又一想啊，曹孟德呀，曹丞相，我破北军之计已成啊，就是我怎么打败你的主意我已经想好了，任你水寨再怎么严整，也非败给我江东不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凤雏先生的连环计啊，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啊，曹操非上这当不可。你看他的船多平稳呢、啊，确实在这水面之上也不摇了也不晃着，这些军校一个个也都精神百倍了。公瑾心想，正因为这样，你曹操是非轻敌不可呀。古语有云的欺敌必败，你非让我给你打灭了不可。都督正看着的时候，他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由曹营之中杀出两条船队了呀？呵呵，曹孟德呀，你莫非要偷袭我的水寨吗？那周公瑾是干什么的？要说在三国年间，水战那周都督是第一把交椅，你甭管是蔡瑁张允还是张三李四，你都得往边上让一让。周瑜啊，早把人马安排好了，他在水路上派出两位先锋，韩当、周泰。韩当、周泰一看呀。

0: 我说瞧见没有，曹营之中杀出两员将来干什么呀？要偷袭我的水寨呀、啊、哪有那便宜的事儿。两个人一时眼色，韩当、周泰带着人马由咱两边就圈上来了。焦楚、张南根本没发现，等这俩瞅见的时候，这焦楚就发现眼前怎么突然之间冒出东吴一哨人马来呀、啊、哎呦我的个天哪，这人马怎么来的呀？莫非说由打天上掉下来的，由打水晶宫里钻出来的吗？他还没等想明白呢，就看眼前船头之上站立一员大将，头戴大锦，身穿软铠，左手持着盾牌，右手持着长枪，谁呀、啊、正是韩当、韩公义啊。他刚想张嘴说来将为谁，还没等喊出来呢，韩当将军双脚一攒劲，噌，由得自己那船上就窜到焦楚那船上来了。这焦楚一眨么眼的功夫，韩当抬手一枪，噗，就把这焦楚给杵水里去了。这焦楚就杵了，焦楚吗？当时啊，焦楚后边带着这个些个军校是四散奔逃，好不悲惨呐、啊。这张南一学么呀，心说怎么回事啊？一眨么眼的功夫，这焦楚没了，哪儿去了？还没等找着呢，周泰呀、啊，由打他边上就过来了。周泰这船有个名儿，叫浪里钻呢、啊，滋溜的一下子，随着这浪就滚过来了。这张南呢、啊，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儿啊，周泰抬手一刀，咔嚓一下子。就把这张南脑袋给剁下来了，是连斩曹营二将。曹军呐、啊，往后溃败。你别看说在那大转船上又耀武扬威、趾高气扬、撇着大嘴的，很了不得的，在这小船上该哆嗦呀，照样哆嗦呀。有的就掉在水里，他懂得一下子就没命了，呵，四散奔逃啊，往大营那边败。韩当、周泰一看呢、啊，追吧。这俩人是贪功的心盛，死追不舍呀。韩当把掌中枪这么一晃，带领人马在后边就上来了。这些子可麻烦了，怎么回事呢？周瑜心说你们别中了人家的埋伏。果不其然，曹营啊把援兵派过来了。谁呀、啊、大将文聘。曹操呢感情在帅船上已经瞧见了焦楚、张南，让东吴的两员战将给斩了。他马上告诉文聘说你带五千人马前去救援。等文聘杀出来的时候已经不赶趟了。要说这文聘可了不得，那是曹营的一员大将，在汉路之上那可称是刀马纯熟啊，在襄阳城曾经跟魏延打过100多回合，俩人没分胜负，谁也没把谁怎么着。可是今天呢，在水上啊，这文聘跟韩当、周泰打了一会儿，他也不是个儿了。这就那么回事儿啊，人家江东的军校确实像曹操说的似的，人家是水战精熟啊，老在这江面上飘悠着，到了水里就跟到了家一样。那文聘哪行，一眨巴眼的功夫就让韩当、周泰杀败了。周瑜一看呢、啊、说马上鸣金，怎么回事呢？不要让这俩人再追了，如果说孤军深入被曹军包围起来，那还麻烦了呢。所以啊，当啷啷锣声这么一响，韩当、周泰带领人马就撤回来了。曹操呢带领着败兵也回了营了。这个时候周都督心里边是十分高兴啊，心说曹操怎么样，呵呵，再打一仗你也非周瑜的对手。尤其是周都督高兴的是啊，在刚才打仗这个空档的时候，他登高远望，就瞧见曹营水寨之中当中间那杏黄旗呀、啊、让风给吹到水里头去了。呵，周瑜心里这痛快，怎么回事呢？感情这古代年间呢，打仗他有个宿命论，哎，就是有点迷信思想。你这当中间指挥的杏黄旗掉到江里头，按照过去的说法，他不吉利。所以周都督这么一高兴，他用左手一掏雉尾，右手一扶佩剑，噌，往起这么一挺身儿。 正在喜不自胜之时，突然之间他身边有一杆大旗，那旗子飘的啊，让风吹着往回这么一打转，噗噜噜噜噜噜，正好啊扫的周都督的脸上。周瑜这脸唰就白了，他大叫了一声啊，哎呀，痛，杀我也，哭痛。周公瑾是昏倒在山头啊，这一下子可把吴军给吓坏了。你不管是将军还是小校，当时是大吃一惊啊，这阵就不能关了，赶紧抢救都督吧。呵，大伙儿趴在秦兄捶的后背呼唤连声啊，可是周瑜周公瑾呐，一点反应没有。有的人让都督这个突然的昏倒啊，都给吓傻了，心说这可怎么办呢？这不麻烦要了命了吧？赶快回营吧！就这么着，抢着都督回了中军保障了。回到中军保障之后啊，东吴这大营里头啊，就不那么安稳了，大伙儿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个时候呢，鲁肃和程普心里边很焦急啊，怎么回事？都督怎么会突然病倒了呢？鲁肃鲁子敬马上传下一令，他告诉今天跟随都督一起登山观阵的军校，你们不是看见都督昏倒在山头了吗？你们看见也就看见了，可是呢，谁也不准把这事儿给我说出去，如果有一人走漏风声，是立斩的，马上就把你给杀了。鲁肃尤其告诉大将甘宁甘行霸呀，说你一定要看住了蔡中蔡和呀，还有他带来的那些降卒，汉路的不许登舟，水路的不许上岸，蔡中蔡和不许随便走动，这要是给曹操送个信儿去，那还了得呀。鲁肃鲁子敬找到了程普老将，两个人得研究研究怎么回事啊。其实呢，这个时候啊，鲁肃和老程普的心里是更为焦急，但是这两个人什么都不能说，你他们俩要再坐不住站不住的，那这东吴大营啊非乱了不可呀。鲁肃一方面安排人给都督调治伤症，另一方面是连传密令啊，告诉江东所有的军校和战将要严防曹操前来投营，因为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你不知道这消息让谁走漏出去，一旦曹操知道了，他派人来偷袭了怎么办呢？那不麻烦了，所以一定要做好防范。同时呢，老程普已经把这个事儿啊告诉给了吴侯了，这事儿得让孙权知道。那当然了，三军统帅大都督在山头之上关着关着阵，好嘛，泱泱的扑通一下子摔在地下没气儿了。你不告诉吴主孙权，这要出了事儿，谁能承担得起呢？孙权孙仲谋也是闻报大惊，他要亲自到三江口前来探病。这时候鲁肃鲁子敬啊，他比谁这心里边都不好受，一则呢他和周瑜有那么个交情，私人感情十分好，第二鲁肃最为担心的就是曹营那边的动向。鲁肃心想，这可如何是好，眼瞅着就要和曹操开战了，我们都督病倒了，这仗还怎么打呀？尤其刚才跟随都督一起在山头观阵看曹营水寨，那么大的气魄呀，83万人马浩浩荡荡，如果曹操借这个机会都督病倒无人挂帅，挥动人马来打我江东，谁能抵挡得了啊？那我江东就完了。哎呀，你说鲁肃先生能不急吗？可是急也没有办法呀，急得鲁子敬团团乱转呢。突然子敬想起来，哎呀，这个事儿我还得告诉孔明先生一声去。他马上就到小船上来了。那我说这事儿为什么告诉孔明啊？那必须得告诉啊。你别看诸葛亮孤身一人在江东没有一兵一卒，可是人家是一个方面的代表啊。那叫孙刘联合破曹，你不告诉人家能行？所以鲁肃就来了。来到这会儿之后，诸葛亮一看，哟，子敬先生，你因何如此惊慌失措呀？ 因为孔明知道那鲁肃平日里头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呢。鲁肃一听，哎呀先生，我稳当不了了，都督病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

0: 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3: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孔明知道那鲁肃平日里头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呢。鲁肃一听，哎呀先生，我稳当不了了，都督病了。孔明一听，啊，都督病了，他得的什么病啊？怎么病的呢？哎呀先生，你不知道，我们呢跟着都督在山头观阵，观着观着阵，都督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突然之间就昏倒在山头了，他是这么回事。鲁肃就把这事情的经过和孔明说了一遍，孔明把大扇一摆呀，子敬啊，我孔明在隆中的时候啊，也曾读些医书，说不定啊，都督这个病啊，我还能给治了。子敬一听，啊，哎呀先生啊，那可太好了，你如果能把我家周瑜都督这个病症给看好了，那可真是国家之幸，三军之幸，我江东之幸啊。确实这么回事啊，这是两军交战迫在眉睫，鲁肃心想都督病了，那是曹操之福，江东之不幸啊，曹操这回得利了，如果孔明把这病看好了，那就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了。哎呀先生啊，那可太好了，您赶快跟我走。就这么着，鲁肃带着孔明就来到都督的中军保障之中了。来到帐口，孔明呢说，子敬你先进去通禀一声，我在这儿啊等一等。子敬一听，哎，对对对先生也好。就这么着，子敬先到周瑜的大帐，他来到床边看了看都督。都督啊，这个病体十分沉重啊。鲁肃问了一句，说，都督，您感觉怎么样啊？哎呀子敬，周瑜心腹绞痛，时而昏迷呀，就是说呀，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肚子也很难受，一会儿醒，一会儿明白，一会儿呢又什么都不知道了。都督，您没用些药吗？子敬啊，我这心里边呕腻，吃不下药去。子敬啊，一搓手心说，这可怎么办？哎，都督，孔明先生听说您病了，他前来探望，而且他还说呢，他呀会看病，许把您这病给看好了。周瑜听，哦，子敬，孔明今在何处？就在帐外，快快有请。就这么着，鲁肃啊先把都督扶起来，坐在床上，用被子在后边倚了倚，他来到大帐口，请诸葛先生来到了中军保障的里头。孔明一看，哎呀都督，我几日未晤君言，您怎么病得如此沉重呢？孔明的意思说，我才几天没看见你，都督您怎么病成这样？周瑜一看，哎呀孔明先生，恕周瑜有小恙在身，未曾远迎，先生见谅。哎，都督您怎么这么客气啊，我孙刘联合破曹，都督不必多礼。

0: 说的这会儿，诸葛亮先生走到都督的床前，他坐下要给都督瞧瞧病。鲁肃卢子敬先生瞪着两只惊疑的大眼站在旁边，他要跟孔明先生啊学习学习，看看诸葛亮啊怎么给都督调治这个病症。哎，这孔明先生还真懂局呢，他先看了一看都督这个面色啊，又听了一听都督的这个呼吸，而且呢还一边的跟都督说着话，问问说，都督啊，您觉着怎么样，不舒服啊，或者说哪儿难受啊，并且呢还把都督这手抓起来要给都督拔拔脉。鲁肃明白呀，这是中医之道，叫望闻问切。哎，这孔明先生厉害呀，他知道左为心肝肾，是右为肺脾命啊。等孔明这手往都督这手腕子上一搭的时候，孔明先生心里边就乐了，怎么回事呢？周瑜根本就没病，怎么看出来的？那莫贤呢，都噔噔的，他跳的都撞手。孔明就问了一句，说都督啊，您怎么会突然之间得了病了呢？周瑜一听，哎，孔明先生，人有旦夕祸福，这岂能自保啊？周瑜说这对啊，说你看这人呢，早晨还活不乱跳好好的呢，晚上啊他就许病了，你这谁说得准呢？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呵呵，都督所言不错呀，可是都督啊，常言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料之呢？哎呀，听完这话呀，周瑜机灵一下子，心说好厉害的孔明啊，他一语就道破了我的心事。怎么回事呢？诸葛亮这意思就是说呀，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您为什么得病了，您是盼起风烧曹营，哎，可是呢现在是冬天，没有东南风啊，所以呢您病倒了，没有东南风，这曹营就烧不了啊，您这火攻之计也就成不了，所以呢您就盼想着赶快刮这东南风，好助您一臂之力，撼上破曹。您是因为这个事儿一着急病倒了，可是您就忘了这天刮什么风下什么雨，这玩意儿也不是人能说了算的。孔明是这个意思。诸葛亮说，都督，您是不是觉着这个心里头很烦闷呢？
1: 先生，正是如此啊。
0: 哦，都督啊，这就对了，您这个病啊是从气上得的，所以说心虚理气啊，这个气顺则呼吸畅通，您的病体自然痊愈。周瑜一听，哎呀，诸葛亮真乃当世之神人呢，他这一句话就说到我的病根上了。是病吗？心病啊。都督，您没用点良药吗？诸葛亮说这良药啊，可不是优良的良，是那凉热的凉。周瑜一听，诸葛先生，良药我已经吃过了，可是全然无效啊。诸葛亮听到这儿啊，他摇了摇头，哎，都督，您吃的药皆不对症啊，就是说你吃的药跟你的病啊对不上号，量有一方，可以都督理气宽中。诸葛亮说呀，我这儿有个小方，我这副药都督您要吃些续您这病当时就好。周瑜听这会儿精神一振的，他看了看诸葛亮，这个时候呢诸葛亮也正在打量周瑜，这四目一对，眼光啪这么一碰，周瑜赶快的把诸葛亮的眼光就避开了。

0: 哎呀，不知诸葛先生有何妙法呀？诸葛亮啊，往两旁看了看，他告诉鲁肃说：“子敬先生，你当左右退下，取纸笔来。”鲁肃一听啊啊，好好好，鲁子敬干这手活倒挺利索呀。他马上把左右的人都打发出去，把纸笔给诸葛亮拿过来。诸葛先生背过身去，刷刷刷刷上点点，写好喽，把这药方啊就交到周瑜手里头了。这药方字儿不多，只有16个字，但是开的那是干净利索漂亮。怎么写的呢？上写欲破曹公，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哎呀，周瑜心说话，诸葛孔明有神鬼莫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他竟然看破了我之病源呢、啊、怎么回事呢？那位说，都督关着关着阵为什么昏倒了？确实像诸葛亮说的似的，周瑜啊在山头关阵他很高兴，对曹营水寨的这一番布置他也十分赞佩，可是呢，庞统先生连环计成，周瑜已经运筹好了破曹之策。周瑜心想啊，无论你曹军怎么厉害，你也想不到我要用火攻你。你没想到凤雏的这个连环计就把你曹军给锁住了。周瑜正在喜不自胜的时候，不是那旗子飘的让风刮的往回这么一卷打在他脸上了吗？他突然意识到说，坏了，怎么回事啊？什么风刮的周瑜让这个旗子飘的把他打到了呢？西北风啊，因为周都督是站的东南面朝西北，周瑜突然想到说，坏了，不好，这大冬天哪有东南风啊？你没有东南风，你就烧不了曹营啊，你还怎么纵火呀？你纵火你别烧人家了，你就烧自己吧。哎呀，这要是真没风的话，那江东不完了吗？什么黄盖的苦肉计、看泽下诈降书、庞士元的连环计，哎呀，那就全白费了。你说这一急，那周都督那真急呀、啊、所以这一急一气，周都督昏过去了，咔嚓一下子就躺在山头上了。诸葛亮怎么知道的呢？诸葛先生不是问鲁肃了吗？说周都督怎么病的呀？他什么情况啊？鲁肃把这事儿跟他一说，诸葛亮啊就明白了，这才来到周都督的大营，说呀，我小时候读过医书，我给周都督看病，其实呢那是一个说辞，因为他猜透了都督的心事。等看着诸葛亮的这个药方之后，周瑜也是又惊又喜啊。他惊之惊，孔明先生才学过人；喜之喜，既然诸葛亮把这个事儿看破了，他是定然有计助我呀。公瑾拿着这药方，他点了一点头，说：“先生啊，正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我这病源你也说对了，药方你也开出来了，不知先生以何计叫我怎么为周瑜调治病症呢？望先生赐教。我诸葛亮啊，幼年之时曾遇一人，就是我碰见一个奇异之人呐、啊，他给了我一本书，叫《奇门遁甲》，读此书可以呼风唤雨啊。都督您呢，可以派人在东吴南屏山高设一座台，这座台坛高9尺，叫七星祭风坛。我诸葛亮借来3日3夜东南大风啊，11月20甲子日风起，到22日丙寅时风息。都督借此风力，可以一举破曹。我诸葛亮也算是为您尽了绵薄之力。 周瑜一听啊，刺楞一挺身，他又打病床上蹦下来了，当时是精神百倍啊。周瑜心说，我的先生，不用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啊，有一夜大风，大事就矣，那就够用了。他当即吩咐鲁肃，子敬啊，你快快派人到南屏山与孔明先生一同来修筑这座七星坛。鲁肃一听啊，好，多多。当时鲁肃就派了500精壮军校到南屏山去修台子去了。哎呦，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东吴大营里头的文臣武将都知道，说都督的病好了，谁给治好的呢？是孔明先生。大伙十分惊疑啊，这孔明可真了得，感情还会看病呢，可称得上是一位多才之士啊。大伙怎么议论咱不说了，再说诸葛亮和鲁肃、鲁子敬两个人并马而行，来到南屏山，找了一块平整之处。诸葛亮啊就告诉鲁肃说，子敬啊，此处建坛即可呀，就在这儿了，可是你要记住了，得赤土建坛。这赤土建坛实际上就是红色的土。说着呢，诸葛亮把这草图啊也给画好了。这座七星坛呐，坛高九尺，分三层，方圆24丈。诸葛亮给鲁肃开了个单子，说你就按着这上的东西给我去预备，另外呢，你得给我派拨120名军校，这些军校必须听从我的调遣，稍有怠慢，我可以将其斩首啊。鲁肃一听，那先生您放心吧，错不了啊。就这么着，鲁肃先生先把120名军校给孔明调拨好了。那位说，七星台，七星台早修好了，500精壮军卒，一个个胳膊又粗，力气又大，一天半的功夫，这七星台就修得了。孔明告诉这些军校，你们呢，先站一站，熟悉熟悉自己的位置。另外呢，江东的这个号衣，就是这个军衣啊，得脱掉，不能穿你们江东士族这衣服，得另外有一套衣服都换上。每一个人都是带束发冠穿皂罗袍，风衣薄带，是诸吕方居，让孔明先生这么一布置啊，好一派肃穆神奇啊，那真不亚如千军万马临阵对敌呀。确实那么回事儿，什么东西都是一个道理。你就拿这七星坛来说吧，秃了光机那么一座坛呢，它没什么看头，可是让孔明先生这么一分配呀，呵，漂亮极了。这七星坛不是分三层吗？可是它跟住家户那楼房不一样，一层在底下，由下边往上。这七星坛呢，一层在上头，第一层台上呢有4个人，就是陪着孔明先生站着的，前边的呀，后边的按4个犄角啊，这就是4方4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吗？不是说就光那儿站着，手里得拿点东西。前面那俩呢，一个手持七星带为封色，一个手持鱼宝为封信的，就是说一个是管什么起风的，一个是管那风向的。后边那俩呢，一个怀里抱着宝剑，另一个手里提着檀香炉。第二层台上呢是64个人，这是什么呀？8864卦呀，就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景死惊开，什么一元二气两仪四象，最后8864卦。第三层台上呢是28个人，就是28星宿啊，叫白了叫28虚，什么牛金牛啊，鬼金羊啊，卯日鸡啊，尾月燕，亢金龙啊，戌日鼠啊，翼火蛇呀，尾火虎啊，就这个。另外在坛下还有24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乾为天，坤为地，再加上就是天干地支啊。那就是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正好是120人， 一个个手里拿的是旌旗宝盖，大起长歌呀。另外说呀，说不是随便在这站着，孔明先生交代了，不许交头接耳，不许纷纷议论。另外，你怎么站着脸冲的嘛？那都有规矩。在这七星坛的第一层上，就是孔明先生那层台上，当中间啊，有这么一张桌案，在桌案上摆着香蜡、纸马、赤豆杂粮、宝鼎金樽、拂尘如意、笔墨砚瓦呀，还有一口七星宝剑。在桌子正当间放着一本没字儿的书，那叫什么呀？诸葛亮管的叫天书，没字儿吗？其实呢，反正就是弄白纸钉在一块儿了，谁看不明白？等这一切都布置的差不多了，孔明先生告诉鲁肃说：“子敬啊，这七星台也建好了，所用的东西也置备齐了，你呀，你就可以下坛去了，可助都督兴兵啊。”你回去跟周瑜都督去说去，只等东风一起，他就可以起兵伐曹啊！我孔明助都督是一战成功啊，此一役关系非轻，可切勿大意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一片恐怖当中，黑影里不知道哪个官员撑不住了，扑通一声晕歪了下去。此刻国泰站在大厅东壁下，早已经是呆若木鸡，眼看着一对一对的仪仗从眼前过去，如同身在噩梦之中，魂不知痛痒。这时候才见刘墉、和珅和钱锋顺序缓步进来，见他满脸的脂粉，一身细装，瑟缩地立在墙根儿，刘墉还以为是个戏子。和珅却眼光极好，凑到刘墉的耳边说了：“是国泰。”刘墉指着一个随从说道：“你去，请国泰大人更衣。”说罢，一步进了二进院，一眼瞧见几个哥斯哈推打着戏子往台下赶，戏箱子、行头往台下乱扔，皱了皱眉头，站住了，说道：“这是做什么？不准打人，叫他们自己收拾东西下来。”和珅就对那群面貌失色的官员们说道：“兄弟们奉旨办差，不干各位的事儿，请不要惊慌，就地等候刘大人指令。”这么一说，众人才略微安定了一些。这边天井里腾出空场，一时就见国泰自二门一溜小跑出来，已经换了孔雀补服，戴一顶蓝宝石顶子，红缨没理好，都偏垂到一边耷拉着。因为走得急，下台阶的时候一脚踩了袍子脚，踉跄了几步才站定了。刘墉三人已经面南而立，院子里满是灯火，看得真切。他虽然换了官装，脸却没洗，颦眉笑韵的仍是杜丽娘的面目。但此时院子里边旌旗森树，刀枪如林，人们都知道国泰出了大事儿，心里个个紧缩的发颤，已经无心理会他这副怪模样。钱锋是个方正人，和珅是一肚子鬼胎，只要冒出来，脸上狞笑着，心跳得打鼓似的，强撑着劲儿站在上头，也顾不得赏识国泰的狼狈相。刘墉打心里边叹息了一声，待国泰跪定了，徐徐说道：“有旨，着刘墉查看国泰家产。”国泰从身上到心里都凉颤了一下，深深地俯下身去：“奴才遵旨。”南边台下官员早已经黑压压地跪了一片，都俯着身子侧耳聆听。刘墉劈头一句话，竟压得他们又低了低身子。偌大天井院里几百个人，竟死寂得像座荒庙。刘墉的语气仍然是不咸不淡，叫着：“霍清杰，卑职在。”那个头一个进院的吴品官闪身出来，人们这才知道他是钦差行辕的堂官，他双手下垂立着：“大人请指令。”刘墉转过脸问道：“怎么没见于义简？”众人听见回话说了：“在台下跪着，没有列班。”声音甚是耳熟，头眼一看，竟是本省按察使葛孝祖。

古人心里边暗骂呀，这油条老狐狸又攀上高枝了，思量不及呢，霍杰青已经高喊于义简出来见大人，喊了两遍才有动静。靠台根跪着的于义简抖着身子站了起来，两脚软得像踩在棉花垛上，平平的地他竟走得高一脚低一脚的过来，灯光下看他的脸色白得像刀刮过的骨头，却没有穿官服，头上戴的黑缎六合一筒帽，蓝缎皮坎肩套着灰斧绸棉袍，他就是下海来的，活脱脱也就是当时戏子角平日打扮，不等说话就跪了，一副缩头缩脑的模样。刘墉撇清着脸，不疾不徐地说道，已经请旨革去你的顶戴，查看你的家产，既然没穿官服，回头再交上，你退一边听候发落。当众揪出了巡抚和布政使，却还没有宣布罪状。见刘墉目光炯炯还在扫视，众官员不知道还要拿谁，心一下子又都掉得老高。刘墉却不再点名，从和珅手里要过黄绫匣子，一边展纸一边说道，现在宣布圣谕，各官一律跪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东巡抚国泰原为满洲一撮儿小吏，银元内府办差，因其博有小才，不无微劳，蒙朕屡屡加恩，不赐朝迁，乃得成一片封疆，国家既无负于汝，荡荡浩恩，重重蒙受，礼仪精白乃心，忠捆仰报，廉洁奉公，勤于绝职，私报国恩之万一也，乃该府在职悠游荒隙，单玩政务，日是贪渎肥己损公，世人于背负君恩，置朕于不明之地，丧心病狂乃至此极，思之何胜愤懑。前据御史钱锋、江南学政窦光鼐等人参奏，该府贪纵营私，罔顾国法，布政使于义简亦纵情绝秽，上下其手合谋害民欺君，是该府该藩司民不畏死，朕赴河西三尺之法成全汝等。因是着刘墉、和珅持旨密查该府不法情事，据刘墉、和珅飞章密奏，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仅此一县之余即欠银三万余两，乃竟敢收借民间余银，冒充营使欺蒙钦差查办，朕初闻而已，既见借银实据，不得不信，是前锋窦光鼐所奏不虚也。于是特用600里加紧诏谕刘墉、和珅，即行查看国泰于义简家产，革去于义简顶戴及二人职衔，留山东行在，待罪行勘定昭彰，另行严议。人们都在静静地细听，到这儿这来龙去脉才大抵清楚。于义简就跪在国泰旁边，此刻已经能想事儿了，不由得瞟了一眼国泰，一般也就这副松包样，平日看去还充诸葛，你说那些都是一厢情愿。国泰却在瞟着和珅，和珅是一脸庄重凝视着前方，谁也不知道他心里边想什么。人们提心吊胆听着乾隆在旨意当中电闪雷鸣的怒斥，一个个心颤骨立，不知下头官员有无发落。想着圣旨里已经说到了，至于属员已会营囚，似得每缺一节，
不为国泰等受贿者未必肯露实情，即行贿各列员，明知与同受罪，以岂肯和盘托出，即或密为访查，尚恐通省相袭成风，不肯首先举发，唯当委屈开导，以此等贿求，原非各属等所乐为，必系国泰等亦乐须索，只有不得不从之事。若一等能供出实情，其罪尚可量从莫减，刘墉等必须明白小玉，务皮说何过腹，却有实据方成信线，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前经甘省王胆旺乐而锦一案，府经严办事成，而东省又复如是，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刘墉和珅当秉公查究，据实奏闻，待朕裁定，钦此。一道数百字的预告读完了。刘墉生在山东，长在北京，半京话半鲁话读得抑扬顿挫，铿锵有节，人人听得明白。只问国泰和于义简的罪，余下的只要老实坦白纳贿求缺的，一概可以从宽减莫，不忍再像甘肃冒捐一案那样一网兜了，杀的杀，拿的拿，罢的罢。众人都打心里透了一口浊气，正不知该如何应对呢。和珅在旁边眼睛一翻，短喝了一声：怎么都不谢恩啊？谢恩。众人这才醒悟过来，这是在听旨，参差不齐地说着，杂乱无章地扣下头去，扑通扑通的，像一群人走路的脚步声，又像往开水锅里下饺子似的。霍杰清就大步走到前锋的跟前，一副凶相，脸上泛着黑红的光，说道：请钱大人下令，卑职们伺候着了。前锋跨前一步吩咐着：戏子们赏银领了回去，这里看戏的大人们也各自回府，随时听候传唤。赶来国泰府观剧的私交朋友眷属，一律免宴放行，不得刻意留难。寄居府里的亲戚，还有府里聘的清客相公师爷，或者虽是国泰一个宗族已经分房另居了的，要问明国大人另行处置。国大人，有这类情形没有？国泰磕了一个头，满眼都是仇恨，盯了一下前锋，说道：府内都是犯官的财产，犯官有个寡妹，5年前回府，在后花园给她造了一处佛庵静修，如果能饶，请放她一马，如果不能，那是她的命，犯官没有说的。旗下满洲姑奶奶还有替丈夫守节修行的，前锋不禁肃然起敬，冷峻的眼神也变得柔和了，断然说道：那安是他的私产了，不欲搜抄，霍杰清去办。听着，所有女眷丫鬟使人腾出房子先安置了，不许搜身，有借查抄之便携带财产欺凌家属的拿住了，照盗匪劫掠财物论处。他说一句，霍杰清答应一声，回身走向东墙下站着的翻译兵士列队前，说了几句，手一摆，大群人提着灯火油盐似的开进了内院，立时就传出女眷们隐隐的叫嚎哭声。这边官员见已无话，乱纷纷拥挤着顺东甬道狼狈地推了出去。和珅趁乱在内院门口找到了刘全，声音放得极低，说道：你进去只管查抄账房，别的一概不管，
只把账目本子明细出入簿子抄到手，能烧就地烧掉。

烧带出来给我，听着，这是要命关节，放出胆量本事，手脚利索着点。说罢解手回来，看一眼孤零零跪在地下的国泰，对刘墉说，于义简方才请求想回府见见家人，我想查抄他家，他不在场不好，来请求一下刘公允了他吧。刘墉说道，可以回去，只要派人跟牢了，防着他出事就成。和珅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国泰，笑着说了，嘿，案子没定，哪里会有自枪的事呢，放心，我派人跟好他就是，这时候他比我们还爱惜性命呢。说着拽着步去了。钱锋在旁边听着，目光闪了一下，向前一步说道，我进内院看看，防着他们趁乱裹挟财物，登记造册也要交代得细些。钱锋说罢也去了。刘墉见国泰犹自直挺挺地跪着，木着脸，不知道是在想事情还是在发愣，叹息了一声说道，国泰兄起来吧，你这成什么样子，去洗洗脸过来说话。他这一声国泰兄叫出来，国泰心里边是一阵悲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簌簌地躺着，再擦再流，凄楚不能自胜，挣扎了两下竟然起不来身子，早有两个哥斯哈过来搀了他下去。刘墉见他这个样子也不禁黯然，一时见和珅跟刘全一前一后过来，就问，你们进去了吗？情形怎么样？和珅似乎轻松了许多，笑着说了，还好还好，我们进去转了一遭就出来了，家属们都安置下了，有茶水有点心，也能将就着歪一歪身子，霍杰青调度得不错，他在里头指挥。你在发闷，像有心事的模样。刘墉点了点头，将手一让，缓步移着说道，别在封地里站了，我们前厅里说话，我心事很重的呀，有些事连我也弄不明白。国泰是四川总督文寿的儿子，他父亲和先父还是朋友，我们自小都认识的。他仰望了一下天空，似在寻求，上边蒙了一层稀薄的云，偶尔能见几颗亮星时时闪耀，也似乎没回答他什么，因喟然说道，当年他父亲犯罪远数一里，国泰尚书请求去父亲处所代父赎罪，事后老亲，我原是很敬佩他的，人说忠臣出于孝子，国泰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王胆望乐而锦的案子那是多大的波澜，杀了十几个，罢黜一百多，还有高恒、鄂尔善、卢卓，这么多的前车之鉴。国泰虽然浪荡纨绔，并不是笨人，怎么照旧步他们后尘呢？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是不会，我儿子会不会学他们呢？和珅边走边仔细听，却一毫没想到刘墉有警戒他的话意，只是听出刘墉对国泰尚有余情，不禁心中一动，刚要说话，刘墉又叹息道，很多朋友都栽进去了，他要变国度民贼，我有什么办法呀？地里有猫眼睛，有一颗产一颗罢了。和珅想好了要说可以变通处置，被他后边的话给堵回去了，默然不语，随着刘墉到前厅，二人在炭盆子旁边坐定，国泰已经蹒跚着脚步进来。待国泰坐定了，刘墉叫着他的字说道，

瑞芝，你犯这样的事，我也没法子回护。你要有什么变处，要如实说，或者写成折片。皇上不直接收你的奏书，我跟和珅可以原文代转。国泰此时已经完全从噩梦当中醒了过来，阴着脸盯着和珅多时，说道：亏空已经查出来，事实，请带走皇上，我没什么变处。事情出得突如其来，我到现在还蒙着，不知东南西北。但我富察世家，累世世受国恩，我本人自幼蒙皇上耳提面命，不赐超迁，特检到封疆大吏，不但没有寸功建树，反而屡屡失误差事，给圣上添增锦忧，部落属下也宽严失当，小人们趁机钻营获取，致使国库银两流散失控。思量起来，国泰真是罪可通天，府地无此可对皇上。总之是国泰不成器，并不敢求皇上赦免，请皇上重加处分，以为百官警忧。这层肺腑之言，务请两位钦差代为奏读天庭。

0: 就算我收过你的礼，你敢这时候攀咬，你早做什么去了？我查出你的亏空，你就反攀，这是一层。还有，你送过别的大臣礼没有？你把他们都攀出来，万岁爷只能当你是条疯狗。你单攀我一个，别的大臣看你这么不地道，暗地里把你往死里治，谁肯救你？高恒和钱度，你知道怎么死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国戚，一个是皇上看中的，傅六爷也有意保全，原定的绞监后，这不过撒巴图迷迷外人眼儿，秋决一道恩赦就完事儿了的。可他们倒好，不分上下左右亲疏远近，红了眼见人就咬，连死了的那个亲也咬，咬得人人切齿，个个提心吊胆，都想叫他们赶紧封口。结果怎么样你都知道了。国泰被他说得出了一身的冷汗，畏畏缩缩地说了，我是条汉子，没想过攀扯旁人，千罪万罪一人当了，左不过一死罢了。和珅无所谓地说道，攀扯不攀扯是你的事儿，这一念之差是生死分际，国家有八亿规矩，你有减罪的力，朝廷还有易罪银制度，那就是我管着，就怕你越弄越错，糟烂了想救你也没门儿。听我说话，想想亏空的银子到哪儿去了，再想想收了下头多少钱，连余一减也不要落井下石，扎扎实实写一封认罪服辩折子，请刘大人代转，辞期要恳切，请罪要真诚，感动了皇上，余外都是默事儿。说着听见外头的脚步声，接着就见刘全和钱锋一前一后进来，就问道，刘大人还在余家吗？钱锋看了一眼白痴似的国泰，双手搓了搓说道，他要到天明才能回来，石安公吩咐夜里辛苦，叫外头饭店做点热汤给大家喝，你们一直在谈。和珅轻松地深欠了一下，又适度地放下双臂，打着哈欠口齿不清地对国泰微笑着说了，谈得不少了，还是那几句话，不要思量着攀扯别人，不要和别人比着委屈，不要转移财产，实实在在把自己的罪一条一条奏明，扬起皇上如天隆恩，你认罪好，我们才好替你请恩。去吧瑞芝，回去谅你也睡不好，好好想想我的话，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进来见我们三个的。
1: 是。
0: 罢官犹如宴席散，花亭空坐留寂寞。和珅似是对自己，又似对刘全、钱锋两个人，吟诵了两句，笑着说。

过了，他服罪的心是有的，要看皇上怎么办他了。刘墉和珅的连章前锋复奏，用600里加急发往北京，恰好是正月破五的日子，民俗当日接鹿头神，迎接初六开市，这是立誓争先的事儿，竟是人家一家比一家起得早，金锣爆竹声里逼急，那爆竹打三更天起响得嘎嘣脆，满城炒豆子爆米花似的。于敏中当值军机处，他有个失眠的病，前半夜睡不着，后半夜没法睡，假寐着直到天明。邹氏匣子递进来一叠叠的，全是外省送进的请安贺元旦折子，刘墉的火漆通风疏简搁在里头是格外的扎眼，因为关心这于一检是非，先检出来看题目，臣刘墉和珅并臣前锋跪奏山东巡抚国泰、山东布政使于一检贪渎坏法、拦索属员、孤恩逆职，致使国库亏空银两20074613.04，奉旨查抄并领拿在案，举列清单，叩请御览。厚厚的一摞子，翻了翻后边是查抄清单，看前边奏章也有洋洋4000余言，一色的端笔中王小楷版印的那般齐整。于敏中本来朦朦胧胧的，立时间醒的是双目炯炯，一目十行检看里头关乎于一检的劣迹。待到看完，汗湿的奏稿边都有些潮了。于敏中正闷着发呆呢，纪晓岚一头笑一头从外头进来，扑风而入，还带了一股硝火味儿，说道：“于公早，看来不但当官爱财，老百姓迎财神也蛮起劲儿，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愁，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钱真是个好物件，现在街上满街都是爆竹花纸，大石烂那边我去看了看，有的地方积了有1尺厚，想着你未必睡得好，宫门起药我就进来了。”见于敏中是一脸的呆笑，又问：“有什么要紧事吗？”于敏中绷着嘴唇，用手推了推那份奏折，说道：“刘墉的，你看看吧。”纪晓岚凝神取过奏折来，他和于敏中看折子方法不同，先看了题目，接着又看折尾。据此，国泰于一检贪墨拦索，侵吞库银，中保赈灾款项情势昭然，其违誓守法魑魅伎俩，与臣等必此使皇上妙策若解符合眼，仰思圣从高远洞见万里之明，反观二人蝇狗狼狈害民坏法之情，披服之计，臣等不为深恨其因为鬼欲跳亮欺君，且笑其避旦之能，民妻穷愁无计也，用事何辞奏复，请将国泰于一检即行所拿进京道部沿线勘定典型付诸国法，以彰我皇上治公爱民之圣德。看到这儿，纪晓岚已经知道奏章大致趋向，但面前的这位同僚就是贪墨拦索犯官的鸽子，该怎么说话呢？纪晓岚装着翻看前文，多时才抬起头说道：“这是不能延误的，得立刻请见皇上，我们一道进去看皇上有什么旨意再说。”于敏中脸色苍白，带着掩不住的忧郁淡淡说道：“我一夜没睡，精神都有些恍惚，今儿你当值，就由你送进去吧。一检这样子

0: 是关他的案子，我也该回避的。纪晓岚品不出他的滋味，也觉得没话安慰他，只好笑着说了：“我知道，这事儿放谁身上心里也不好过，但皇上没有为一简的事儿疏淡了你，你要回避了，反而是自己有心障，这就不大好。”正说着呢。 见王八齿进来，就问：“皇上有旨意吗？”王八齿说：“皇上在养心殿，有旨叫于敏中进去，说纪云要是已经来了，一道过去觐见。”“是。”“但是养心殿坐落何处？”纪晓岚和于敏中都不知道。平日召见奏事听政，大抵都在乾清门或养心殿。 偶尔后宫接见，不在储秀宫、中翠宫这些地方，就在太后的慈宁宫。初五还是大年节中，后妃们都在绕着皇后、皇太后色笑成颜、天伦乐子，怎么选了这么个冷僻去处见大臣呢？心里诧异着，跟在王八尺身后走，从景运门出去。 北边是皇子读书所在的玉清宫，迎面凤心殿宫墙向南延出，只能向偏南走，像是要去御膳房的模样。到了九龙壁西，二人才知道，这里指北而去又是一条长巷，比永巷还要深，连紫禁城北墙都一目了然。偎一沿长巷向前走。 过宁寿门皇极殿到宁寿宫后，王八尺见二人傻子进城似的呆看着，笑着指点说了：“这西边是茶库和灵库，这里向东就是养性殿。二位大人看，这里还有座花园，没有御花园大，比御花园更精致呢。”纪晓岚偏着脸隔墙眺望。 果见宫墙里乔木森森，树影婆娑，只在墙头露个树尖儿，似乎都是常青树，不禁叹道：“宫里制度不栽大树，我以为只有御花园有树呢，哪知道这里别有一洞天呐！园子名呢，
1: 就叫乾隆花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我是小勇，
6: 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6: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部署七大任务。
5: 今日财经头条：防范和整治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士控制等问题，四部门发文健全金融机构治理。
6: 热点财经报道：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
5: 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

0: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
1: 电子证照让幽灵外卖一上线就限行，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批得再真也无法通过审核。
0: 追问机票高额退票费事件，扣费97%是否合理？平台退票规则提醒，到底是告知还是甩锅？
1: 铁路12306新增高校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
0: 六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多个数万亿级规模释放巨大投资空间。
1: 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新动能保持较好扩张态势。
0: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15-5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培育建设零碳工厂500个。规划部署了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等七方面重点任务。
2: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改进股东治理、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请听报道。
3: 实施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建立健全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穿透式监管呢，要求识别每一层股权背后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啊，虚假出资、循环注资将是无所遁形。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是走在国际的前列，不仅以后不能违规，以前的违规所得也可能会被追缴。而这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防火墙，明确将高杠杆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主体啊，挡在了金融机构的门外。
3: 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
5: 他抓住了金融风险生成的这个根本机理，回顾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的这个风险事件啊，根本上大多都是源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失灵。文件当中啊，若干具体的制度设计呢，也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这次的这个意见呢，没有停留在风险应对的层面，而是将治理机制建设作为防控风险的根本抓手。
3: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中金公司研究部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求索：
6: 我们认为此次实施意见发布的重心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良好的公司治理既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基础，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前置关口。本次政策推动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有助于降低风险积累和外溢的可能。
3: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7: 从短期来看呢，落实这些规定要求可能会存在阵痛，相关的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修复、传递市场信心，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且呢，增强金融机构的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昨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汽柴油价格上调。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调价信息测算，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
8: 从7月31号20-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27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增加，以月跑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

0: 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近半个月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993元左右。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此外，美油库存储备大幅下降，石油消费处于夏季需求高峰期，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
1: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昨天在上海举行，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此次集采涉及哪些药品，规则有哪些新变化，来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不到7点，就有许多的医药企业代表拿着自己的信封报价到达现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也是向工作人员了解到，此次集采一共是有超过500家企业参与投标。早晨7点半，企业开始递交材料，10点半开始集体唱标，一直持续到晚上。
4: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
5: 包括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抗排异、器官移植，还有抗肿瘤等多个常见用药。在制剂型方面呢，除了有口服尝试之外，我们还纳入了护士剂型、吸入剂、注射剂等等。
4: 目前医保部门筛选品种的规则已经公开透明，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包括采购金额小于1亿元的品种，尚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医保目录谈判协议期内的品种等。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
5: 如果你的报价低于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就认为是一个异常的低价。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企业，要求他们提交成本调查表。保质量方面呢，我们要求申报的药品要通过2年的 GMP 的资格认证。
0: 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市场监管总局对幽灵外卖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在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批得再真，也无法通过审核。幽灵外卖一上线就现行。
6: 过去我们发现幽灵外卖往往更多是靠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比如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最初的线索就是来自于一位北京海淀区的消费者的投诉举报。现在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那些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无论他们批得再真，也没有办法通过审核，这样就可以让那些幽灵一上线就现行。
7: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提到的这起案件，指的是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的巨额罚单，罚目款合计高达35.97亿元，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面向外卖平台开出的最大金额罚单，仅蛋糕类幽灵店铺就多达6.7万多家。孙慧川说，幽灵外卖已经成为网络餐饮领域最大的毒瘤，电子证照核验就是要用新技术构建申请、比对、授权、展示、闭环机制，为清除毒瘤提供数字利剑。
6: 面对平台上百万级别的外卖商户和网络餐饮日均上亿单的海量交易，按照以往那些平台采用的传统的人工核验方式，漏管、失管的风险很大。现在得益于电子证照所具有的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的对接，直接就可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且公示，这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的身份证，实现了验明真身的自动化、智慧化。
7: 过去平台常以审核能力有限为由推脱责任，如今市场监管部门为平台提供真实有效的电子经营资质，缩短了核验时间，提高了核验效率。孙慧川表示，如果

0: 这样还能让幽灵外卖上线，那就是平台故意为之了。
1: 通过在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就是要让平台瞪起眼睛来抓监管，让商户老老实实的做生意，不辜负消费者的每一个订单，每一份信任。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按照已经公布的7家幽灵外卖系列案件的执法查处标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0: 今年5月，上海上线了全国第一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林介绍，截至目前，淘宝闪购平台已展示电子证照的存量商户为 6.4 万余户，美团平台为6万余户，京东外卖平台为 3.5 万余户，实现了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流程线上闭环。孙慧川透露，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分阶段部署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孙娟娟认为，这套机制更能重构网络餐饮全流程监管逻辑，形成完整治理闭环。
2: 从目前实践来看，如果说在准入环节能够通过电子证照确保入网经营者身份的真实性，后续通过数据的持续的对比，或者说对平台入网经营者的信息的核查，如果说出现的入网经营者并不在电子证照数据库内，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真假的进一步的检查，如果发现证照是造假的，还可以事后处罚，对于违规违法入网的经营者进行查处，包括去追究平台审核管理的责任，形成了事中事后的联动，依托于我们事前的准入的保证，形成全链条的监管。
3: 机票高额退票费最近受到高度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实际仅退回432元，退票扣费比例高达97%。7月30号携程发布的情况说明显示，7月27号经进一步沟通，林先生此次退票确有此前申请退款过程中未向客服提及的个人原因，该原因符合携程6重服务保障范围。7月28号平台完成特殊保障处理，补偿该订单退票损失14,727元，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票款全额到账。
4: 虽然林先生得到了全额退款，但是这件事还留下许多疑问，比如国际机票退票扣费高达 97% 是否合理，平台设置的退票扣费亮色感叹号提示在法律上究竟构成充分告知还是刑事告知，平台的退票规则提醒到底是告知还是甩锅。记者李成就此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5: 一个感叹号配合仅仅部分是非可退这种模糊的表述，远远没有达到充分告知的标准。因为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啊，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醒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而且要按照要求去说明。那么购票页面中的这个感叹号呢，它只能算是一个形式的提示，并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退票将面临的具体损失的比例和金额，所以消费者呢是无法准确的预见到 1.5 万元的机票只能退回来400多块钱，那么损失高达 97% 的这样的结果，那么这就属于是重大利害关系信息的这种实质性的缺失。这种做法的本质呢，它就是用行算的合规来包装实战的不告知。
6: 国际机票退改签的市场通行规则是怎样的呢？起飞前3天退票，航司执行如此高额的退票费啊，有没有行业的依据呢？
5: 国际机票的退改签的规则啊，它是从航空公司的运价体系、不同的仓位、不同的票价呢，它对应不同的退票的费率，可能差距非常大。比如说全价的商务舱退票费可能是极低的，而特价经济舱常常会有这种不可退票或者是仅退部分税费这种条款，在这种超低价的这种折扣票里边呢，确实存在，甚至算是行业惯例。但是这种惯例它不代表就是合理的，因为民法典第497条就明确规定，就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这种条款无效，就俗称的霸王条款。消费者在起飞前3天退票，航司呢，它仍然是可以重新销售 只是说它实际的损失呢，主要是这个再次销售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是远远低于票款的，所以97%的扣费几乎剥夺了消费者全部的这个退票的价值，那实际上它是构成对消费者权利的排除，属于霸王条款的性质。即便有行业惯例支撑，那么这种做法呢，也很难经得起司法的检验。
6: 平台在其中扮演的到底是规则执行者还是说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呢？携程对此啊，有没有说自主优化的空间？
5: 平台它首先是公司规则的执行者，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被动，毫无优化的空间。平台本质来讲，它实际上是扮演一个双重角色，它既是规则的执行者，它也是规则的守门人。那么在选择上架哪一种运价产品以及如何进行信息披露方面，平台是有充分的决定权的、自主权的。那么平台它完全可以对于这种退费率极高的产品实施更严格的长期性的机制，甚至拒绝上架对消费者严重不公的产品。
6: 在生活中啊，告知和甩锅经常被混淆，我们应该如何清晰来界定啊平台提示义务的合理边界呢？什么样的提示才算真正尽到了告知义务，而不是说流于形式？
5: 真正的告知呢，应该做到让普通的消费者接受到这个信息，而且能够理解。而真的要尽到这种告知义务呢，至少应当做到第一，关键的风险信息呢必须要独立显著，不能以隐藏的小字或者是折叠条款中。第二就是这个内容本身呢要通俗直白，而且具体量化要明确，比如说直接显示消费者损失将这个97%的票款仅仅退回的金额等等，有这样明确的一个量化的提示。第三个就要通过这种弹窗或者主动勾选的方式来进行确认的动作，让消费者做出真正的这种确认的行为。而这种甩锅的做法呢，就是它具有形式有文字的这种条款啊，但是把风险呢隐藏在大量的信息中，让消费者呢在无意中一键同意，这种做法是甩锅的。
3: 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高校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0: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铁科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
7: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4: 当前六张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这六张网建设进展如何？谁来投资？投资规模有多大？对于这些热点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
9: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0000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 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8: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9: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5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0000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8: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9: 有关机构测算，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比六月下降1.1个百分点。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运行放缓，装配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
4: 从重点行业看，七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10: 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1: 新动能不仅持续保持向好发展态势，抗风险能力也不断加强。随着极端天气影响消退，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将拉动有效投资增长，并撬动社会投资，并持续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4: 受近期部分地区高温暴雨、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景气水平较六月回落。其中，批发、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幅度较大，是七月份服务业景气度回落的主要因素。建筑业施工进度受极端天气影响也有所放缓。另一方面，在暑期消费带动下，文旅行业景气回升，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六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1: 在人工智能加相关需求的持续推动下，信息服务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持续活跃，经济创新活力持续释放。预期随着天气影响的逐步减弱和暑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建筑业景气回升叠加消费相关服务业景气水平持续上升，将带动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日休咏牡丹。皮日休字喜美，号逸少，富州静陵今湖北天门人，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与陆龟蒙齐名，世称皮陆。他的诗文兼有奇朴二态，且多同情民间疾苦之作。他在《牡丹》一诗中，以热情的笔触写出了牡丹花雍容华贵的独特气质，被誉为牡丹第一诗。诗曰：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镜夸天下无双艳，独里人间第一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皮日休咏牡丹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

0: 平头。
1: 废水废料提炼黄金，短视频平台流传的炼金教程靠谱吗？专家提醒，网上炼金术既不安全也不经济，还有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0: 铁路12306新增高效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
1: 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
0: 网上进货发现货不对版，能否要求3倍赔偿？法院认定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每日维权聚焦：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
1: 财经身边事：防空洞里吃火锅，重庆把防空洞改造成纳凉消费好去处。尝鲜经济有活力，各类时令水果衍生产品热销市场。匠心服务通四海，上海南外滩高端定制吸引大量国际游客。
0: 来听详细内容。眼下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流传着所谓的炼金教程，这些教程声称可以从废水废料中提炼黄金，操作不算复杂，收益还挺可观。那么这条看起来可以发家致富的捷径真的靠谱吗？
2: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搜索提炼黄金，出现了大量相关视频。在这些视频里，有博主声称用20升电镀废水提炼出了180克黄金，还有的人声称用几十公斤镀金针提炼出900多克的黄金。
3: 满满一大盆海蜇金，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4: 大叔带来维修10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我们加入心思，加入促进剂，看这成色，有4层楼这么高。不要再让上称称一下919.36克。
2: 这些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成品黄金，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评论。那么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靠谱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的教授卢鑫告诉记者，目前提取黄金的原料大约分为3类，但不管用哪种方法，都会用到腐蚀性极强的化学溶液。
5: 不管是西姆卡也好，还是废弃的金属也好，还是说矿石的金也好，其实它的这个过程呢，一般先要把它这个金呢、和其他材料进行分离。因为这个分离呢，我们一般是要把它先氧化到溶液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真金不怕火炼啊，黄金是用化学的语言来讲非常惰性的金属，所以这个溶解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必须用到强酸或者强的这种络合剂两种，一般是黄水，第二种氰化物。氰化物呢，稍有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剧毒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的话呢，直接操作氰化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黄水呢，我们换一个思考啊，黄水可以溶解黄金，我们可以知道它溶解的能力多强呢。
2: 专家提示，在提炼黄金的过程中必须用到专业的设备器材，同时要具备相应的作业条件，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
5: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人的这个吸入啊，对肺对手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这第一个是危险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在真正的工业生产中啊，其实在提取黄金的过程中，在设备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保护措施，包括我们的装置，包括容器，包括最后我们因为提取一克的黄金要大量的废液，这个废液如果不经过专业的处置呢，直接倒到自然界的话，是对环境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的黄金提炼视频里都刻意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以芯片卡为例，提炼上百克的黄金大概需要2吨左右的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
5: 你比如说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算价格就10几块钱，我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事呢费了老大劲，从危险程度，从设备要求，那从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不划算的。
2: 除此之外，警方也提醒，网络上很多的黄金提炼教程的短视频只是为了博眼球卖产品或服务，短视频教程或者 AI 给出的流程不等同于合法合规的操作标准，更不能当作实操依据，简单照搬极易触碰法律与安全红线。湖北省大冶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张有航，
6: 开展危险化学作业、危险化学品、冶金加工等特殊行业，实行严格的资格许可制度，个人严禁私自购买、使用、储存、处置各类危险化学物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赚不到所谓的快钱，还会付出法律代价，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等，甚至要承担

0: 民事责任。
1: 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高校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2: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铁科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
3: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零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4: 接下来说一说油价。昨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汽柴油价格上调。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调价信息测算，92号汽油每升上调 0.54 元。
5: 从7月3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54 元、0.57 元和 0.56 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27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增加。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近半个月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993元左右。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此外，美油库存储备大幅下降，石油消费处于夏季需求高峰期，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
6: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1: 有人网购商品是为了自己用，有人则是要批量转卖。自用和进货别看都是网购，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事人的权益可能并不一样。那么在网上进货，如果发现货不对版，能否像普通消费者那样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呢？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日前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7: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8: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只得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3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3倍赔偿。
7: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

0: 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并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0: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1: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0: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1: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2: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0: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2: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
4: 消费者张先生喜欢收藏手办玩具，多年来他经常在萌购 APP 下单。2024年10月份，他分别支付948元和979元用于购买两单机器人手办玩具。其中948元的这笔订单的商品物流信息显示卖家已经发货、到达转运仓、正常清关等详细内容，但他收到货后却发现箱子里空无一物。
5: 这两笔订单都是机器人的手办，其中一笔是948元，并且花了270元的国际运费把它运回到了国内，它会显示下单，然后后面那个日本卖家发货它会有通知，然后到达他们日本仓库之后它也会有通知，到上面时间节点都有，然后我是拿到的时候发现是空包。
4: 张先生根据包裹重量判断，他购买的另外一件商品的包裹很有可能也是空包，他赶紧联系了平台客服，要求对方在转运仓开箱验货，结果证实那个包裹确实是空的。张先生向平台申请退款，平台在线客服人员要求他提供包裹的开箱视频，随后回复他仅能退回十几元的代购手续费，理由是消费者在下单前已经勾选了自愿承担风险的条款。
5: 我直接要求他们帮我开箱的，他们客服发给我的照片里面确实是空包，然后我让他们去反馈，他们花了几个月跟我说联系不了卖家，他们最多只能退还我10块还是15块的手续费，就聊表歉意，如果我接受了手续费不允许我后面再提任何售后。
4: 随后萌购客服电话就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张先生查询到萌购 APP 所属公司是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发起投诉后被告知这家公司的办公地址已人去楼空。他注意到萌购分别在上海和广州开了两家实体店，两家店面的商标和向消费者提供的网址都和萌购官方网站相同。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

0: 成立于2014年10月，注册资本为238.1万元，企业目前状态为经营异常。找不到蒙购平台客服电话的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记者拨打了蒙购在广州实体店的电话，店员表示，虽然线上蒙购和线下店同属一家公司，但实体店无法处理线上订单问题。
1: 你们跟那个线上的蒙购是一家店吗？
2: 是的。
1: 线上的订单出了问题，我老是联系不到客服，能找你们吗？
2: 这个我们处理不了，因为我们你可能得打就是总公司那边，因为我们这个分店的他就是我们也涉及不到他线上店的这个东西。
0: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3: 依据我国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类经营者单方拟制的格式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明确的是依法无效。本案中相关的平台经营者收取了货款或者是服务费，那么他基本的义务就是按照约定安全的交付相关的商品，而他单方规定的丢件损坏概不负责这样条款，对于消费者的核心权利实际上是完全排除了，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而且本案中消费者反映出现了空包丢包的情形，还可能涉嫌民事欺诈的，如果是次数比较多，金额足够的话，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财经身边事，
5: 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防空洞里吃火锅。现在虽然是盛夏，但重庆的防空洞里依然保持着大约25摄氏度的清凉。如今这里被巧妙改造成菜市场、社区食堂、茶馆、火锅店等场所，从清晨到深夜人气不断，成为大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
7: 重庆市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分布着18个防空洞，洞高洞宽均约6米，最长的一条达520米。不到早上7点半，5号洞子里的洞穴市集就准时开市，菜农们便陆续进洞，背篓一放，塑料袋一铺，摊位就支起来。恒温凉爽的环境既让买菜卖菜的人舒适，也让蔬菜避开暴晒保持新鲜。一个上午市集人流不断，有人采买一袋时蔬回家，有人就来遛个弯赶个凉快。午后2号洞子里的茶馆又成为喝茶休闲的好去处，拱形洞顶下斑驳砖石竹椅盖碗茶，勾勒出老重庆的闲适韵味。洞外暑气蒸腾，洞内清凉宜人，9.9元到19.9元一杯茶可以无限续杯。到了晚上，这里的防空洞迎来最具重庆味道的火锅时刻。4号洞子里一家4500平方米的地下火锅店人声鼎沸，火锅香气在500多米的幽深洞道弥漫，洞内清凉中和火锅热辣，别有一番风味。绵延分布的防空洞群依据不同时段不同人群的需求，一洞一景，结合恒温恒湿优势，形成买菜、就餐、休闲等多元功能空间，这正成为重庆消夏热门场景和文旅新名片。
6: 财经身边事，尝鲜经济有活力。最近尝鲜消费从水果延长到了水果衍生品，荔枝茉莉、水蜜桃蛋糕，这些水果衍生品在市场上人气很高。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随处可见，开辟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总台记者朱敏报道。
8: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9: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8: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4: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只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8: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0: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8: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6: 财经身边事，匠心服务通四海。今年以来，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上海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 30%， 外国顾客占比达 60%。 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2: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13: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11: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4: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1: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5: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11: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
5: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洪浩、赵科，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16: 你不太的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6: 把握发展脉搏，
7: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8: 所以我们只有
9: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5: 聚焦新闻热点。
10: 6个督战组就是对2000，
11: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12: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3: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事基地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4: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5: 体现兵团文明，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6: 我作为一个基层的党员，
17: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8: 让档案馆的非遗活起来，很多东西它是静态的，需要师傅要带徒弟，要把它一点一滴把它传承下来，这需要有这种工匠精神。
19: 我们也用紧接地气的形式创造好更多更优秀的艺术作品，继续讲好我们的兵团故事，
20: 教孩子们勤俏，

0: 从没感觉到烦，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和充满乐趣的工作。
1: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了五彩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凝聚智慧，熠熠生辉，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铸就了中国人民独特深厚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非遗作为优秀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焕发着崭新的光彩。那么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是怎样让非遗传承一路生花的呢？2024年10月28号，文化和旅游部授予100个单位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198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兵团猛进秦剧团、兵团豫剧团就被授予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兵团豫剧团演员队副队长、一级演员张培培等5人获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兵团猛进秦剧团副团长王英、兵团猛进秦剧团的秦腔传承人张红梅、兵团豫剧团演员张培培、西安市艺术学校学生卢允安做客我们节目，一起聊聊非遗传承的话题。各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兵团猛进秦剧团的王英，
2: 弘扬民族文化，展现国粹精华。大家好，我是兵团猛进秦剧团刚退休的一名演员，我叫张红梅。
3: 大家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豫剧团演员张培培。
4: 我是兵团秦剧团秦腔非遗传承实践基地56小考到西安市艺术学校秦腔班的学生卢允安。
1: 戏剧呢，表演形式载歌载舞，即唱、念、作、打于一体，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为了更好的保护和让传统戏剧得以传承，有很多戏曲剧种都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秦腔、豫剧都名列其中。有幸请到各位，还请先亮一嗓子，让听众朋友感受一下秦腔、豫剧的魅力。
0: 我给大家唱一段家喻户晓的《三滴血》，祖籍陕西韩城县。

0: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建，为国杀敌是代代垂涎，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二男呐？
1: 好听好听，秦腔豫剧两个不同的剧种，各有各的韵味，各有各的特色，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美。王英是兵团猛进秦剧团的老演员了，舞台上演绎过不少的角色，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对剧团的情况也是非常了解。先说说兵团猛进秦剧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承秦腔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0: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是2014年11月19号获得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我们从2015年的秋天开始，就到沙湾、吉木沙尔还有木垒等一带进行非遗传承活动。当时因为是刚开

0: 史，我们可能从很多的这种教学呀和这个传承的辅导这方面经验还不足，但是通过一两个地方下来了以后，我们逐渐也摸索到了一些给戏迷朋友们怎么样传承，让他们比较好接受又记得牢，哎，还能记得住，演得好，这样一些方法。当然这就属于一些我们自己积累的一些工作经验。
1: 嗯，
0: 在后来的2018年以后，我们的这种传承逐渐的也就规范化啊，也合理化。
1: 嗯，好的。兵团豫剧团呢，
2: 兵团豫剧团是由在2021年由兵块的氛围中学习，而且我也从孩子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常常给我带来了新的启发和灵感。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教孩子们秦腔不仅是在传承文化，更是在与未来的艺术家们共同成长，所以呢，我从没感觉到教孩子们唱秦腔是一件烦人的事情。
1: 听说洪明老师为了吸引孩子们学习秦腔的热情，还自己想办法给孩子们做了一些简单的道具。
2: 比如说我在排桃园借水的时候，因为孩子们有20多个孩子嘛，就是没有现成的手帕，然后呢我自己就把我自己那个夏天的裙子，然后那个丝巾啊，脖子上围的丝巾我都裁了，裁成的小方块，就每天就拿着这些就用我的裙子和我的丝巾做的这些小方块当那个桃园借水上面那个手帕那个道具。
1: 嗯，
2: 还有那个鞋子呀，就是彩鞋呀，我给孩子们也买了，然后呢我还买了12双鞋我送给学校了。然后排那个扇子鞋，你看排那个裱花的时候是需要那个团扇和折扇，然后就有那么一两个的家长给我安排了，这其他的没人买，我没办法了，我自己掏钱给孩子们买折扇团扇。
1: 那说明您在传承这件事上付出的也不只是一星半点，也是真的是用心用情了。
2: 我用我的满腔热血来引导孩子们，来教孩子们，孩子们也很积极，特别积极。
1: 嗯，那孩子们学会了哪些唱段呢？唱的怎么样呢？
2: 能有机会在退休后还继续在学校教同学们唱秦腔，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幸福。看到同学们一点点的进步，学会了那么多的唱段，我的心里真的特别的满足和自豪。这不仅仅是对秦腔艺术的传承，更是我们之间美好的情谊的见证。每一次的教唱都是我和同学们共同成长的宝贵的时光，这些美好的回忆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1: 那您对这个过程也一定是感觉到有很多的成就吧，或者说心里的那种成就感是满满的。
2: 是的。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薪火相传》，让非遗传承一路生花。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7: 把握发展脉搏，
8: 放心，那个改革开放的生命，
9: 所以我们只有
10: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6: 聚焦新闻热点。
11: 所有的作战就是对两千
12: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6: 讲述兵团故事。
13: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4: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6: 弘扬兵团精神。
15: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6: 实现兵团人民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
6: 倾听基层声音，
17: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8: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和市。
6: FM

0: 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 让档案馆的非遗活起来，很多东西它是静态的，需要师傅要带徒弟，要把它一点一滴把它传承下来，这需要有这种工匠精神。
2: 我们也用紧接地气的形式创造好更多更优秀的艺术作品，继续讲好我们的兵团故事。
3: 教孩子们秦腔，我从没感觉到烦，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和充满乐趣的工作。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星火相传》，让非遗传承一路生花。卢玉楠呢，是红梅老师最得意的一个学生了。楠楠曾经就是乌鲁木齐市第56小学学生，在2024年乌鲁木齐市小梅花少儿戏曲大奖赛中获得一等奖，现在呢已经是西安市艺术学校秦腔班的学生了。楠楠，想问你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你喜欢秦腔的点呢肯定有很多，那么最吸引你的是哪一个点呢？
5: 我最喜欢秦腔中戏曲的身段，特别是小旦的，因为我觉得小旦他的眼神比较灵动，然后动作也比较活泼，我就感觉小旦对于我来说是戏曲中最吸引我的一个角色。
4: 楠楠小朋友，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在西安艺术学校啊，这个学校当中呢，你学到了什么？
5: 我学到了更多好听的唱腔，然后还有一些基本功，让我的就是基本功更加扎实了。
4: 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一个问题啊，像咱们这个艺校跟普通的学校肯定是有区别的，那这个区别它具体是体现在哪儿呢？
5: 区别就是在文化课上面只上语数英，其他时刻都是在学专业课，专业课工的时间更长一些。
4: 那这样的话，普通文化课只学语数英，剩下的时间全部都学秦腔，那这个学制那肯定也不止三年吧？
5: 学制有六年。
4: 那么在将来你个人秦腔这个领域当中，你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成就，或者说你想去哪里发展？
5: 我更想回到我们兵团这里继续发展，因为这也是我梦的开始。
4: 梦的开始，当你有了一定的成就的时候，再回到兵团，在兵团这个热土上继续耕耘关于秦腔的故事。
5: 对，
4: 好的，也祝你在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可以越学越精啊，越学越美。
5: 好的，谢谢。
4: 红梅老师，兵团猛进京剧团也非常支持你传授孩子们来学习秦腔艺术吧。
3: 我退休了，但是呢我的领导们还在支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在2024年迎新春这个自治区迎新春晚会上，就是我们56小的同学有幸比选上节目，比选上需要16套这个服装，所以呢我们团长当时决定16套给我们的同学们买了16套服装头饰。
4: 那也是希望作为传承人的您呢，在日后选择传承人的时候可以将你的传承人发扬光大。也希望你的传承人呢在未来的路上可以继续发光发亮发热。
3: 好的，这也是我所期盼的。
4: 红梅老师说起教孩子们学唱秦腔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这份热情激情，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上了。秦腔艺术有魅力，你的热情激情本身呢就很有感染力。王老师，咱们秦剧团的同事在戏曲传承的时候都这么有热情吗？
6: 我们可能下午要演一场戏，那我们上午就利用大家就会把这个休息的时间呀，都充分的利用到进行传承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器乐的传承，二胡啊笛子呀琵琶呀，有喜欢这个的这些器乐的我们的乐队的同志也就给他们进行这些器乐的辅导，还有打鼓的。
4: 据我了解呢，刚才红梅老师传承秦腔艺术的乌鲁木齐市第56小学还是2023年6月12号兵团猛进

0: 情剧团挂牌的新疆秦腔非遗传承实践基地。王老师，在兵团在全疆，像这种由兵团猛进秦剧团挂牌的秦腔非遗传承实践基地多吗？
1: 对一些剧社自落班，还有就是挂靠在当时是文化馆这样一些剧社的班底，我们就进行了这样一个摸排，对他们成熟的这个社团呢，就给他们进行了这样一个非遗传承基地的挂牌活动。
0: 挂了牌就更有义务去好好传承秦腔艺术了。我们知道好多戏迷呢都是老年人，可戏曲是讲究四功五法的，也就是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而这些呢都需要练童子功，不管
1: 一点一滴很耐心的把它传承下来，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程，也不是说是一蹴而就，或者说你今天学它明天就成，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同时还要工匠精神，
0: 是
1: 有这种工匠精神，只有静下心来精雕细刻，不管是戏也罢，还是做了一些工艺的那种活计也罢，才能让这种非遗传承在这个新的时代有新的创造，让年轻人接受它学它把它传下去。
0: 非遗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审美情趣，守正创新，坚守非遗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涵，同时积极探索非遗与现代科技、现代生活的融合点，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让非遗之光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到这里，访谈节目《薪火相传》让非遗传承一路生花就要结束了。感谢兵团猛进秦剧团副团长王英，兵团猛进秦剧团的秦腔传承人张红梅，兵团豫剧团演员张培培，西安市艺术学校学生卢允安做客我们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公正，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

0: 14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指南立足眼镜制配剂量全链条监管需求，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指南明确监管主体、监管范围和核心检查事项，配套专项细则，细化12项检查要点，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剂量器具管控、投诉处置等环节。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对接落地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对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对接落地政策解读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在各批次新价格项目执行前，面向地市级医保部门和省属医疗机构开展政策解读，并指导地市级医保部门面向当地医疗机构做好解读。政策解读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各省级医保部门要在官网官微上设置医疗服务价格政策答问专栏，接收各方提问，认真研究后及时明确解答，理清计价收费边界。再来关注，近日兵团北疆疾控联合体建设合作协议
1: 对情况波动时候呢，就会加重这种，那这种呢，其实属于一个功能性的胃肠病范畴，它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排除了什么肿瘤啊、炎症这些啊，但是它确实会影响到这个生活质量啊。
0: 嗯，
1: 所以多数情况下呢，是建议它治疗的，但是治疗呢，主要以这个控制症状、减少这种腹痛发作的频率啊、改善生活质量为主。
0: 哦，就是需要去到医院去治一治哈。
1: 对，是的。那这个治疗呢，其实呢，策略呢，它可能也比就趋向于就更个性化和综合化的治疗。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可能是要第一从生活方式和饮食上去沟通啊，第二个呢可能才需要从药物上治疗，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心理行为的一个这个干预这个这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不能说单纯的某一个方面可能效果的话它会叫不太好。
0: 拉肚子让人心烦，但是便秘也更折磨人。何主任，咱们在医学上到底是怎么样来定义便秘的？我了解到很多家里的老人长期是依赖开塞露，这样到底行不行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然后也是我们门诊上还有平时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啊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便秘我们从医学上来判断便秘呢，就是不能只看就是几天拉一次，它还要结合这个比如说排便有没有费力啊，粪块的这个干结的程度，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排便不尽的感觉。那我们一般根据这个便秘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指南或者是这种科普指南，它里头有明确的这个定义，就是我们通常把每周自发排便少于三次作为一个重要的量化指标。同时如果在伴有这种刚才前面提到的排便的费力、干结、排便不尽啊，至少有堵塞感，需要用手啊或者是辅助，或者还有呢我们要泻药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基本上可以

0: 那上去便秘了。
1: 嗯，
0: 那对于这个便秘的这个，就是老年人说了，就是我们经常老年人非常多见这种啊，
1: 嗯，
0: 年轻人其实也很多见，就是老年人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适不适合我们长期的去服用这个导泻的药物呀，然后用开塞露去刺激啊，那这个确实是长期使用的话呢，可能是存在风险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使用肝肠剂，这个有效，但是反复使用以后呢，效果就弱了。那很多病人来说了，我前面用开塞露或者小孩用开塞露，他可能效果非常好，但是用用呢就不起作用了啊，那就存在这种耐受性的降低的作用。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吃一些这个导泻的药物啊，这个社会上现在基本上用的，比如说番茄叶啦，
1: 嗯，
0: 五果糖啦这一类啊，就是这类吃上以后，特别是中成的这种泻药，它吃上以后呢，也是短期会有用，长期慢慢就效果渐弱了，然后呢还会造成我们这个结肠的黑病变。所以说这个便秘的这个诊断治疗，它是一个也是一个综合的，需要从生活方式啊，还有饮食，这个运动，心情的调节各方面综合的去进行协调，然后呢可能才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好的，感谢何主任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顺着林带往里走，远远就能看见赵玉梅弯腰寻源的身影，她正顺着滴灌带一遍遍检查漏水点，动作麻利
4: 呀，这个地方不能让水浪背掉，这个水是很珍贵的。
3: 赵玉梅是皮山农场八连的职工，这片120亩的防沙经济林她和丈夫已经守了11年。
5: 哎呀，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好骄横啊，风沙特别的大，地里面连个草都没有，
3: 树要种密挡风沙，死了就补，浇水了就等，一年年熬下来，到2022年风沙终于小了，林子也终于密了。
5: 你这个镜头不行啊，你这个镜头冲一来，这个镜头从底下到上面。
3: 没人想到2024年春天随手拍下的沙地长蘑菇会一下子火遍全网，2000多万的播放量，有人惊叹，也有人质疑摆拍，可在赵雨梅心里，这是沙海给治沙人的一份礼物。
5: 沙漠里要给你一些鼓励也好，给你的礼物也好，是吧？其实他每家都有的，就我一个人发现了，我就把这个礼物给打开了。
3: 爆火之后的赵雨梅还是天天扎在地里，只是在她的直播间里多了沙地里长出的红枣、枣花蜜等农特产品。她想让更多人看见治沙的成果，也想让这片土地的馈赠走到更多人面前，
5: 告诉大家我们的治沙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沙漠里种哪些农作物，我们要把它卖出去。
3: 47万件农特产品从沙海发往全国各地，丈夫负责后台打包运营，她负责出境讲解，流量没有冲淡她的坚守，反而让这份治沙的事业多了一份富民的重量。
5: 我才41岁嘛，我还可以干很多年的，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把它变成一片绿洲。
3: 11年耕耘，黄沙换新绿，1000余条视频让坚守被看见。沙海的蜕变还在继续，赵雨梅的镜头也不会停下。她记录的不只是一片林子的生长，更是一代兵团人把根扎进黄沙里的执着与荣光。

0: 的心。
1: 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你为什么要读书？
3: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

0: 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5: 今天是建军节，建军节定于每年8月1日，作为中国法定的军人节日，虽不设假期，但全国各地会举办军事主题开放日、武器装备展览和军民联欢晚会，同时开展慰问退役老兵与军属的活动。民间氛围上，媒体推出军旅影视剧，社交平台常见致敬互动，部分景区也对军人免费开放。整体核心意义在于表达对国防力量以及现役退役军人的尊重与感谢。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0度到31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4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4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9度到31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1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0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9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0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疝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何家庚主任，就肠道常见病的诊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有这样一种情况让人揪心，有些听众反映自己这一阵子便秘，过一阵子又腹泻，便秘和腹泻交替着来，心里呢就特别犯嘀咕，担心是不是肠子里长了东西。现在呢，大家体检意识高了，经常听到肠息肉这个词儿。那么肠息肉到底是什么毛病？它和这种排便习惯改变有直接关系吗？何主任。
8: 好的，首先呢要说明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出现这种情况呀，就是

0: 肠息肉呢，其实可能没有这个必然的直接的关系，是非常有限的啊。
1: 嗯，
0: 只有出现较大的息肉呢，才能可能引起这种腹痛啊、便血或者排便习惯的这种出现。但是呢，它有间接的一个提示意义啊，就是当便秘如果和腹泻交替出现以后呢，它是属于一个排便习，就是排便习惯的这个范畴。而排便习惯的改变呢，是我们结直肠癌呀，在临床上就诊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之一。所以说呢，很多这个老百姓啊或者患者可能就把这个呢进行了一个认为啊，它可能有相关性啊。然后呢，我们说到肠息肉，肠息肉呢其实就是这个结直肠黏膜上异常生长的这个组织突起，它大多数其实是为良性的啊。但有部分的例行，比如说这个腺瘤性的息肉和某些锯齿状的息肉，它可能可以演变为我们的直肠癌。这个便秘和腹泻交替本身呢，并不是这个肠息肉的典型特异表现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误区呢，这次呢就是听众朋友们要把它这个区分开啊。那这个息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它一般来说呢，它又没有典型的临床表现。刚才我说的就是它是非出现了非常大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临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一些警示性的这个条件，比如说我们排便习惯的改变，有便血或者有黑便，或者有腹痛，或者有不明体重的这个原因的这个体重下降啊、贫血，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年龄大于40、45岁以后，或者有家族史的，比如说家里头有这种结肠癌病史的呀，那这种情况下你又出现了这种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症状的，那建议呢我们去做这种肠镜啊，去进行筛查。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诊断和治疗。
1: 嗯，肠息肉听起来不痛不痒，那么什么情况下息肉的这个危险系数就高了呢，何主任？
0: 是这样的吧，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这个门诊上啊，或者病人他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就是前面也说了，肠息肉呢它可能恶变，但不是所有息肉都会进行恶变的，只有一部分会发生，它有一个高危的这个因素啊。那这因素呢主要包括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就第一，息肉比较大，超过10个毫米，就是我们说的1公分。同时呢，我们有的人在把这息肉做完以后呢，去化验病理检验以后呢，报绒毛状的或者管状的腺瘤，同时呢，或者有报这种更高级别的叫高级别肾频率瘤变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属于一个高危因素，它可能存在癌变的几率是比较高了。还有呢，有数量比较多的，就是家族性息肉性肠病，这个呢也是可以见到，但相对来说少啊。那这个出现了这个息肉，这个刚说了危险系数，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几个因素以后呢，那它应该有相应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息肉会不会，别人就会跟我们说了啊，我们现在不做，因为有什么原因，它能不能等啊？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息肉它转化为癌变呢，它也有个时间，它时间非常长，一般可能有5年近的到15年啊，它可能才会出现这种发生恶变。当然它这种恶变的这个程度还有跟它这个大小有关系啊，比如说这个大于2公分以上的息肉，它的恶变率可能就根据我们现在的文献全球医学可能要超过10%。那随着越大它发生几率越高啊，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嗯，体检做肠镜发现有息肉的人越来越多哈，很多人就纠结发现以后是不是必须得立马切掉，那么这个切的过程是怎么操作的，要开刀吗，何主任？
0: 好的，我们其实肠镜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啊和这个医疗水平都提高了嘛，就以我们医院为例，我们医院一天的肠镜量在150，可能150左右啊，多的时候到200。
1: 嗯，
0: 那大规模的这种肠镜的筛查，它就发现了这种息肉啊。那如果体检发现的结肠息肉，那原则上根据这个指南啊， 一般原则上建议绝大多数都要行切除，因为刚才前面说了，它可能存在这种病变，并有这种肉变逐步增加的这种风险。但是呢，我们需不需要立刻切除，那就要取决于刚才我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息肉的大小、形态、病理类型是否存在这种高危因素啊。那现在这个息肉的切除呢，这个也非常的这个方便啊，就是刚刚说了，我们一般来说很少的需要进行开刀，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性的手术，从肚子上划一个很长的口子进去，或者是腹腔镜啊。那现在这个内镜技术是非常发达的啊，也非常成熟，很多的息肉，小的息肉，包括2公分、3公分以下的啊，根据指南，它都可以在这个内镜底下，比如说做这个小的呢，就可以做冷的圈套结扎，热的圈套结扎，再大一点呢，就可以做内镜下的黏膜切除啊，还有一些内镜下的黏膜剥离啊，就是我们说的 EMR、ESD 这些啊，只有很少数的这个息肉，就是做完了以后需要我们去开刀的。那这个开刀呢，它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指针，这个比如说这个瘤子切完以后出现残端阳性，报了高级别内瘤变啊，那这种情况下还有我们的浸润的这个深度大于500微米，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根据我们的病理的这个情况，那可能也需要进行外科的这个干预，然后呢要将这个部分的长短呢也要把它切除掉。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急症。一提起肚子右下方疼，大家可能马上想到的是阑尾炎。我们在急诊上也经常听到医生说盲肠炎。那么我们常说的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吗？如果说在家突然右下腹疼，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初步的去判断一下是不是阑尾的问题？何主任。
0: 盲肠炎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口语中呢，我们在老百姓中会被经常说为阑尾炎的这个同义词，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这个解剖学的角度来讲呢，它是并不完全相同的啊。因为阑尾炎呢就是指阑尾本身的一个炎症，但是盲肠炎呢，盲肠是我们这个升结肠，就是我们大肠的这个起始部，它是有一块区域和距离的。那阑尾呢是因为这个开口与盲肠，所以呢他俩在同一个部位啊，同一个归属，就是阑尾呢在这个盲肠上。那所以呢他的临床表现呢就会表现出这种类似的，只要右下腹疼痛了啊，有人会认为他是阑尾炎，有人会他是盲肠炎啊。但是这个阑尾炎呢，我们所说的他的诊断呀相对来说也是非常就是比较典型的，他有一个典型的这个演变的过程。比如说呢，阑尾炎的病人起先呢，他会出现一个消化道症状，就比如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的会腹泻，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这个直肠刺激症或者膀胱刺激症、老想尿尿啊，里脊后重。然后呢，这类疼痛，这个就是而且同时伴有腹痛的啊，那这个腹痛呢，在经过4到6小时以后呢，就会转移并固定于右下腹。这是我们所说的典型的叫转移性右下腹疼痛。出现这种疼痛以后呢，我们再行这个专科的查体，那就会它会出现相应的腹膜炎体征，比如说腹肌紧张了、压痛、反尿、痛有，而且尤其在这个右下腹脉室区。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典型的这个判断阑尾炎的这个实验，比如说结肠冲击实验、腰大肌实验、闭孔内衣实验，它可以判定这个阑尾的这个尖端指向的位置啊。那同时我们再查一些血压、B 超，比如说 B 超是对阑尾的这个首选的一个无创的就经济实惠的诊断清楚的一个检查。那我们所说了，这个当出现这种疼痛以后呢，我们如果就诊的时候呢，通过病史查体以及辅助检查，它是非常容易这个做到明确的一个诊断的啊。
1: 除了阑尾炎，还有一个听着就很吓人的词叫肠梗阻，就是感觉肠子堵死了。何主任，平时生活里什么原因容易诱发肠梗阻？腹部做过手术的人是不是更容易遇上呢？
0: 是的，这个肠梗阻啊，也是我们门诊呀，特别是急诊的非常，就是在我们这个胃肠外科里头最多见的一种疾病。肠梗阻呢，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 肠道不通畅啊，那肠道这个不通畅，它的原因呢，就可能比如。

0: 最大的一个诱因就是我们有就是分的种类呢，有机械性、动力性和悬性的。但是归结到我们具体的情况表现来呢，就是住户的一个粘连。为什么？就是很多有这种肠梗阻的病人啊，75%到80%左右呢是有腹部手术史的，就是以前啊做过相应的腹部手术，包括胃肠道的、妇科的，这些手术，然后呢形成粘连啊。还有一个，我们比如说这个做过放疗的，或者有盆腔炎症的、妇科炎症的，它也可能会引起这个啊。所以说这个术后的腹腔粘连的这个在我们这里头是最常见的。还有呢，我们一大类病呢就是这种坎顿疝，包括腹部的坎顿疝、切口的坎顿疝等等，它也可能引起肠管的这个扭曲血源性改变啊，造成肠梗阻。还有呢，我们一大类就是肿瘤啊，特别是结直肠的肿瘤啊，因为没有引起重视啊，就是当某一时刻最后的时候呢，他肠道发生了梗阻，然后这时候呢才出现了相应的我们所说的肠梗阻的最典型的几个症状，就是腹痛、腹胀，然后肛门停止排气排便啊，这是我们最典型的症状。那所以说呢，这个做过腹部手术的病人确实是更容易发生肠梗阻。而且我们有这个文献报道，就是做过腹部手术的人，就是3年之内有10%的病人会发生一次肠梗阻啊。那这个术后梗阻的原因呢，比如说你受凉了，吃的饮食不好了，不消化的食物啊，那就会出现这种梗阻。所以这个确实是，如果在做过腹部手术的病人啊，那在饮食呀和生活习惯方面呢，可能确实要注意一点。
1: 我们再聊一点儿，慢性的磨人的病，像是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克罗恩病这一类的炎症性肠病，现在好像年轻人得这个的好像也挺多的。它和咱们平常说的吃坏肚子、细菌性感染的这个肠炎是一回事吗？这种病好像特别难缠，能彻底根治吗？何主任，
0: 肺结核克隆病呢，其实统一通称为炎性肠病，就是 IBD。它与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拉肚子呢，是完完全全的这个不是一个事情啊，也不是一个疾病。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拉肚子呀、腹泻呀，就多指就是我们所说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感染性腹泻或者非感染性腹泻，它是一个短期的有自限性的啊。就是有的可能不需要药物去治疗，通过饮食、通过饮水这个休息，它可能也会好啊。但是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和克隆氏病，它属于一种炎性肠病，它是一个慢性的、非特异性的，容易复发，而且有免疫介导的这种炎症。它病程呢一般往往都非常长，然后反复发作，然后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它可以累积这个肠道外的器官。最新的目前的循证学的这个，它没有，就是不能完全彻底根治 IBD。就是有这些药物和方法啊，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这个去鉴别啊，因为现在经常有很多这个广告呀，说对哪些病进行这个根治治愈啊，这个要注意。那现在这个 IBD 的治疗呢，主要是我们就说的缓解症状，维持不让它发生，长期的缓解，然后呢预防复发，然后尽可能实现这种，因为就只尽可能让它这种炎症得到有效的控制啊，减少它的临床表现，就说的粘液的血便、腹痛啊。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很多人一看到便血就吓得不行，以为得了绝症，也有人以为是痔疮不当回事给耽误了。何主任，怎么样从血的颜色状态上大致去区分一下是痔疮出血还是肠道里面出了问题呢？你来我们说说吧。
0: 这个也是啊，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听到病人这个来了便血，他是非常紧张啊。他来了便血以后呢，他第一个想到他是肠上长东西了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所说的便血呢，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啊，就是普通老百姓啊，他只能从颜色形态只能做大致的推测，那还是我们要经过这个不能代替检测啊。那总体的这个规律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如何去从这个 便血的颜色呀，或大的区分一下，是痔疮出血呢，还是肠道内的出血？那我们规律呢，就大概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鲜血啊，附着在这个粪便的表面，或者你上厕所这个厕纸上有，或者是滴入了马桶，这种呢就是多提示是肛门直肠附近的出血。啊，那这种呢，还有的就是喷射状的。哦，有的病人来的时候，哦哟，喷的满马桶都是啊，他非常的恐惧。那这种呢，可能多见于我们的就说的叫痔疮的出血，它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啊。
1: 嗯。
0: 那如果这个大便呢，出现了这种暗红的、紫红的，或者咖啡色，或者那种柏油样颜色啊，那可能多提示这个出血的部位会更高，也可能位于我们的这个横结肠、升结肠，还有呢来自于上消化道，比如说胃溃疡的出血、十二肠溃疡出血、小肠的出血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血液，我们再根据这个血液与粪便的这个混合程度啊，有的是粘液血便，
1: 嗯，
0: 粘液的血便啊，就是上面又血，然后又粘液，就像我们鼻涕那样的。然后呢，那这种呢，可能需要警惕肠子的肿瘤，或者刚才前面说的炎性这个炎性肠病。还有呢，我们新生儿多见的这种缺血性肠病。所以说呢，我们不论从外观的去判断，还要就是我们要反复啊去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根据日常的，今天看了如果有，第二天还会有，那我们要做一个自己要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观察，然后呢要及时的这个去就诊啊。这个呢往往其实自己判断来说呢会引起这种耽误啊。对这种情况的患者呢，如果出现了，我们原则上是建议去就诊，到医院就诊啊，由专科医生来处理，他会更安全一点。
1: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日常保健啊。现在呢，超市里、直播间里益生菌的这个广告特别的多，说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便秘和腹泻。长期吃益生菌对肠道真的有好处吗？能当保健品天天吃吗？还是说吃多了会有依赖呢？何主任？
0: 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确实的啊，这个益生菌的广告呢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大家都宣传了它有肠道的调节作用，但是我们从循证学的角度，这个明确的有这个长期益生菌吃，它不一定对这个肠道有持续性的好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人群中，刚才前面最先回答的也这个肠脑轴的问题也是，我们肠道细菌本身就有上千种啊。多的有三四千种，就是最多是，就是它就像我们一个社会群体的分工一样啊，有好的有坏的，那他们相互之间呢达到一个状态的平衡啊。那当你要突然给一类细菌进行大量的这个补充以后呢，就会打破这种肠道的平衡啊。
1: 嗯。
0: 那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就会发生变化，就像大自然的环境破坏以后，它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而且同时呢，这个由于吃的这个剂量还有人体的这个依赖性个体差异啊，所以它会产生很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益生菌呢，它不能作为这个说人人食用、长期服用的这个是不建议的啊。如果要吃呢，可能是我们根据它潜在的这种适用场景，比如说有特定的疾病，
1: 嗯，
0: 肠易激、功能性疾病或者是腹泻啊，去。就是遵医嘱去使用这个，我觉得可能更安全啊。
1: 嗯，其实市面上还有一种营销噱头很火，叫排毒清宿便，各种的排毒养颜胶囊还有肠润茶卖的特别火。宿便这个说法科学吗？靠吃这些产品来清洗肠道靠不靠谱？会不会把肠子给洗黑了呢？何主任？
0: 好的，其实提起宿便呢，这个就是它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循证学角度呀，或者是这个这样的，没有这个对于宿便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定义啊。其实宿便呢，可能还是根据我们前面在讲到的，它可能大多的还是由便秘可能啊，由便秘引起来的，所以呢把这个引起来的。然后呢，对于这个很多我们吃的药物，就是排宿便排毒啊，它其实绝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所说的

0: 泄剂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如果糖呀、聚乙二醇这些就渗透型的这个药物进行一个排泄啊，
1: 嗯，
0: 这个呢也是。
1: 也是不建议大家去相信，
0: 也是我们从角度来是不建议的啊。特别是我们很多女性，她这个这个美的要求呀，或者是这个经不起这个广告的诱惑呀，可能往往会去购买这种产品呀，这样其实它本身的意义是不大的，而且对身体呢可能是这个有害的啊。
1: 嗯，刚才聊了这么多啊，最后呢，由于时间关系。

0: 往往会去购买这种产品啊，这样其实它本身的意义是不大的，而且对身体呢可能是这个有害的哦。
1: 刚才聊了这么多啊，最后呢，由于时间关系，保护肠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最应该养成的
0: 这种饮食啊，这个可能是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还是主要以这个这些所有这些措施呢，其实一致认为，我们都是认为就是主要是还是要预防便秘，维持肠道的这个微生态的平衡，降低这个功能性胃肠病整个这个风险的这个基础啊，这是我们的原则。
1: 好的，感谢何主任今天的分享。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师和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善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0: 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7: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8: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7: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8: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7: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8: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7: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9: 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个星球是我的，我要让邪恶的力量遍布这个星球。
1: 别妄想了，哈库玛。
0: 你就是？
1: 没错，我就是正义的化身，邪恶的天敌，超级豆丁侠。
0: 什么？
1: 哈库玛司令，你邪恶的计划已经破灭了，认输吧。
0: 怎么可能？我是伟大的塔库玛司令，我怎么可能败给你？不可能。

0: 接受正义的制裁吧，你这个塔古瓦司令。
1: 饶了我吧，
0: 我就是宇宙超级无敌豆丁侠。
1: 嘿嘿，豆丁侠，我错了，我错了，
0: 星球被我拯救了。
1: 哈哈哈哈，
2: 豆丁，你在干嘛？
0: 妈妈，我在写作业呢。
1: 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二三得六。
0: 嗯，有情况，难道是敌军的增援？
2: 豆丁，
0: 妈妈，我真的在写作业了。
2: 快递，
0: 快递。让我猜猜会是什么东西呢？算了，还是不猜了，先打开再说。哇，这个好酷炫啊。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它怎么飞了？
3: 八步启动，噔噔，
0: 八步，
3: 程序运行正常。
0: 是外星人。
3: 正在进行人脸识别。
0: 你要干嘛？你别过来。
3: 识别完成，豆丁，男，8岁。
0: 我可是豆丁大侠，我不怕你的。
3: 别打别打，豆丁大侠，八步前来报道。
0: 豆豆，
3: 是的，我就是超级人工智能八步，豆瓣博士派我来的。
0: 啊，我爸爸？
4: 没错，豆瓣博士研发出一套超能机甲，特意让我带来，就是为了和萌宝战警一起保护这座城市。
0: 哇，超能机甲在哪里？在哪里？
3: 你手上戴的这个就是超能机甲的召唤器。可以召唤出你的专属机甲。
0: 哇，
4: 现在你已经正式成为萌宝战警的第一位成员了。
0: 萌宝战警太棒了，就让我来守护小石城吧。
1: 哈哈哈哈，
3: 糟糕，怪人出动了。
0: 啊，
3: 豆丁，带好你的召唤器，我们出发。
0: 好，
3: 意外，意外！
0: 我也不会飞，你倒是等等我呀！
5: 紧急情况，紧急情况！小石城出现不明机器人，现在城市警察已经出动，市民请不要外出，避开中央街区，注意，避开中央街区。
6: 大块头，我是小石城警官唐大海，现在命令你站在原地不许动。
7: 唐警官，看起来他又发怒了。唐警官，他把车子吸走了，小心。
8: 绝不，绝不能让他过去。
0: 没错。
3: 别乱喊，你这样出去是打不过他的。
6: 挡着我，
3: 召唤超能机甲雷霆号。
0: 不过怎么召唤？
3: 哎呀，就是把卡牌放到召唤器里。
0: 明白，雷霆

0: 别挡我！
1: 那是什么？嘿嘿，
2: 道丁，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了吗？
3: 放心吧，开飞机对于我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2: 道丁，在这里交战会不会小事成的？
3: 是啊。
2: 好吧，进入你的梦境。启动虚拟战场。
3: 什么？
2: 人类的大脑连接着宇宙与星系相通，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你梦中的战场，宇宙中的塔洛克星球。
3: 哇，原来这里跟我梦境的世界一样啊。
0: 可恶，谁能告诉我这是哪里？
3: 嘿嘿，原来我的想象是真实存在的。
0: 气死我了，这里一块铁都没有。
2: 这个大怪物双手是磁铁，这里都是石头，他的双手已经没用了。
3: 好吧，就让我来解决他吧。
0: 别高兴太早，看我的。
3: 这个家伙
0: 还看这下。
3: 靠近不了啊。
2: 我有办法了。
3: 快说，我招架不住了。
2: 道丁，抽下他。
3: 啊，这是什么办法？
2: 磁铁 N 极和 S 极相互吸引。
3: 我明白了，让他的两只手站在一起。
2: 没错，
3: 看我的吧。
0: 看我这致命一击。
3: 冲啊！
0: 看我这死局。糟糕，站在一起了。
3: 成功了。
2: 豆丁，发射雷光炮。
3: 看我超级豆丁大侠的雷光炮。耶！阿布，看到了吗？我赢了！哦耶！
2: 任务完成，萌宝战警顺利返航。
4: 请问您是否认为这次是外星人的袭击呢？
5: 嘿嘿，当时我没想那么多。不管是谁，我们警方就是要保卫
6: 外星人。哼，小石城根本就没有外星人。只有我，那个萌宝战警，呵呵，今天只是开始，我会给你准备一份大礼的。

0: 这个红色的。不行不行也不行。哎呀，怎么都不行。
1: 呜呼，豆丁，你怎么了？
0: 为什么这几个召唤器都不能用？是不是坏了？
1: 不是啦，这些召唤器和超能机甲都是一一匹配的。
0: 匹配？
1: 对呀，每台超能机甲都有自己的唯一属性，猛犸战警是由召唤器选择出来的，独一无二。
0: 我还以为我可以召唤四台机甲呢。
1: 猛犸战警是个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蓝色召唤器可以召唤出雷霆号，雷霆号有着闪电般的速度，超能雷光炮是它的专属武器。不仅如此，在危难时刻，雷霆号能够发出雷光闪电一击，帮助你一击制胜，摆脱敌人。但要记住，闪电一击只有一次机会，绝对不能轻易使用。
0: 放心吧，我可是豆丁大侠，我一定会控制好的。
1: 粉色召唤器可以换出霞光号，控制力最强的机甲，它可以利用发射超能电子脉冲弹困住敌人。这是烈焰号，攻击力超强，它可以放射出超高温射线，轻格超级火爆，

0: 购这台机甲叫大地号，它拥有最为坚固的能量护盾，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队友。这就是全能无敌的萌宝战警。
1: 哇，这太酷了！不行，我要赶紧去找我的伙伴。
0: 哎，等等，豆丁，我还有最关键的没说呢。
1: 哎呀，还有什么比找伙伴更重要的？
0: 是超能战警啦。
1: 啊，超能战警？
0: 没错，超能战警，他就是……不好了，学校哪里有危险，我们赶紧去。
1: 哎，你话刚说到一半啊。
2: 哎，这唐豆小学怎么
3: 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校门都进不了了，
5: 你准备去上学
6: 是怎么了？
7: 还要看学校的那本书呢。
8: 校长好，
9: 怎么办呀？
10: 校长，有人堵住了校门。嗯，
6: 谁在校门口砌的墙啊？这可是违章建筑。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上去看看。
11: 校长小心啊！
12: 校长注意安全。嗯。
13: 哎呦！
6: 嗯，你们说什么？奇怪！
13: 哎呦！哎呦！哎呦！
10: 看，墙说话了！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14: 怎么会说话？哎，
15: 墙怎么会说话呀？
6: 这是怎么回事？
14: 是啊，墙怎么会说话？
10: 我从来没见过会说话的墙。哎，是不是墙会说话？太神奇了呀！
16: 我也不知道
10: 是不是
16: 墙怎么会说话呀！
13: 我受不了了！实在太痒了！
10: 没事吧？啊！
17: 校长，您没摔疼吧？快起来！
12: 校长，您没事吧？
18: 您没事吧？
12: 快起来了呀！
0: 同学们，快闪开！那是砖块大王！
10: 啊！啊！他起来了呀！
0: 东东，
10: 起来了！
13: 踩得我好痒啊！
6: 这是什么东西？啊，学生们，快跑！
12: 救命！快跑！
1: 巴布，你飞得太快了，刚才那话还没说完。大砖头！
13: 都是小不点儿。
0: 豆丁，他就是捣乱的敌人，砖块大王。
13: 我要毁了这里！
0: 豆丁，快召唤雷霆号！
1: 好，看我的雷霆号！

0: 消失了，
1: 在这里呢。
0: 什么？队长长头，
2: 豆丁，咱们进入虚拟战场，
1: 来吧。

0: 这里更适合我。
1: 大壮怪，接招吧！
0: 这种武器对我根本不起作用。
1: 那这样呢？雷光炮！耶！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2: 豆丁，不要掉以轻心，情况不对。
1: 啊！怎么回事？啊！还可以这样，这不犯规吗？
0: 嘿嘿，我这里从来就没有规则。
1: 这可怎么办？
2: 豆丁，你看到这个大家伙胸前的核心了吗？
1: 我看到了。
2: 那个地方就是大家伙的弱点，我们必须击中那个核心能源，才能将它击败。
1: 看来只能这样。
2: 你是说闪电一击？
1: 试试，你就看我的吧。
2: 豆丁，闪电一击必须要逼近对手才能发挥威力。
1: 我一定会击中他的。
0: 嘿嘿，就算再击碎我100次，我也能复原。
1: 哼，那你可要当心了。
2: 豆丁加油！
1: 闪电一击！
0: 看我击碎你！我很快就能复原，而你已经飞不起来了，我赢定了。
1: 嘿嘿，这次你不会再复原了。
0: 我的核心能源，
1: 破碎吧，砖块大王。
0: 不，
2: 豆丁，你真棒。
0: 这不犯规吗？
1: 哈哈哈哈，我这里从来没有规则，能保战警全力返航。
3: 哼，我猜的没错，果然是这个小学的。这个雷霆号果然很强劲，
4: 不过嘛，
3: 我自有办法。这是什么？难道我叫人来修房子了？
0: 是我。老板，我输了。
3: 砖块大王居然被打得这么碎。下去下去下去。
5: 想要战胜萌宝战警，看来得要智取了。
3: 丢丢，轮到你出场了。

0: 嘿，我真是个天才，让你出马就对了，无限能源终于找到了。你可是一个执行能力超强、拥有超强智慧的智能机器人呐，丢丢！这不是无限能源，是玻璃球，玻璃球。
1: No。
0: 不是荧光棒，到底是谁把你设计的这么笨的？看，这才是无限能源，长这样。无限能源是一件凝聚了地球上所有能量的神器，有了它，我就能统治世界。现在，你明白了吗？快点去，快点去，不管在哪里，都要给我偷回来。我是说哪？我是一个天才科学家，怎么可能偷呢？丁丁，去把无限能源拿来给我。
1: 丁丁，
2: 快松手了！
3: 不行，作业没有写完，你哪儿也不许去。
4: 全市数学竞赛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需要努力才行。

0: 我真的有急事，回来再和你们解释。
1: 急事？你能有什么急事？说来我听听。
2: 嗯，没准我们能帮你。
0: 哎呀，这个没有办法说呀。
3: 警报显示，小石城又出现了一个破坏者，他移动速度很快，我们要暗地里找到他，不能惊动其他人，这是秘密。
0: 嗯。哎，你们看那边。
1: 站住，别想跑。
3: 豆丁，就是他，那个破坏者就是他，
1: 就是他。
0: 巴布，你没看错吧？
3: 豆丁，
0: 我的天哪，他怎么变这么大了？
4: 丢丢，
1: 可诺，豆丁在前面。
3: 豆丁，快召唤超能机甲！
0: 好，看我的雷霆炮！
5: 启动虚拟战场。

0: 到了我的战场，看你怎么跑。这是哪里啊？这不是我的虚拟战场啊。
1: 糟糕，这是……
0: 哇，太棒了，这里跟我的梦境一样啊。可诺，你快看啊，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糟糕，可乐和可诺被带入虚拟战场了。
1: 我明白了，这里是可乐的虚拟战场。
0: 什么？哎，可诺，你快看那个飞机。啊，那是豆丁在驾驶吗？
2: 喂，你们两个不是叫你们回去吗？
3: 果然是你，豆丁。
4: 哦，原来豆丁就是传说中的萌宝战警啊。
2: 糟糕，被发现了。
1: 豆丁，雷达信号找不到那个家伙，
2: 是不是逃跑了？
1: 不可能的，一旦进入虚拟战场是必须分出胜负才能脱离的。
3: 你看到没有，他太酷了，我也想要一台这样的机甲。
5: 丢丢，
3: 哇，这个个头可真大啊。
4: 不好，有危险，可乐快跑。
2: 你们别在这里捣乱，赶紧去安全的地方躲避。
5: 丢丢，
1: 豆丁注意，这家伙可不好对付。
2: 知道了，看我的雷光炮。
1: 那个大家伙的胸部好像是弱点。
2: 哇，这么轻松就赢了。
4: 看见没有，好像没什么危险嘛。我预感没有那么简单。
1: 豆丁，不要放松警惕。啊，那是什么？
2: 他竟然可以分离。
1: 豆丁小心，他盯上你了。
2: 嘿嘿，我才不怕呢。可恶，他速度太快了。
4: 可诺，你看，豆丁被那个奇怪的东西缠住了，另外一个家伙要暗中偷袭。
2: 我过去帮他。
4: 可乐，
3: 停。
4: 可乐，你干嘛？
3: 偷袭是可耻的哦。
1: 豆丁，可乐有危险。
2: 哎呀，真是帮倒忙，他才不会听你的呢。
3: 乖啊，这里是我的梦境，你得听我的。
1: 不错，这里是可乐的虚拟战场，他们能够进入战场，难道豆丁，快给他们召唤器。
2: 啊，这样加入萌宝战警太随意了吧。
1: 听我的，快。
2: 好吧，接着。
4: 我也有。
3: 你这个大块头，乖乖束手就擒吧。
5: 丢丢。
4: 小心。
1: 可乐，可诺，插入卡牌召唤超能机甲。

0: 是我们的机甲，太酷了！
1: 可乐可诺，你们驾驶的是烈焰号和霞光号，地上那个家伙就交给你们了。
2: 好，可乐，我们上。
3: 可乐可诺，你们要撑住，
2: 是你要撑住才对吧？哈哈，这比骑自行车简单多了。
0: 可乐，小心一点。
2: 哈，看我的厉害！嘿嘿，太怕了吧？
3: 可恶，到底哪个是武器啊？我要还击啊！
0: 可乐，你没事吧？
2: 我当然没事了，大块头愣打我。
1: 可乐可诺，你们要一起攻击。
2: 明白。
3: 哎呀，
2: 电子脉冲弹，超高温射电，
3: 可算解决这个麻烦的家伙了。希望可乐可诺他们没有什么危险。
1: 嘿嘿，他们俩没事，你看前面。
2: 今晚太棒了，想想我都兴奋。
0: 是啊，豆丁，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萌宝战警。
3: 嘿嘿，我也没想到你俩就是我的队友。
1: 好了，今天的任务圆满完成，现在宣布可乐可诺正式加入萌宝战警，驾驶烈焰号和霞光号。
3: 太好了，我一下子找到两个队友。
2: 大家加油。
4: 萌宝战警，
5: 就让他来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吧。

0: 功告成，启动。
1: 我是卫队长，铜墙铁壁，力道无穷，威力十足。
0: 嘿嘿嘿，杰作，简直是杰作！
1: 报告老板，卫队长报道。
0: 卫队长，替我去打败那些萌宝战警。
2: 呵呵呵，打败萌宝，萌宝战警！
0: 可恶，你这个没脑子的家伙！
3: 最近新出了一款游戏，特别好玩，咱俩现在就回家玩玩去吧。太有意思了。
4: 哇哦，
5: 卡路里殿下，
3: 宝布，
6: 哈哈，看我抓到了什么。
7: 我先玩。
3: 宝布他不是宠物，你放开他。
8: 哎，豆丁，
6: 我们就玩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小气鬼！
3: 可恶！
8: 豆丁，不可以用超能力量攻击普通人！
3: 可，站住！
9: 啊，这是什么呀？
6: 哎，你干嘛关上它？我还没玩呢。
7: 就是，
3: 把巴布还给我！
10: 把它还给豆丁，你们不经别人同意就抢走，这是不对的。
6: 哼，怕石头，你多管闲事儿。
7: 就是，
3: 快把巴布还给我！
6: 来追我们呀！
3: 追呀！
6: 快点，他追上来了！
3: 石头，快点儿！
11: 马上就到，
6: 快走啦！哎，你要干嘛？
1: 你们是萌宝战警吗？
10: 我不是萌宝战警，只是普通的小学生。
7: 对，超级普通的那种。
1: 那你是萌宝战警？
7: 这不是我的。
3: 嘿，来得太及时了。巴布，是我。
8: 豆丁，
1: 你是萌宝战警。
6: 我快去叫警察叔叔。
3: 看来又来任务了。
12: 扫描分析，这是一个力大无穷但没有智慧的蛮力机器人。
1: 帮我坏话。
3: 没有，怎么可能嘛？
1: 你看看我的厉害。怎么有个叉？
11: 这是停的意思。豆丁，看来我来的是时候啊。
3: 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呀。
1: 又来一个。
3: 石头，快跑。
11: 不走，我不能把朋友丢下。
1: 我可不是来看你们炫耀友情的，那就连你一起收拾吧。你可以先接电话。
3: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12: 这是石头的真挚和勇气，看来石头就是第四个萌宝战警了。
11: 我
1: 第四个萌宝战警。看来我运气还不错。
12: 好吧，那就进入石头的虚拟战场。

0: 这竟然和我梦里的场景一样，太神奇了！
1: 这里怎么会是个体育场啊？
0: 豆丁，我该怎么帮助你啊？
2: 我等不及了！
3: 豆丁，快把召唤器丢给石头，让他召唤大地号。
1: 收到。
2: 这才是我的终极形态，我是无敌的。
1: 石头，快把卡牌插在召唤器里。
0: 萌宝石头变身。

0: 这机甲，等等，这机甲怎么和我这么像啊？
1: 豆丁，我这算不算无证驾驶啊？
2: 安心了，我们可是国宝战警，现在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打败他吧。
1: 可是这样怎么操作呀？

0: 让你戳出我的犄角，怎么样？不会用了吧？
1: 蛇，快走开！
2: 今天有命吗？
1: 耶，石头干得漂亮！
2: 看来我知道怎么操作这台犄角了，只要抬得左一点就行。
3: 杜丁，雷丁号是强攻型机甲，而大地号则是防御型的，你们要注意配合。
1: 知道。

0: 石头，按下最左边的按钮，发射干扰弹。
1: 好的。
2: 小胖子，海洞兵，你们在哪儿？一打二，太赖皮了。
0: 石头，再次开启能量护盾，撞翻他。
1: 好的，我来了。
2: 出来！
1: 嘿，
2: 大爷，
3: 干得漂亮！石头，坚持住他。
1: 可是我要怎么坚持他呀？
2: 矮胖子，气死我了！
3: 石头，干得漂亮。
1: 其实我只是随便按了几下按钮。
0: 石头，以后你就是萌宝战警中的一员啦，欢迎你的加入。
1: 我能胜任吗？
0: 当然没问题啦。
3: 是啊，石头，你好勇敢。
1: 嘿嘿，我也没有那么厉害了。虽然我胆子很小，但是每当有别的同学欺负我的时候，你一定会出现帮我。我认定你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你遇到了困难，我一定要帮助你。我知道我根本打不过他，但是他只要伤害你，那就先打败我再说吧。
4: 这只是无限能源的仿造品，也足够将你们重新唤醒。铁丝大王、砖块大王，你们一起上吧，去向打败过你们的萌宝战警复仇吧。
3: 巴布，都快尽孝了，你帮我们留下要说什么呀？
1: 是啊，我好想回去吃饭。
0: 给你们看样东西。最近在小石城里出现的破坏者，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寻找无限能源。
1: 无限能源？
3: 那是什么？
5: 据说是一种可以赋予它的使用者无穷无尽能源的神器。
3: 可诺你真厉害，什么都知道。
5: 那只是个传说，我也没想到真的存在。
0: 无限能源的确存在，而且就遗失在小石城的某处。
3: 就在小石城？
5: 原来是这样，所以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破坏者涌现在小石城。
0: 没错，如果让破坏者寻找到无限能源，不仅仅是小石城，全世界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所以豆瓣博士才研发出四台超能机甲，以对抗那些破坏者。
3: 我爸爸真伟大，不愧是豆瓣博士。我有个提议，我们应该选一个人当队长。
1: 队长？
6: 好提议，我也同意选一个人当队长。
3: 难得你也同意我的提议。
1: 那应该由谁来当队长呢？
6: 当然是我啦。
3: 你？喂，超能机甲可是我爸爸发明的，而且我是一号萌宝战警，当然应该由我来当队长。
1: 有道理。
6: 这算什么理由？第一个加入不代表能力最强啊，没有我的烈焰号，你能打败丢丢吗？
1: 也有道理。
3: 只要你帮忙了，我能打败他的。
6: 吹牛大王。
0: 不好，探测器显示有破坏者正在接近。
6: 破坏者
1: 又不能回家吃饭了。

0: 破坏者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1: 我们得赶快离开了，不可以将战场带到校园里。
2: 可乐，咱们打个赌吧，谁先战胜敌人，谁就是队长。
3: 好啊，那我们就来比一比。
2: 铁子大王，
4: 嘿嘿，小豆丁，我们又见面了。
5: 还有我。
2: 壮快大王，
0: 糟糕，我们被包围了。
2: 你们不是早已经被我打败了吗？
4: 嘿嘿，没想到吧，我们复活了，更强大的对手还在后面。
2: 还能复活？
5: 这么说太掉身价了，我们是来复仇的。
4: 对呀，我们是来复仇的。
0: 大家注意，他们的能量比之前强大了很多，变身召唤超能机甲。
6: 超能机甲。

0: 让你们看看队长的厉害。
1: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
2: 巴布，咱们进入虚拟战场吧。
3: 早点解决他们，早点回家吃饭吧。
4: 准备，启动虚拟战场。
5: 又来这一套。

0: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可乐，这个队长我当定了。啊，石头，我们去协助他们。
1: 都走了。
0: 你们只需要坐等胜利就可以了。看看本队长的厉害吧。雷光炮。什么？怎么这样？
2: 嘿嘿，没想到吧？
0: 你真的打败过他们吗？你看我的，给你们加点热。加大能量。
2: 好烫啊！我好像快要融化了。
3: 看我的。
0: 什么？我的高温镭射。
2: 巴拉拉拉拉，
4: 你们小心点，这两个破坏者的战斗力提升了很多。
2: 该出绝招了，
3: 我都等不及了。
2: 钢铁巨石炮。
0: 怎么又来了？疯了，缠上我了。要追上我了，怎么办？我们来了。嘿，哇，好悬啊！啊，终于甩掉了。
1: 大家快到我这里来！
2: 都凑齐了，太好了！
3: 我们继续。
1: 防御避雷。
2: 看你们能撑多久。
1: 果然威力好大呀。
0: 那还用说吗？巴布，有没有办法？
1: 能量不够，我快要撑不住了。
2: 他们的防御壁垒就要消失了，
3: 加速攻击。
4: 大家听我说，现在大家同时按动正中间的按钮。
0: 这个有什么用啊？
4: 那是超能战警的启动按钮，必须四名萌宝战警同时按动才有效。
0: 超能战警？
4: 是啊，萌宝战警是个团队，你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技巧，虽各有优势，但遇到危难，每个人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只有齐心合力召唤超能战警才能克敌制胜。
5: 好，召唤超能战警。

0: 好刺眼的光。咦，这是什么？
1: 认输吧，这就是
2: 超能战停
0: 钢铁巨石炮，
3: 超能防御避雷，
0: 他能量恢复了。
1: 要让他们好好瞧瞧我们的厉害，
4: 加大能量，
2: 超能高温赛车，
0: 讨厌好难啊，
1: 最后一击留给我，超能雷光炮。
5: 萌宝战警，哼，萌宝战警，你们等着，我一定会找到无限能源的，我也一定会征服小市城，不，征服世界。
1: 敌人是被我的高温雷射打败的，按照约定应该由我来当队长。
6: 敌人明明是被我的雷光炮打败的，队长应该由我来当，
1: 我才是队长的最合适人选。
6: 我才是。
1: 你比赛输了就没有资格当队长了，
6: 最后是我打败他们的，当然可以当队长。
1: 你输了就不能当队长了。
6: 可乐，队长应该是我的。
1: 切，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

0: 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5: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7: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江湖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8: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经过108天的连条连市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0: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1: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2: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1: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3: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4: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向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3: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5: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游客件业务 注入了强劲动能。
1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8: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7: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8: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6: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8: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9: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0: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9: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6: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1: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2: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1: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3: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止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4: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 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6: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6: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

0: 小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T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7: 我是郭瑾。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7: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何忠友主持会议。
6: 兵团持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军地共建成果丰硕。
7: 兵团78项非遗技艺文创精品及特色产品惊艳亮相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
6: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数字科技与非遗成果深度融合，解锁不一样的非遗之美。
7: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0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区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效，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各族群众新期盼，把握新疆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和均衡发展，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聚焦服务新疆工作大局，深入做好为侨服务工作，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合力。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强区建设， 要加快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运行，聚焦油气、煤炭、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建强科技人才队伍。

0: 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提升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能力。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加大整改监督力度，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兵团党委常委会7月31日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政治上、战略上深刻认识做好新疆和兵团教育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不断增强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效，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学生人格养成和强身健体，加强现代文明教育、科普教育、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塑造兵团基础教育新优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促进兵地教育深度融合、资源共享，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大对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坚决守牢政治安全底线、校园安全底线，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不断开创兵团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务实开展暖侨筑侨工作，依法依规维护侨胞合法权益，引导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厚植爱国情怀，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凝聚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习近平总书记对双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化军地共建、兵地融合发展，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丰富拓展双拥工作时代内涵，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军地共建成果丰硕，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吴璐七师台的报道。
3: 大家比方上七下，好。
1: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前海街道西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64岁的退役军人陈强常年坚守公益课堂，以笔墨传文脉，以初心育新人。褪去军装数十年，他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依托银铃工作室开展书法教。

0: 学、红色宣讲、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
1: 带孩子写写毛笔字了，社区搞一些志愿者活动了，挺高兴的，为这个下一代能做一点有意义的活动啊。
0: 前海街道立足实际，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精准对接退役军人需求，落实优抚政策，让双拥服务更贴心、更暖心。目前，前海街道共有退役军人369人，已培育拥军门店82家。三师图木舒克市前海街道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丁大伟：
2: 全方位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设立退役军人服务专属窗口，站内设置老兵休息室、红色图书角。
0: 三师图木舒克市持续细化拥军优属举措，聚焦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生活诉求，出台一系列务实暖心政策，推出优待证便捷办理、专属消费优惠、就业帮扶、节日慰问、困难救助等一系列精细化服务，全方位兜底保障退役军人军属生产生活。同时，统筹推进双拥文化广场、双拥示范小区、双拥特色街区等阵地建设，累计培育挂牌拥军企业、拥军门店120多家，持续拓宽社会拥军覆盖面，丰富拥军服务内涵。2025年，三师图木舒克市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三师民兵和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维：
3: 持续巩固提升双拥工作成效，补齐短板，提质增效，让实施双拥工作有特色、有温度、有辨识度，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
0: 七师137团阿吴斯旗牧场地处中哈边境一线，78岁的退休职工杜月香与驻守当地的边防官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亲情，成为人人传颂的佳话。杜月香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兵妈妈。过去的60多年，她把一代又一代戍边战士当成亲人，当成孩子，用一针一线缝制4600多双暖心鞋垫，温暖千里边关。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杜月香依然用手中针线剪刀继续为守边官兵制作鞋垫。
4: 这回又绞了20多双，跟着孩子。
0: 1963年，16岁的杜月香随家人来到137团阿吴斯旗牧场，母亲患病，边防连的军医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治疗，自此杜月香便和官兵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60载岁月流转，战士们对杜月香的称呼从杜大姐、杜阿姨变成了杜奶奶，但军爱民、民拥军的情谊没有改变。137团阿吴斯旗牧场退休职工杜月香：
4: 我的心愿就是，到时候我还能动，我会光顾这个粮队，我拿他当自家孩子。
0: 兵团姓兵，来源于军队，与人民军队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军民双向奔赴，相互支持，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流淌在兵团广大军民血脉中。2025年以来，兵团上调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与部分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全力做好转业军官、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累计协调解决军人子女入学、随军家属就业等现实难题900多件，在江内外组织专场招聘活动近百场，助力1100多名退役军人顺利就业。截至目前，全兵团已挂牌拥军企业门店2500多家，提供优待项目4500多项，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兵团党委民兵办副主任、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在刚：
5: 持续深化军地协作机制，聚焦服务部队备战打仗，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军民合力。
6: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正在八师石河子市火热举办，兵团78项非遗技艺文创精品及特色产品惊艳亮相，生动展示兵团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兵团非遗兼容并蓄、交融共生的优势。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李林浩的报道。记者祖立飞燕。
7: 我现在是在此次活动的兵团展台，整个展台呢将兵团地标元素与军垦剪纸巧妙的融合，对整个展台进行主题装饰，给人庄重兼具灵动的视觉效果，充分展现兵团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核。
6: 兵团展台上，来自兵团文化馆公益秦腔培训班的小演员们表演了豫剧《花木兰》选段、秦腔《王桂花纺线》选段等节目，清亮童真的唱腔婉转悠扬，引得现场观众连连叫好。2014年，兵团申报的传统戏剧项目秦腔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9年，兵团猛进秦剧团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兵团猛进秦剧团退休演员张红梅多年来致力于秦腔进校园推广工作，他教过的小学员们经常上台表演，以少年之声让秦腔艺术传承发扬。兵团文化馆公益秦腔培训班教师、兵团猛进秦剧团退休演员张红梅：
8: 传承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我们的秦腔发扬光大。
6: 兵团文化馆公益秦腔培训班学员麦丽凯木伟丽：
9: 我学习秦腔已经一年了，第一次听到老师那动听的声音，我就喜欢上了老师的唱腔。学习秦腔虽然有点难，但我很喜欢秦腔，坚持的学习秦腔。
6: 新疆二道桥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石河子大学非遗研究中心深挖非遗文脉，推出箱包、团扇、配饰、居家日用等30多种文创产品，融汇毡绣和布绣、土陶等传统技艺。近年来，双方深度合作，搭建了非遗传承人与企业设计师的沟通桥梁平台，让非遗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与时代融合，绽放新活力。新疆二道桥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主管陆红艳：
10: 我们的企业和大学合作呢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我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把我们的文创产品和我们的非遗技艺做一个深度的融合，让更多的非遗能够走进市场，走进千家万户。
6: 近年来，兵团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大力加强非遗保护传承，使非遗传承从过去的单线传递走向如今的多元共育。截至目前，兵团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项、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2项、师事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74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人，兵团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5人，建成非遗主题展览馆1座、非遗工坊2家。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柏婷婷：
11: 兼容并蓄、交融共生呢，是兵团非遗的独特优势。兵团非遗呢，扎根军垦红色沃土，融汇了多元的文化，吸纳了各地优秀的技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非遗保护传承，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传统非遗邂逅前沿科技，千年文脉焕发青春活力。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数字科技与援疆省市兵团非遗成果深度融合，让静态非遗变得可感可触可互动，持续释放传统文化全新魅力。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的报道。记者张诗年：
12: 这里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的现场，可以感受到今年的展览科技感满满， XR 沉浸式体验、全息非遗展品、 AI 互动装置等通过数字技术生动呈现，让古老非遗新潮出圈，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打卡体验。
0: 在活动现场，节日里的非遗、科技赋能非遗2辆非遗大篷车人气十足。这2辆可移动的数字化展厅搭载 8K 超高清画面、 AI 交互、 XR 沉浸式体验系统，容纳海量非遗数字资源。其中节日里的非遗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为主要展示内容，通过贴春联、剪窗花、穿新衣、庆团圆等极具烟火气的新春场景，形象展现春节背后的深厚传统年文化内涵。 科技赋能非遗，通过茶中百戏、吉庆有余、灯火流转等项目，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点茶、剪纸、灯彩的数字纹样，生动呈现传统民俗与多元非遗记忆。

0: 东方易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市场负责人张苏玉。
1: 用最新的一些现代化的技术和科技手段，将非遗从展馆里搬出来，放到可移动的新空间当中，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体验到科技和非遗结合的文化的体验。
0: 中央美术学院青年学子匠心打造四时行烟24节气踏步光影装置，将节气智慧转化为可感知的步履之诗，观众可用脚步唤醒四季的轮转。来自新疆智汉星图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智能机器人四足机器狗成为现场另一大亮点。依托具身智能技术，身穿爱德莱斯绸的机器狗灵活完成行进、转向等系列动作，新奇的体验引得现场观众纷纷驻足拍照。观众赵雅婷：
2: 它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就让我在玩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很多新的非遗知识，让我印象很深刻。
0: 新疆智汉星图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新疆区域负责人孙一凡：
3: 我们主要是把它与文旅结合、与科技结合、还有与教育结合，把这个非遗的元素去多样化的呈现出来，接受科技的力量，让非遗的知识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所了解。
4: 北屯台记者李晨雪报道。7月28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实施北屯市党委宣传部承办的红文讲堂非遗系列讲座在北屯市文化馆开讲。本次讲堂以生动千年传统音乐与戏曲非遗为主题，邀请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天童主讲，围绕传统声乐、戏曲非遗展开讲解，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张天童：
5: 我们要好好的梳理和挖掘兵团文化建设史，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加强对外界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交流和互通的有无。
4: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非遗展示区，集中呈现各类传统非遗技艺与特色文创作品，市民近距离触摸传统手工艺的温度，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北屯市民傅丽：
6: 特别有意义，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让我们不断的提升文化素质。
4: 北屯市民刘元新：
7: 我看了民族乐曲和戏曲呢，觉得很震撼。
4: 本期节目将于8月8日22:30在兵团卫视频道播出。
0: 来听本台记者杨华、陈立明发来的报道。今天上午，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该馆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全馆设置一个基本陈列、两个专题陈列和一个专题展区。馆内展出藏品丰富，2.3万余件套馆藏文物，1500余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全面立体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基本陈列展区主题为“红星耀天山”，分四个部分展示党在新疆领导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驻疆部队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的光辉历程。新疆军区某部杨晨：
8: 前人下来，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洗礼。我们会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传承好戍边红色血脉。
0: 新疆革命军事馆常态对外开放，周二闭馆维护，团体个人可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
4: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的报道。7月31日，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暨12师104团第4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启幕，乡村文艺汇演、桃园采摘、西游主题打卡等多元活动同步上线，以农文旅融合新路径，激活乡村振兴活力。记者苏婉婷：
9: 由万亩桃园品采摘之乐，我现在是在12师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今天这里呀、格外热闹，大家既能欣赏到接地气、有特色的乡村文艺演出，也能走进田间地头，亲手采摘甜蜜桃子，一站式感受田园丰收喜悦与乡村文化的双重乐趣。
4: 活动现场，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演、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同步进行，盘桃、油桃、水蜜桃等20余个早中晚熟品种，吸引乌鲁木齐及周边市民游客前来观光游玩，体验采摘乐趣。 游客王璐。
10: 我们是从乌鲁木齐专门过来的，今跟朋友还有家人一起过来摘摘桃子，然后吃吃这边的桃子鸡，特别开心。
4: 游客文雅茹。
11: 桃子又大又红的，非常甜，非常好吃。除了摘桃子，我们还可以看各种丰富的演出。
4: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全程开设线上同步直播，市民还可线上云逛桃园、云看春晚、云购仙桃。多年来，104团生耕特色林果业，持续打造春赏花、夏摘桃文旅品牌，拓宽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渠道。104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常涛：
12: 我们会持续优化桃园文旅配套，推出更多特色农事、民俗活动，持续擦亮104团万亩桃园的文旅名片，带动更多职工增收。
0: 7月30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兵团作家协会、新疆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青春进场兵地青年创作与批评共生对话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旨在搭建全国文学评论家与兵地青年作家交流平台，助力边疆青年文学人才成长成才。与会专家、青年创作者围绕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边疆书写艺术路径、青年作家读者意识构建等议题展开圆桌研讨，全方位提升兵地青年队伍创作实力。
4: 近日，兵地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第四届理论研讨会在七师胡杨河市召开，来自自治区及兵团党校系统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理论创新赋能兵地深度嵌入全方位融合大局。本次研讨会不仅展示了兵地党校系统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进一步密切了兵地党校之间的交流合作，为推动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牛佳妮，播音郭锦、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捍卫自身安全利益打造和平之盾，也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承担大国之责。中国军队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中国军队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为什么说中国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我们让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来解读一下。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因为它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走向。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77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7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400多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被卷入战争的中国人口达4亿多。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遏制了日军北上和南下的计划，打破了德意日法西斯阵线的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图谋。抗战期间，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2/3以上的陆军兵力和部分的海空军力量，牢牢捆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中国的持久抗战遏制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当时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中国的抗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可以说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阵营东西对进、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对此，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展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

0: 历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 所以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世界是会记住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国防政策。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想问问曹老师，我们奉行的这样一种防御性国防政策与新时代中国国防根本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我认为啊，中国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实现中国国防根本目标的这个保证。因为中国的国防根本目标是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完整。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那我们在具体完成的时候就要体现在防御的有效性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上。因为这个防御好像听起来是被动的，而我们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所谓积极防御，以海军为例，最初我们是近岸防御，就是我们防守的距离比较近，只有20多公里。那么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我们的专属经济区达到了200海里，那我们就是近海防御。那当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我们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要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时候，我们就改成了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就加大了我们的防御纵深，更好的保证了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我们拥有核武器以后，我们就对外宣称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好像这很被动。但是呢，我们拥有了核武器以后，我们发展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我们发展了不同型号的导弹，那么我们就形成了核常兼备，我们可以在全域设站，既可以打就是常规战争，也可以打核战争。我们有覆盖全球的核打击能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这就体现了我们的积极防御，就是我们显示出我们的核打击能力，我们显示出我们覆盖全球的能力。所以这就遏制了有核国家想对我们动用核武器的念头。所以呢，你看我们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和我们新时代中国国防的这种根本目标之间是并联的，或者是更好的来实现这样目标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关注一下中国智慧。因为中国军队呢，不仅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和平，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2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主张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对此我们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予以高度评价。那我们想问问曹老师，全球安全倡议切中了当前全球安全治理当中哪些核心的关切？
0: 我们看到啊，就是由于呢，有一些国家或者军事集团在世界上搞霸权、搞霸凌、搞双标，这样呢，就破坏了以联合国主导啊，就是世界事务的这个规则，或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这么一个方针。那么我们全球安全倡议切中的啊，当前大家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期盼的是公平、公正、和平与发展，而我们看到现在正是这些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或核心关切的是得不到保证的。比如说他们希望公正，但现在有些国家它实行的是双标，那么他们这些国家希望的是平等啊。那现在霸权国家实行的是霸凌，哎，是这种零和的这种策略。那么世界是希望和平的，但是我们又看到有很多国家有打着各种借口来发动不同形式的战争。 那这个又是和世界人民的关切相违背的。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发展，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的国家，他也希望发展，也不希望停滞。但是呢，现在出现的这些战争，出现的这些霸凌，出现的这些双标，那么就导致了不能够发展，而是要倒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提出了啊，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应该以联合国主导。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生存权利，也就是人权为中心的，这个是可以得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拥戴的。因此我们说它贡献了这样的中国智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军事交流有关的话题啊。那多年来通过举办北京香山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主场军事外交活动，以及参与和平友谊、海上联合等多边的联演联训，中国军队在不断的拓展国际军事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增进了和各国军队的互信与友谊。那双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和联演联训在中国对外军事关系发展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因为我们国家呀，是反对霸权的，是反对搞小圈子的，是反对对抗的啊。我们希望有矛盾、有问题，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那我们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和维护。因此呢，就是在目前啊，世界上有一些霸权国家在搞霸凌，在搞小圈子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来达到扩大朋友圈，来达到增信事宜，包括我们在亚丁湾的一些护航的行动啊，也是在联合国授权下，然后和世界各国的海军一起维护地区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那么我们看，通过这样的军事交流和合作，通过这样的联演联训，我们和相关的国家、相关的军队达到了相互的深入的了解。因为它是通过人员的交流、通过演习、通过互相的学习来达到啊，就是对对方有更全面的了解。那这样一来呢，就使我们啊，在世界上或者是说在地区里边达到了，就是其他的国家可以相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那么中国它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是威武之师，它是不但爱好和平，有能力维护和平，而且有这种就是使人相信的军事上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演训，通过我们的合作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实际的力量。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他要了解我们的装备，了解我们的官兵的素质，了解我们的作战的理念。所以通过这样的增信事宜，达到了扩大朋友圈，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达到了反对这种啊霸凌，反对这种搞小圈子的对抗。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消息人士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马斯如果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加沙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 在当地时间30日呢，有美方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哈马斯有可能很快签署逐步解除武装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哈马斯的成员将获得他们所说的赦免，但是可以继续留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呢，会在协议签了之后撤回到黄线，同时停止对哈马斯领导人的定点清除。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说，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是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想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怎么说。
4: 协议正式落地呢，依然面临很多障碍，一方面是这个加沙的武装派系纷繁复杂，这个放弃武装是直接关系组织未来生存问题的，它内部很难迅速的统一立场。那另一方面呢，是哈马斯和这个以色列在解除武装还有撤军的先后顺序上，其实是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包括说对这个武器收缴以后的核查标准，其实现在依然没有说是有统一的意见，然后包括国际稳定部队的权责啊，新政府管理的权限等等，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磋商，那各方利益其实是难以迅速达成一致的，所以说这个协议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挑战很大，很多细节哈，要是能够都确认下来才有可能往下走。那如果说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你觉得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吗？
4: 我个人认为这个以色列按照约定撤离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那现在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就是说要等哈马斯全部上缴了武装，以军才会撤退到黄线，也就是说占领加沙 53% 领土面积的这条线之后。那而且以军还说了，就是说一旦面临即时威胁，他就会再次开启军事打击，其实是给自己预留了一个重新打击的口子。那而且以色列未来的决策还会受到一些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那我们知道以色列马上10月份要开始大选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一些右翼势力可能会为了一些内部的政治诉求来在这个加沙问题或者说安全问题上表态强硬，也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撤离问题上继续做文章。
1: 除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解除武装路线图是美国主导提出的方案，对哈马斯的义务做了特别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的要求。那对以色列这边约束性到底怎样？就是如果对以色列没有什么约束，给协议会埋下什么样的隐患？
4: 我认为这份协议对双方的约束力度其实是存在明显的失衡的。那协议它清晰地列明了这个哈马斯上缴武装的阶段和方式，但是呢，对以色列撤军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的规定，也没有对说以色列如果说是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或者说是对哈马斯搞定点清除，有任何的惩戒措施，所以说是他对以色列的限制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这样子的不对等的条款呢，其实是会潜藏了多重风险。一个是就是说他这个加沙非军事化的进程很有可能是因为某一方的违约而导致这个进程的终止。那另一方面呢，哈马斯也会担心自己按照约定上缴了武装以后，如果再面对以色列的袭击该怎样的应对。那如果说哈马斯对以色列持怀疑情绪的话，也会影响未来的这个加沙非军事化进程。
1: 那我们就判断一下啊，这样一份解除武装协议的执行前景对于巴以冲突的走向你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4: 短期来看呢，如果这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推进的话，那加沙的大规模冲突是能够暂时性得到平息的，当地的人道主义压力也可以得到疏解，加沙可以迎来一段过渡时期，然后在这个窗口期里面搞重建。但是呢，中长期来看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到巴以的深层次矛盾，它对于这个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以及领土划分、难民归属等核心议题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只能说是当下的一份权宜之计。那一旦说是哈马斯和以色列对这个协议执行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冲突还是有可能会再度升级的。
1: 因为其实本身就没有互信，而且呢，美国虽然是主导提出了一个路线图，但很明显是偏袒。在这个加沙地带啊，其实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它的影响还不仅仅涉及到巴以冲突，其实外溢的影响又涉及到多个战线，所以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事情会如何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话题。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美伊的冲突，这个影响早就超越了战场本身，向全球经济和美欧关系深层蔓延。然后美国媒体也报道分析说，其实呢，冲突可能让海湾国家也几乎无一幸免。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5: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报道援引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其伊朗政策和汽油价格政策的支持率均低于 30%。这样的数字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构成灾难性打击。当前，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亚洲事务主任莱尔·戈德斯坦直言，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报道称，特朗普曾标榜为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破裂。目前唯一公开的外交动向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副外长级磋商。面对僵局，美国传统上会转向欧洲盟友寻求协助，以分担外交压力。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欧洲即使有意愿，能力也受限。报道称，欧洲大国曾提议部署其重要的扫雷资产至海峡，但前提是必须实现全面停火。这凸显了一个根本矛盾，在战火未熄的情况下，欧洲的援助条件难以满足。目前，美伊冲突再起，分析认为，美国政府重拾对伊朗的攻击，意味着有意义的外交努力仍将停滞不前。即便能够达成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也只能解决战争引发的新危机，远不能消除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担忧。而美国面临的是余地有限，这意味着尽管妥协有很多弊端，但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而这将可能是所有妥协中最痛苦的一次。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日休咏牡丹。皮日休，字喜美，号逸少，富州静陵（今湖北天门）人，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与陆龟蒙齐名，世称皮陆。他的诗文兼有奇朴二态，且多同情民间疾苦之作。他在《牡丹》一诗中，以热情的笔触写出了牡丹花雍容华贵的独特气质，被誉为《牡丹第一诗》。诗曰：“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镜花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皮日休咏牡丹》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梅以一冲突爆发以来，埃及第一次遭到袭击，达米埃塔港船只遇袭起火。在美伊局势僵持的当下，埃及遭袭透露哪些危险信号？沙特召集50余国讨论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埃及也成为该倡议的支持者。沙特、埃及两个地区大国各有什么核心诉求？美国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结尾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美以夷冲突的问题。确实外溢的范围挺广的，影响到了很多很多地区和国家。那我们现在呢，在看到有一个国家就是埃及。埃及内阁呢，他说29日两艘船只是在达米埃塔港起火后，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这个事件来负责。然后消息说，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船只的美国公司的船只。那这次袭击值得注意的就是，今年2月美以夷冲突爆发以来，这是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这次冲突当中第一次遇到了袭击。现在幕后的责任还不明确，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袭击正好是在美伊僵持的当下，透露出了什么样的危险信号？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7: 这一次埃及港口的商船遭遇到无人机袭击呢，是本轮美伊冲突首次外溢到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港口，的确是很重要的升级扩散信号，也标志着冲突呢从地缘核心向外围扩散。而且这次袭击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认领，这就使得反击呢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也预示着地区冲突延宕，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滑向一种混战的状态。另外我们知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曼德海峡已经进入到一种所谓双海峡锁喉的尴尬状态，仅剩的通道呢，也就是从红海沿苏伊士运河向地中海方向来进行运输。但这一次地中海的港口同样遭受到了打击，也就意味着能源通道的避风港的破灭。那未来全球能源安全和产供应的运输稳定可能会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埃及呢，作为传统上竭力置身在冲突之外的阿拉伯地区大国，此次核心基建遭到袭击，也证明当下的地区冲突不会局限于任何的特定区域。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呢，加速了埃及的政策转向，使得埃及呢有更大的内源性动力，更为积极地介入到当下的地区安全事务。但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地区更多国家，甚至是并不在冲突核心地带的国家，也有

0: 可能会被快速地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这使得未来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会变得更加复杂，而持有中立立场的斡旋力量呢，也可能会在这一过程当中被削弱，未来中东的阵营对抗可能会加速地演进。
1: 嗯，既然说到阵营对抗的问题，我们就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空袭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我们看到伊拉克的总理扎伊迪已经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而且他重申说今年的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撤出伊拉克的最后期限。那美沙的这样一次跨境空袭，您怎么理解伊拉克的强烈不满？我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
0: 伊拉克最主要的不满呢，根源还是在于自身的主权红线被践踏。那么这一次沙特和美国打击的所谓伊拉克民兵组织呢，实际上是已经被列入到伊拉克军队序列，并且呢，该组织也是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和沙特对于该组织的打击等于是在打击伊拉克的官方安全机构。那么伊拉克总统府已经明确谴责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违反国际法准则。但当然了，伊拉克的反应呢也还是比较的克制和理性的，一方面是明确的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同意在伊拉克领土行动，那么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自身境内的安全威胁，另外一方面呢也承诺会调查沙特所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来袭击邻国。那值得关注的是，伊拉克否认特朗普政府曾就空袭与伊拉克方面进行协调，要求沙特呢提供所谓攻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源自伊拉克的确凿证据，那么在证据未获证实之前就动武，对目前伊拉克政府所执行的这种平衡外交策略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那在伊拉克看来呢，这一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无妄之灾，美伊博弈升级，而美国纠集地区国家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却又担心局势的快速升级会引发难以控制的后果，因而美国与地区盟友对所谓的伊朗的地区盟友来展开打击，而这又直接侵犯到了伊拉克的国家主权。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到，随着美伊战事的升级，地区国家内部之间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不必要的摩擦，那各国关系之后也可能会滑落到一种所谓的冷对抗的状态。
1: 那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上通路现在又有受阻的情况。那7月30号呢，沙特就召集了50余国参加会议，讨论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然后会结束之后，包括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在内14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方案。埃及我们看到也是这个倡议的支持者，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想具体问一下，怎么看待像沙特、埃及这两个地区大国在这里面各自的核心诉求？
0: 沙特和埃及支持所谓的海上防御联盟，诉求的交集是在稳定航道这样的议题上，但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也有所区别。沙特的核心诉求是要自主护航，那么在美国考虑从中东收缩，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空袭被解读为审慎介入的背景下，沙特呢是试图由自己来牵头填补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的这样一个航路的安全真空，那么以这种所谓的主动建联盟取代被动挨打的一个不利局面。但虽然呢有意愿，但沙特的现实难处也是很突出的。沙特的军力呢并不强，特别是海军并不是沙特的强项，也缺乏远程投送和持续巡逻的能力。同时呢，沙特现在可谓是三面承压。那我们看到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伊朗以及也门胡塞武装这三方面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资源和注意力呢都被稀释。那么埃及支持联盟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苏伊士运河是埃及的经济命脉，红海的不安全呢会直接吞噬埃及的运河收入，埃及呢有强烈的动机来参与到任何能够稳定航道的机制。同样呢，埃及也是难以独立的承担护航任务，那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大国，既希望借联盟来提升自己的地区话语权，但同时也警惕被卷入到一个由沙特主导但最终服务于美西方海上利益的框架。所以沙特和埃及呢有很大的

0: 益诉求的确是一致的，但同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也有各自的路径分歧。目前呢，联盟的具体架构和细节安排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就当前来讲，政治符号的意义还是大于军事实操的价值。
1: 比较有象征意义哈。那从美沙空袭伊拉克，刚才说了这个话题，到沙特推动海上防御联盟倡议，这里面都能看到美国。美国在这个系列当中，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算盘？它扮演着什么角色？
0: 美国近期的一系列表现很明显是展现出美方希望将地区防务与安全的责任甩锅给地区盟友来承担，美国自己呢还要从当前的战争泥潭中抽身。这种抽身的方式既可能是美国采取一个更大规模更高烈度但时间有限的集中性打击，使伊朗的能力受到实质性削弱，为美国的抽身创造机会窗口，也可能呢是无论战场情况如何，美国大力推动盟友卷入，使得美国在撤离之后仍然有地区力量对伊朗开展持续的军事打击。所以地区国家的卷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美国抽身的一个前置条件。目前看呢，美国借沙特之手完成了对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的打击，又强化美沙的安全绑定，让地区盟友呢冲在一线承担人员伤亡和政治的代价，而自己则保留协调者和仲裁方的一个灵活身份。那么在护航联盟的问题上，美国正把海上安全打包成一个联盟产品推销。美国呢，主要是提供所谓的情报共享和武器系统，以低成本多边机制呢，来锁定对红海以及中东航道的长期影响力。所以美国的意图是加大对于伊朗的战略合围，让伊朗在其周边呢，可以说处处碰壁，耗尽资源，最终呢，回到谈判桌接受美方的条件。而美国可以把中东的安全成本来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则保留相对宽松的政策回旋余地。
1: 因为其实在打击伊朗的过程当中，美国自己也承受着很多国内的一些压力哈，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够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帮他去承担着一些相关的压力。现在美伊谈判是僵持的，然后双方的对抗是以低烈度的形式不断的外溢，这种形式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您觉得是个什么样的影响？
0: 虽然是低烈度的外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理维度上正在全面的扩散，那冲突已经从海湾的核心外溢到伊拉克、约旦、埃及、红海乃至地中海地带，传统的这种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呢正在消失。二是呢，在结构上出现愈发明显的美国退地区进的这种态势，地区大国呢被迫从等美国保护转向自己组局，美国呢也正在加速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留有更多的后手，中东安全秩序也在加速的重构。那第三呢，就是在阵营维度上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目前各方仍然试图控制升级的节奏，但是呢，误判的风险的确在快速加大。那第四就是能源与经济维度的通道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面临严重风险，海上通道呢也正在从公共产品来变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伴随着安全真空、代理人战争的抬头以及能源市场的长期动荡，这场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呢，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呢超过地区范畴。
2: 消息人士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马斯如果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加沙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是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关系有关。七月底以来，美法之间可以说是连爆外交的局域。那在7月24号我们看联大是批准了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个图尔克连任，美国呢是投下了反对票。那法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团就称美国曾经是人权的灯塔，但如今不是了。时间到了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呢是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了。然后路透社呢现在有一个独家报道，就说到目前的情况啊，说美国政府其实有可能拖延

0: 甚至拒绝法国政府提名的新任美国大使人选。那我们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在美法外交关系当中属于罕见事件？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
1: 有关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啊，有可能会拒绝接受啊新任法国驻美国大使提名这个问题啊，表明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法美的外交领域出现的局域啊，非但没有降温停止啊，反而啊有升温的这个迹象。我们知道，就对一国来说啊，如果拒绝接受另一国派驻大使的提名，不外乎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人选本身呢在过往有过对驻在国不利的言行，还有一个呢，显然就是驻在国呢希望拿这个事情来做文章，来表达对派出国的不满。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啊，美国方面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主要原因呢是后者。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尤其是七月份以来，法美两国呢在很多的外交问题上，公开的这个出现了分歧，而且双方呢也都针锋相对，这个相互呢进行了攻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我想这次啊，如果美国方面啊真的要走到这一步，要拒绝这个新任的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任命，也就是现任啊法国外长巴罗的办公厅主任勒舍瓦里耶出任驻美大使的话，那就表明啊现在双方的外交关系呢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知道在过往的历史上啊，尽管法美之间这个矛盾不断，但是像公开要拒绝新任驻美大使提名这样的问题啊，此前呢还没有发生过。我们知道根据外交惯例啊，如果美国方面对新任法国驻美大使人选有意见的话，往往呢是会通过这个不公开的渠道啊，在两国外交部门之间进行直接沟通，而不会啊以这样一种啊这个近乎是羞辱的方式啊公开的释放信息。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事件本身表明，这个法美在外交层面的关系现在显然啊已经降低到一个相当低的程度。
0: 那其实在就是这几天的外交局域爆发之前，白宫就已经对法国外长巴罗的涉美言论感到愤怒。那7月16号的时候，当时巴罗发文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企图是来自何方。那这点能看出美欧关系现在有什么样深层次的矛盾。
1: 近期啊，法美关系局域不断啊，我们大概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的问题啊。第一类呢是双方呢在外交政策上呢产生了比较这个严重的冲突，比如说在涉及到中东地区问题啊，这个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法国和美国呢分别站在一个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啊以及加沙地区这样一个立场上，所以双方呢在此前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呢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因为对法国来说呢，他是支持啊这个一贯对以色列啊采取批评态度的图尔克能够连任，但是显然在美国看来呢，图尔克反以色列的立场呢是不能让他胜任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其次呢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个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这个政策矛盾呢也有所体现。同时呢我们看到还有一类问题呢，就是围绕着美国现在驻法国大使，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儿女亲家库斯纳，他的一系列啊涉嫌干涉法国内政的一些言行，也受到了法国政府方面啊非常严厉的批评。而且库斯纳本人呢还曾两次拒绝啊这个接受这个法国外交部的召见啊，这在法国看来呢是对外交惯例的一个严重的破坏。第三类问题呢显然就是涉 涉及到双方现在在内政问题上，在美国是否对法国内政进行干预的问题上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当前法国呢正处在一个主流政治和非主流政治之间激烈斗争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政府啊，包括美国的一些官员啊，不断的发声啊，支持啊这个对马克龙政府来说啊，被视为是主要挑战的国民联盟的勒庞，这样一些言行呢，就会理所当然的被法国方面认为是对内政的粗暴的干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法美关系呢，当前在外交领域呈现出来的这些矛盾呢，实际上它的根源呢，是在于这个双方啊，在意识形态啊，在政治制度啊，在这个政治立场上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0: 那谈到这个库什纳的问题啊，路透社的报道当中提到说，法国政府对现任的美国驻法大使这个查尔斯·库什纳是感到恼火的，说这个库什纳呢在媒体上发文批评法国政府打击反犹主义不利，然后法国政府呢认为这个举动严重的干涉了法国内政，而且呢库什纳还两次拒绝法国外交部的召见。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法美之间的外交僵局接下来会不会还升级？
1: 法国和美国是西方阵营内的盟友，尽管长期以来呢双方存在着这个一些矛盾和分歧，比如说早在上个世纪双方就沉浸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及本世纪以来在这个伊拉克战争，包括最近的这个乌克兰以及这个美伊冲突啊这些问题上呢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呢出于一些所谓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政治体制以及密切的历史联系等等，所以法美之间呢尽管之前矛盾不断，但是双方呢似乎呢都能找到一些办法来缓和矛盾啊，甚至化解一些分歧。但是近几年来啊，我们发现法美关系的变化呢出现了和以往啊一些不同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啊，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啊，尤其是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啊，这个现象本身啊表明现在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美国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内外政策，如何对待盟友的问题上，显然这个法美之间的矛盾呢现在越来越激化。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啊，这个不断的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呢采取了越来越具有单边主义色彩的这种压迫式的行为。所以就在法国看来啊，这个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变化呢已经脱离了这个所谓传统的西方民主的轨道。
0: 好，非常感谢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每天跟我们共同关注天下大事。

0: 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1: 1932年1月7日，周恩来来到瑞金后不久，立即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并指出，
2: 因为过去对 AB 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 AB 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当 AB 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 AB 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 AB 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 AB 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到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鼓励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到时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了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1: 从而强调，
2: 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
1: 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及时制止后，闽西肃反趋于停顿，各级政府重新审查了一年来的案件。193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致信闽粤赣边临时省委，严厉批评了临时省委在肃反中的错误。不久，苏区中央局亦指示，要求积极采取切实措施，坚决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3月，闽粤赣边临时省委在省第二次党代会上，对肃社党的错误做了认真的检讨。接着，福建省委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再次总结了肃反中的惨痛教训，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制度，建立了司法制度，稳定了苏区的革命秩序。至此，历时一年之久，暴风骤雨般的闽西肃反运动暂告一段落。当然，这并不代表结束，反 AB 团和肃社党席卷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 AB 团运动和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极为痛心的一页。几十年以后，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萧劲光在回顾闽西肃反时，依旧无法控制心头的沉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3: 肃反使闽西的党组织、军人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灾难。本来立三路线造成闽西工作上的损失，引起人们的不满是正常的。对这些同志，应当与真正的反革命区别对待。真正的反革命是应当肃的，但不应混淆敌我界限。当时左的领导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错误地在党内、军内、政府内、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并且逐步升级，越来越扩大化。当时在闽西处于主要领导地位的是外来的干部，有些同志不懂得闽西的历史，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又不肯虚心地向当地干部学习，钦差大臣作风，以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处理问题。这一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当时的错误路线相结合，便造成了肃反中严重的错误。同时，用了像林毅珠这样品德不好的人做肃反工作，也是造成这一严重错误的原因。

0: 原因。1930年至1931年间，肃反出现的错误之多，受冤者遭遇之惨，连当时主持中央苏区的左倾领导人亦不得不予以承认。1931年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6号就披露，
1: 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的。临时中央政府严重地警告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过去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得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某几个反革命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生，处置犯人的时候不分阶级成分，不分首要和附和，以致应当轻办的却把他重办了。
0: 错误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肃反悲剧性的结局。闽西团特委曾对闽西团组织的反革命情况做了这样耸人听闻的估量：闽西团内社会党分子堵塞着，龙岩全县可说是没有团员了，其他各地可说每个支部都有社会民主党分子，有的甚至于全支部都是。干部方面，上一层旧的干部都是社党分子，部分在改组时是社党分子，经手提拔的也是社党分子。更为荒唐的是，主持肃反的人认为，有些人虽然不是社党分子，但实质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的发展对象，因此许多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也被逮捕，严加审问，追查他们背后的社党分子。一个人被怀疑是 AB 团，与这人有工作联系的也被怀疑是 AB 团，同乡是 AB 团，老乡自然更可疑。富田事变后，部队进行肃反，江西籍战士成为主要的肃反目标，因为富田事变的参加者均为江西人。黄克诚所在的一个团在江西兴国补充了一批新兵，结果这批年轻的战士还未上战场，便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因为肃反委员会怀疑他们与家乡的 AB 团有联系。在有的地方，杀 AB 团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余都县委的一名秘书因为字写得好，被当作 AB 团杀掉了。如果有人讲话有条理，颇具说服力，也会被当作 AB 团处死，因为 AB 团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容之一便是煽动欺骗群众。在这场令人恐惧而又荒诞不经的运动中，一句胡编的口供便能置人于死地。重口供轻证据，就是当时肃反的普遍做法。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李聚奎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1930年11月，李聚奎所在的红三军在赣东的黄陂一带进行整训，打 AB 团。李聚奎回忆说，
2: 那时候打 AB 团的做法呀，是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讲事实，完全采取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部队集合起来排成一字长队，再把经过诱供、逼供而自供，使 AB 团的人呢带到队伍前面，然后指着队列里的人逐个向他们提问，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只要他说声是或者是一点头啊，就当即把被指的人抓起来。就这样误整了许多无辜的好人，特别是在同一个地区来的人中，只要抓出一个，往往就牵连一大片。如我们团在吉安扩编了一个新兵连，大部分是吉安人，因为都是一块来的，互相认识，所以这个连抓出了一个吉安兵后，就公认了出半个连的人是 AB 团。
0: 在红三军，肃反首先是从八师开始的，八师政治部主任头一个被杀，随后肃 AB 团运动迅速波及到李聚奎所在的第九师，李当时是九师27团团长。九师抓 AB 团的做法和其他单位的差不多， 不调查，不分析，只凭诱供逼供，一句话就能把人打进监狱，甚至送进地狱。当这股左倾狂潮汹涌而来的时候，忠诚于革命的人们，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从干部到群众，都非常严肃地认定，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是非的标准究竟应该如何，谁也不明白。最初，李聚奎这位早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入党的农民的儿子，亦是对肃反中的是非问题搞不清楚。他认为，既然 AB 团是反动派的组织，当然应该肃清。然而，当他看到被抓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一些作战最勇敢、政治品质最好的士兵也被当作 AB 团抓起来时，便感到十分的迷惑。正当李聚奎陷入迷乱的泥潭而无力自拔时，厄运竟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来了。这天，李聚奎和团政委贺水光、副团长陈华堂三人在团部研究各连的情况，部署今后的工作，谈起目前正在进行的肃反，在场的人不禁忧心重重。这时啊，师部通信员送来一封信。作为一团之长，李聚奎按以往的习惯伸手欲接，通信员却为难地把手缩了回来。在座的三人愕然，屋里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军人的敏感使他们从通信员的这一细微的动作中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信号。政委贺水光和李晨两人交换了一下困惑的眼光，然后站起来，试探性地向通信员伸出手。通信员将信交给了贺政委，又用一种十分复杂的眼光看了李聚奎和陈华堂一眼，随后默默地向政委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危难时刻见真情啊。贺水光打开信，几行触目惊心的字跳入了眼里。
3: 贺水光同志，据查李聚奎、陈华堂确实是 AB 团重要分子，请立即捆来送师部待齐。
0: 这怎么可能？贺水光头脑中一片混乱，低着头久久没有抬起。见此情景，李聚奎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他还是问道：
4: 老贺，怎么回事？
0: 贺政委没有说话，只是伸出颤抖的手将信递过去。李聚奎看完信，心里顿觉酸楚而激动。陈华堂急了，忙问道：
5: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李聚奎长吁一口气，缓缓地将信念了一遍。屋里一片寂静。良久，李聚奎首先站起来，慢慢地解下身上的驳壳枪和皮包，连同师部的那封信一起送到了贺水光的面前。贺政委用一双湿润的眼睛望着自己的老搭档，并没有用手去接，两人就这么沉默着。李聚奎将枪和皮包放在了桌上，平静地说：
2: 政委啊，你不必为难，把我两人捆了送到师部去吧。
6: 不捆！
0: 一向温和的贺政委恼了，大声地吼了起来。这时啊，通信班长从门口走过，李聚奎把他喊住，吩咐他去拿两根绳子来。通信班长不知要捆谁，很快便取来了绳子。贺水光冲上前去抢过了绳子，啪地扔在地上，高声地吼道：
6: 不准捆！
0: 人生贵相知，望着神情激动的贺政委，李聚奎和陈华堂深深地感动了，但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样做会给贺水光带来什么。于是李聚奎说道：
2: 你不捆啊，我就派人把我们送去吧，要不然怎么办呀？
0: 贺水光态度十分坚决：
6: 不派人送，
2: 这里离师部十多里路啊，你不捆也不派人送，师部拐子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出了事怎么办呢？
0: 李聚奎几乎是哀求了。
6: 这我不管。
0: 贺水光的心里充塞着愤懑和不平，太阳穴上的青筋条条凸起， 望着这位火热心肠的老战友，李巨奎和陈华堂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也不知过了多久，李巨奎抬起头盯着贺政委，一字一句地说：
4: 贺水光同志，你放心，我们在路上不会出问题。
0: 说罢便和陈华堂一道一步步地走出了团部。贺水光仍然呆坐着，任豆大的泪珠滴落在地上，一颗两颗。李巨奎两人首先来到了师长徐彦刚的住处，因为徐最了解他人，他们深信知道他们的冤屈后，徐师长准会替他们申辩的。然而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徐师长碰巧在屋，同坐的还有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见两人走进来，徐并没像往日那样热情地打招呼，神情十分严峻。李巨奎表明来意后，曾日三首先说话，劝他们坦白交代，并保证说只要承认是 AB 团便可保全性命。坐在一旁的徐师长此刻完全出乎李巨奎两人的意料之外，他不但不替他们辩解，反而和曾日三一唱一和，要他们承认是 AB 团，最后还不无威胁地说：
7: 哼，限你们两个小时交代问题，现在你们先去特务连休息。
0: 心中残存的一丝希望破灭了，失望之下，李巨奎毫不客气地反驳说：
4: 你限我们两小时，就是两个月我也没法交代的。
0: 当天下午，两人就在特务连指导员肖望东同志的房里坐了一个下午，他们面对面坐着，谁也没说话，但彼此的心中都翻腾着巨大的波澜。平江起义、井冈斗争、长沙攻占，这些情景如电影般一幕幕掠过李巨奎的脑海。他想，如果是在战场上为了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而流血牺牲是值得的，可是像今天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人的手下实在是太冤枉了。想到这里，他再也憋不住，伏倒在床板上高声嚎哭起来。一个刚强汉子的放声嚎哭，这哭声里包含了多少的冤屈和悲痛。哭声惊动了整个特务连，指导员肖望东闻声走进来，故作轻松地劝说李巨奎：
8: 李团长不要难过，事情总是可以搞清楚的。
0: 这种安慰似乎毫无用处，李巨奎是越哭越伤心，整整嚎了一个下午。快到傍晚的时候，贺水光派通信员送来一罐鸡汤和白米饭，但李巨奎和陈华堂两人怎么也吃不下去，就让通信员拿回去并转告政委不要送吃的了，如果能买到纸烟的话就买几盒拿来。第二天通信员就把纸烟拿来了。当晚两人被安排住在肖望东住房旁的一间小房子里，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他们只好一个睡一头，将就着睡下。下半夜时，李巨奎突然被一种轻微的响声弄醒，他睁开眼侧身细听，才辨出是陈华堂反常的呼吸声，他赶忙爬起来，原来这位副团长想不开，竟然把裤带缠在脖子上，两只手使劲勒，意欲自杀。不错，每个人都有选择死的自由，但这样去死是多么的愚蠢而不值啊。李继奎扑上前去将陈华堂的双手扯开，低声吼道：
4: 你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死了，你不是 AB 团也成了 AB 团了。
0: 陈华堂哽咽着说：
9: 实在憋得不行了，不如早死算了。
0: 李巨奎坚决地说：
4: 死也不能这样死啊，宁肯冤枉死也不能自杀呀。
0: 第二天下半夜，九师肃反委员会的郭天民派人将李巨奎找去谈话， 审问开始了。主审者软话硬话

0: 说了一大通，意思只有一个，要李巨奎承认自己是 AB 团。此时的李巨奎早已决心顽抗到底了，对于郭天民的指责均一一驳回，语气也十分的果断。郭天民无可奈何，只好说，
1: 我找人同你对峙，你怎么说？
2: 很好。
0: 李巨奎的回答十分坦然。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0: 于是郭天民叫李巨奎坐在黑暗的角落里不许说话，又吩咐人叫来了两个证人，一个是27团团部的副官，另外一个是四连的一个班长。郭天民紧紧地盯着这两个人，咄咄逼人地问道，
1: 你们团长副团长究竟是不是 AB 团？
0: 出乎意料的是啊，原先供认李晨二人是 AB 团的这俩竟矢口否认了先前的供词。郭天民不甘心呢，一而再再而三地审问，
1: 老李啊，你的工作做得不错呀。
0: 听了这话，李巨奎可真是火了，说
2: 你胡说，你叫我坐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也不准我说话，他们并没有看到我，我怎么能给他们做什么工作？你不是胡说是什么？
0: 郭天民无计可施，只得和气地说，
1: 好吧，你去休息，明天再谈。
0: 第三天晚上，李巨奎被徐彦刚派人叫到了师部，开始啊，徐彦刚好言相劝，要李承认自己是 AB 团。无论徐师长说什么，李巨奎只是阴沉着脸，一语不发。徐火了，抽出手枪，啪的拍在桌上，吼道：
3: 你如果不好好交代问题，老子就拿这个东西对付你。
0: 李巨奎毫无惧色，说：
2: 我没有什么问题好交代，你也不要用手枪来吓唬我，你就是架上挺机关枪也吓不倒我。
0: 说到这里，一股酸楚之情涌上心头，他换了一种口气，动情地说，
2: 徐师长，我们相识已年多了，在您的指挥下，无论平时工作还是打仗，我哪一件工作没有做好的，哪一仗没有打好的，我有什么问题你摆出来讲一个例子也行啊。
0: 徐师长讲不出，他凝视着李巨奎，眼底的忧郁色彩逐渐加浓，他又何尝不知道李巨奎是无辜的。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悠悠地说，
3: 去吧，你去休息，明天再说。
0: 翌日清晨，徐彦刚推开李巨奎和陈华堂住的小屋的门，站在门口说，
4: 我到军部开会了，中午12点回来放你们。
0: 李巨奎和陈华堂对视一眼，心中均有种不祥的感觉。中午12点回来放你们，这个放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是放倒的放？李巨奎首先开口，
5: 同志，完了，只有四个小时的寿命。
0: 剩下的时间里，两人想了许多许多。李巨奎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亲人，想起了经过血汗拼搏而日渐好转的家境。于是他反思，为什么自己要跑出来当兵呢？一开始为了升官发财，后来懂得了革命，自己愿意把一切奉献给革命，可革命为什么对我如此无情呢？中午12点半，徐师长果然来了，他站在门口喊，
3: 李巨奎、陈华堂出来。
0: 李巨奎脑中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他知道如果是枪毙，徐师长本人是绝不会来的。果然一出门，徐师长就拉住了他的手，用小毛巾把他身上的灰尘拍打干净，然后一手拉着他，一手拉着陈华堂来到他住的房子里。房子的中央摆着一张饭桌，桌上准备了相当丰盛的饭菜，桌的旁边还坐着一个人，是25团政委叶汤平，据说是因为他打 AB 团不利被关起来的。徐彦刚指着桌子的饭菜对三位客人说，
3: 让你们受委屈了，来吃顿便饭压压惊。
0: 这一切变化太快太突兀了，李旭奎仿佛置身梦中。饭后，徐彦刚对三人说，
3: 浩浩荡荡的大江有时也会

0: 曲曲折折，但总的趋势仍然是东流入海。我们革命者要有坚定的信念。这次你们回去，李聚奎同志暂时到25团任团长，原25团团长被认为是 AB 团杀掉了，叶汤平同志仍回25团当政委，陈华堂回20团当副团长。
1: 一场虚惊过去了，在去25团的路上，李聚奎仔细回忆了一遍这次被污为 AB 团的怪诞之事，不由得为自己没承认是 AB 团感到庆幸。是的，在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中，李聚奎、陈华堂是幸运的，而其他大多数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恐怕就很难蒙幸运之神的恩赐了。在肃反中，审问者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惨绝人寰的刑法，不招供，不停刑，成为肃反中不成文的法则。酷刑之下，受苦不过的人只好胡供乱咬，供出了一批又一批 AB 团和社会民主党分子。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亦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所有 AB 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口供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地去考察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在江西省保卫局有两类方法，一类是软的，即用言语骗犯人招供，如果此法行不通，就开始用硬的办法，通常是捆着犯人的双手吊起，人体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果仍然坚持不供，则用香火或者羊油烧身，甚至用铁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竹片插入指甲内。当时各县的刑具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如炸刑、打地宫雷、坐轿子、坐飞机、瞎猫喝水、猴子牵缰，单胜利一线刑法就有100多种，每审一次犯人至少要用一次刑。总之，犯人不招供就用刑法对付，不招供不停刑。犯人如招供，必须要将他工作一级的反革命组织完全供出，如在县一级单位捉到一个 AB 团，一定要将县委和青年团、县苏维埃、县工会、县少先队、县儿童团等机关内的 AB 团组织完全供出，否则便难逃皮肉之苦。更为荒唐而残忍的是，在反围剿战争的紧张环境里，因为战事频繁，没有时间审讯犯人，于是便把拘捕的人犯或被 AB 团共有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询问，如承认加入 AB 团的，则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顽固的 AB 团，立刻处死。错误的出发点，荒唐的推理，加上残酷的刑讯手段，使错误肃反不断扩大，畅通无阻。扣押李文林后，也是抓住一些与他有工作联系的人严刑拷问，由此得出了李白芳、段良弼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是 AB 团首的武断结论。地方上肃反是严刑拷打，部队的肃反又是如何呢？军队在黄陂肃反时，第一个 AB 团组织甘立臣为首的 AB 团是这样被发现的。红军不打武汉长沙，撤出吉安，甘立臣等几名士兵发了一些牢骚，表示对总前委的不满。肃反委员会据此认定，出身地主家庭的甘立臣羡慕都市生活，是混进军内的 AB 团，将之拘捕，严刑逼供。作为当事人的甘立臣对 AB 团又了解多少呢？据当时的肃反人员回忆啊，当审问甘立臣有关 AB 团这个名称的来源时，甘立臣的回答是，
2: 我实在不知道，实际的从选中说过，他从南京调江西工作，路过九江码头，看见码头上挂着段西棚的红布匾。 教育。

0: 他又在二泉会以后从云州杀害邱慧佩、林开昭这一批同志时，说他们就是 AB 团，我是被批的简，就只好将这个罪名承担下来了。
1: 另据上将萧克回忆说，
2: 义和三军团打 AB 团是在1931年11月下旬从赣江西岸过到赣江以东之后开始的，首先是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我们团打 AB 团也是这时候开始的，记得刚到宁都，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 AB 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市政治部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两人都是福建人，闽西苏区游击队编入红军的，就凭着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俩给抓起来了。提审他们的时候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俩都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到11月底12月初共抓了一二百人。
1: 在这种气氛下，谁要是对肃反表示丝毫反对，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苏区中央局第二次肃反开始后不久，黄克诚任师政委的红三军团红三师就被肃掉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的优秀干部，如组织科长周建、政务科长盛成、宣传科长何笃才等。早在黄皮肃反时，黄克诚对肃反中的有些做法就颇有微词，这次何笃才等几个干部被肃，
3: 更使他认定肃反是胡作非为。
1: 不久，当肃反委员会又给第三师交来一批 AB 团分子名单时，黄顶着没有抓人。黄克诚知道凡是被抓走的人就不会再回来了，而这些上了名单的人都是部队基层干部，把他们肃掉了，红军还怎么打仗呢？为了躲避肃反委员会的追捕，黄克诚让这些人上山躲藏，每天派人送饭给他们，打仗时下山指挥部队，战斗结束后马上上山。但不久事情终于暴露，一次战斗结束后，这些人被肃反委员会抓住后全部被处决，黄克诚亦因此被怀疑是 AB 团分子而遭拘捕。幸亏彭德怀全力担保，黄克诚才以丢掉三师政委的代价而留住了性命。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给中央苏区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永远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江西兴国出生的著名群众领袖胡灿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肃反中被当作 AB 团杀害时，当地群众无不失声痛哭。有一次陈毅到兴国，群众同志对他十分冷淡，胡灿的母亲当面质问陈毅，
4: 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杀掉？
1: 然而陈毅又能说什么呢？当时这种群众与党之间的隔膜，或许成了后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处境艰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由于乱抓乱杀，许多优秀干部死于肃反人员的屠刀下，群众心目中形成了当干部等于被杀的公势，致使没人敢当干部。据江西省委的报告披露，一遇到提拔干部的机会，大部分人都是哭哭啼啼不愿意去，因为新到一干部都有被捕的可能，到一新的公

工作地，一有错误即有被指为 AB 团的成员，简直到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那么惨重的损失，那么深刻的教训，湘鄂赣乱供乱捉，时间不知不觉地到了1932年的元旦。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努力，闽西苏区、赣西南苏区的大规模肃反运动暂时平静下来，深受赤色恐怖之苦的广大根据地军民松了一口气，以为肃反扩大化的阴霾已经烟消云散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单纯，元旦这天，为了更好地肃清根据地内暗藏的反革命，将原有的中央政治保卫处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各省设政治保卫分局，规定其主要的职责有：第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团结，并动员群众同破坏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第二，对奸细、特务、叛徒、变节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负责对这些人的侦查、揭发、逮捕、关押、看守、审讯、处理；第三，帮助地方建立和健全保卫机关和维持社会治安，取缔一切反动会道门，肃清土匪扰乱等；第四，在敌区与边区建立工作网，并物色人员打入敌区与打入敌军内部开展情报工作；第五，建立和健全各单位各系统中的秘密工作网组织，并及时检查布置发展工作网的工作；第六，培训和配备各有首长的警卫员，保卫首长安全；第七，各师团特派员还要协助所有单位参加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当时保卫局战士的服装与一般的红军战士的无多大差别，只不过一般的战士的领章是红底红边，而保卫局战士的领章是绿底红边。按规定，保卫局自成系统，权力超过同级机关，除非特殊情况，可以任意逮捕同级以下的任何反革命分子，这样又为继续前段肃反的错误大开了方便之门。不久，各地方政府、红军各军团纷纷设立政治保卫分局，继续肃反。在泛滥形势中，根据地内宗派斗争、党内斗争与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给这一时期的肃反涂上了错综复杂的色彩。在临近的湘鄂赣苏区内，肃反工作一反前段的冷静谨慎，也走向了极端化。从一开始，湘鄂赣便受到肃反扩大化的波及，陷入乱抓滥杀的错误肃反漩涡之中。还在省委成立前夕的1931年4月，中共湘鄂边特委便发出了第一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肃反工作当作唯一的中心工作，认真执行。随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建立了由5到7人组成的肃反委员会，从事肃反工作，肃反运动便逐步开展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群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3: 我是郭瑾。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军地共建成果丰硕。
1: 兵团78项非遗技艺、文创精品及特色产品惊艳亮相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数字科技与非遗成果深度融合，解锁不一样的非遗之美。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0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区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效，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各族群众新期盼，把握新疆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和均衡发展，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聚焦服务新疆工作大局，深入做好为侨服务工作，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合力。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强区建设。要加快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运行，聚焦油气、煤炭、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提升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能力。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加大整改监督力度，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兵团党委常委会7月31日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政治上、战略上深刻认识做好新疆和兵团教育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不断增强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

0: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效，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学生人格养成和强身健体，加强现代文明教育、科普教育、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塑造兵团基础教育新优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促进兵地教育深度融合资源共享，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大对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坚决守牢政治安全底线、校园安全底线，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不断开创兵团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务实开展暖侨助侨工作，依法依规维护侨胞合法权益，引导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厚植爱国情怀，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凝聚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习近平总书记对双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化军地共建、兵地融合发展，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丰富拓展双拥工作时代内涵，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军地共建成果丰硕，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吴露、七师台的报道。
0: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前海街道西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64岁的退役军人陈强常年坚守公益课堂，以笔墨传文脉，以初心育新人。褪去军装数十年，他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依托银铃工作室开展书法教学、红色宣讲、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
2: 带孩子写写毛笔字了，社区搞一些志愿者活动了，挺高兴的，为这个下一代能做一点有意义的活动啊。
0: 前海街道立足实际，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精准对接退役军人需求，落实优抚政策，让双拥服务更贴心更暖心。目前前海街道共有退役军人369人，已培育拥军门店82家。三师土木舒克市前海街道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丁大伟：
3: 全方位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设立退役军人服务专属窗口，站内设置老兵休息室、红色图书角。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细化拥军优属举措，聚焦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生活诉求，出台一系列务实暖心政策，推出优待证便捷办理、专属消费优惠、就业帮扶、节日慰问、困难救助等一系列精细化服务，全方位兜底保障退役军人军属生产生活。同时统筹推进双拥文化广场、双拥示范小区、双拥特色街区等阵地建设，累计培育挂牌拥军企业、拥军门店120多家，持续拓宽社会拥军覆盖面，丰富拥军服务内涵。2025年，三师土木舒克市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三师民兵和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维：
4: 持续巩固提升双拥工作成效，补齐短板，提质增效， 让实施双拥工作有特色、有温度、有辨识度，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
0: 七师幺三七团阿吴斯齐牧场地处中哈边境一线，78岁的退休职工杜月香与驻守当地的边防官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亲情，成为人人传颂的佳话。杜月香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兵妈妈”。过去的60多年，她把一代又一代戍边战士当成亲人，当成孩子，用一针一线缝制4600多双暖心鞋垫，温暖千里边关。81建军节来临之际，杜月香依然用手中针线剪刀继续为守边官兵制作鞋垫。
5: 这回又绞了20多行，跟家孩子。
0: 1963年，16岁的杜月香随家人来到137团阿吴斯齐牧场，母亲患病，边防连的军医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治疗，自此杜月香便和官兵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60载岁月流转，战士们对杜月香的称呼从杜大姐、杜阿姨变成了杜奶奶，但军爱民、民拥军的情谊没有改变。137团阿吴斯齐牧场退休职工杜月香：
5: 我的心愿就是，到时候我还能动，我会光顾这个粮队，我拿他当自家孩子。
0: 兵团姓兵，来源于军队，与人民军队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军民双向奔赴，相互支持，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流淌在兵团广大军民血脉中。2025年以来，兵团上调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与部分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全力做好转业军官、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累计协调解决军人子女入学、随军家属就业等现实难题900多件，在疆内外组织专场招聘活动近100场，助力1100多名退役军人顺利就业。截至目前，全兵团已挂牌拥军企业门店2500多家，提供优待项目4500多项，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兵团党委民兵办副主任、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在刚：
6: 持续深化军地协作机制，聚焦服务部队备战打仗，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军民合力。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正在巴师石赫子市火热举办，兵团78项非遗技艺文创精品及特色产品惊艳亮相，生动展示兵团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兵团非遗兼容并蓄、交融共生的优势。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李林浩的报道。记者祖立飞燕：
7: 我现在是在此次活动的兵团展台，整个展台呢将兵团地标元素与军垦剪纸巧妙的融合，对整个展台进行主题装饰，给人庄重兼具灵动的视觉效果，充分展现兵团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核。
1: 兵团展台上，来自兵团文化馆公益秦腔培训班的小演员们表演了豫剧《花木兰》选段、秦腔《王桂花纺线》选段等节目，清亮童真的唱腔婉转悠扬，引得现场观众连连叫好。2014年，兵团申报的传统戏剧项目秦腔被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9年，兵团猛进秦剧团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兵团猛进秦剧团退休演员张红梅多年来致力于秦腔进校园推广工作，他教过的小学员们经常上台表演，以少年之声让秦腔艺术传承发扬。兵团文化馆公益秦腔培训班教师、兵团猛进秦剧团退休演员张红梅：
8: 传承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我们的秦腔发扬光大。
1: 兵团文化馆公益秦腔培训班学员麦丽凯木伟丽：
9: 我学习秦腔已经1年了，第一次听到老师那动听的声音，我就喜欢上了老师的唱腔。学习秦腔虽然有点难，但我很喜欢秦腔，坚持的学习秦腔。
1: 新疆二道桥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石赫子大学非遗研究中心深挖非遗文脉， 推出箱包、团扇、配饰、居家日用等30多种文创产品，融汇毡绣和布绣、土陶等传统技艺。近年来，双方深度合作，搭建了非遗传承人与企业设计师的沟通桥梁平台，让非遗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与时代融合，绽放新活力。新疆二道桥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主管陆红艳。
10: 我们的企业和大学合作呢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我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把我们的文创产品和我们的非遗技艺做一个深度的融合，让更多的非遗能够走进市场，走进千家万户。
1: 近年来，兵团深入推进文化润江，大力加强非遗保护传承，使非遗传承从过去的单线传递走向如今的多元共育。截至目前，兵团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项，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2项，师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74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人，兵团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5人，建成非遗主题展览馆1座，非遗工坊2家。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柏婷婷。
11: 兼容并蓄、交融共生呢，是兵团非遗的独特优势。兵团非遗呢，扎根军垦红色沃土，融汇了多元文化，吸纳了各地优秀的技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非遗保护传承，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传统非遗邂逅前沿科技，千年文脉焕发青春活力。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数字科技与援疆省市兵团非遗成果深度融合，让静态非遗变得可感可触可互动，持续释放传统文化全新魅力。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的报道。记者张诗年。
12: 这里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的现场，可以感受到今年的展览科技感满满， XR 沉浸式体验、全息非遗展品、 AI 互动装置等通过数字技术生动呈现，让古老非遗新潮出圈，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打卡体验。
0: 在活动现场，节日里的非遗科技赋能非遗，2辆非遗大篷车人气十足。这2辆可移动的数字化展厅搭载 8K 超高清画面、 AI 交互、 XR 沉浸式体验系统，容纳海量非遗数字资源。其中节日里的非遗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为主要展示内容，通过贴春联、剪窗花、穿新衣、庆团圆等极具烟火气的新春场景，形象展现春节背后的深厚传统年文化内涵。科技赋能非遗，通过茶中摆戏、集庆有余、灯火流转等项目，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点茶、剪纸、灯彩的数字纹样，生动呈现传统民俗与多元非遗技艺。东方易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市场负责人张苏玉。
13: 用最新的一些现代化的技术和科技手段，将非遗从展馆里搬出来，放到可移动的新空间当中，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体验到科技和非遗结合的文化的体验。
0: 中央美术学院青年学子匠心打造40行烟、24节气踏步光影装置，将节气智慧转化为可感知的步履之诗，观众可用脚步唤醒四季的轮转。来自新疆智汉星图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智能机器人四足机器狗成为现场另一大亮点。依托具身智能技术，身穿爱德莱斯绸的机器狗灵活完成行进、转向等系列动作，新奇的体验引得现场观众纷纷驻足拍照。观众赵雅婷。
14: 它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就让我在玩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很多新的非遗知识，让我印象很深刻。
0: 新疆智汉星图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新疆区域负责人孙一凡。
15: 我们主要是把它与文旅结合、与科技结合、还有与教育结合，把这个非遗的元素去多样化的呈现出来，接受科技的力量，让非遗的知识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所了解。
1: 北屯台记者李晨雪报道。7月28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实施北屯市党委宣传部承办的红文讲堂非遗系列讲座在北屯市文化馆开讲。 本次讲堂以生动千年传统音乐与戏曲非遗为主题，邀请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天童主讲，围绕传统声乐、戏曲非遗展开讲解，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张天童：
16: 我们要好好的梳理和挖掘兵团文化建设史，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加强对外界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交流和互通的有无。
1: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非遗展示区，集中呈现各类传统非遗技艺与特色文创作品，市民近距离触摸传统手工艺的温度，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北屯市民傅丽：
17: 特别有意义，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让我们不断的提升文化素质。
1: 北屯市民刘元新：
18: 我看了民族乐曲和戏曲呢，觉得很震撼。
1: 本期节目将于8月8日22:30在兵团卫视频道播出。
0: 来听本台记者杨华、陈立明发来的报道。今天上午，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该馆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全馆设置一个基本陈列、两个专题陈列和一个专题展区。馆内展出藏品丰富，2.3万余件套馆藏文物，1500余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全面立体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基本陈列展区主题为红星耀天山，分四个部分展示党在新疆领导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驻疆部队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的光辉历程。新疆军区某部杨晨：
19: 前人下来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洗礼，我们会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传承好戍边红色血脉。
0: 新疆革命军事馆常态对外开放，周二闭馆维护，团体个人可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
1: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的报道。7月31日，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暨12师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启幕，乡村文艺汇演、桃园采摘、西游主题打卡等多元活动同步上线，以农文旅融合新路径，激活乡村振兴活力。记者苏婉婷：
20: 游万亩桃园品采摘之乐，我现在是在12师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今天这里啊格外热闹，大家既能欣赏到接地气有特色的乡村文艺演出，也能走进田间地头亲手采摘甜蜜桃子，一站式感受田园丰收喜悦与乡村文化的双重乐趣。
1: 活动现场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演、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同步进行，蟠桃、油桃、水蜜桃等20余个早中晚熟品种，吸引乌鲁木齐及周边市民游客前来观光游玩，体验采摘乐趣。游客王璐：
21: 我们是从乌鲁木齐专门过来的，今跟朋友还有家人一起过来摘摘桃子，然后吃吃这边的桃子鸡，特别开心。
1: 游客文雅茹：
22: 桃子又大又红的，非常甜，非常好吃。除了摘桃子，我们还可以看各种丰富的演出。
1: 本次活动为期2天，全程开设线上同步直播，市民还可线上云逛桃园、云看春晚、云购仙桃。多年来，104团深耕特色林果业，持续打造春赏花、夏摘桃文旅品牌，拓宽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渠道。104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常涛：
23: 我们会持续优化桃园文旅配套，推出更多特色农事、民俗活动，持续擦亮104团万亩桃园的文旅名片，带动更多职工增收。
0: 7月30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兵团作家协会、新疆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青春竞场兵地青年创作与批评共生对话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旨在搭建全国文学评论家与兵地青年作家交流平台，助力边疆青年文学人才成长成才。与会专家、青年创作者围绕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边疆书写艺术路径、青年作家读者意识构建等议题展开圆桌研讨，全方位提升兵地青年队伍创作实力。
1: 近日， 冰地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第四届理论研讨会在七师胡杨河市召开，来自自治区及兵团党校系统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理论创新赋能冰地深度嵌入全方位融合大局。本次研讨会不仅展示了冰地党校系统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进一步密切了冰地党校之间的交流合作，为推动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牛佳妮，播音郭锦、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请听广播剧《绿洲之子》下集。深秋的季节，南疆的胡杨林已全部变成了金黄色，无垠的大漠，惊艳的胡杨，暮色中远去的驼队，这些大西北所特有的元素一下子把人们带入到西域冷秋萧瑟前的华丽之中。
3: 李局，
4: 你看
3: 路边的这岩石仿佛像是翻江倒海过一般，奇特嶙峋，这可真美呀！
4: 哎，是啊，南疆的深秋真是美不胜收，每一次到来都有不同的美震撼到我呀。
3: 哎，李局，再有10公里就到休息站了，咱们走了一路了，也没吃上几口正经饭，咱们下去点一些这个热汤面什么的，垫垫肚子再走行吗？
4: 这不是还有一些饼干水果，随便吃点就行了，咱们再加点速度，赶天黑前就能到加什总场。我们早些到了，还可以去看看咱们的仿绘剧工作队队员，晚上一起吃顿饭，给他们打打牙祭，怎么样啊？
3: 听您的，李局。
4: 好，走。
0: 自治区和兵团数万名仿绘剧工作队队员驻村帮助当地村委会开展工作，升国旗、学理论、修公路、整厂院、提高生产技能、拓展致富渠道等等，各项工作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上万名支教教师赶赴南疆，教孩子们用国家通用语言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学习更多的知识。南疆这块热土倾注了党中央和国家太多太多的情感，令人欣慰的是这里正在快速改变。
5: 是李局长，您来了，欢迎欢迎欢迎，
6: 李局，欢迎来了，
4: 同志们辛苦了，我来看看你们，
6: 谢谢李局，谢谢李局，
5: 李局啊，您快屋里坐，
4: 好。哟，宿舍很干净嘛，对对对，就是要像在家里一样，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哎，这被子是谁的呀？
6: 我的，
4: 太薄了，生秋了。夜里凉，你们在这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行啊！啊，
6: 好的，李局，回头我就换上厚被子，谢谢李局关心。
4: 好，哎，厨房在哪边啊？我去看看。
6: 李局，这就是厨房，你看。
4: 哎呀，厨房设备还齐全吧？这次来给你们带来一些米面油，拿了些菜，还买了鸡，你们要好好吃饭。多注意营养。
6: 哎，李局，您放心，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4: 那就
7: 重新回到战线，工作中精神饱满的样子。不成想，这却成了见您的最后一面。
3: 永康，每次同学聚会有你在，气氛就很欢快。您讲话诙谐，有凝聚力，大家一起唱歌，你最爱唱的还是小白杨和送战友。
8: 送战友，
0: 清晨的路面黑黝黝的，三三两两的车漫不经心地开过，天边似亮非亮，路灯还没有关，日子似乎一切照旧，人们也都为生活继续奔波。
9: 天哪，九点多了，老李，老李，快起床，上班要晚了。
0: 突然的意外让马静无所适从，他常常忘记李永康已经永远地离开他了。马静擦了擦泪水，起身去了厨房，穿着薄棉的睡衣的他眼睛发

0: 青粥炒了小菜，端了些放在李永康的遗像前。
1: 老李呀、啊，前些日子你一直忙，也没空和我一起吃几顿饭。现在你休息了，以后咱们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一起，清闲的吃顿早饭了。来，多吃点菜，清淡养胃。哦，对了，我把粥给你吹一吹，有点烫嘴。
0: 南疆的家事总厂刚下了一夜的雨，卡斯穆瓦斯里怕把羊淋病了，夜里听到雨声就赶紧爬了起来，把家里的黑头羊从露天土羊圈赶到了新搭的土块屋圈里。天太冷了，感觉快要下雪了，南疆这天气下雪还是蛮少见的。他一个个地数了羊头，一个不少，再加上昨天母羊才下了两个小羊崽儿，现在拢共36头羊。看到羊个个肥壮地挤在一起，卡斯穆瓦斯里不禁咧开嘴笑了。
2: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过来，哎呀，过来，哎呀，现在嘛，今儿这羊嘛太多了啊。
0: 出了土块羊圈，天已经蒙蒙亮了，有几家的烟囱上冒着袅袅的白烟，屋头东边的沙枣树被刚升起的太阳染得通红。看到这熟悉的光景，想到自己变得富裕美好的生活，卡斯穆瓦斯利的心口咚的一下感到酸痛了起来，眼泪不自觉地涌上了眼眶，却久久说不出话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绿洲之子》，策划桂嘉欣，编剧李慧、周金露，剧中人物由陆军、陈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工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徐志工现在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听着外面沸腾的喧闹声，情绪特别亢奋。这会战开始没多少天，他就把工作搞得如此有声有色。前几天县革委主任冯世宽

0: 给杨高虎倒茶水的金城已经忍不住偷着笑了。玉婷给徐主任解释说，
1: 这人平时啊爱说反动话，他到处散布说世事要变了。哦，那这当然要狠狠批判的。什么成分呢？成分倒是贫下中农，平时也不好好参加劳动。那你们以前为什么不好好批判呢？
0: 徐主任有点生气了。
1: 主任，这人平时啊疯疯魔魔的，村里人也不把他算个数。你说这个人名字叫什么？田二。他名字就叫田二？不是，名字叫田福顺。不过村里人呢谁也不叫他名字，就叫田二。
0: 玉婷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他今天下午在民工灶上吃了一碗肥肉，渴得口干舌燥。徐志工敏感地问，
1: 玉婷啊，田福顺那和田福堂是什么关系啊？主任，没什么关系，只是一个老先人，现在都不知隔多少代了，因此啊没什么关系。那就把田二算上一个。现在人类，
0: 徐志工问。这时旁边喝茶的武装专干杨高虎插嘴说，
2: 玉婷刚给我一说，我就派民兵把这老汉带来了，现在和那十几个人关在一起，都在隔壁窑洞里。听民兵说呀，这老汉就是喊叫世事要变了，刚才一路上还说这话呢。
0: 徐志工从炕栏上溜下来，把鞋穿上。
2: 时候不早了，咱们开会吧。
0: 金城先一步把这几个人的茶缸拿到院子外面，摆在主席台上。徐志工几个随后就出来了。等徐主任在主席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坐定后，高虎和玉婷也共同坐在旁边的一条长板凳上。这时候，人群的嘈杂声还没有停下来。为了让大家安静，准备大发脾气的杨高虎立刻站起来。没想到，坐在另一头的孙玉婷由于板凳失去平衡，一个马趴栽倒在了地上，把桌子上的一杯茶水都打翻了，全场人于是一起哄笑起来。栽倒在地的玉婷同志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镇定地爬起来，把板凳放好，脸定得平平的，又重新坐了上去。杨高虎看玉婷坐好了，就马上挤过去，在徐志工那边的桌上拿起话筒大声喊叫，
2: 民兵小分队请注意，民兵小分队请注意，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如发现坏人捣乱，立即扭送到台上来。
0: 众人这才刷得平静下来了，大家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玩笑场所，而是一个大批判会。在人圈外的民兵小分队一个个都把枪松松垮垮倒背在肩上，枪里面谁也不敢装子弹，怕走火把好人伤了。在这种场所，这些人谁也不认真，装前装后的不光他们本人，就是他们的老祖宗别人也知底，何必去惹人呢？其中几个不正向的光棍后生不时酸眉醋眼地瞄着金家那里的几个漂亮媳妇，使得这几个女人都面红耳赤地低下头抠自己的手指头。这时候孙玉婷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她怕再把另一头坐着的杨高虎又闪倒在地，她就绕到徐志工这边来了。她胳膊肘撑在桌子边上，斜着身子在徐主任旁边的话筒上吹了一口气，又用手指头弹了弹，听见远处墙角的喇叭里传来嘣嘣的几声，似乎证明扩音器没有被刚才杨高虎的大嗓门震坏。接着玉婷便尽量提高自己有些沙哑的嗓音说，
3: 把阶级敌人带上来。
0: 这一下人群又一次骚乱起来，响起一片嗡嗡的说话声，有些坐着的人也纷纷站起来了。民兵小分队的人赶忙连喊带吼，让众人坐下来，不要喧哗吵闹。下山村那个扛枪的民兵

0: 兵把十几个被劳教的阶级敌人带出来了，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今天刚拉回来的王满银。院子北边双水村的人又乱纷纷的了，他们指着兰花的女婿议论成了一窝蜂。满银此刻很不自在，脸上无光地耷拉着脑袋，这是在老丈人村里丢脸献丑，满院子都是熟人呐。当牛家沟那个母老虎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妇女们立刻指划着议论起来。这位母老虎倒的确有点虎气，她站在那里仰着头，虽不看人，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畏怯。牛家沟来的民工倒都低下了头。哎，不管怎样，这是他们村的人，而且一个妇道人家被拉在外村受这种损吝，众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这时会场上所有双水村的人都大笑起来，他们看见竟然把他们村的田二也拉到台前来了，这真是开玩笑嘞，怎么能把一个憨老汉也拉到这里来呢？此刻孙玉婷的脸上也显得很尴尬，不过他实在没办法嘛，徐主任让在双水村找一个阶级敌人，他找不出来，怎给徐主任交差嘞？笑，你们笑什么？如果田二不上来，你们之中就得上来一个人，你们都完全无产阶级了，你们身上寻不下一点资本主义？哼！在杨高虎的大声喊叫下，会场才慢慢安静了一些。
1: 老憨憨田二不会知道叫他来做什么，当然也不可能弄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他看见这么多人在一起，只觉得热闹极了，于是便兴奋地走出这个阶级敌人的行列，两条胳膊胡乱舞着，嘴角挂着通常那丝神秘的微笑，嘟囔说：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他的话淹没在一片笑声中，那个扛枪的民兵硬把他拉到原来站的地方，并且对这个气焰张狂的老汉吼叫说：老老实实站好。站好就站好，田二笑嘻嘻地回到队列里，戴破毡帽的头转来转去，东看看西瞅瞅。至于为什么让他站在这里，他当然不管，反正有人让他站在这里就站在这里。对他来说，站在这里和站在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呢？众人不敢大声笑，但都乐得看这幕闹剧。而现在最高兴的是田二的那个憨儿子，他穿一身由于多年不拆洗，被汗、草、土、牛屎、自己的小便呕染得分不清什么颜色的肮脏衣服。看见憨父亲和一行人站在前面，在人群里快活地嘿嘿笑着，用唯一会说的话喊：爸，爸，爸。孙玉婷在一片混乱中宣布批判大会开始，并恭请公社徐主任讲话。徐志公照例咳嗽了一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摊开在桌上。他先把旁边站着的这一群坏人一个个数落了一通，然后又念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他认为关键的几个段落，算是给这个批判会先做了个序。紧接着孙玉婷按事先安排好的名单，让已经写了几页稿子的大批判发言人一个个上台发言。这些人大都是各村念过几年书的青年农民，照当时大同小异的流行调子激昂慷慨地念一通就下来了。当临时安排的一个外村后生上台批判田二时，大家又笑了。这后生并不知道实情，只听孙副总指挥说这老汉有变天思想，他就按孙指挥的意思大大发挥着批判了一通。双水村的人在下面只是个笑。金俊山披一件黑棉布大氅站在人群后面微微地摇着头， 向周

周围几个要好的庄稼人表示他对这种做法的不满意。田二听不懂这个人说什么，只是好奇地笑着，不知他今晚上交了什么好运，让人们把他的名字提了又提。若问这田二多大，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岁数。据村里一些老者的估摸，已经七十大几了。在田二四十来岁上，同族的几家门中人给他闹腾着娶了邻村一个白痴女子，想让他生养一个后代，以免他这一门人绝了种。结果这白痴女子和憨憨丈夫生了一个纯粹的傻瓜。傻瓜他妈产后三个月就得病死了。门中人就这个一把那个一把胡拉扯着，这个被叫做憨牛的娃娃也就长大了。这田二还算有福，他那憨儿有一股憨劲儿，天天出山劳动，而且最爱做重活，因此挣的工分还能维持父子俩的简单生活。田二本人一般不劳动，整天在村子的四面八方乱转悠，捡各种破烂东西。他长得看起来很富态，破毡帽下露出像伟人一样光亮而宽阔的额头，身上穿着几年前公家救济的松松垮垮的破烂棉衣，一根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的破皮带一年四季都束在腰里。在庙坪有庙会的那些年月里，他不怕亵渎神灵，拿走一块红布匾，不知谁用这匾给他做了个大烟布袋，就时常掉在他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这老家伙不知怎的竟然学会了抽旱烟，当然烟叶也像孙玉婷一样向别人要，只不过孙玉婷只问他哥要，田二向全村人要。顺便提提，田二的大红烟布袋上面有求必应四个黑字一直不退。对革命中心的玉婷在文革中企图扯碎这个有着迷信色彩的布袋，当时被一些老者挡住了。直至今天，这红布袋还掉在老憨憨的烂皮袋上。至于烟锅，不知是村里哪个好心人送给他的。田二身上最重要的东西也许不是那个红布烟袋，而是用白线坠在前衣襟上的那个大衣袋。人各有爱好，田二有田二的爱好。田二最大的爱好就是在村庄的各处和公路上转悠着，捡各种有用和无用的东西。铁丝头、废铁钉、烂布条、断麻绳、坏螺丝帽、破碗茶、碎纸片，捡到什么就往这个大口袋里一装。这口袋经常鼓鼓囊囊，行走起来里面叮当作响。田二捡满一口袋，就倒在自家不铺席片的光土炕上。长年累月，除过父子俩睡觉的地方，他的土炕上已经堆满了这些破烂玩意儿，连窗户都快要堵住了。田二成天在村里转悠着，嘴角时常浮着一种不正常的微笑，这微笑看起来很神秘。他除过捡破烂，还爱凑到什么地方说他那句永恒的格言：世事要变了。他不知在什么年代里学会了这句话，也已经不知说多少年了。除这话外，他很少说其他话。如果有个过路的陌生人碰见我们的田二，看见他那伟人似的额头，又听见他说出这样一句预言家式的高论，大概会大吃一惊的。现在批判田二的人已经下了台，双水村小学院子里的批判会看来也已经接近尾声了。谢天谢地，打哈欠的人们终于听完了徐主任的批判总结，现在高虎正高举起拳头带领大家呼口号。口号声中，阶级敌人已经一个个滚下了场。田二是本村人，因年纪太大被革命宽恕免于劳教，他完成使命以后也就没人管了。宣布散会以后，众人立刻纷纷离场，

0: 住在田家阁楼那边的人，有的早提前溜了，现在已过了枯叶河的小桥，走到庙坪的枣树林里了。甚至有更早溜的人，已经趟过了东拉河，上了公路。脚步声和人的嘈杂声，使这夜晚寂静的山村陷入到一片骚乱之中。全村的狗吠声比起此伏，谁家的吃奶娃娃被惊醒了，哇哇地哭叫着，在这清冷的夜晚听起来叫人心慌意乱。赶快回家吧。瞌睡得抬不起眼皮的庄稼人摇晃着疲劳的身躯，迷迷糊糊穿过村中交错的小路，纷纷回家去了。小学院子里刹那间就一片空空荡荡，学校下面的枯叶河在残破的冰面下发出轻轻的呜咽声。当孙雨婷收拾停当会场，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院子走到土坡下面的时候，突然发现田二父子俩还立在枯叶河畔，老小憨憨面对面站着，一个对一个傻笑。他们身上的破烂衣服抵挡不住夜间的寒冷，两个人都索索地抖着。孙雨婷自己也冷得索索地发抖，他那身棉衣几乎和田二父子的棉衣一样破烂。一种对别人或者也许是对自己的怜悯，使得孙雨婷心中泛起了一股苦涩的味道。他迟疑了一下，走过去对着父子俩说，快走吧。三个穿破烂棉衣的人一块相跟着回田家阁楼去了。但现在旅社恐怕也住不上了，米家镇就一个小旅社，这里过往人多，通常天不黑就住满了人。孙少安从公路上盲目地向镇子里走去。哎，如果在石歌节他还有些熟人，甚至还认得一两个公社干部，他哪里都可以凑合一夜的。可这米家镇已经到了外县，人生地不熟，他到什么地方去住这一夜呢？要是夏天也好，他可以在兽医站的院子里随便找个地方一躺就行了。这现在虽然已经开春，棉衣还没有离身呢，一早一晚怪冷的。米家镇又在大川道里，风特别硬。孙少安一路毫无主意地向街道那里走，并不知道他到了街上又能怎样。他猛然想起郡山叔的女儿金芳不就出嫁在这米家镇上了吗？听说他女婿就在这镇上木匠铺里，家离街道也不太远，能不能去他家歇息一晚上呢？他在朦胧的月光下摇了摇头，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已经夜半更深，人家早睡熟了，怎好意思敲门打窗惊动人家呢？
1: 现在孙少安已经来到了街道上，这街道虽然也破破烂烂，但比石歌节多了许多铺子门面，看起来像个城镇的街道。少安惆怅地站在一根电杆下面，不知如何是好。昏黄的街灯照出他高大的身躯，脸型身材和他弟少平非常相似，只不过因为劳动的缘故显得更要壮实一些，高鼻梁直直的，也像希腊人一样，脸上分明的线条和两片稍稍向下弯曲的嘴唇显出青年男子的刚骨气。从眼神中可以看出，这已经是一个有了一些生活阅历的人，尽管他只有23岁，但和这样的青年打交道，哪怕你有一大把年纪而且老于世故，也要认真对付的。孙少安站在路灯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又从烟布袋里捏了一撮烟叶，熟练地卷了一根烟棒。他抽烟，但不用烟锅抽，他觉得烟锅太小，抽两口就完了，太麻烦，就经常用纸卷着抽旱烟。纸烟他抽不起，除过要办大事，平时

0: 今天出门办事，他现在口袋里还有半包金丝猴香烟，但他舍不得抽，一年四季卷着抽烟也要费许多纸的，报纸太厚，他就常拿少平和兰香写过的旧作业本卷着抽。少安卷起一支烟后发现他没有火，走时太忙，打火机丢在了家里的炕上，到了米家镇忙得又忘了买一盒火柴。他此刻多么想抽一支烟呐！他好像隐隐约约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叮叮咣咣的声音，他仔细听了一下，听出来这是打铁的声音。在什么地方呢？好像在街头的那一边。好，打铁的地方有火，去那里点个火抽支烟吧。他撩开两条长腿，手指头里夹着那只卷好的烟棒，就向传来锤声的那边走了过去。他一直走完这条不长的街道，并且出了街那头，才在一个小土坡下面找到了那个铁匠铺。铁匠铺的一扇门闭着，另一扇门开了一条缝，看见里面红光闪耀，大锤小锤响得如同炒爆豆一般。少安犹豫了一下，就推开了这扇虚掩的门。他看见打铁的是一老一少，老的显然是师傅，一只手里的铁钳加一块烧红的铁放在针子上，另一只手拿把小铁锤在红铁上敲打，师傅打在什么地方，那个抡大锤的徒弟就往那里砸去，叮叮咣咣，火光四溅，两个人腰里都围一块到处是窟窿眼儿的帆布围裙。少安进来的时候，这两个人正趁热打铁，谁也没顾上看他，只等到那块铁褪了红色，被老汉重新加进炉里的时候，这两个人才惊奇地打量起他来。少安赶紧说，
1: 老师傅，借个火点一下烟。哦，行。
0: 铁匠师傅用铁钳加了一块红炭火给他伸过来，少安赶紧凑上去点着了那支烟棒。他听口音知道铁匠是河南人，黄土高原几乎所有的铁匠都是河南人，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试想，如果出国就像出省一样容易的话，那么全世界也会到处遍布河南人的足迹。他们和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只爱漂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过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孙少安点着烟后，因为离炉火站得近，他才感到浑身一阵发冷，他于是搁就在炉边，伸出两只手想烤一烤火。河南老师傅一边拉风箱一边问他，
2: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你是哪儿的呀？
1: 啊，我是双水村的，给队里的牛看病，天晚了还没寻下个住处。
0: 那位年轻徒弟说，
1: 旅社恐怕人都住满了。哦，就是的。
0: 少安脑子里继续盘算他到哪里去过夜。
2: 我看呢，你今天晚上找不下地方了，这镇上有没有熟人呢？
0: 老师傅问他。
1: 啊，没有。
2: 哦。
0: 师傅用铁钳拨弄着炭火里的铁块说，
2: 你要是实在没去处啊，不嫌俺这地方，可以凑合一下，不过没铺没盖，可这地方还暖和。
0: 河南人由于自己经常到处漂流浪游，因此对任何出门人都有一种同情心，他们乐意帮助有困难的过路人。少安一下子高兴地站起来，
1: 行，老师傅，这就给你老添麻烦了。
0: 的确，他很感激这个河南老师傅，没铺盖算什么，他能在这火边搁就到天明就行了，总比一晚上蹲在野场地挨冷受冻强。

0: 少安问师傅：“
1: 这么晚你们还干活啊？”
0: 徒弟回答他说：“
1: 这件活说好，明儿早上人家来取，不加班不行啊。”
0: 少安看炉灶里的铁烧红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金丝猴纸烟，走过去对那个年轻徒弟说：“
1: 师傅，你先歇着抽支烟，让我来替你添几下锤。”
0: 那徒弟看他这样实心，就很乐意地接过纸烟，把手中的铁锤让给少安。少安又把另一根纸烟恭敬地夹在值钱操锤的老师傅的耳朵上。老师傅现在不仅没空抽，甚至腾不出手来接烟卷儿。等老师傅把烧红的铁块放在铁针子上后，少安就抡起锤和老汉一人一下打起来。少安因为常出去为队里修理损坏的农具，曾在石歌节也是一家河南人的铁铺里抡过这家伙，因此不外行。再说这是力气活，又没什么太高的技术要求。等他抡完一轮锤后，这铁匠师徒俩都夸他在行。少安笑了笑说：“
1: 出一阵力啊，身上就暖和了。”
0: 少安又抡了两回锤，看这把镢头快成型了，就把铁锤又交给那个年轻徒弟。老镢头全部打成后，这师徒两个把墙角一个放工具的土台子收拾开，给土台子上铺了一块破帆布，对少安说：“
1: 就凑合着躺一夜吧。”
0: 说完他们就到里面的一个小窑里睡觉去了。少安在地上搬了一个废铁榛子，把自己的罩衣脱了垫在这榛子上，就算是个枕头。他拉灭了灯，在一片黑暗中疲乏地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1: 第二天早晨，孙少安在饭铺里吃喝了一点，就到兽医站把他的牛腰上，起身回双水村了。一路上少安由着牛的性子走，并不催促他，因此慢慢腾腾三十里路走了将近一个上午。在接近城里人吃午饭的时候，少安邀着牛才走到双水村北边的村头上。他看见前面的公路上田二正在路边的水沟里弯腰寻找什么破烂。等他走到田二身边时，老汉怔了一会儿，大概才认出这是一个熟人。少安对他说：“二叔，快回去吃饭。”田二神秘地对少安微笑着，嘴里嘟囔说：“世事要变了。”说完就又低头在水沟的碎柴烂草中翻搅起来。少安邀着牛从田二身边走过，心里随意感叹地想：“如果我活成他这个样子，早就上吊死了。”随即少安又笑了，想问题是活成他这个样子，往往连死都不懂了。田二父子俩是少安队里的社员，他同情这两个不省人事的人。每当路上看见顽皮的村童欺负他们时，少安总要把孩子们撵跑。田二的憨小子，少安干脆打发到大队的基建队上，那里劳动的人比较集中，好照看他。现在少安吆喝着牛已经进了村，他正准备把牛吆到田家哥老的饲养室里，看见二队队长金俊武担一担粪从东拉河的裂石上走过来，并对他招呼说：“少安，你等一下。”二队队长金俊武四十来岁，腰圆膀粗，长一对炯炯有光的铜铃大眼。这人悍性很强，脑子里弯弯又多，是金家族里的一条好汉。他父亲就是旧社会双水村著名的文人金先生，老先生1952年就去世了。不过金家兄弟三人身上没一点文气，金俊武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老大金俊文已五十来岁，性子也不弱，只不过一般不出头露面。这人手巧，杀猪、泥窑、垒

0: 锅灶、匠工活里都能来两下。他生养的两个儿子金富和金强像土匪一样蛮横。俊武的弟弟金俊斌倒和两个哥哥不一样，老实的已经快成了傻瓜，但这个大家庭里的所有成员，因为有精明强悍的金俊武，谁在村里也不受气。金俊武虽然人长得粗壮，但做事从不靠蛮力，主要用智力周旋。他对长辈很有礼貌，做事在大面子上很宽阔，私人交往中不计较一些小亏小损，而且像少安一样从不欺负村里的弱者，因此在金田两族一般人中都有些威望。在村里的强人中间，包括田福堂在内，俊武都有点不服气，但他比较尊重和佩服比自己小好多岁的少安。这后生和他一样精明的，谁也哄不了，而且一身男子气，小小年纪就能独当一面，把一队搞得比他二队还好。他尽管和少安关系不错，但两个人心里也常在翘劲儿，看谁把自己的生产队搞得好。一年下来，俊武往往都败在少安的手下。
1: 少安听俊武让他等一下，就扯住牛缰绳站在公路边等俊武从河道里上来。金俊武把粪担子放在路边，抹下头上的毛巾擦了把汗水，问：
2: 听说你到米家镇去了，牛不要紧吧？如果这牛不中用了的话，咱们还是换一换，哪怕我使用两天就死了也不后悔。
1: 金俊武笑着对少安开玩笑：
0: 就是一头死牛，我也不换你那三个活宝。咱有什么事要给我说？
1: 少安问金俊武。
2: 你不知道？
1: 俊武看着他问。
0: 什么事儿？
1: 少安确实什么也不知道。
2: 罐子村你姐夫让公社拉到咱们村，正在你家后边的工地上劳教着嘞，昨天晚上还拉在学校院子里批判了一通。
1: 少安脑子里嗡一声。
0: 为什么事啊？
2: 听说是犯了几包老鼠药。
1: 俊武不好意思看少安的脸，他担起粪担说：
2: 你快回家去看看，听说你姐呀，引着两个娃娃也到你家里来了。
1: 少安脸上显出不在乎的样子，对俊武说：
2: 你忙你的去，我把牛啊送到饲养室再说，这是个屁事儿，多不了白受几天苦，还能定成个反革命。
1: 金俊武点点头，担着粪走了。少安匆匆地把牛邀到饲养室，给饲养员田万江把药交代下，就折转身向家里赶去。孙少安不愿意在金俊武面前表示任何慌乱，叫这个强人笑话他，但他现在内心中充满了焦躁和不安。对于像他们这样各方面都很脆弱的家庭来说，一件小事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混乱，甚至是一切陷于瘫痪。而眼前发生的又并不是一件小事，姐夫不仅使一家人蒙受耻辱，而且罐子村姐姐家的生活越烂包，他这里的家庭也就要烂包得更快些，因为他和父亲绝对不可能丢开姐姐和两个孩子不管。他更知道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一家人都只靠他来解决，他不仅要解决事情本身，还同时要安稳一家人的情绪。他现在一路往家里走，脑子里已经开始飞快地判断各种情况。是的，这是公社出面搞的事，如果是本村，他就会立即去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穿插，先找俊山叔，再找金俊武，然后找二爸，最后找田福堂，当然还有许多人。而且他还不会都直接出面，各种交错制约的力量就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在双水村这个天地里，少安还是有些能耐的，可姐夫是罐子村的，而这事儿又是公社搞的，和双水村没一点关系，少安现有的能力看来无法解决这事，怎么办？他上自家院。

0: 院子的土坡时，脑子里还像乱麻一般没有头绪，只有一点已经清透了，要解决这事非要通过石歌节公社不可。但公社里除过文书刘根民是他小学同学能说上话外，其他领导尽管都认得他，但没有什么更多的交情。到了院子的时候，他把所有这些思绪暂时斩断，因为他首先要应付家里人的情绪。他在家门口站了一下，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尽量轻松一些地推开了门。他妈、他姐、他妹、他奶，老少四个女人一见他回家来，都又惊又喜，高兴地咧开嘴笑着，一个个泪流满面，就好像久盼的大救星终于从天而降。少安站在脚地上，为这场面感动得忍不住鼻子一酸。是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全家人的靠山，家里出了任何不幸事，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少安的身上，他怎么能辜负亲人们的期望呢？刹那间，一种强悍的男性豪气在这个23岁青年的身上汹涌地鼓胀起来。
1: 孙少安平静地问母亲，我爸出山去了？他妈嗯了一声，接着便撩起围裙开干脸上的泪痕。母亲意识到他不能再哭了，以免加重儿子的精神负担。少安又问脚地上的妹妹兰香，你二哥回来了没？
2: 回来了，刚出去到金波家寻个东西。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

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

0: 场上跳起了极富时代特色的中字舞。李云龙没忘了去梁山分队视察一下，据他所知，这些不安分的捣蛋鬼最烦的就是每天出操练队练，现在改中字舞了，他倒要看看这些家伙是不是执行了命令。还好命令执行的不错，连段鹏跟林汉都跳上了。不过这些腰腿灵活的特种兵不太满意那几个简单的动作，便自作主张地创造了一些高难动作。做勇往直前撞时，有几个人搭成一个比较复杂的造型，高低错落有致，然后一声锣响，一个家伙从场外一溜空心跟头翻出来，最后一步踩在一个预先设置好的有弹性的踏板上，于是一个旱地拔葱弹起2米多高，稳稳地落在别人肩上，刷的一甩亮出一面红旗，一个整体造型这算完成了。段鹏和林汉面呈得意之色，望着军长，希望得到军长的夸奖。这帮家伙昨天晚上练了一宿，累得够呛，有个家伙翻跟头失误，脑袋先着的地，差点把脑袋戳进腔子里，幸亏那小子练过头功，脖子还算结实，只是扭了一下脖子，顶多算轻伤。李云龙开始还没觉得什么，看着看着心里就别扭起来，心说以前还真没看出来这些混小子还有点表演欲，跳中字舞你就规规矩矩跳，弄这些花里胡哨的干啥。在段鹏和林汉期待的目光下，他终于哼了一句，耍猴似的，明天给我恢复训练。段鹏跟林汉闹了个灰头土脸。在回去的路上，郑秘书问李云龙，军长，他们搞得不好啊？我觉得不错呀，全军哪个单位也不如他们，您这是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个段鹏就喜欢搞极端，你让他跳中字舞啊，他就给你发挥一下，这跟头打把式弄得像个戏班子，要是再夸他两句，哼，你信不信明天他敢改杂技团玩空中飞人了。
0: 中字舞跳了不到一个月，政委孙泰安又找李云龙商量，老李啊，昨天我出去转了一圈，发现群众现在已经不跳中字舞了，这股风好像过去了，
1: 不跳了，这一个月还没到呢，也太快了。哎呀，看来咱还真跟不上形势了。那现在兴点啥呢？
0: 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
1: 什么？老孙你说具体点，我怎么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呢？
0: 啊，天天读啊，就是每天早晨起床先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然后呢向毛主席向请示自己一天的工作，这叫早请示。晚汇报呢，就是每天临睡之前呢向毛主席向汇报一下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检讨一下有什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
1: 啊，早上起床就学，先不刷牙不洗脸啊？
0: 也是啊，这学习是大事，应该放在前面
1: 啊。老孙呐，那咱们也开始吧，咱解放军总不能老落在群众后面呢，你说是不是？
0: 啊，行，那咱们就算定下来了，我通知政治部明天就开始。第二天早晨起床号响过之后，野战军数万官兵开始了天天读，一时读声朗朗，此起彼伏，军营似乎成了校园了。李云龙和孙泰安到各部队巡视了一圈，都很满意。李云龙学着报纸上的口吻，
1: 一片新气象嘛。
0: 孙泰安附和道，当然史无前例嘛，天天读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实行了没几天，就暴露了一些小问题。政治部副主任鲁山来找军长政委进行汇报，
2: 首长，天天读好办，学习一刻钟就行了，问题出在这早请示上，一个班十来个人要挨个请示，先请示完的就可以去洗漱吃早饭了，所以谁都希望排在前面，不希望排在最后一个，偏偏有人说话啰嗦还不注意控制时间，车轱辘话来回说啊，先回顾昨天，然后呢再请示今天，再展望明天的，说了一刻钟还收不住话，后面的同志就有意见，嫌他说话颠三倒四的，抓不住要领，前面这位呢就不服气，便指责后面的同志对毛主席的感情有问题，这一来二去就吵起来了。哎呀，这种情况各部队都有啊，还有有些单位又自动增加了饭前请示活动，每顿饭之前再请示一遍，还必须挨个请示，于是又出现了上述情况， 这一顿饭呢要用一个

0: 多小时，炊事员们也有意见，请军长和政委考虑考虑。孙泰安心细，马上就考虑到细节了。嗯，这倒是个问题，连队用餐以班为单位，就那点菜，大家一起吃，互相谦让一下菜也就够了。要是有先有后，那容易闹意见。前面的战士要么不好意思吃，要么就多吃，这时间长了，后来的战士肯定会有意见呢。李云龙烦了，怎么搞出那么多事儿来啊？政治部是干嘛吃的？这也要来汇报？以后早请示限定时间啊，每人一分钟，饭前请示就免了。一天三顿饭，再加上早晚两次，一天请示五次，哪有那么多话说呀？还干点别的不啊？以后这类事儿由政治部自己解决，别动不动就请示。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化，李云龙渐渐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他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事情似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场运动愈演愈烈，已成燎原之势了。政府部门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各部门主要负责干部都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批斗，连公安局都垮了，根本无法维持治安。野战军跟省军区部队只好派出执勤小分队，充当起警察的角色来。地方上的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处于前线的野战军倒显得风平浪静，李云龙的一号首长当得稳稳的，一时还没有人敢向他的军长地位提出挑战。但李云龙的心情变得很恶劣，北京和各省都传来不少坏消息，不少老战友都被挂上大牌子，遭到侮辱性的批斗，尤其是在北京各总部各军兵种工作的将军。相比之下，在各野战军的老战友们倒还相安无事。李云龙最担心的是他的老搭档赵刚。赵刚在总参工作，听说总参闹得挺凶的。虽然中央有明确规定，军队系统暂时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大量的军事院校的学生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受过军事训练、穿着军装的半军半民的红卫兵，其破坏力显然要大于一般的红卫兵。赵刚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估计凶多吉少。李云龙把电话挂到赵刚家，总是没人接。李云龙急了，又把电话打到一个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老战友那儿。那老战友压低了声音告诉李云龙，老赵出事儿了。在位于北京厂桥总参大楼的小礼堂里，赵刚正坐在台下接受批判。1965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撤职逮捕之后，赵刚便被算作罗瑞卿黑线上的人，也被停职做检查了。本来在总参工作过的将军，哪个不是在罗瑞卿领导之下呀？岂能没点瓜葛？聪明点的都及时转舵，先划清界限，再揭发一下老上级就可以过关了。党内斗争历来如此，大家都是久经政治斗争考验的，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赵刚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这种无休止的党内斗争已经厌倦了。他看到一些同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纷纷落井下石，甚至搜肠刮肚地寻找材料来证实前总长的反党行为跟自己的政治预见性，他总是感到深深的悲哀。从本质上说，赵刚还是个知识分子，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没有磨掉他身上的书生气，对是非曲直那绝不含糊。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多年来党内斗争的现实告诉他，从政治上陷害别人，打击异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卑鄙小人的行为在这个党内已经养成风气了，已经违反了他当初投身革命的初衷。难道自己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就是为了进行这种无聊的倾轧吗？主持会议的一位领导正恨铁不成钢地训斥着，赵刚，你也算老资格了，129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转入八路军之后就没有离开过军队，没有被俘过，历史绝对清白，打过仗流过血，功劳苦劳都有，可你为什么就那么死心眼啊？这么多总参的老同志都做了检讨，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不都过关了吗？你为什么这么顽固啊？ 罗瑞卿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就这样坚持错误，党籍还要不要？职务还要不要？赵刚，你听着，你现在必须表个态，不说话那是不行的。赵刚站了起来，默默地解开军装上衣的纽扣，脱下军装，然后摘下军帽，连同军装一起扔在桌子上，淡淡地说了句：既然这个党这个军队如此中间不分，这党籍和职务不要也罢了。赵刚的话一出口，语惊四座，整个会场竟然沉默了两分钟。主持会议的那位领导还以为赵刚的神经有些不正常，在说胡话。他还没见过这么不识时务的人呢，他用手指着赵刚，气得手指哆嗦。
1: 赵刚，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0: 好，我再说一遍，大家听好。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想过将来要做官。我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我要来还有什么意义呢？同志们，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这种高级别的会议上讲话，以后恐怕没这机会了，请同志们给我点时间说几句心里话，可不可以？会场上鸦雀无声，坐在台上的那位领导点了点头。赵刚凛然说道：同志们，近来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常常扪心自问，赵刚啊，你参加革命时的那个党那支军队现在到哪儿去了？我想起战争时期在我们这支军队当中战友之间的关系。同志们，咱们都是过来人，大家好好想想吧，好不容易弄到一口吃的，战友们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多吃一点。打仗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担心负伤，因为战友们绝不会扔下你。我赵刚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曾经不止一个战友为我挡过子弹，他们牺牲了我却活下来。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这就是战争年代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可是这种传统现在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我们的党和军队现在到底怎么了？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太危险了，这会毁了我们的党和军队的。同志们呢，大家都拍拍自己的良心好好想想，难道你们真的认为罗总长是反党分子吗？难道认为只有落井下石才能保住你们自己吗？你们错了，如果对这种邪恶的风气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我们正在走苏联的弯路，在这儿我不想过多的评论什么，我只想请同志们听听1936年至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当中一些统计数字。从1919年至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他们当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1922年的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共选出2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中被处决和流放。至于苏共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请大家注意，苏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和处决。这些代表当中80%是十月革命前或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60%是工人党员。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当中，有83人，即将近2/3啊，被逮捕和处决了。下面我再谈谈苏联红军中的肃反情况。第一批受衔的五个元帅当中，有三个被处决，他们是杜哈切夫斯基、布鲁赫尔，还有叶格洛夫。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被处决了13名，85名军长中被处决了57名，159名师长中被处决了110名。同志们呐，这些统计数字够触目惊心，够血淋淋的了。 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都有可能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政党的大部分成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对是非观念和理性的极端麻木，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推波助澜，把自己战友和同志往死里整，这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苏联的肃反当中，真正值得称道的高级干部并不多，这些被处决的中央委员和将军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斯大林的恐怖政策给吓倒了，为了保住自己，积极地参与杀害自己同志的血腥暴行，什么正义、良知、责任感都被当作破抹布扔掉了。同志们，事实证明，即使想昧着良心存活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是罪行刚刚在党内露头的时候，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呀，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了。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同志们，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假如今天在座的哪位在今后的某一天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监狱，请大家想一想，想一想我今天说过的话。赵刚说完便从容坐下，此刻的他感到了一种彻底的轻松。多年来他一直过着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对身外之物考虑的太多了，党籍、职务、多年的资历还有家庭，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这种日子他实在是过够了。极度的压抑感使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因为至少是现在他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性。生存还是毁灭，那个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选择今天同样也在困扰着赵刚。在赵刚看来，答案是明确的，如果是有条件的生存，譬如失去尊严和良知，那么他宁可不要生存而去选择毁灭。坐在台上的几位领导迅速地交换了眼光，会议主持者叹了口气说，赵刚啊，在你进行了这样的讲演之后，恐怕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回去吧，等候处理。会场上喧哗起来，群情激愤，有人站起来愤怒地大喊，枪毙这个反革命分子，肯定是国民党特务，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刚。赵刚正端着茶杯喝水，一听见这些喊声，他猛地站起来，把手中的茶杯哗的一声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轻蔑地环视着会场，目光中饱含着一种愤怒和怜悯。他嘴唇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会场里所有的人，包括台上的领导，都被赵刚的强硬举动给惊呆了，会场里竟然鸦雀无声。当李云龙得知赵刚的遭遇时，他脸色惨白，不吃不喝也不说一句话，整整坐了一夜，仿佛灵魂出了窍。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头发竟然在一夜之间变得花白了，澎湃的激情消失了，心中只剩下冰冷的失望。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部队，部队也出现了不稳定的趋势。军宣传处几个喜欢摇笔杆子的宣传干事按捺不住了，他们串联了一些青年军官，准备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在部队开展大批判。情况报到李云龙那儿，他二话不说，当即下令把几个秀才抓起来，关进了禁闭室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7: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孙泰安担心地说，老李啊，那几个家伙关两天就算了，事情不必弄大了。我听说有人把你告到中央文革小组，说你是大军阀，专门破坏运动，捂着阶级斗争的盖子不让揭。李云龙说，军队听中央军委的，

0: 人告诉我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不就是个小组吗？啊，怎么还架到政治局头上去了？你别管了，有事我兜着就是了。
1: 其实李云龙也感到头疼，整个前线部队在地方狂热的政治运动影响下也越来越不稳定，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求战情绪。这是部队的老传统了，一旦被一种政治热情驱动起来，最能表现自己觉悟的行动莫过于咬破手指写请战书。战争年代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使部队一直保持高昂的士气。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这些雪片一样的请战书内容都很空洞，那些基层的干部战士都以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表示伟大的时代到来了，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即将开始，他们决心在这次伟大的战斗中如何如何。最让李云龙哭笑不得的是，一个年轻的作战参谋递来的请战书兼战略设想。这个作战参谋提出了一个四面出击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自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已经南移了，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已无可辩驳地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担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肩上，等等等等。战略构想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不经宣战，在北线以航空兵力先发制人，摧毁苏联远东部队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切断西伯利亚的铁路动脉，装甲部队从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地向苏联境内实施突然猛击，迅速合围歼灭苏军远东部队，另一支装甲部队从我国新疆的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边境要隘向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实施突击。这位年轻的参谋预见到这场中苏大决战将发生在库尔斯克地区，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坦克大会战，会战将以歼灭苏军的重兵团而告终，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便指日可待。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通往西欧的大门敞开了，那我军就可以挥师南下，扫平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印马地中海了。南线战略，解放金马澎湖列岛，在台湾登陆，海军舰队出南海向东南亚出击。东线战略也简单，登陆日本，取得向太平洋进军的前出基地，突袭夏威夷群岛，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取得太平洋的控制权之后，在美国西海岸登陆。最后的一幕很激动人心，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白宫的圆顶之上，美国的劳苦大众单似湖江以迎王师，全人类得到解放，云云。李云龙看着看着就被气乐了，他找来那个参谋虚心地向他讨教道，呀，写得不错呀，我准备把你这个上报中央军委，但我有一事不明啊，你准备用什么来跨越台湾海峡和太平洋呢？用舢板吗？那参谋一听李云龙这么问，顿时喜形于色，挺胸昂头地说，报告首长，有木帆船就行，当年我军横渡长江解放海南岛的时候用的就是木帆船，我军装备是差些，但是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李云龙耐着性子听到这儿，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我明白是咋回事了啊，我明白了，你这是吃饱饭没事撑的，从明天起司令部大楼里的地就由你打扫一遍，不行要从一楼到四楼扫三遍，你不是撑得慌吗？啊，你不要解放全人类去吗？好啊，你先从扫地开始。一个军务参谋进来报告，报告首长，特种分队梁军求见。您看，当然见，让他进来。梁军是特种分队一中队的队长，是分队组建时从某军区抽调来的干部，参加过特种分队历次重大行动，是个身怀绝技、军事素质极佳的军官。他是个产业工人出身，按理说属于根红苗正的干部，政审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最近他家乡的一个造反组织给部队发了函， 揭发他的一个叔叔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就麻烦了。家族里有个反革命，任你什么红五类出身，那都不能在部队干了。虽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上的表现。话是那么说，这不过是对因出身不好而被打入另册的人的一种安抚罢了。各级党委的组织部、干部部门的负责人们都有一条内部掌握的原则，那就是出身不好的人绝不可以升学、参军、入党和提干。在军队里，这条原则执行的那更不含糊，甚至有些特殊军种，譬如空军飞行员、警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都需要上查五代、旁查五服之内。哪怕你是二大爷的小舅子的表叔啊，曾在国民党军队伍里当过半年伙夫，那也不合格，政审就是不通过。梁军有个历史反革命的亲戚，军区干部部来了通知，立刻让梁军转业。李云龙交涉了几次都没用，梁军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没带领章帽徽，他是来向军长告别的。他感谢军长的知遇之恩，他知道军长为他的事情已经尽力了，他不想抱怨什么，这就是命，你能怨谁呢？他只是心里面有些难过，他已经习惯做个职业军人了，离开军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什么。梁军望着军长说，军长，我向您告别了，说实话我真舍不得离开部队，这是我的家呀，可是没办法，这也是我的命，我认了。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他的眼圈红了，李云龙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表情复杂地拍着梁军的肩膀，久久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惭愧，特种分队的队员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当年是他李云龙把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从四面八方调来的，但是现在他竟然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战士。他本想劝慰几句，可是这话没出口又觉得是废话。突然一个念头就像是电石火花般蓦然闪过脑际，什么是特种兵？一个小小的政审规定就难倒特种兵了？那还叫什么特种兵？想到这儿，李云龙突然露出了笑容，他意味深长地说，照理说啊，就你受过的训练，本不该把你送到地方上去，弄不好就会生出乱子。哎，一个受过特种训练的军人，一旦摆脱了军纪的束缚，那很有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一旦危害社会，谁能管得了你啊？公安局的警察恐怕不行吧，十来个人也未必能制服你，要是地方上管不了你，那你还得军队来管。这样吧，你的转业手续咱先不要办，回家先看看，联系一下工作，等有单位接收你了再回来办手续。记住了，到地方上要好好干，可不许惹事儿啊。梁军的眼睛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猛地脚跟一碰，挺胸道，军长，梁军无论走到哪里都绝不会给首长丢脸的，您的临别赠言我记住了。李云龙微微一笑，眨了眨眼睛，我好像没说什么呀。啊，出发吧，军队可不养老，早晚都得走，不定哪天我也会脱了军装回老家种地去呢。明亮的星光似乎掺上了露水，变得湿润柔和，夜空清碧犹如一片海，断断续续的白色碎云幻化出一道道隐隐约约的河川，飘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李云龙和田宇站在露台上仰望着夜空，李云龙通过北斗星的勺柄找到了那颗明亮的北极星，那是正北方向，北京就在那个方向。李云龙默默地吸着烟，显得心事重重。田宇突然落下泪来，他擦着眼泪自语道，赵刚和冯楠现在在哪儿呢？怎么连个信儿也没有？遥远的天幕中，浩渺的银河里，一颗流星倏然划破夜空，消失在宇宙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颗。李云龙的心一动，他猛地扔掉烟蒂，怔怔地望着流星消逝的地方，他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此时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事机关的将军楼里， 赵刚

0: 刚和冯楠正相拥而坐，赵刚的脸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伤痕，嘴唇上有一道可怕的裂伤，露出了残缺的牙齿。在白天的批斗会上，赵刚被揪到台上，喝令跪在地上，他倔强地直挺挺地站着，连腰都不肯弯，被几个造反派成员死死地按跪在地上，他又挣扎着起来。参加批斗的人大怒，因为这样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还是很少见的，他们一边高呼着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边冲上去把赵刚打倒在台上。谁知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赵刚又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这一下造反派们气疯了，他们又冲上来一顿毒打，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批斗会的主持人见影响太坏，便宣布暂时散会。赵刚硬是坚持一步步走回家，进门之后才颓然倒下。冯楠用温水浸湿了手巾给丈夫轻轻地擦拭着，嘴里安慰着，
1: 老赵忍一会儿，你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
0: 赵刚笑了笑，用手拍了拍肚子，这点伤算什么，我这肚子上还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呢，五脏六腑都打烂了，这条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吗？冯楠轻轻地靠在丈夫身上，
1: 歇一会儿再上路好吗？
0: 孩子们安排好了吗？
1: 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李云龙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你呀，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李云龙一个。真怪，一个大学生跟一个粗鲁的军人，竟然成了生死的交情。
0: 战争是最好的粘合剂啊，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38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我记得那天呢，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老李阴沉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不会喝，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回了他一句，独立团是打仗的，又不是收酒囊饭袋的。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都习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因为跟他搞不到一起去，被他给挤走了。刚到独立团的时候，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难，老李也打定主意想挤走我，那时我对他的印象也不好，觉得这个人毛病挺多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他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牢骚就吃了亏似的。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的，有的时候还动手打人。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很高，全团的干部和战士啊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当时我想，这人恐怕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后来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这老李啊拿起仗来真有点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来不墨守成规。一提到李云龙，满脸伤痕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我和老李的性格相去甚远，那家伙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狗皮膏药。 我那个时候啊，书生气十足，还偏爱跟他摆弄理论。
1: 那我猜你们后来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起来，再也不搬弄理论了吧？
0: 对，是啊，战争的环境太残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我赵刚一样能打胜仗，可是要没了他李云龙，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想生存一个月都难的。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心服口服。在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方面，我得承认他是我的老师啊。冯楠正依偎着受伤的赵刚，
1: 你看我们俩都是悲剧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的时候，你就产生了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毫无意义。
0: 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了，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着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都使我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时刻才亮出你的剑锋吗？真可谓后发之人呢。
2: 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道：
1: 性格就是命运，我没有能力改变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你直到死亡。
2: 赵刚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0: 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利？
1: 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
0: 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
1: 赵刚，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堡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陪伴他们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他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他们在漫长的25年中经受了他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赵刚，你看100多年过去了，人们心目当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你能明白吗？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一见钟情。那时我就想，感谢上苍，这个男人是上苍赐予我的。
2: 赵刚轻轻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之后，客厅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藏书被撕成了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军礼服，配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赵刚轻轻地笑了。
1: 人生
2: 真像场梦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一片恐怖当中，黑影里不知道哪个官员撑不住了。

还以为是个戏子，和珅却眼光极好，凑到刘墉的耳边说了，是国太。刘墉指着一个随从说道，你去请国太大人更衣。说罢一步进了二进院，一眼瞧见几个哥斯哈推打着戏子往台下赶，戏箱子行头往台下乱扔，皱了皱眉头站住了，说道，这是做什么？不准打人，叫他们自己收拾东西下来。和珅就对那群面貌失色的官员们说道，兄弟们奉旨办差，不干各位的事儿，请不要惊慌，就地等候刘大人指令。这么一说，众人才略微安定了一些。这边天井里腾出空场，一时就见国太自二门一溜小跑出来，已经换了孔雀补服，戴一顶蓝宝石顶子，红缨没理好，都偏垂到一边耷拉着。因为走得急，下台阶的时候一脚踩了袍子角，踉跄了几步才站定了。刘墉三人已经面南而立，院子里满是灯火，看得真切。他虽然换了官装，脸却没洗，颦眉笑韵的仍是杜丽娘的面目。但此时院子里边旌旗森树，刀枪如林，人们都知道国太出了大事儿，心里个个紧缩的发颤，已经无心理会他这副怪模样。钱锋是个方正人，和珅是一肚子鬼胎，只要冒出来脸上狞笑着，心跳的打鼓似的，强撑着劲儿站在上头，也顾不得赏识国太的狼狈相。刘墉打心里边叹息了一声，待国太跪定了，徐徐说道，有旨着刘墉查看国太家产。国太从身上到心里都凉颤了一下，深深地俯下身去，奴才遵旨。南边台下官员早已经黑压压地跪了一片，都俯着身子侧耳聆听。刘墉劈头一句话，竟压得他们又低了低身子。偌大天井院里几百个人，竟死寂得像座荒庙。刘墉的语气仍然是不咸不淡，叫着，霍清杰，卑职在。那个头一个进院的吴品官闪身出来，人们这才知道他是钦差行辕的堂官，他双手下垂立着，大人请指令。刘墉转过脸问道，怎么没见于义简？众人听见回话说了，在台下跪着，没有列班。声音甚是耳熟，偷眼一看，竟是本省按察使葛孝祖。有人心里边暗骂呀，这油条老狐狸又攀上高枝了。思量不及呢，霍杰清已经高喊，于义简出来见大人。喊了两遍才有动静，靠台根跪着的于义简抖着身子站了起来，两脚软得像踩在棉花垛上，平平的地他竟走得高一脚低一脚的过来。灯光下看他的脸色白得像刀刮过的骨头，却没有穿官服，头上戴的黑缎六合一筒帽，蓝缎皮坎肩套着灰斧绸棉袍，他就是下海来的，活脱脱也就是当时戏子角儿平日打扮。不等说话就跪了，一副缩头缩脑的模样。刘墉铁青着脸，不疾不徐地说道，已经请旨，革去你的顶戴，查看你的家产。既然没穿官服，回头再交上。你退一边，听候发落。当众揪出了巡抚和布政使，却还没有宣布罪状。
见刘墉目光炯炯，还

在扫视。众官员不知道还要拿谁，心一下子又都掉得老高。刘墉却不再点名，从和珅手里要过黄绫匣子，一边展纸一边说道：现在宣布圣谕，各官一律跪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东巡抚国泰原为满洲一粗耳小吏，银元内府办差，因其博有小才，不无微劳，蒙朕屡屡加恩，不赐朝迁，乃得成一片封疆。国家既无负于汝，当当浩恩，重重蒙受，礼仪精白乃心，忠捆仰报，廉洁奉公，勤于绝职，私报国恩之万一也。乃该府在职悠游荒隙，单完政务，日是贪渎肥己损功，世人于背负君恩，置朕于不明之地，丧心病狂乃至此极，思之何胜愤懑。前据御史千峰、江南学政窦光鼐等人参奏，该府贪纵营私，罔顾国法，布政使于义俭亦纵情绝秽，上下其手合谋害民欺君，是该府该藩司民不畏死，朕负河西三尺之法，成全汝等。因是着刘墉、和珅持旨密查该府不法情事。据刘墉、和珅飞章密奏，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仅此一县之余，即欠银三万余两，乃竟敢收借民间余银，冒充营实，欺蒙钦差查办，朕初闻而疑，既见借银十句，不得不信，是前锋窦光鼐所奏不虚也。于是特用600里加紧诏谕刘墉、和珅，即行查看国泰于义俭家产，革去于义俭顶戴及二人职衔，留山东行在，待罪行勘定昭彰，另行严议。人们都在静静地细听，到这儿这来龙去脉才大抵清楚。于义俭就跪在国泰旁边，此刻已经能想事儿了，不由得瞟了一眼国泰，一般也就这副怂包样，平日看去还充诸葛，你说那些都是一厢情愿。国泰却在瞟着和珅，和珅是一脸庄重凝视着前方，谁也不知道他心里边想什么。人们提心吊胆听着乾隆在旨意当中电闪雷鸣的怒斥，一个个心颤骨栗，不知下头官员有无发落。想着圣旨里已经说到了，至于属员以贿营囚，似得每缺一节，不为国泰等受贿者未必肯露实情，即行贿各列员，明知与同受罪，以其肯和盘托出，即或密为访查，尚恐通省相袭成风，不肯首先举发，唯当委屈开导，以此等贿囚，原非各属等所乐为，必系国泰等亦乐须索，只有不得不从之事。若一等能供出实情，其罪尚可量从莫减，刘墉等必须明白小谕，务皮说何过负，却有实据方成信献，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前经甘省王胆旺、乐而锦一案，府经严办事成，而东省又复如是，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刘墉、和珅当秉公查究，据实奏闻，待朕裁定，钦此。一道数百字的预告读完了，刘墉生在山东，长在北京，半京话半鲁话读得抑扬顿挫，铿锵有节，人人听得明白。只问国泰和于义俭的罪，
余下的只要

老实坦白、纳贿求缺的，一概可以从宽减没，不忍再像甘肃冒捐一案那样一网兜了，杀的杀，拿的拿，罢的罢。众人都打心里透了一口浊气，正不知该如何应对呢。和珅在旁边眼睛一翻，短喝了一声：“怎么，都不谢恩？啊，谢恩！”众人这才醒悟过来，这是在听旨，参差不齐地说着，杂乱无章地叩下头去，扑通扑通地像一群人走路的脚步声，又像往开水锅里下饺子似的。霍杰庆就大步走到钱锋的跟前，一副凶相，脸上泛着黑红的光，说道：“请钱大人下令，卑职们伺候着了。”钱锋跨前一步，吩咐着：“戏子们赏银领了回去，这里看戏的大人们也各自回府，随时听候传唤。赶来国泰府观剧的私交朋友眷属，一律免宴放行，不得刻意留难。寄居府里的亲戚，还有府里聘的清客、相公、师爷，或者虽是国泰一个宗族已经分房另居了的，要问明国大人另行处置。国大人有这类情形没有？”国泰磕了一个头，满眼都是仇恨，盯了一下钱锋，说道：“府内都是犯官的财产，犯官有个寡妹，5年前回府，在后花园给他造了一处佛庵静修，如果能饶，请放他一马，如果不能，那是他的命，犯官没有说的。”旗下满洲姑奶奶还有替丈夫守节修行的，钱锋不禁肃然起敬，冷峻的眼神也变得柔和了，断然说道：“那安是他的私产了，不欲搜抄，霍杰清去办。听着，所有女眷丫鬟使人腾出房子先安置了，不许搜身，有借查抄之便携带财产欺凌家属的拿住了，照盗匪劫掠财物论处。”他说一句，霍杰清答应一声，回身走向东墙下站着的翻译兵士列队前，说了几句，手一摆，大群人提着灯火油盐似的开进了内院，立时就传出女眷们隐隐的叫嚎哭声。这边官员见已无话，乱纷纷拥挤着顺东甬道狼狈地推了出去。和珅趁乱在内院门口找到了刘全，声音放得极低，说道：“你进去只管查抄账房，别的一概不管，只把账目本子明细出入簿子抄到手，能烧就地烧掉，不能烧带出来给我。听着，这是要命关节，放出胆量本事，手脚利索着点。”说罢解手回来，看一眼孤零零跪在地下的国泰，对刘墉说：“于义简方才请求想回府见见家人，我想查抄他家，他不在场不好，来请求一下刘公允了他吧。”刘墉说道：“可以回去，只要派人跟牢了，防着他出事就成。”和珅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国泰，笑着说了：“嘿，案子没定，哪里会有自枪的事呢？放心，我派人跟好他就是，这时候他比我们还爱惜性命呢。”说着拽着步去了。钱锋在旁边听着，目光闪了一下，向前一步说道：“我进内院看看，防着他们趁乱裹挟财物，登记造册也要交代得细些。”钱锋说罢也去了。刘墉见国泰犹自直挺挺地跪着，木着脸，不知道是在想事情还是在发愣，叹息了一声说道：“国泰兄起来吧，
你这成什么样子？

去洗洗脸，过来说话。他这一声国太兄叫出来，国太心里边是一阵悲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簌簌的躺着，再擦再流，凄楚不能自胜，挣扎了两下，竟然起不来身子。早有两个哥斯哈过来搀了他下去。刘墉见他这个样子，也不禁黯然。一时见和珅跟刘全一前一后过来，就问：你们进去了吗？情形怎么样？和珅似乎轻松了许多，笑着说了：还好还好，我们进去转了一遭就出来了，家属们都安置下了，有茶水有点心，也能将就着歪一歪身子。霍杰青调度得不错，他在里头指挥。你在发闷，像有心事的模样。刘墉点了点头，将手一让，缓步移着说道：别在封地里站了，我们前厅里说话，我心事很重的呀，有些事连我也弄不明白。国泰是四川总督文寿的儿子，他父亲和先父还是朋友，我们自小都认识的。他仰望了一下天空，似在寻求，上边蒙了一层稀薄的云，偶尔能见几颗亮星时时闪耀，也似乎没回答他什么，因喟然说道：当年他父亲犯罪，远戍伊犁，国太尚书请求去父亲处所代父赎罪，事后老亲，我原是很敬佩他的。人说忠臣出于孝子，国太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王旦旺、乐而锦的案子，那是多大的波澜，杀了十几个，罢黜100多，还有高恒、鄂尔善、卢卓，这么多的牵扯之见。国泰虽然浪荡纨绔，并不是笨人，怎么照旧步他们后尘呢？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是不会，我儿子会不会学他们呢？和珅边走边仔细听，却一毫没想到刘墉有警戒他的话意，只是听出刘墉对国泰尚有余情，不禁心中一动，刚要说话，刘墉又叹息道：很多朋友都栽进去了，他要变国度民贼，我有什么办法呀？地里有猫眼睛，有一颗产一颗罢了。和珅想好了要说可以变通处置，被他后边的话给堵回去了，默然不语，随着刘墉到前厅。二人在炭盆子旁边坐定，国泰已经蹒跚着脚步进来。待国泰坐定了，刘墉叫着他的字说道：睿之，你犯这样的事，我也没法子回护，你要有什么变处，要如实说，或者写成折片。皇上不直接收你的奏书，我跟和珅可以原文代转。国泰此时已经完全从噩梦当中醒了过来，阴着脸盯着和珅多时，说道：亏空已经查出来，事实，请带走皇上。我没什么变处，事情出得突如其来，我到现在还蒙着，不知东南西北。但我富察世家，累世世受国恩，我本人自幼蒙皇上耳提面命，不赐超迁，特捡到封疆大吏，不但没有寸功建树，反而屡屡失误差事，给圣上添增锦忧，部落属下也宽严失当，小人们趁机钻营获取，致使国库银两流散失控。思量起来，国泰真是罪可通天，府地无此可对皇上。总之是国泰不成器，并不敢

由皇上设殿，请皇上重加处分，以为百官警忧。这层肺腑之言，务请两位钦差代为奏读天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国泰在凝视和珅的时候，和珅是真比身家五行还要难熬，使足了全身内劲儿，扛着一张脸，挺出一副坦然自若的神情。他知道这时候说话不能出一个字的差错，因此是干脆封口，若无其事地听着，不时赞叹地点点头。有正钦差在，他这番做作也是恰到火候。刘墉去万烂那边，我去看了看，有的地方积了有一尺厚，想着你未必睡得好，宫门起药我就进来了。见于敏中是一脸的呆笑，又问有什么要紧事吗？于敏中绷着嘴唇，用手推了推那份奏折，说道：刘墉的，你看看吧。纪晓岚凝神取过奏折来，他和于敏中看折子方法不同，先看了题目，接着又看折尾。据此，国泰于义简贪墨懒索，侵吞库银，中保赈灾款项情势昭然，其违事手法魑魅伎俩，与臣等必此使皇上妙策若解符合眼，仰思圣从高远洞见万里之明，反观二人蝇狗狼狈害民。

0: 会法之情，批服之际，臣等不为深恨其因为鬼欲跳亮欺君，且笑其避旦之能，悯其穷愁无计也。用是何辞奏赋，请将国泰御检即行所拿进京，道部沿线勘定典型，付诸国法，以彰我皇上治公爱民之圣德。看到这儿，纪晓岚已经知道奏章大致趋向，但面前的这位同僚就是贪墨懒索犯官的鸽子，该怎么说话呢？纪晓岚装着翻看前文，多时才抬起头说道：这是不能延误的，得立刻请见皇上，我们一道进去看皇上有什么旨意再说。于敏中脸色苍白，带着掩不住的忧郁淡淡说道：我一夜没睡，精神都有些恍惚，今儿你当值，就由你送进去吧。一检这样子事关他的案子，我也该回避的。纪晓岚品不出他的滋味，也觉得没话安慰他，只好笑着说了：我知道这事儿放谁身上心里也不好过，但皇上没有为一检的事儿疏淡了你，你要回避了反而是自己有心障，这就不大好。正说着呢，见王八尺进来就问：皇上有旨意吗？王八尺说：
1: 皇上在养性殿有旨叫于敏中进去，说纪云要是已经来了，一道过去觐见。
0: 是，但是养性殿坐落何处，纪晓岚和于敏中都不知道。平日召见奏事听政，大抵都在乾清门或养心殿，偶尔后宫接见不在储秀宫、钟粹宫这些地方，就在太后的慈宁宫。初五还是大年节中，后妃们都在绕着皇后、皇太后色笑成颜、天伦乐子，怎么选了这么个冷僻去处见大臣呢？心里诧异着跟在王八尺身后走。从景运门出去，北边是皇子读书所在的玉清宫，迎面奉心殿宫墙向南延出，只能向偏南走，像是要去御膳房的模样。到了九龙壁西，二人才知道这里直北而去又是一条长巷，比永巷还要深，连紫禁城北墙都一目了然。逶迤沿长巷向前走，过宁寿门、皇极殿到宁寿宫后，王八尺见二人傻子进城似的呆看着，笑着指点说了：
1: 这西边是茶库和灵库，这里向东就是养性殿，二位大人看，这里还有座花园，没有御花园大，比御花园更精致呢。
0: 纪晓岚偏着脸隔墙眺望，果见宫墙里乔木森森，树影婆娑，只在墙头露个树尖儿，似乎都是常青树，不禁叹道：宫里制度不栽大树，我以为只有御花园有树呢，哪知道这里别有一洞天呐。园子名呢？
1: 就叫乾隆花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荀彧说这船现在全连在一块儿了，如果周郎纵火雷公怎么办呢？那可烧个

死似的。你再想说一舟着火渔船皆三呢，那你就跑不了了，这船全在一块连着呢。你如果不连的话呢，一条船着了，其余的船可以散开，可以救援呢。曹操一听，哎，仲刀，你只有远虑，很少近谋啊。曹操那意思，你看着挺远，可是啊，眼前的事儿你就没想到。曹操刚说完这话，荀攸听着别扭，他问了曹操一句，说：“丞相啊，仲德所言极是啊，您怎么说他有远虑而无近谋呢？”曹操一听，哎，对对对，来来来，荀先生，还有你。

0: 干什么呀？
1: 你们看这江水怎么样啊？丞相，江水滚滚而流。哦，是什么风吹得这江水波涛翻滚呢？
0: 哦，这俩人突然之间都明白了。
1: 丞相，西北风。曹腿一听，嘿嘿，招啊，西之隆冬，这西北风它多呀。二位先生再看，我军兵扎何处啊？
0: 我军居于北岸。
1: 哎，对了，我军兵扎北岸，这时至隆冬之际，西北风是常见于此啊。
0: 曹操这意思，我军兵扎北岸，咱们在北边，冬天呢又总刮这西北风，如果周郎要用火相攻的话，
1: 他不是烧了他自己了吗？
0: 曹操说的对呀，他熟读兵书战策呀。古话说得好，如果用兵火攻之计是必借风力，你没风你就点不了火呀。曹操在北边，周瑜在南边，如果说他一纵火，呼啦的一下子，那周瑜就把自己烧了。
1: 二位先生，老夫自有熟读兵书，是通关战策，如果是十月小春，我焉能不备？何劳二位先生提醒啊？这隆冬时节何来的东南风呢？
0: 呵呵嘿，曹操说完，用手这么一推胡须，众文武一听啊，丞相用兵如神，我等拜服啊。
1: 什么意思？说丞相您太厉害了，您说的对。
0: 可是荀攸和程昱啊，听完曹操这话，互相看了一眼，都不言语了，但是这心里头还这么提了着。那时候怎么还不再劝劝了？谁还劝呢？昨晚已经在船头扎死一个了，谁怎么了？这俩人呐，近灾不言重了。曹操啊，他微微一笑，嘿嘿，周郎啊，若不是凤雏先生的连环妙计，嘿嘿，我怎么能够过长江去江东擒你周郎？
1: 这曹家军将在江面上演练了一番，曹操传令说，各家军校回营归寨，要严加防守啊。我等虽有连环战舟，可是也不能粗心大意，我等皆是些北方军校啊，那周瑜的人马久历江南，深习水战，各军切勿掉以轻心。
0: 曹操这话刚说完，由大武将之中闯出两位来。
1: 丞相，您此言差矣，我等虽生于塞北幽州，也愿在丞相台前讨一支将令，前往三江口周瑜的营中，是斩将夺旗。
0: 曹操一听，呵，行啊，我的军中真有这样的勇冠三军之将。孟德一看是谁呀，感情是河北袁绍手下的名将焦楚张南。
1: 曹操一看，二位将军，周郎的人马是水战精熟，你们可要多加小心，不要以性命儿戏呀。
0: 曹操这是好话呀，告诉他们俩说，周瑜的水军特厉害，你们俩千万别拿着脑袋开玩笑，拿着性命闹着玩儿。
1: 这俩一听，哎，丞相此言差矣，您说的不对，我等虽不习水战，今日也愿为曹丞相您立下一箭奇功。二位将军，你们愿讨令是好，
0: 可是老夫的大战舟都连锁在一起了。

曹操的意思没有大船呢。这俩一听，丞相，我们不要大船呢，要大船算什么能耐？好，嘿嘿，二位将军，我拨给你二人每人20只小船，每条船上只有20几名军校，你们可前往周郎的大营前去要战，切记要多加小心呢。这俩答应了一声得令，带领着20只小船就奔周瑜的水寨去了。这时候啊，其实周都督在远处的山头把曹营的水寨以及在江面之上演练军马，他看了个一清二楚啊。怎么回事呢？感情曹操刚一传令，就有细作报进了周瑜的大营。周都督带领着文臣武将来到山头观阵，一边看着呀，说心里话，周瑜啊，他十分佩服曹操。确实曹孟德这水寨啊是很有章法，曹操呢也是用兵如神。但是周瑜转念又一想啊，曹孟德呀，曹丞相，我破北军之计已成啊，就是我怎么打败你的主意我已经想好了，任你水寨再怎么严整，也非败给我江东不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凤雏先生的连环计啊，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啊，曹操非上这当不可。你看他的船多平稳呢、确实在这水面之上也不摇了也不晃着，这些军校一个个也都精神百倍了。公瑾心想，正因为这样，你曹操是非轻敌不可呀。古语有云的欺敌必败，你非让我给你打灭了不可。都督正看着的时候，他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由曹营之中杀出2条船队来呀？呵呵，曹孟德呀，你莫非要偷袭我的水寨吗？那周公瑾是干什么的？要说在三国年间，水战那周都督是第一把交椅，你甭管是蔡瑁张允还是张三李四，你都得往边上让一让。周瑜啊，早把人马安排好了，他在水路上派出2位先锋，韩当、周泰。韩当、周泰一看呀，我说瞧见没有，曹营之中杀出2员将来干什么呀？要偷袭我的水寨呀、哪有那便宜的事儿？两个人一时眼色，韩当、周泰带着人马由得两边就圈上来了，焦楚、张南根本没发现。等这俩瞅见的时候，这焦楚就发现眼前怎么突然之间冒出东吴一哨人马来呀、哎呦我的个天哪，这人马怎么来的呀？莫非说由打天上掉下来的，由打水镜宫里钻出来的吗？他还没等想明白呢，就看眼前船头之上站立1员大将，头戴大巾，身穿软铠，左手持着盾牌，右手持着长枪，谁呀、正是韩当、韩公义呀、他刚想张嘴说来将为谁，还没等喊出来呢，韩当将军双脚一攒劲，噌，由得自己那船上就窜到焦楚那船上来了。这焦楚一眨么眼的功夫，韩当抬手一枪，噗，就把这焦楚给杵水里去了。这焦楚就杵了，焦楚吗？当时啊，焦楚后边带着这个些个军校是四散奔逃，好不悲惨呐、这张南一学么呀，心说怎么回事啊？一眨么眼的功夫，这焦楚没了，哪儿去了？还没等找着呢，周泰呀、由打他边上就过来了。周泰这船有个名儿，叫浪里钻呢，滋溜的一下子，随着这浪就滚过来了。这张南呢，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儿啊，周泰抬手一刀，咔嚓一下子，就把这张南脑袋给剁下来了，是连斩曹营2将。曹军呢，往后溃败。你别看说在那大转船上又耀武扬威、趾高气扬、撇啦

0: 嘴的，很了不得的，在这小船上该哆嗦呀照样哆嗦呀，有的就掉在水里，他懂得一下子就没命了，呵，四散奔逃啊，往大营那边拜。韩当周泰一看呢、啊，追吧，这俩人是贪功的心盛，死追不舍呀。韩当把掌中枪这么一晃，带领人马在后边就上来了。这些子可麻烦了，怎么回事呢？周瑜心说，你们别中了人家的埋伏。果不其然，曹营啊把援兵派过来了。谁呀？大将文聘。曹操呢感情在帅船上已经瞧见了，交楚张南让东吴的两员战将给斩了，他马上告诉文聘说，你带5000人马前去救援。等文聘杀出来的时候已经不赶趟了。要说这文聘可了不得，那是曹营的一员大将，在汉路之上那可称是刀马纯熟啊，在襄阳城曾经跟魏延打过100多回合，俩人没分胜负，谁没把谁怎么着。可是今天呢，在水上啊，这文聘跟韩当周泰打了一会儿，他也不是个儿了。这就那么回事儿啊，人家江东的军校确实像曹操说的似的，人家是水战精熟啊，老在这江面上飘悠着，到了水里就跟到了家一样。那文聘哪行，一眨巴眼的功夫就让韩当周泰杀败了。周瑜一看呢，说马上鸣金，怎么回事呢？不要让这俩人再追了，如果说孤军深入被曹军包围起来，那还麻烦了呢。所以啊，当啷啷锣声这么一响，韩当周泰带领人马就撤回来了。曹操呢带领着败兵也回了营了。这个时候周都督心里边是十分高兴啊，心说曹操怎么样，再打一仗你也非周瑜的对手。尤其是周都督高兴的是啊，在刚才打仗这个空档的时候，他登高远望，就瞧见曹营水寨之中当中间那杏黄旗呀、啊，让风给吹到水里头去了。呵，周瑜心里这痛快，怎么回事呢？感情这古代年间呢，打仗他有个宿命论，哎，就是有点迷信思想。你这当中间指挥的杏黄旗掉到江里头，按照过去的说法，它不吉利。所以周都督这么一高兴，他用左手一掏雉鸡尾，右手一扶佩剑，噌往起这么一挺身，正在喜不自胜之时，突然之间他身边有一杆大旗，那旗子飘的啊，让风吹着往回这么一打转，噗噜噜噜噜噜，正好啊扫的周都督的脸上。周瑜这脸唰就白了，他大叫了一声啊，哎呀，痛，杀我也，哭痛。周公瑾是昏倒在山头啊，这一下子可把吴军给吓坏了。你不管是将军还是小校，当时是大吃一惊啊，这阵就不能关了，赶紧抢救都督吧。呵，大伙儿爬子秦胸垂的后背呼唤连声啊，可是周瑜周公瑾啊一点反应没有。有的人让都督这个突然的昏倒啊都给吓傻了，心说这可怎么办呢，这不麻烦要了命了吧，赶快回营吧。就这么着抢着都督回了中军保障了。回到中军保障之后啊，东吴这大营里头啊就不那么安稳了，大伙儿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个时候呢，鲁肃和程普心里边很焦急啊，怎么回事？都督怎么会突然病倒了呢？鲁肃、卢子敬马上传下一令，他告诉今天跟随都督一起登山观阵的军校，你们不是看见都督昏倒在山头了吗？你们看见也就看见了，可是呢谁也不准把这事儿给我说出去，如果有一人走漏风声是立斩的，马上就把你给杀了。鲁肃尤其告诉大将甘宁甘行霸呀，说你一定要看住了蔡中蔡和呀，还有他带来的那些降卒，汉路的不许登舟，水路的不许上岸， 蔡中蔡和不许随便走动，这要是给曹操送个信儿去，那还了得呀。鲁肃卢子敬找到了程普老将，两个人得研究研究怎么回事啊。其实呢，这个时候啊，鲁肃和老程普的心里是更为焦急，但是这两个人什么都不能说，你他们俩要再坐不住站不住的，那这东吴大营啊非乱了不可呀。鲁肃一方面安排人给都督调治伤症，另一方面是连传密令啊，告诉江东所有的军校和战将要严防曹操前来投营。因为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你不知道这消息让谁走漏出去，一旦曹操知道了他派人来偷袭了怎么办呢，那不麻烦了，所以一定要做好防范。同时呢，老程普已经把这个事儿啊告诉给了吴侯了，这事儿得让孙权知道。那当然了，三军统帅大都督在山头之上关着关着，这好嘛，泱泱的扑通一下子摔在地下没气儿了，你不告诉吴主孙权，这要出了事儿，谁能承担得起呢？孙权孙仲谋也是闻报大惊，他要亲自到三江口前来探病。这时候鲁肃卢子敬啊，他比谁这心里边都不好受，一则呢他和周瑜有那么个交情，私人感情十分好，第二鲁肃最为担心的就是曹营那边的动向。鲁肃心想，这可如何是好，眼瞅着就要和曹操开战了，我们都督病倒了，这仗还怎么打呀？尤其刚才跟随都督一起在山头观阵看曹营水寨，那么大的气魄呀，83万人马浩浩荡荡，如果曹操借这个机会都督病倒无人挂帅，挥动人马来打我江东，谁能抵挡得了啊？那我江东就完了。哎呀，你说鲁肃先生能不急吗？可是急也没有办法呀，急得卢子敬团团乱转呢。突然子敬想起来，哎呀，这个事儿我还得告诉孔明先生一声去。他马上就到小船上来了。你说这事儿为什么告诉孔明啊？他必须得告诉我。你别看诸葛亮孤身一人在江东没有一兵一卒，可是人家是一个方面的代表啊，那叫孙刘联合破曹，你不告诉人家能行？所以鲁肃就来了。来到这会儿之后，诸葛亮一看，哟，子敬先生，你因何如此惊慌失措呀？因为孔明知道那鲁肃平日里头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呢。鲁肃一听，哎呀，先生，我稳当不了了，都督病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8: 孔明知道那鲁肃平日里头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呢，

0: 鲁肃一听，哎呀先生，我稳当不了了，都督病了。孔明一听，啊，都督病了，他得的什么病啊？怎么病的呢？哎呀先生，你不知道，我们呢跟着都督在山头观阵，观着观着阵，都督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突然之间就昏倒在山头了。他是这么回事。鲁肃就把这事情的经过和孔明说了一遍。孔明把大扇一摆呀，子敬啊，我孔明在隆中的时候啊，也曾读些医书，说不定啊，都督这个病啊，我还能给治了。子敬一听，啊，哎呀先生啊，那可太好了，你如果能把我家周瑜都督这个病症给看好了，那可真是国家之幸，三军之幸，我江东之幸啊。确实这么回事啊，这是两军交战迫在眉睫，鲁肃心想都督病了，那是曹操之福，江东之不幸啊，曹操这回得利了，如果孔明把这病看好了，那就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了。哎呀先生啊，那可太好了，您赶快跟我走吧。就这么着，鲁肃带着孔明就来到都督的中军保帐之中了。来到帐口，孔明呢说，子敬你先进去通禀一声，我在这儿啊等一等。子敬一听，哎，对对对先生也好。就这么着，子敬先到周瑜的大帐，他来到床边看了看都督。都督啊，这个病体十分沉重啊。鲁肃问了一句，说，都督，您感觉怎么样啊？哎呀子敬，周瑜心腹绞痛，时而昏迷啊。就是说呀，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肚子也很难受，一会儿醒，一会儿明白，一会儿呢又什么都不知道了。都督，您没用些药吗？子敬啊，我这心里边呕腻，吃不下药去。子敬啊一搓手心，说，这可怎么办？哎，都督，孔明先生听说您病了，他前来探望，而且他还说呢，他呀会看病，许把您这病给看好了。周瑜听，哦，子敬，孔明今在何处？就在帐外，快快有请。就这么着，鲁肃啊先把都督扶起来，坐在床上，用被子在后边倚了倚。他来到大帐口，请诸葛先生来到了中军保帐的里头。孔明一看，哎呀都督，我几日未悟君言，您怎么病得如此沉重呢？孔明的意思说，我才几天没看见你，都督您怎么病成这样？周瑜一看，哎呀孔明先生，恕周瑜有小恙在身，未曾远迎，先生见谅。哎，都督您怎么这么客气啊？我孙刘联合破曹，都督不必多礼。说的这会儿，诸葛亮先生走到都督的床前，他坐下要给都督瞧瞧病。鲁肃、鲁子敬先生瞪着两只惊疑的大眼站在旁边，他要跟孔明先生啊学习学习，看看诸葛亮啊怎么给都督调治这个病症。哎，这孔明先生还真懂局呢，他先看了一看都督这个面色啊，又听了一听都督的这个呼吸，而且呢还一边的跟都督说着话，问问说，都督啊，您脚着怎么样，不舒服啊，或者说哪儿难受啊？并且呢还把都督这手抓起来要给都督拔拔脉。鲁肃明白呀，这是中医之道，叫望闻问切。哎，这孔明先生厉害呀，他知道左为心肝肾，是右为肺脾命啊。等孔明这手往都督这手腕子上一搭的时候，孔明先生心里边就乐了。怎么回事呢？周瑜根本就没病，怎么看出来的呢？那莫贤呢都噔噔的，他跳的都撞手。孔明就问了一句，说，都督啊， 您怎么会突然之间得了病了呢？周瑜一听，哎，孔明先生，人有旦夕祸福，这岂能自保啊？周瑜说这对啊，说你看这人呐，早晨还活不乱跳好好的呢，晚上啊他就许病了，你这谁说得准呢？孔明先生微微一笑，都督所言不错呀，可是都督啊，常言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料之呢？哎呀，听完这话呀，周瑜机灵一下子，心说好厉害的孔明啊，他一语就道破了我的心事。怎么回事呢？诸葛亮这意思就是说呀，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您为什么得病啊，您是盼起风烧曹营，哎，可是呢现在是冬天，没有东南风啊，所以呢您病倒了，没有东南风，这曹营就烧不了啊，您这火攻之计也就成不了，所以呢您就盼想着赶快刮这东南风，好助您一臂之力，撼上破曹。您是因为这个事儿一着急病倒了，可是您就忘了这天刮什么风下什么雨，这玩意儿也不是人能说了算的。孔明是这个意思。诸葛亮说，都督，您是不是觉着这个心里头很烦闷呢？
1: 先生，正是如此啊。
0: 哦，都督啊，这就对了，您这个病啊是从气上得的，所以说心虚理气啊，这个气顺则呼吸畅通，您的病体自然痊愈。周瑜一听，哎呀，诸葛亮真乃当世之神人呢、啊！他这一句话就说到我的病根上了，是病吗？心病啊！都督，您没用点良药吗？诸葛亮说这良药啊，可不是优良的良，是那凉热的凉。周瑜一听啊，诸葛先生，良药我已经吃过了，可是全然无效啊。诸葛亮听到这儿啊，他摇了摇头，哎，都督，您吃的药皆不对症啊，就是说你吃的药跟你这病啊对不上号，量有一方，可以都督理气宽中。诸葛亮说呀，我这儿有个小方，我这副药都督您要吃下去，您这病当时就好。周瑜听这会儿精神一振的，他看了看诸葛亮，这个时候呢诸葛亮也正在打量周瑜，这四目一对，眼光啪这么一碰，周瑜赶快的把诸葛亮的眼光就避开了。哎呀，不知诸葛先生有何妙法呀？诸葛亮啊往两旁看了看，他告诉鲁肃说，子敬先生，你让左右退下取纸笔来。鲁肃一听，好好好，鲁子敬干这手活倒挺利索呀，他马上把左右的人都打发出去，把纸笔给诸葛亮拿过来，诸葛先生背过身去，刷刷刷刷刷点点写好喽，把这药方啊就交在周瑜手里头了。这药方字儿不多，只有16个字，但是开的那是干净利索漂亮。怎么写的呢？上写欲破曹公，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哎呀，周瑜心说，话诸葛孔明有神鬼莫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他竟然看破了我之病源呢、啊、怎么回事呢？那位说，都督关着关着阵为什么昏倒了？确实像诸葛亮

说的似的。周瑜啊，在山头观阵，他很高兴，对曹营水寨的这一番布置，他也十分赞佩。可是呢，庞统先生连环计成，周瑜已经运筹好了破曹之策。周瑜心想啊，无论你曹军怎么厉害，你也想不到我要用火攻你。你没想到凤雏的这个连环计就把你曹军给锁住了。周瑜正在喜不自胜的时候，不是那旗子飘的让风刮的往回这么一卷打在他脸上了吗？他突然意识到说坏了，怎么回事啊？什么风刮的周瑜让这旗子飘的把他打到了呢？西北风啊，因为周都督是站的东南面朝西北，周瑜突然想到说坏了，不好，这大冬天哪有东南风啊？你没有东南风，你就烧不了曹营啊，你还怎么纵火呀？你纵火你别烧人家了，你就烧自己吧。哎呀，这要是真没风的话，那江东不完了吗？什么黄盖的苦肉计、看泽下诈降书、庞士元的连环计，哎呀，那就全白费了。你说这一集那周都督那真急呀、啊，所以这一急一气，周都督昏过去了，咔嚓一下子就躺在山头上了。诸葛亮怎么知道的呢？诸葛先生不是问鲁肃了吗？说周都督怎么病的呀？他什么情况啊？鲁肃把这事儿跟他一说，诸葛亮啊就明白了，这才来到周都督的大营，说呀，我小时候读过医书，我给周都督看病，其实呢那是一个说辞，因为他猜透了都督的心事。等看着诸葛亮的这个药方之后，周瑜也是又惊又喜啊。他惊之惊，孔明先生才学过人，喜之喜，既然诸葛亮把这个事儿看破了，呵呵，他是定然有计助我呀。公瑾拿着这药方，他点了一点头，说先生啊，正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我这病源你也说对了，药方你也开出来了，不知先生以何计叫我怎么为周瑜调治病症呢？望先生赐教。我诸葛亮啊，幼年之时曾遇一人，就是我碰见一个奇异之人呢、啊，他给了我一本书，叫《奇门遁甲》，读此书可以呼风唤雨啊。都督您呢，可以派人在东吴南屏山高设一座台，这座台坛高九尺，叫七星祭风坛。我诸葛亮借来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啊，11月20甲子日风起，到22日丙寅时风息。都督借此风力可以一举破曹，我诸葛亮也算是为您尽了绵薄之力。周瑜一听啊，刺楞一挺身，他又打病床上蹦起来了，当时是精神百倍啊。周瑜心说，我的先生不用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啊，有一夜大风大事就矣，那就够用了。他当即吩咐鲁肃，子敬啊，你快快派人到南屏山与孔明先生一同来修筑这座七星坛。鲁肃一听啊，好，都督。当时鲁肃就派了500精壮军校到南屏山去修台子去了。哎呦，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东吴大营里头的文臣武将都知道，说都督的病好了。谁给治好的呢？是孔明先生。大伙儿十分惊疑啊，这孔明可真了得，感情还会看病呢，可称得上是一位多才之士啊。大伙儿怎么议论咱不说了，再说诸葛亮和鲁肃、鲁子敬两个人并马而行，来到南屏山，找了一块平整之处。诸葛亮啊就告诉鲁肃说，子敬啊，此处建坛即可呀，就在这儿了。可是你要记住了，得赤土建坛。这赤土建坛实际上就是红色的土，
说

着呢，诸葛亮把这草图啊也给画好了。这座七星坛呐、啊，坛高九尺，分三层，方圆24丈。诸葛亮给鲁肃开了个单子，说你就按着这上的东西给我去预备，另外呢，你得给我派拨120名军校，这些军校必须听从我的调遣，稍有怠慢，我可以将其斩首啊。鲁肃一听，那先生您放心吧，错不了啊。就这么着，鲁肃先生先把120名军校给孔明调拨好了。那位说七星台，七星台早修好了，500精壮军卒，一个个胳膊又粗力气又大，1天半的功夫这七星台就修得了。孔明告诉这些军校，你们呢先站一站，熟悉熟悉自己的位置，另外呢江东的这个号衣，就是这个军衣啊，得脱掉，不能穿你们江东士族这衣服，得另外有一套衣服都换上，每一个人都是带束发冠穿皂罗袍，风衣薄带，是珠履方居，让孔明先生这么一布置啊，好一派肃穆神奇啊，那真不亚如千军万马临阵对敌呀、啊、确实那么回事儿，什么东西都是一个道理。你就拿这七星坛来说吧，秃了光机那么一座坛呐、啊、它没什么看头，可是让孔明先生这么一分配啊，呵，漂亮极了。这七星坛不是分三层吗？可是它跟住家户那楼房不一样，一层在底下，由下边往上。这七星坛呢、啊、一层在上头，第一层台上呢有4个人，就是陪着孔明先生站着的，前边的呀后边的按4个犄角啊，这就是4方4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吗？不是说就光那儿站着，手里得拿点东西。前面那俩呢，一个手持七星带为封色，一个手持鱼宝为封信的，就是说一个是管什么起封的，一个是管那封相的。后边那俩呢，一个怀里抱着宝剑，另一个手里提着檀香炉。第二层台上呢是64个人，这是什么呀？8八64卦呀，就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景死惊开，什么一元二气两仪四象，最后8八64卦。第三层台上呢是28个人，就是28星宿啊，叫白了叫28虚，什么牛金牛啊，鬼金羊啊，卯日鸡啊，尾月燕，亢金龙啊，戌日鼠啊，翼火蛇呀、啊，尾火虎啊，就这个。另外在坛下还有24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乾为天，坤为地，再加上就是天干地支啊。那就是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正好是120人，一个个手里拿的是旌旗宝盖，大起长歌呀。另外说呀，说不是随便在这站着，孔明先生交代了，不许交头接耳，不许纷纷议论，另外你怎么站着脸冲的嘛，那都有规矩。在这七星坛的第一层上，就是孔明先生那层台上，当中间啊有这么一张桌案，在桌案上摆着香蜡纸马赤豆杂粮宝鼎金尊拂尘如意笔墨砚瓦呀，还有一口七星宝剑。在桌子正当间放着一本没字儿的书，那叫什么呀？诸葛亮管的叫天书，没字儿吗？其实呢，反正就是弄白纸钉在一块儿了，谁看不明白。等这一切都布置的差不多了，孔明先生告诉鲁肃说，子敬啊，这七星台也建得好了，所用的东西也置备齐了，你呀、啊、你就可以下坛去了，可助都督兴兵啊，你回去跟周瑜都督去说去，只等东风一起，他就可以起兵伐曹啊，我孔明助都督是一战成功啊，此一关系非轻，可切勿大意呀、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捍卫自身安全利益打造和平之盾，也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承担大国之责。中国军队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中国军队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为什么说中国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我们让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来解读一下。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因为它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走向。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77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7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400多万人，战线长。

0: 生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中国的持久抗战遏制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当时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中国的抗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可以说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阵营东西对进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对此，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展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 所以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世界是会记住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国防政策。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想问问曹老师，我们奉行的这样一种防御性国防政策与新时代中国国防根本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我认为啊，中国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实现中国国防根本目标的这个保证。因为中国的国防根本目标是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完整。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那我们在具体完成的时候就要体现在防御的有效性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上。因为这个防御好像听起来是被动的，而我们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所谓积极防御，以海军为例，最初我们是近岸防御，就是我们防守的距离比较近，只有20多公里。那么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我们的专属经济区达到了200海里，那我们就是近海防御。那当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我们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要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时候，我们就改成了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就加大了我们的防御纵深，更好的保证了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我们拥有核武器以后，我们就对外宣称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好像这很被动。但是呢，我们拥有了核武器以后，我们发展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我们发展了不同型号的导弹，那么我们就形成了核常兼备，我们可以在全域设战，既可以打就是常规战争，也可以打核战争。我们有覆盖全球的核打击能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这就体现了我们的积极防御，就是我们显示出我们的核打击能力，我们显示出我们覆盖全球的能力。所以这就遏制了有核国家想对我们动用核武器的念头。所以呢，你看我们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和我们新时代中国国防的这种根本目标之间是并联的，或者是更好的来实现这样目标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关注一下中国智慧。因为中国军队呢，不仅通过实际行动维护和平，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2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主张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对此我们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予以高度评价。那我们想问问曹老师，全球安全倡议切中了当前全球安全治理当中哪些核心的关切？
0: 我们看到啊，就是由于呢有一些国家或者军事集团 在

0: 世界上搞霸权、搞霸凌、搞双标，这样呢就破坏了以联合国主导啊，就是世界事务的这个规则或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这么一个方针。那么我们全球安全倡议切中的啊当前大家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期盼的是公平、公正、和平与发展，而我们看到现在正是这些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或核心关切的是得不到保证的。比如说他们希望公正，但现在有些国家它实行的是双标，那么他们这些国家希望的是平等啊，那现在霸权国家实行的是霸凌，哎，是这种零和的这种策略。那么世界是希望和平的，但是我们又看到有很多国家有打着各种借口来发动不同形式的战争，那这个又是和世界人民的关切相违背的。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发展，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的国家，他也希望发展，也不希望停滞。但是呢，现在出现的这些战争，出现的这些霸凌，出现的这些双标，那么就导致了不能够发展，而是要倒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提出了啊，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应该以联合国主导。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生存权利，也就是人权为中心的，这个是可以得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拥戴的。因此我们说它贡献了这样的中国智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军事交流有关的话题啊。那多年来通过举办北京香山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主场军事外交活动，以及参与和平友谊、海上联合等多边的联演联训，中国军队在不断的拓展国际军事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增进了和各国军队的互信与友谊。那双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和联演联训在中国对外军事关系发展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因为我们国家呀是反对霸权的，是反对搞小圈子的，是反对对抗的啊。我们希望有矛盾有问题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那我们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和维护。因此呢，就是在目前啊，世界上有一些霸权国家在搞霸凌，在搞小圈子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来达到扩大朋友圈，来达到增信事宜，包括我们在亚丁湾的一些护航的行动啊，也是在联合国授权下，然后和世界各国的海军一起维护地区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那么我们看通过这样的军事交流和合作，通过这样的联演联训，我们和相关的国家、相关的军队达到了相互的深入的了解，因为它是通过人员的交流、通过演习、通过互相的学习来达到啊，就是对对方有更全面的了解。那这样一来呢，就使我们啊，在世界上或者是说在地区里边达到了，就是其他的国家可以相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那么中国它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是威武之师，它是不但爱好和平，有能力维护和平，而且有这种就是使人相信的军事上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演训，通过我们的合作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实际的力量，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他要了解我们的装备，了解我们的官兵的素质，了解我们的作战的理念，所以通过这样的增信事宜达到了扩大朋友圈，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达到了反对这种啊霸凌，反对这种搞小圈子的对抗。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

0: 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消息人士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马斯如果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加沙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在当地时间30日呢，有美方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哈马斯有可能很快签署逐步解除武装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哈马斯的成员将获得他们所说的赦免，但是可以继续留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呢，会在协议签了之后撤回到黄线，同时停止对哈马斯领导人的定点清除。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说，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是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想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怎么说。
3: 协议正式落地呢，依然面临很多障碍一方面是这个加沙的武装派系纷繁复杂，这个放弃武装是直接关系组织未来生存问题的，它内部很难迅速的统一立场。那另一方面呢，是哈马斯和这个以色列在解除武装还有撤军的先后顺序上其实是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包括说对这个武器收缴以后的核查标准其实现在依然没有说是有统一的意见，然后包括国际稳定部队的权责新政府管理的权限等等，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磋商，那各方利益其实是难以迅速达成一致的，所以说这个协议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挑战很大，很多细节哈，要是能够都确认下来才有可能往下走。那如果说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你觉得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吗？
3: 我个人认为这个以色列按照约定撤离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那现在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就是说要等哈马斯全部上缴了武装，以军才会撤退到黄线，也就是说占领加沙 53% 领土面积的这条线之后。那而且以军还说了，就是说一旦面临即时威胁，他就会再次开启军事打击，其实是给自己预留了一个重新打击的口子。那而且以色列未来的决策还会受到一些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那我们知道以色列马上10月份要开始大选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一些右翼势力可能会为了一些内部的政治诉求来在这个加沙问题或者说安全问题上表态强硬，也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撤离问题上继续做文章。
2: 除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解除武装路线图是美国主导提出的方案，对哈马斯的义务做了特别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的要求。那对以色列这边约束性到底怎样？就是如果对以色列没有什么约束，给协议会埋下什么样的隐患？
3: 我认为这份协议对双方的约束力度其实是存在明显的失衡的。那协议它清晰地列明了这个哈马斯上缴武装的阶段和方式，但是呢，对以色列撤军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的规定，也没有对说以色列如果说是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或者说是对哈马斯搞定点清除有任何的惩戒措施，所以说是他对以色列的限制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这样子的不对等的条款呢，其实是会潜藏了多重风险。一个是就是说他这个加沙非军事化的进程很有可能是因为某一方的违约而导致这个进程的终止。那另一方面呢，哈马斯也会担心自己按照约定上缴了武装以后，如果再面对以色列的袭击该怎样的应对。那如果说哈马斯对以色列持怀疑情绪的话，也会影响未来的这个加沙非军事化进程。
2: 那我们就判断一下啊，这样一份解除武装协议的执行前景对于巴以冲突的走向你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3: 短期来看呢，如果这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推进的话，那加沙的大规模冲突是能够暂时性得到平

0: 息的，当地的人道主义压力也可以得到疏解，加沙可以迎来一段过渡时期，然后在这个窗口期里面搞重建。但是呢，中长期来看，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到巴以的深层次矛盾，它对于这个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以及领土划分、难民归属等核心议题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只能说是当下的一份权宜之计。那一旦说是哈马斯和以色列对这个协议执行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冲突还是有可能会再度升级的。
1: 因为其实本身就没有互信，而且呢，美国虽然是主导提出了一个路线图，但很明显是偏袒。在这个加沙地带啊，其实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它的影响还不仅仅涉及到巴以冲突，其实外溢的影响又涉及到多个战线，所以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事情会如何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话题。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美伊的冲突，这个影响早就超越了战场本身，向全球经济和美欧关系深层蔓延。然后美国媒体也报道分析说，其实呢，冲突可能让海湾国家也几乎无一幸免。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3: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报道援引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其伊朗政策和汽油价格政策的支持率均低于 30%。这样的数字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构成
4: 空袭，与伊拉克方面进行协调，要求沙特呢提供所谓攻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源自伊拉克的确凿证据，那么在证据未获证实之前就动武，对目前伊拉克政府所执行的这种平衡外交策略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那在伊拉克看来呢，这一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无妄之灾。美伊博弈升级，而美国纠集地区国家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却又担心局势的快速升级会引发难以控制的后果，因而美国与地区盟友对所谓的伊朗的地区盟友来展开打击，而这又直接侵犯到了伊拉克的国家主权。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到，随着美伊战事的升级，地区国家内部之间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不必要的摩擦，那各国关系之后也可能会滑落到一种所谓的冷对抗的状态。
1: 那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上通路现在又有受阻的情况。那7月30号呢，沙特就召集了50余国参加会议，讨论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然后会结束之后，包括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在内14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方案。埃及我们看到也是这个倡议的支持者，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想具体问一下，怎么看待像沙特、埃及这两个地区大国在这里面各自的核心诉求？
4: 沙特和埃及支持所谓的海上防御联盟，诉求的交集是在稳定航道这样的议题上，但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也有所区别。沙特的核心诉求是要自主护航，那么在美国考虑从中东收缩，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空袭被解读为审慎介入的背景下，沙特呢是试图由自己来牵头填补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的这样一个航路的安全真空，那么以这种所谓的主动建联盟取代被动挨打的一个不利局面。但虽然呢有意愿，但沙特的现实难处也是很突出的。沙特的军力呢并不强，特别是海军并不是沙特的强项，也缺乏远程投送和持续巡逻的能力。同时呢，沙特现在可谓是三面承压。那我们看到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伊朗以及也门胡塞武装这三方面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资源和注意力呢都被稀释。那么埃及支持联盟的主

0: 主要原因呢是由于苏伊士运河是埃及的经济命脉，红海的不安全呢会直接吞噬埃及的运河收入。埃及呢有强烈的动机来参与到任何能够稳定航道的机制。同样呢，埃及也是难以独立的承担护航任务。那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大国，既希望借联盟来提升自己的地区话语权，但同时也警惕被卷入到一个由沙特主导但最终服务于美西方海上利益的框架。所以沙特和埃及呢有很大的利益诉求的确是一致的，但同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也有各自的路径分歧。目前呢，联盟的具体架构和细节安排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就当前来讲，政治符号的意义还是大于军事实操的价值。
1: 比较有象征意义哈。那从美沙空袭伊拉克，刚才说了这个话题，到沙特推动海上防御联盟倡议，这里面都能看到美国在这个系列当中，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算盘？它扮演着什么角色？
0: 美国近期的一系列表现很明显是展现出美方希望将地区防务与安全的责任甩锅给地区盟友来承担。美国自己呢，还要从当前的战争泥潭中抽身。这种抽身的方式既可能是美国采取一个更大规模、更高烈度但时间有限的集中性打击，使伊朗的能力受到实质性削弱，为美国的抽身创造机会窗口。也可能呢，是无论战场情况如何，美国大力推动盟友卷入，使得美国在撤离之后仍然有地区力量对伊朗开展持续的军事打击。所以地区国家的卷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美国抽身的一个前置条件。目前看呢，美国借沙特之手完成了对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的打击，又强化美沙的安全绑定，让地区盟友呢冲在一线承担人员伤亡和政治的代价，而自己则保留协调者和仲裁方的一个灵活身份。那么在护航联盟的问题上，美国正把海上安全打包成一个联盟产品推销。美国呢，主要是提供所谓的情报共享和武器系统，以低成本多边机制呢，来锁定对红海以及中东航道的长期影响力。所以美国的意图是加大对于伊朗的战略合围，让伊朗在其周边呢，可以说处处碰壁，耗尽资源，最终呢，回到谈判桌接受美方的条件。而美国可以把中东的安全成本来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则保留相对宽松的政策回旋余地。
1: 因为其实在打击伊朗的过程当中，美国自己也承受着很多国内的一些压力哈，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够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帮他去承担着一些相关的压力。现在美伊谈判是僵持的，然后双方的对抗是以低烈度的形式不断的外溢，这种形式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您觉得是个什么样的影响？
0: 虽然是低烈度的外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理维度上正在全面的扩散，那冲突已经从海湾的核心外溢到伊拉克、约旦、埃及、红海乃至地中海地带，传统的这种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呢正在消失。二是呢，在结构上出现愈发明显的美国退地区进的这种态势，地区大国呢被迫从等美国保护转向自己组局，美国呢也正在加速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留有更多的后手，中东安全秩序也在加速的重构。那第三呢，就是在阵营维度上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目前各方仍然试图控制升级的节奏，但是呢，误判的风险的确在快速加大。那第四就是能源与经济维度的通道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面临严重风险，海上通道呢也正在从公共产品来变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伴随着安全真空、代理人战争的抬头以及能源市场的长期动荡，这场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呢，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呢超过地区范畴。
2: 消息人士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马斯如果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加沙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是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关系有关。七月底以来，美法之间可以说是连爆外交的局域。那在7月24号我们看

0: 联大是批准了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个图尔克连任，美国呢是投下了反对票。那法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团就称，美国曾经是人权的灯塔，但如今不是了。时间到了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呢是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了。然后路透社呢现在有一个独家报道，就说到目前的情况啊，说美国政府其实有可能拖延甚至拒绝法国政府提名的新任美国大使人选。那我们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在美法外交关系当中属于罕见事件？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1: 有关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啊，有可能会拒绝接受啊新任法国驻美国大使提名这个问题啊，表明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法美的外交领域出现的局域啊，非但没有降温停止啊，反而啊有升温的这个迹象。我们知道，就对一国来说啊，如果拒绝接受另一国派驻大使的提名，无外乎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人选本身呢在过往有过对驻在国不利的言行，还有一个呢显然就是驻在国呢希望拿这个事情来做文章，来表达对派出国的不满。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啊美国方面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主要原因呢是后者。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尤其是七月份以来，法美两国呢在很多的外交问题上公开的这个出现了分歧，而且双方呢也都针锋相对，这个相互呢进行了攻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我想这次啊，如果美国方面啊真的要走到这一步，要拒绝这个新任的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任命，也就是现任啊法国外长巴罗的办公厅主任勒舍瓦里耶出任驻美大使的话，那就表明啊现在双方的外交关系呢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知道在过往的历史上啊，尽管法美之间这个矛盾不断，但是像公开要拒绝新任驻美大使提名这样的问题啊，此前呢还没有发生过。我们知道根据外交惯例啊，如果美国方面对新任法国驻美大使人选有意见的话，往往呢是会通过这个不公开的渠道啊，在两国外交部门之间进行直接沟通，而不会啊以这样一种啊这个近乎是羞辱的方式啊公开的释放信息。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事件本身表明，这个法美在外交层面的关系现在显然啊已经降低到一个相当低的程度。
0: 那其实在就是这几天的外交局域爆发之前，白宫就已经对法国外长巴罗的涉美言论感到愤怒。那7月16号的时候，当时巴罗发文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企图是来自何方。那这点能看出美欧关系现在有什么样深层次的矛盾。
1: 近期啊，法美关系局域不断啊，我们
2: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
3: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3: 资讯有故事，透视15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如今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 GDP 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评价说，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对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 4.7% 的增长难能可贵。

0: 从增量看，上半年 GDP 较去年同期增长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0%，处于温和上升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的解读。
1: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长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0: 在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新三样的诞生标志着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点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天呢，新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课上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尤为引人注目，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二季度以来月度出口均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六月份当月首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目前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企业。一家新能源车企的相关负责人近日对记者表示，公司以技术提升产品品质，同时通过自建船队、海外基地等方式拓展市场。从适配南美复杂路况的电动摩托车，到为东南亚阴雨天加装电池的太阳能设备，中国制造以硬核实力契合用户多元化需求，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外贸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外贸的韧性与活力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与实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

0: 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直接拉动了对非贸易。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 18.2%。 南非的葡萄酒、埃及的冷冻草莓、肯尼亚的咖啡豆，一系列非洲好物加速涌入中国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1: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三个原因推动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
2: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0: 所谓两重和两新政策，指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两重和两新政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为什么要发布这个新指标？我们听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是怎么说的。
2: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0: 新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立芬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服务暖、场景活的特征。
1: 今年上半年，困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可穿戴智能设备消费热度攀升，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新零售蓬勃兴起，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上半年，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地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0: 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六张网建设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记者王露莹介绍说，
4: 这台叫凌盛的超级计算机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盛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盛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0: 今年以来，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个百分点。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30%以上高增长。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15亿块。绿色低碳引领发展，上半年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分别增长33%和21.9%，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企业创新活力充沛，一大批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既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6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所谓灯塔

0: 工厂是指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中那些最出色和最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将为整个经济运行注入新动能。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同时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我们听听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的观点。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0: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人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5: 今年5月30号，他和另外两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4号，本届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他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直裁首秀，同时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
16: 我不会把这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15: 北京时间6月21号，在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迎战库拉索的小组赛中，他与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单一国家裁判员包揽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三大核心岗位，载入中国足球史册。
16: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
15: 资讯有故事，专访中国裁判傅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历时近40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首次扩军至48支参赛球队。扩军带来的规则变化可以说重塑了赛事竞争态势，本届世界杯创造的多项纪录足以说明问题。举例说，今年是世界杯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一届，总共打进308粒进球， 过去的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纪录创造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64场比赛全部结束后，总进球数为172球。相比之下，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15球，在小组赛阶段就已打破纪录。总进球数新纪录诞生的最直接原因是破均。本届世界杯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104场，比赛数量增加，进球总数自然更容易上涨。中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也创造了一项纪录，那就是由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和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组成的中国裁判员首次集体亮相世界杯。
17: 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3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
15: 北京时间6月21号上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中，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VAR。这是中国裁判首次以主裁判加助理裁判加视频助理裁判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这场比赛中，3位中国裁判也在各自岗位实现了历史突破。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担任世界杯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
18: 好，
17: 这球
18: 给牌吗？
17: 啊，要吃牌了。这球给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的话，八号科梅内西亚也吃到人黄牌。
15: 这场比赛之前，傅明在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小组赛中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在3名中国裁判中率先登场，他负责点球、越位、红牌等关键判罚复核。在北京时间7月4号上午进行的哥伦比亚对加纳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傅明再次登场，成为中国首位执法世界杯淘汰赛的裁判员。
19: 那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第3名，1胜1平1负4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
18: 是啊，
19: 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
15: 在圆满完成美加墨世界杯7场比赛的执裁任务后，傅明回到北京，时隔1个多月，他再次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小小的专访。傅明在专访中回顾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执法经历和感受。
20: 傅明指导在出发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可以执法世界杯是你职业生涯最大的梦想啊。那现在我们回过来问说，这次你是完整的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1场这个淘汰赛，覆盖了全部3类视频裁判的这个官员岗位，那总结一下，你觉得是不是认可自己的执法工作呢？
16: 其实这是长期的训练的状态，就是长期积累的习惯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叫肌肉记忆了。我会把它做成相对以我个人为个人习惯为主的一个标准化程序，去做比赛准备。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遇到所有的情况，其实在之前都其实做了很多大量的模拟的训练，包括有可能应对的突发事件啊等等等等，各类事件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战例其实都是经历长期的这种准备以后做出的这种程序化反应，所以在我看来，所有我执法的所有的比赛，我都是应该算是完整的，从准备到执行，然后执行完之后的这种总结和各位其他的同仁去再做探讨，然后再去抠细节啊，需要看我们的提高点等等，形成一个闭环吧。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完整的，应该算是精准的完成了我的任务。
20: 执法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和您平时执法此前的一些比如说亚冠的比赛、中超的比赛还是不一样，是不是？

0: 就有什么不同吗？
1: 有相同也有不同，其实相同点其实它是就是跟我经历的所有的常规比赛都一样，它是一场比赛，它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一场足球比赛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化去准备去执行，但是它又不同，因为它是世界杯，它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的足球赛事，它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所以你会经历着跟以前的所有其他比赛的不一样的关注度，不一样的这种压力也好，还有技战术水平也好，所以参与执法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能够跟全世界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顶级的专家，最顶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一起共同的配合，然后研讨学习，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经历。当然了，最终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指派的给我们指派的这个比赛任务。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三层意义。对。
2: 今年5月30号，霍明与另外两名中国裁判马宁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执裁之旅。抵达美国后，三人在迈阿密和全球各地的裁判一起接受了为期7天的培训。6月8号培训结束后，霍明立即飞往位于达拉斯的国际广播中心。本届世界杯绝大部分 VAR 视频助理裁判工作都在这个国际广播中心进行。
0: 从你抵达达拉斯到这个真正的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去执法，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我不会把这种感觉定义为挑战，因为是执法世界杯本身，能够参与世界杯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体验的所有的应该都是巅峰体验。你能够看到就是足球这个行业使用的最最先进的这种技术科技手段，现在在足球领域不仅仅是足球裁判方面啊，包括运动员，包括教练员，包括足球媒体人，用的科技手段已经非常非常广泛了。所以在科技手段辅助足球裁判员去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不断的去精进我们跟科技，就是人和科技合作的这种效率，能够更高效的使用技术，然后做出更加精准公正的判罚和决策。
0: 那赛前集训的时候有哪块培训让你的印象很深刻呢？我听说你们还准备了每个球员的定位球习惯，每个球队的这种战术习惯啊等等。
1: 对，我们的准备其实是很详细的。这个准备其实国际足联在挑选裁判准备这一届世界杯是从2022年上一届世界杯比赛结束就已经开始了，其实所以这个准备期更加客观的说应该是已经准备了3年4年的时间了。所以无论是从技战术还是从我们的判罚的各个专题的研讨，包括我们对这个足球运动的理解的统一认知，包括球队的这个队员的战术特点，队伍的这个战术特点，其实这些更多的是在技战术准备里面啊，对于足球队伍技战术准备这个模块里头。
2: 世界杯一直是足球新技术的重要试验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AR 首次进入世界杯赛场。足球运动对裁判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场上的鸣哨与举旗，视频辅助判罚已经成为比赛判罚的重要支撑。2018年6月16号，俄罗斯喀山体育场，当法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小组赛进行到第54分钟时，当值主裁判来自乌拉圭的安德烈斯·库尼亚跑向场边的 VAR 视频回放区，通过现场大屏幕，双方球员与全场4万多名观众同步观看了争议场景的回放。最终，库尼亚改判法国队获得点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裁判求助于 VAR。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在新规则下可以在更多比赛场景中介入，譬如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错判的角球等，都可以接受 VAR 核查。
3: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小组赛，在 D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巴拉圭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在赛前我们说的，因为这支球队啊，它展现出来的进攻端的能力可能不太好。
4: 这球来到机会，好机会，
3: 在干扰之下的射门。

0: 友修正部位。
1: 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本届世界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中，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时，VA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使用。一名巴拉圭中场球员在美国队员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美国球员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这张黄牌，改判巴拉圭球员假摔并出示黄牌。
2: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啊，因为那场比赛你担任的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 VAR 这个职务哈。当时有遇到什么挑战吗？还是整场比赛都很顺利的这样下来了？
3: 作为 VAR 来说，作为我的工作程序来说，我会更关注到程序本身，这个决策、这个决定、这个战力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本身。只有等整场比赛结束之后，复盘的时候会发现是不是按照标准的程序在检查，有没有遗漏，是不是还可以在配合过程当中可以做到更加的简洁高效，然后运用技术是不是可以能够角度是不是更好，机位角度包括播放速度是不是会做到最佳，以及我们 VR 室里面的配合和场上这个裁判员的配合有没有进步空间，其实这个是我真正关注的地方。
2: 德国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你当时是启用了这个 VR 的这个复核程序哈，推动了一个主裁判的撤销点球的判罚啊。当时是为什么想要介入比赛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罚呢？
3: 那场比赛我应该是 support VAR， 是支持视频助理裁判员。那场比赛的主 VAR， 当时我们在查看这个战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明显和清晰的这个证据和场上裁判员的决定是不一样的。查看战例的过程当中，我们 VAR 跟裁判员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这样才会更高效，速度才会更快。裁判员在场上做完决定以后，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清晰明显的证据跟裁判员场上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准备证据，准备这个清晰和明显的画面，是有说服力的画面，跟那个场上的裁判员去联系，建议他在场回看我们要调什么样的机位给他看，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给他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间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状态。
1: 傅明透露，世界杯对视频助理裁判的要求非常严苛，今年世界杯赛场上的机位非常多，小组赛阶段的直播机位有45个，淘汰赛阶段的直播机位又增加5个，达到50个，这还不包括半自动越位技术使用的固定机位。当如此多的机位拍摄了海量画面时，可以想象 VAR 团队核查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视频助理裁判 VAR 是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也是第一责任人。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总计170人，执法总共104场比赛。今年4月初，中国足协确认马宁、傅明、周飞3名中国裁判成功入选。这不是中国裁判第一次入选世界杯，但3人同时以完整配置入围是历史第一次。
2: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你和其他的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是完成了完整的中国裁判组的一个同场执法。这一刻你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3: 这个是我们的时刻，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已经配合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更多的接到任务以后，其实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准备程序去准备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去更关注我们的配合程序，包括我们的交流，包括所有的信息的这个传递是不是精准简练然后易懂，因为我们团队里面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啊，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同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分享到所有的团队成员，让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的判罚，就是在团队内理解我们的判罚，了解我们的决策。确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个时刻。我们通过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执法任务，最后就是做到了。对，比赛之后才会觉得OK， 满意开心。然后其他的尤其是接到任务之后再到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更关注的只有比赛。
1: 顾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足球裁判规则。2008年，顾明成为国家级裁判，两年后开始执法中国足球甲级联赛。2014年，顾明获得国际级裁判资质。2015年，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序列。顾明说，执法世界杯的所有裁判员和比赛官员，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是高手之间的合作关系。
2: 在世界杯的这种高压环境下，怎么样跟主裁判保持高效的沟通呢？怎么样保持自己分析的这种准确性呢？
3: 那这个就是长时间的磨合、训练、沟通、交流，达到高效精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2: 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可不可以说现在世界杯的这个判罚其实是更精准、更准确，准确率更高？
3: 对，肯定是准确率会更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它是有范围的，当场上的这种判罚确实是可以足以影响比赛结果、影响比赛走向的这种状态，这个需要视频助理裁判，需要这个技术去介入啊。否则在场上更主要的还是要把保留足球本来的味道、本来的这种节奏更多的留给我们的这个球员、教练、球迷。
2: 就是你们作为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尽量不去破坏这个比赛的节奏或者是球场的这种氛围，是不是？
3: 视频助理裁判一直以来这个技术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我们努力方向也是尽可能的，不管是场上裁判啊，还是视频助理裁判，其实大家这个裁判团队大家努力的方向都是这样，都是想准确流畅然后精彩
2: 哦，
3: 比赛精彩，就是我们的足球这个竞赛最大的魅力所在。
1: 本届世界杯，傅明一共执法了7场比赛、6场小组赛和1场16分之1淘汰赛。7场比赛中，傅明覆盖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 助理视频助理裁判 AVAR 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SVAR 全部3种岗位。他始终冷静高效完成视频复核和信息沟通工作，彰显出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有业内人士评价，本届世界杯的这7次出场执法机会格外珍贵，是傅明用硬实力换来的认可。
2: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不执法的时候去看一场这个足球比赛、世界杯的比赛呢？
3: 当然，没有比赛任务的时候，当然会尽可能的作为观众身份亲身在现场观看世界杯。
2: 那在你看来的话，怎么样把世界杯的工作经验然后运用到国内联赛的执法当中呢？
3: 肯定会的。作为中国裁判到了世界杯这个最高的舞台上，这也是我下面会做的，我会把这个我所有的这个经历经验，把我知道的、我看到的现代足球理念、现代足球的一个发展趋势，尽可能的分享给同事同仁，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6: 徐志工现在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听着外面沸腾的喧闹声，情绪特别亢奋。这会战开始没多少天，他就把工作搞得如此有声有色。前几天县革委主任冯世宽亲自带队检查各公社的会战，在全县总结大会上专门表扬了石各节公社，这使得徐志工劲头更大了。
7: 徐主任捏灭了一个纸烟头，突然像记起了什么，扭过头问孙玉婷：
6: 玉婷，你们村批判的那个人确定了没？
7: 孙玉婷正修改一个民工的批判稿，赶紧停下来说：
8: 啊，确定下来了。
6: 哦，谁呀？
8: 哎，田二。
6: 田二，
7: 徐主任一时想不起双水村这个人是谁。在旁边给杨高虎倒茶水的金城已经忍不住偷着笑了。玉婷给徐主任解释说：
8: 啊，这人平时啊爱说反动话，他到处散布说世事要变了。
6: 哦，那这当然要狠狠批判了。什么成分呢？啊，成分倒是贫下中农，平时也不好好参加劳动。那你们以前为什么不好好批判呢？
7: 徐主任有点生气了。
8: 啊，主任，这人平时啊疯疯魔魔的，村里人也不把他算个数。
6: 啊，你说这个人名字叫什么？田二。他名字就叫田二？
8: 啊，哎，不是，名字叫田福顺。不过村里人呢谁也不叫他名字，就叫田二。
7: 玉婷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他今天下午在民工灶上吃了一碗肥肉，渴得口干舌燥。徐志工敏感地问：
6: 玉婷啊，田福顺那和田福堂是什么关系啊？
8: 啊，主任，没什么关系，只是一个老先人，现在都不知隔多少代了，因此啊没什么关系。
6: 那就把田二算上一个。现在人类，
7: 徐志工问。这时旁边喝茶的武装专干杨高虎插嘴说：
6: 哦，玉婷刚给我一说，我就派民兵把这老汉带来了，现在和那十几个人关在一起，都在隔壁窑洞里。听民兵说呀，这老汉就是喊叫世事要变了，刚才一路上还说这话呢。
7: 徐志工从炕栏上溜下来，把鞋穿上。
6: 时候不早了，咱们开会吧。
7: 金城先一步把这几个人的茶缸拿到院子外面，摆在主席台上。徐志工几个随后就出来了。等徐主任在主席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坐定后，高虎和玉婷也共同坐在旁边的一条长板凳上。这时候人群的嘈杂声还没有停下来，为了让大家安静，准备大发脾气的杨高虎立刻站起来，没想到坐在另一头的孙

0: 如发现坏人捣乱，立即扭送到台上来。
1: 众人这才刷得平静下来了，大家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玩笑场所，而是一个大批判会。在人圈外的民兵小分队一个个都把枪松松垮垮倒背在肩上，枪里面谁也不敢装子弹，怕走火把好人伤了。在这种场所，这些人谁也不认真，装前装后的不光他们本人，就是他们的老祖宗，别人也知底，何必去惹人呢？其中几个不正向的光棍后生不时酸眉醋眼地瞄着金家那里的几个漂亮媳妇，使得这几个女人都面红耳赤地低下头抠自己的手指头。这时候孙玉婷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她怕再把另一头坐着的杨高虎又闪倒在地，她就绕到徐志工这边来了。她胳膊肘撑在桌子边上，斜着身子在徐主任旁边的话筒上吹了一口气，又用手指头弹了弹，听见远处墙角的喇叭里传来嘣嘣的几声，似乎证明扩音器没有被刚才杨高虎的大嗓门震坏。接着玉婷便尽量提高自己有些沙哑的嗓音说，
0: 把阶级敌人带上来。
1: 这一下人群又一次骚乱起来，响起一片嗡嗡的说话声，有些坐着的人也纷纷站起来了。民兵小分队的人赶忙连喊带吼，让众人坐下来，不要喧哗吵闹。下山村那个扛枪的民兵把十几个被劳教的阶级敌人带出来了，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今天刚拉回来的王满银。院子北边双水村的人又乱纷纷的了，他们指着兰花的女婿议论成了一窝蜂。满银此刻很不自在，脸上无光地耷拉着脑袋，这是在老丈人村里丢脸献丑，满院子都是熟人呐。当牛家沟那个母老虎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妇女们立刻指划着议论起来。这位母老虎倒的确有点虎气，她站在那里仰着头，虽不看人，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畏怯。牛家沟来的民工倒都低下了头，哎，不管怎样，这是他们村的人，而且一个妇道人家被拉在外村受这种损吝，众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这时会场上所有双水村的人都大笑起来，他们看见竟然把他们村的田二也拉到台前来了，这真是开玩笑嘞，怎么能把一个憨老汉也拉到这里来呢？此刻孙玉婷的脸上也显得很尴尬，不过他实在没办法嘛。徐主任让在双水村找一个阶级敌人，他找不出来，怎给徐主任交差嘞？笑，你们笑什么？如果田二不上来，你们之中就得上来一个人，你们都完全无产阶级了，你们身上寻不下一点资本主义？哼！在杨高虎的大声喊叫下，会场才慢慢安静了一些。
2: 老憨憨田二不会知道叫他来做什么，当然也不可能弄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他看见这么多人在一起，只觉得热闹极了，于是便兴奋地走出这个阶级敌人的行列，两条胳膊胡乱舞着，嘴角挂着通常那丝神秘的微笑，嘟囔说，
3: 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
2: 他的话淹没在一片笑声中，那个扛枪的民兵硬把他拉到原来站的地方，并且对这个气焰张狂的老汉吼叫说，老老实实站好。站好就站好，田二笑嘻嘻地回到队列里，戴破毡帽的头转来转去，东看看西瞅瞅。至于为什么让他站在这里，他当然不管，反正有人让他站在这里就站在这里。对他来说，站在这里和站在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呢？众人不敢大声笑，但都乐得看这幕闹剧。而现在最高兴的是田

二的那个憨儿子。他穿一身由于多年不拆洗，被汗、草、土、牛屎、自己的小便呕染得分不清什么颜色的肮脏衣服。看见憨父亲和一行人站在前面，在人群里快活地嘿嘿笑着，用唯一会说的话喊：“爸，爸，爸！”孙玉婷在一片混乱中宣布批判大会开始，并恭请公社徐主任讲话。徐志工照例咳嗽了一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摊开在桌上。他先把旁边站着的这一群坏人一个个数落了一通，然后又念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他认为关键的几个段落，算是给这个批判会先做了个序。紧接着，孙玉婷按事先安排好的名单，让已经写了几页稿子的大批判发言人一个个上台发言。这些人大都是各村念过几年书的青年农民，照当时大同小异的流行调子激昂慷慨地念一通就下来了。当临时安排的一个外村后生上台批判田二时，大家又笑了。这后生并不知道实情，只听孙副总指挥说这老汉有变天思想，他就按孙指挥的意思大大发挥着批判了一通。双水村的人在下面只是个笑。金俊山披一件黑棉布大氅站在人群后面微微地摇着头，向周围几个要好的庄稼人表示他对这种做法的不满意。田二听不懂这个人说什么，只是好奇地笑着，不知他今晚上交了什么好运，让人们把他的名字提了又提。若问这田二多大，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岁数，据村里一些老者的估摸，已经七十大几了。在田二四十来岁上，同族的几家门中人给他闹腾着娶了邻村一个白痴女子，想让他生养一个后代，以免他这一门人绝了种。结果这白痴女子和憨憨丈夫生了一个纯粹的傻瓜，傻瓜他妈产后三个月就得病死了。门中人就这个一把那个一把胡拉扯着，这个被叫做憨牛的娃娃也就长大了。这田二还算有福，他那憨儿有一股憨劲儿，天天出山劳动，而且最爱做重活，因此挣的工分还能维持父子俩的简单生活。田二本人一般不劳动，整天在村子的四面八方乱转悠，捡各种破烂东西。他长得看起来很富态，破毡帽下露出像伟人一样光亮而宽阔的额头，身上穿着几年前公家救济的松松垮垮的破烂棉衣，一根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的破皮带一年四季都束在腰里。在庙坪有庙会的那些年月里，他不怕亵渎神灵，拿走一块红布匾，不知谁用这匾给他做了个大烟布袋，就时常掉在他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这老家伙不知怎的竟然学会了抽旱烟，当然烟叶也像孙玉婷一样向别人要，只不过孙玉婷只问他哥要，田二向全村人要。顺便提提，田二的大红烟布袋上面有求必应四个黑字一直不退。对革命中心的玉婷在文革中企图扯碎这个有着迷信色彩的布袋，当时被一些老者挡住了。直至今天，这红布袋还掉在老憨憨的烂皮带上。至于烟锅，不知是村里哪个好心人送给他的。田二身上最重要的东西也许不是那个红布烟袋，而是用白线坠在前衣襟上的那个大衣袋。人各有爱好，田二有田二的爱好，田二最大的爱好就是在村庄的各处和公路上转悠着，捡各种有用和无用的东西，铁丝头、废铁钉、烂布条、断麻绳、坏螺丝帽、破碗茶，

0: 碎纸片，捡到什么就往这个大口袋里一装。这口袋经常鼓鼓囊囊，行走起来里面叮当作响。田二捡满一口袋，就倒在自家不铺席片的光土炕上。长年累月，除过父子俩睡觉的地方，他的土炕上已经堆满了这些破烂玩意儿，连窗户都快要堵住了。田二成天在村里转悠着，嘴角时常浮着一种不正常的微笑，这微笑看起来很神秘。他除过捡破烂，还爱凑到什么地方说他那句永恒的格言：世事要变了。他不知在什么年代里学会了这句话，也已经不知说多少年了。除这话外，他很少说其他话。如果有个过路的陌生人碰见我们的田二，看见他那伟人似的额头，又听见他说出这样一句预言家式的高论，大概会大吃一惊的。现在批判田二的人已经下了台，双水村小学院子里的批判会看来也已经接近尾声了。谢天谢地，打哈欠的人们终于听完了徐主任的批判总结，现在高虎正高举起拳头带领大家呼口号。口号声中，阶级敌人已经一个个滚下了场。田二是本村人，因年纪太大被革命宽恕，免于劳教，他完成使命以后也就没人管了。宣布散会以后，众人立刻纷纷离场。住在田家阁楼那边的人，有的早提前溜了，现在已过了枯叶河的小桥，走到庙坪的枣树林里了。甚至有更早溜的人，已经趟过了东拉河，上了公路。脚步声和人的嘈杂声，使这夜晚寂静的山村陷入到一片骚乱之中。全村的狗吠声比起此伏，谁家的吃奶娃娃被惊醒了，哇哇地哭叫着，在这清冷的夜晚听起来叫人心慌意乱。赶快回家吧。瞌睡得抬不起眼皮的庄稼人摇晃着疲劳的身躯，迷迷糊糊穿过村中交错的小路，纷纷回家去了。小学院子里刹那间就一片空空荡荡，学校下面的枯叶河在残破的冰面下发出轻轻的呜咽声。当孙玉婷收拾停当会场，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院子走到土坡下面的时候，突然发现田二父子俩还立在枯叶河畔，老小憨憨面对面站着，一个对一个傻笑。他们身上的破烂衣服抵挡不住夜间的寒冷，两个人都索索地抖着。孙玉婷自己也冷得索索地发抖，他那身棉衣几乎和田二父子的棉衣一样破烂。一种对别人或者也许是对自己的怜悯，使得孙玉婷心中泛起了一股苦涩的味道。他迟疑了一下，走过去对着父子俩说：快走吧。三个穿破烂棉衣的人一块相跟着回田家阁楼去了。家里和村里一整天发生的事，门外的孙少安都一无所知。他此刻正跪在米家镇兽医站这个简易牲口棚里，手忙脚乱地给生产队的病牛灌汤药。给这么一个不通灵性的庞然大物吃药，一个人简直对付不了。下午头一顿药有兽医站的人帮忙，一个人捉牛头，一个人灌药，没有眼下这么费劲儿。这而今夜半更深，兽医站的人别说早已经下了班，现在恐怕都睡得死沉沉的了。孙少安跪在这肮脏的牲口棚里，一条胳膊紧搂着牛脖子，一只手拿一个铁皮长卷筒，在破脸盆里舀一卷筒药汤，然后搬起卧着的牛头，用铁皮卷筒头撬开紧闭的牛牙关，把药强灌下去。有时灌呛了，牛给他喷一身，他顾不了这些，尽量不让牛把药糟蹋掉，浑身的劲儿都使在抱牛脖子的那条胳膊上。 两个腿膝盖在牛棚的粪地上拧出了两个深坑，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他们对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他口轻力大，走势雄健，干活是全村两个队最拔尖的。二队队长金俊武前年曾提出用他们队两头牛再搭一条好毛驴换他这头牛，他都没换。平时耕地，只要他在场，就不让其他社员使役，常自己亲自执着距离。他怕别人不爱惜，让牛劳累过度。他还经常给饲养员田万江老汉安顿，给这头牛加草加料，偏吃偏喝。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

0: 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不料今年刚开春冻农，这头牛就病了。牛两天没好好吃草料，孙少安也两天没好好吃饭。这牛一病，他也似乎病了。今早上他赶紧亲自邀着牛来到米家镇的兽医站。好在兽医站一检查没什么大毛病，只是牛肚子里上了点火，兽医说灌几服药就会好的。当时开好药后就给灌了一副。兽医站的人说最好晚上12点钟再灌一次。本来孙少安想当天就返回双水村，但考虑牛有病，来回路上折腾一天恐怕生灵受不了，就决定在米家镇过一夜。现在孙少安把最后一卷筒药汤灌进了牛嘴巴，亲热地拍拍牛脑袋，然后就疲乏地站起来，把空脸盆和卷筒放在窗台上。他看见牛的眼睛出现了一种活泼的亮色，心里就踏实了许多。孙少安出了牛棚，看见兽医站里一片黑灯瞎火，哪个窑洞里传出来一阵鼾声，打雷般响亮。这已经是深夜了，他迈着两条长腿穿过院子，出了兽医站的土豁子大门，来到公路上。前面不远几步就是米家镇的那条小街道，现在那里也已经没有了人迹，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照耀着空荡荡的街道。孙少安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一夜呢？他白天抽不出身，也没到旅社去登记个床位。这是公事，他可以掏钱住一宿旅社，但现在旅社恐怕也住不上了。米家镇就一个小旅社，这里过往人多，通常天不黑就住满了人。孙少安从公路上盲目地向镇子里走去。哎，如果在石歌节他还有些熟人，甚至还认得一两个公社干部，他哪里都可以凑合一夜的。可这米家镇已经到了外县，人生地不熟，他到什么地方去住这一夜呢？要是夏天也好，他可以在兽医站的院子里随便找个地方一躺就行了。这现在虽然已经开春，棉衣还没有离身呢，一早一晚怪冷的。米家镇又在大川道里，风特别硬。孙少安一路毫无主意地向街道那里走，并不知道他到了街上又能怎样。他猛然想起郡山叔的女儿金芳不就出嫁在这米家镇上了吗？听说他女婿就在这镇上木匠铺里，家离街道也不太远，能不能去他家歇息一晚上呢？他在朦胧的月光下摇了摇头，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已经夜半更深，人家早睡熟了，怎好意思敲门打窗惊动人家呢？
4: 现在孙少安已经来到了街道上，这街道虽然也破破烂烂，但比石歌节多了许多铺子门面，看起来像个城镇的街道。少安惆怅地站在一根电杆下面，不知如何是好。昏黄的街灯照出他高大的身躯，脸型、身材和他弟少平非常相似，只不过因为劳动的缘故显得更

0: 壮实一些，高鼻梁直直的，也像希腊人一样，脸上分明的线条和两片稍稍向下弯曲的嘴唇，显出青年男子的刚骨气。从眼神中可以看出，这已经是一个有了一些生活阅历的人。尽管他只有23岁，但和这样的青年打交道，哪怕你有一大把年纪，而且老于世故，也要认真对付的。孙少安站在路灯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又从烟布袋里捏了一撮烟叶，熟练地卷了一根烟棒。他抽烟，但不用烟锅抽，他觉得烟锅太小，抽两口就完了，太麻烦，就经常用纸卷着抽旱烟。纸烟他抽不起，除过要办大事，平时很少买。今天出门办事，他现在口袋里还有半包金丝猴香烟，但他舍不得抽。一年四季卷着抽烟也要费许多纸的，报纸太厚，他就常拿少平和兰香写过的旧作业本卷着抽。少安卷起一支烟后，发现他没有火，走时太忙，打火机丢在了家里的炕上，到了米家镇，忙得又忘了买一盒火柴。他此刻多么想抽一支烟呐！他好像隐隐约约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叮叮咣咣的声音，他仔细听了一下，听出来这是打铁的声音。在什么地方呢？好像在街头的那一边。好，打铁的地方有火，去那里点个火抽支烟吧。他撩开两条长腿，手指头里夹着那只卷好的烟棒，就向传来锤声的那边走了过去。他一直走完这条不长的街道，并且出了街那头，才在一个小土坡下面找到了那个铁匠铺。铁匠铺的一扇门闭着，另一扇门开了一条缝，看见里面红光闪耀，大锤小锤响得如同炒爆豆一般。少安犹豫了一下，就推开了这扇虚掩的门。他看见打铁的是一老一少，老的显然是师傅，一只手里的铁钳加一块烧红的铁放在砧子上，另一只手拿把小铁锤在红铁上敲打。师傅打在什么地方，那个抡大锤的徒弟就往那里砸去，叮叮咣咣，火光四溅。两个人腰里都围一块到处是窟窿眼的帆布围裙。少安进来的时候，这两个人正趁热打铁，谁也没顾上看他，只等到那块铁褪了红色，被老汉重新加进炉里的时候，这两个人才惊奇地打量起他来。少安赶紧说，
1: 老师傅，借个火点一下烟。哦，行。
0: 铁匠师傅用铁钳加了一块红炭火给他伸过来，少安赶紧凑上去点着了那支烟棒。他听口音知道铁匠是河南人，黄土高原几乎所有的铁匠都是河南人，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试想，如果出国就像出省一样容易的话，那么全世界也会到处遍布河南人的足迹。他们和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只爱漂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过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孙少安点着烟后，因为离炉火站得近，他才感到浑身一阵发冷，他于是搁就在炉边，伸出两只手想烤一烤火。河南老师傅一边拉风箱一边问他，
2: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你是哪儿的呀？
1: 啊，我是双水村的，给队里的牛看病，天晚了还没寻下个住处。
0: 那位年轻徒弟说，
1: 旅社恐怕人都住满了。哦，就是的。
0: 少安脑子里继续盘算他到哪里去过夜。
2: 我看呢，你今天晚上找不下地方了。这镇上有没有熟人呢？
0: 老师傅问他。
2: 啊，没有。哦。
0: 师傅用铁钳拨弄着炭火里的铁块说，
2: 你要是实在没去处啊，不嫌俺这地方，可以凑合一下。不过没铺没盖，可这地方还暖和。
0: 河南人由于自己经常到处漂流浪游，因此对任何出门人都有一种同情心，他们乐意帮助有困难的过路人。少安一下子高兴地站起来。
1: 行，老师傅，这就给你老添麻烦了。
0: 的确，他很感激这个河南老师傅，没铺盖算什么，他能在这火边割就到天明就行了，总比一晚上蹲在野肠地挨冷受冻强。少安问师傅，
1: 这么晚你们还干活啊？
0: 徒弟回答他说，
1: 这件活说好明儿早上人家来取，不加班不行啊。
0: 少安看炉灶里的铁烧红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金丝猴纸烟，走过去对那个年轻徒弟说，
1: 师傅，你先歇着抽支烟，让我来替你添几下锤。
0: 那徒弟看他这样实心，就很乐意地接过纸烟，把手中的铁锤让给少安。少安又把另一根纸烟恭敬地夹在值钱操锤的老师傅的耳朵上。老师傅现在不仅没空抽，甚至腾不出手来接烟卷儿。等老师傅把烧红的铁块放在铁针子上后，少安就抡起锤和老汉一人一下打起来。少安因为常出去为队里修理损坏的农具，曾在石歌节也是一家河南人的铁铺里抡过这家伙，因此不外行。再说这是力气活，又没什么太高的技术要求。等他抡完一轮锤后，这铁匠师徒俩都夸他在行。少安笑了笑说，
1: 呵呵，出一阵力啊，身上就暖和了。
0: 少安又抡了两回锤，看这把镢头快成型了，就把铁锤又交给那个年轻徒弟。老镢头全部打成后，这师徒两个把墙角一个放工具的土台子收拾开，给土台子上铺了一块破帆布，对少安说，
2: 就凑合着躺夜吧。
0: 说完他们就到里面的一个小窑里睡觉去了。少安在地上搬了一个废铁榛子，把自己的罩衣脱了垫在这榛子上，就算是个枕头。他拉灭了灯，在一片黑暗中疲乏地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1: 第二天早晨，孙少安在饭铺里吃喝了一点，就到兽医站把他的牛腰上，起身回双水村了。一路上少安由着牛的性子走，并不催促他，因此慢慢腾腾30里路走了将近一个上午。在接近城里人吃午饭的时候，少安邀着牛才走到双水村北边的村头上。他看见前面的公路上田二正在路边的水沟里弯腰寻找什么破烂。等他走到田二身边时，老汉怔了一会儿，大概才认出这是一个熟人。少安对他说，
2: 二叔，快回去吃饭。
1: 田二神秘地对少安微笑着，嘴里嘟囔说，
2: 世事要变了。
1: 说完就又低头在水沟的碎柴烂草中翻搅起来。少安邀着牛从田二身边走过，心里随意感叹地想，如果我活成他这个样子，早就上吊死了。随即少安又笑了，想，问题是，活成他这个样子，往往连死都不懂了。田二父子俩是少安队里的社员，他同情这两个不省人事的人。每当路上看见顽皮的村童欺负他们时，少安总要把孩子们撵跑。田二的憨小子，少安干脆打发到大队的基建队上，那里劳动的人比较集中，好照看他。现在少安吆喝着牛已经进了

0: 他正准备把牛邀到田家哥老的饲养室里，看见二队队长金俊武担一担粪从东拉河的裂石上走过来，并对他招呼说：
1: 少安，你等一下。
0: 二队队长金俊武40来岁，腰圆膀粗，长一对炯炯有光的铜铃大眼，这人悍性很强，脑子里弯弯又多，是金家族里的一条好汉。他父亲就是旧社会双水村著名的文人金先生，老先生1952年就去世了。不过金家兄弟三人身上没一点文气，金俊武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老大金俊文已50来岁，性子也不弱，只不过一般不出头露面。这人手巧，杀猪、泥窑、垒锅灶、匠工活里都能来两下。他生养的两个儿子金富和金强像土匪一样蛮横。俊武的弟弟金俊斌倒和两个哥哥不一样，老实的已经快成了傻瓜，但这个大家庭里的所有成员因为有精明强悍的金俊武，谁在村里也不受气。金俊武虽然人长得粗壮，但做事从不靠蛮力，主要用智力周旋。他对长辈很有礼貌，做事在大面子上很宽阔，私人交往中不计较一些小亏小损，而且像少安一样从不欺负村里的弱者，因此在金田两族一般人中都有些威望。在村里的强人中间，包括田福堂在内，俊武都有点不服气，但他比较尊重和佩服比自己小好多岁的少安。这后生和他一样精明的谁也哄不了，而且一身男子气，小小年纪就能独当一面，把一队搞得比他二队还好。他尽管和少安关系不错，但两个人心里也常在翘劲儿，看谁把自己的生产队搞得好。一年下来，俊武往往都败在少安的手下。
2: 少安听俊武让他等一下，就扯住牛缰绳站在公路边等俊武从河道里上来。金俊武把粪担子放在路边，抹下头上的毛巾擦了把汗水，问：
1: 听说你到米家镇去了，牛不要紧吧？如果这牛不中用了的话，咱们还是换一换，哪怕我使用2天就死了也不后悔。
2: 金俊武笑着对少安开玩笑：
0: 就是一头死牛，我也不换你那三个活宝。咱有什么事要给我说？
2: 少安问金俊武。
1: 你不知道？
2: 俊武看着他问。
0: 什么事儿？
2: 少安确实什么也不知道。
1: 罐子村你姐夫让公社拉到咱们村，正在你家后边的工地上劳教着嘞，昨天晚上还拉在学校院子里批判了一通。
2: 少安脑子里嗡一声。
0: 为什么事啊？
1: 听说是犯了几包老鼠药。
2: 俊武不好意思看少安的脸，他担起粪担说：
1: 你快回家去看看，听说你姐呀，引着两个娃娃也到你家里来了。
2: 少安脸上显出不在乎的样子，对俊武说：
1: 你忙你的去，我把牛啊送到饲养室再说，这是个屁事儿，多不了白受几天苦，还能定成个反革命。
2: 金俊武点点头，担着粪走了。少安匆匆地把牛邀到饲养室，给饲养员田万江把药交代下，就折转身向家里赶去。孙少安不愿意在金俊武面前表示任何慌乱，叫这个强人笑话他，但他现在内心中充满了焦躁和不安。对于像他们这样各方面都很脆弱的家庭来说，一件小事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混乱，甚至是一切陷于瘫痪。而眼前发生的又并不是一件小事，姐夫不仅使一家人蒙受耻辱，而且罐子村姐姐家的生活越烂包，他这里的家庭也就要烂包得更快些，因为他和父亲绝对不可能丢开姐姐和两个孩子不管。他更知道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 一家人都只靠他来解决，他不仅要解决事情本身，还同时要安稳一家人的情绪。他现在一路往家里走，脑子里已经开始飞快地判断各种情况。是的，这是公社出面搞的事，如果是本村，他就会立即去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穿插，先找俊山叔，再找金俊武，然后找二爸，最后找田福堂，当然还有许多人。而且他还不会都直接出面，各种交错制约的力量就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在双水村这个天地里，少安还是有些能耐的。可姐夫是罐子村的，而这事儿又是公社搞的，和双水村没一点关系，少安现有的能力看来无法解决这事，怎么办？他上自家院子的土坡时，脑子里还像乱麻一般没有头绪，只有一点已经清透了，要解决这事非要通过石歌节公社不可。但公社里除过文书刘根民是他小学同学能说上话外，其他领导尽管都认得他，但没有什么更多的交情。到了院子的时候，他把所有这些思绪暂时斩断，因为他首先要应付家里人的情绪。他在家门口站了一下，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尽量轻松一些地推开了门。他妈、他姐、他妹、他奶，老少四个女人一见他回家来，都又惊又喜，高兴地咧开嘴笑着，一个个泪流满面，就好像久盼的大救星终于从天而降。少安站在脚地上，为这场面感动得忍不住鼻子一酸。是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全家人的靠山，家里出了任何不幸事，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少安的身上，他怎么能辜负亲人们的期望呢？刹那间，一种强悍的男性豪气在这个23岁青年的身上汹涌地鼓胀起来。
1: 孙少安平静地问母亲，我爸出山去了？他妈嗯了一声，接着便撩起围裙开干脸上的泪痕。母亲意识到他不能再哭了，以免加重儿子的精神负担。少安又问脚地上的妹妹兰香，你二哥回来了没？
3: 回来了，刚出去到金波家寻个东西。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线。

0: 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4: 一首怀念领袖的歌曲，为何打动了亿万听众？
5: 唱的就是太阳最后一唱，大家都会沉醉这个感到，又感到一种回忆。
4: 一位军旅作曲家如何赶上80年代流行音乐大潮？
5: 哦，也许人性本质上也需要这种温柔，也需要这种唱法。
6: 让我们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请出我国著名作曲家傅林老师。

0: 2011年11月12日，金色记忆，蓝色情怀，傅林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这场音乐盛典汇集了戴玉强、韩磊、庞龙、程琳等20多位知名歌手，他们演唱的歌曲都出自同一位作者傅林。
1: 这台晚会，它集中了一共24首，这个我认为比较典型的歌，就新老搭配，有的是老人唱老曲。
2: 天蓝蓝，海蓝蓝，拉起锚开起船。
1: 有的是新人唱老曲，有的是新人唱。

0: 三种不同的风格的东西，就应该在舞台上表现的，就是说你既有历史，你既有这个比较所谓的叫金色记忆，我们讲这种值得纪念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呢分来，有是影视插曲，有的是晚会歌曲，有的是大奖赛唱过的唱片的歌曲。
1: 本期口述人傅林，生于1946年，词曲作家，曾任海政歌舞团演奏员、副团长、艺术指导。

当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发生了7.8级大地震。9月9日，收音机里又传出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0: 全国各地的音乐家们创作出了许多歌曲，表达人们的怀念之情。带着这样的创作冲动，傅林动笔写了一首歌词，并找到海政歌舞团的同事王希仁，请他为歌词谱曲。
1: 当时我还挺年轻，还不够格啊，自己做的肯定没有他好，因为王希仁是比较老资格的。

0: 里头他比较洋气。我说你弟这哎有点像这个万泉河水清又清，我说别太像，但海南音调还要有。太阳最红啊，不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都到来都来到都到地带都到，哎，海南音调，但别像都，那个东西，但这个只有我们搞音乐人才能疏通，就哎，哪个要回避，哪个一定要这么走，这个到时候感觉很大气，这是我们之间一种很默契的结果。
1: 此曲很快完成，海政歌舞团马上调集全团的骨干力量排练这部合唱作品，并选择女高音歌唱家卞小珍领唱。
0: 这一段呢，在海军呢，他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人物了，就是演唱的东西他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了，因为他在北京有个叫白毛女的那个白毛女的芭蕾，那个大量的演唱，因为在上海白毛女是朱鹏博演唱，在北京就是卞小珍演唱。
1: 随后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

0: 很激动，尤其我最明显的是在10月1号，我们是在中山公园，我们分配到那时候是在游园，节日游园活动，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都所有的都开放嘛，天安门的各种公园，每个公园都有娱乐，就是所有的群众要去，我们分配到中山公园搭了一个主台，因为好几个团在，我们那个团吸引人很多，唱的就是太阳最红，一唱大家都跟沉醉这里头，感到又感到一种回忆。
1: 一部艺术作品在表达人民心声的同时，也往往投射出时代的背影，傅林创作的歌词也不例外。

0: 你比如《故乡情》，这样
1: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
0: 这种歌是很老了，这成林把1983年唱的，那成林拿出来以后，我用我们团的蝌蚪组合，蝌蚪就阿卡贝拉那种，自己都是用嘴来唱出各种节奏，完加上顾丽雅的领唱。

拍手一万个温柔，原来最早田震唱，后来屠洪刚唱过，后来大奖赛有唱过，范琳琳也唱过。这个歌呢虽然没那么红，但它代表了一个1986年写的那个作品的风格。

0: 新中国的第一部歌剧是产生在我们那儿，叫《星星之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歌你们都知道，但你不知道这歌剧是产生我们的家乡。所以，哎，我就印象当中，当时很多人搞器乐、搞音乐、美术、体育都有考，当年会都有考上师范学院音乐系的，或者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受这个影响。先从古乐队是什么打击乐，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咚哒哒哒，就还看着很气魄，就想学，就这么一点的爱好。
1: 在家乡浓郁的文艺氛围影响下，傅林甚至把上课的时间。

0: 钻研五线谱。
1: 为了这个四谱，自己主动学，跟音乐老师求教，有时候拿这个俄语的那个好六条线，俄语当五线谱在那儿，在那儿画，上课的时候也在那写，完了有个数学老师姓宁，我还记得还写呢，就是眼睛这么带，盯我半天了，我不知道在那儿，完了就讽刺了，说有个人有个同学在下面画什么呢？想当音乐家，完了就讽刺了一通，马上大家哈哈大笑，你看我在那儿赶紧收起来。
0: 因为买不起乐器，傅林用竹竿做了一把笛子，虽然音调不准，却也吹得十分起劲儿。看到儿子对音乐的痴迷，傅林的父亲终于给他买了一把真正的笛子。乐器有了，该找谁教呢？傅林想到了邻居严景文，
1: 他吹竹笛出来的，当时在黑龙江歌舞团，他对我帮助很大，开始很惧怕他。就他每次回家了，他跟我距离一道街，他二道街，我三道街，每次路过他都要听笛子一响，我就跑门口听偷听，觉得他吹得很好。
0: 傅林的勤奋给严景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决定收下这个认真的学生。
1: 但是这喜好，真正练的时候，苦练在哪儿呢？冬天，在家里头那个小房子很小。我父亲都很烦这个，你老吹这个呢，老弄乐器都响上，尤其吹得不怎么好的时候，我估计是很烦。我就为了躲避他，就老在外面。那冬天很冷啊，吹十分钟赶紧就进来，暖和暖和，完再出去吹。
0: 1964年高三毕业。傅林从老师口中得知，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在哈尔滨招生。当年，全国一共招5位器乐生，东北只招1个。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傅林走进了军艺的考场。
1: 考试的时候，这个，这左听右听，完了各方面一审核，马上告诉我，你回去等消息。他经过第二天呢，就告诉我了。他说我们准备录取你了，最后真通知出来了，哎呦高兴坏了，到北京了。那时候到北京很少，一年呢就几个考上北京的。
0: 1964年，傅林来到北京，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当时军艺创建才4年，与其他音乐学院不同，军艺当时更注重通过实践来培养学生。
1: 那时候边实践边学习，实践就是说他组成了这个乐器，就不断的组成这个乐队，老给伴奏。你比如像，有越南抗美，援乐，就一组这援乐歌曲，那么这个乐队就给用上了，就开始排练，那个是通过实践锻炼很大，他不是现代音乐学院那种感觉，首先琴房里头出来的，那琴房里也练。
0: 最鲜活的艺术往往来源于生活。大学期间，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到各地演出，在这个过程中，傅林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
1: 因为你吸收了很多的民间的旋律，就当时谁唱的什么歌，什么类型的歌，西藏的、内蒙的、江南丝竹怎么和什么方式，什么广东粤剧怎么方式，你全部都了解到了，这最好的一个民间音乐这个一个熏陶，而且你完全到血液当中去了，所以你在创作上将来你就会出旋律，你有大量旋律会好的旋律出，你不至于就旋律枯竭。那大量的民间音乐我了解了。
0: 1968年，傅林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海政歌舞团。然而还没进歌舞团的大门，傅林就直接被下放到了基层连队。
1: 下不了一年呢，就你68年、69年是在当兵，我就分配到舟山基地水舰连海军的一个部队，就修海下电缆的，哪电缆出毛病了，那个小。

0: 挺着去了，不管浪多大，你要跟着去修修修修缆线。
1: 一年以后，傅林被分配到歌舞团的演出小分队，从此他一面参加演出，一面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0: 就是常年在部队，这个小分队有相声，有小民乐，有歌唱的几个组成一班，有几个舞蹈演员，20多个人。冬天到旅大、威海，夏天到海南、福建，这到处转。所以我们那时候，应该说对人的一种成长期，有锻炼，有好处。你能接触哦，暂时那个水平。你和战士，很接近，所以你为他们写东西也很直接。
1: 1979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同年9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号召中国歌曲作家打破框框，解放思想。第二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在这股改革的春风中，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通过沿海城市逐渐流传到了中国的大街小巷。
0: 他应该更偏重于不是那种混合声学院派教授的那种接近美声的那种训练方法，他是偏自然的唱法，自然就是我们说话的这种位置，在配器说法他肯定更偏重于现在，包括电子乐啊。流行音乐应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确实要通俗化，它要符合时代，有时代的扣紧时代的脉搏，它的语言体系呢一定是非常大众，它的曲调呢，它的选择点一定它有记忆性，让人们一听以后觉得这个很有趣，很值得歌唱。
1: 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的歌声让许多人感受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至今傅林仍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曲时所感受到的兴奋和震撼。
0: 一听以后马上就特害怕，说这是一个，这不是完全那个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麻酥酥的，说这种唱这种温柔，像父母感，没有那种拳击的感觉，缺少力量嘛，对，那感觉到这个是阴阳的一种对比，就感觉到也许人性本质上也需要这种温柔，也需要这种唱法。
1: 1980年前后，内地不少歌手开始翻唱邓丽君的歌曲，特别是1980年9月，包括朱明英、苏小明在内的8位青年歌唱演员在北京共同参演新星音乐会，推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等新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0: 第一次叫新星音乐会，大家都说为什么叫星，还都不太满意呢，上台也不能让你跳，也不能让你随便弹，但是毕竟新星音乐会呢影响很大，东方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和海政歌舞团有几家主要演员打造了一台晚会，影响非常大，具有指标性。
1: 对于时任海政歌舞团艺术指导，早已经跃跃欲试地想要创作流行歌曲的傅林来说，新星音乐会的举办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0: 大家感到原来都是革命歌曲，都是在部队写的，够不够劲儿啊？革命歌曲啊，连抒情歌曲都不能提，但同时抒情歌曲来了，这个先从港台的校园歌曲，我们可以模仿校园歌曲了。邓丽君歌曲开始还不允许公开的模仿，那么我就犯了一个忌，

0: 那么就是成林的小螺号，1980年7月份几月份为他写的。
1: 成林原本是海政歌舞团的二胡演员，1980年的时候他才13岁。
0: 成林应该是中国的第一个少年歌星，这要是少年童星，他第一个。因为当时我们受到一个西德的那个小小少年，那个叫英俊少年，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小孩有一看唱这么好啊，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什么的，有几首歌我们受到这影响，也受邓丽君影响，也受到山口百惠的影响。所以基于成林呢，当时我还记得专门给他组织说这个歌曲的搭配啊，就尽量全面。
1: 可到底写什么，该怎么写，傅林多年积累的素材这是终于派上了用场。
0: 13岁的孩子，我能写什么呢？那时候不能写爱情，只要写个你又是海军的人，你总得沾点海边吧，你想啊，小的符号吧，就给他写个小螺号吧。因为我第一次到这下部队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当时到三亚呀，就大家中午都不休息，偷偷摸摸都到海边去捡那贝壳，小螺号很小，小贝壳为主。
2: 小螺号滴滴滴吹，好听了展翅飞。小螺号
0: 那个年代是感觉到很自然的一种美，它留存给你大脑当中，它有这些符号，所以你写的时候它很快，它要不着也不会像现在想怎么样才能出精品。
1: 在小螺号的创作过程中，傅林首次加入了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理解。
0: 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唱法的选择，我这首歌这样的旋律要简单，大家容易唱，唱呢比较自然，不要幅度那么大，那么艺术性，你呢来几个高音他给您变了，他就通俗化。第二个，我们编配的方式，吉他鼓啊什么都要有，肯定是一种电声乐为主体的，加一点弦乐而已。
1: 就这样带着对大海满满的回忆，傅林一气呵成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流行音乐作品《小螺号》。
0: 就把它推出的时候，一个晚上连词带曲再配器，完了以后第二天小乐队练完以后，第二天到晚上到首钢为工人演出，那时候还为工人演出呢，一开口就炸了。

0: 我在台下我听乐队在台上奏演奏，他在唱，我听他那喊的时候，我自己眼泪都快出来了。
1: 小罗号不仅在舞台上大受欢迎，1980年随着同名歌曲磁带的脱销，程琳也迅速走红。
0: 只是模仿邓丽君，但他一开口就那个味道，所以他是真是很聪明的。
1: 小罗号使程琳饱受争议，曾经两度遭到封杀，歌曲的创作者傅林也受到了不少批评，然而傅林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流行音乐的创作。在小罗号之后，傅林又陆续创作了《妈妈的吻》《祝愿歌》《天蓝蓝》《海蓝蓝》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虽然名声越来越大，他却始终把做好音乐当作最重要的事，几乎从不主动向人提出报酬的问题。
0: 我记得有个最便宜的是一个电影，李玲演的一个电影，才一共才4000块钱音乐。那最后除了棚子，我也不愿意欠别人了，最后除完棚子我自己一分钱没有。经常干这种傻事儿，人现在动不动几万。我说这值吧，也不值，你随便给吧，只要保证录音就行了。哎，你就当玩儿，把音乐当玩儿，音乐是给大家唱的，这歌曲给大家唱的，音乐给大家听的，这是主要的。其次我们再讲究点著作权，是不是保护一下的？别人都用你作品虽然好，但是别人拿你的作品开始赚钱了，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这是合理的。
1: 80年代的流行，如今看来已经变成了复古，但傅林却没有止步，而是通过新媒体密切地关注着当下的流行音乐。
0: 包括配器的方式啊，各方面的录音制作的方式都在变化，所以一切都是在学习来的，是不断的学习。到现在我还在学习这网络歌曲数字音乐现在是怎么突然这10年发展这么快，仍然是个学习阶段。像微博上有经常介绍音乐，我马上就听一听，是吧？听听有的就好，哎呦没听过，这挺好，发表个态度，及时写一写，是吧？146个字也够用了啊。所以这个微博的年代，它一个传递音乐的各种信息也变得很，也很方便。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微音乐的时期，时代也到了。所以我们的创作呢，要适应这个年代。这10年比较突出，就像那个老鼠爱大米啊，两只蝴蝶呀、这个一直到忐忑啊，什么爱情买卖啊，伤不起啊，等等。
1: 至今，傅林创作的歌曲已经超过了1000首。他说，一首歌曲不可能永远流行，但是如果一个音乐创作者真正融入了生活，融入了社会，

0: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胡承志，古人类学家。六十年前的保护和六十年后的守望，让胡承志成为最后见证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唯一一人。北京猿人头盖骨已经神秘地失踪了六十多年，至今人们仍然无处找寻它的下落。这一稀世珍宝在1929年被发现之初曾一度震惊世界，当初曾亲眼见过这一宝物的人并不为多数，在最后时刻接触过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胡承志便是其中之一。1931年，当他还是一名15岁的少年时，便与北京猿人头盖骨结下了不解之缘。
2: 那么当时因为年龄比较小，啊，因为家里头这个，不能够继续再升学了，所以就找工作。那么就到了这个协和医学院。跟这个地质调查所合作的这个新生代研究室这样去的。
1: 年龄尚小的胡承志还不明白，这个只有十多个人的新生代研究室代表了中国早期科学发展的最前沿。
2: 本来中国呢对这个地质学是一个空白，那也可以说在1910年以前空白没有。
1: 胡承志聪明上进，几年后自学英语，从沏茶倒水的小工成长为一个制作模型的专业技术人员。就在胡承志来到研究所的这一年，918事变爆发，随后伪满洲国成立，日军的触角已伸到了华北的大片地区，北平危急。
2: 在1935年呢，就在南京盖好了房子了，迁走。为什么迁走呢？因为日本人呢是一点点的禁闭，是吧？那么塘沽协定以后，国民党跟日本人搞塘沽协定以后啊，那就承认的有个冀东政府。那个冀东政府

0: 办公在什么地方啊？北京的通州，离北京就20公里。所以那个敌伪的那个人呢，在那儿办公，住家在北京。
1: 1937年，美国科学家魏敦瑞在协和医院举行了一场报告会。21岁的胡承志作为助手参加了这次报告会。
0: 就在这一楼四层的一个大的教室里头，我跟着他去，他做报告嘛，我去给他打幻灯片儿。那么听报告的人呢，那个大教室呢，就可以坐40-50个人，可实际上坐一半儿。
1: 魏敦瑞的报告会是第一次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研究成果向公众介绍，可是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0: 大家听完了我提问题的时候也没什么兴趣，大家也没兴趣，就有人提一个问题，你怎么就知道他是40多万年、50万年的人？后来魏德瑞呢就答复了一句，说我是人类学家，我是解剖学家，我不是地质学家，对不起，就完了，就答了，大家也不再多问了嘛，就算了。
1: 北京人头盖骨是有关人类化石的第二次挖掘，在此之前1891年，有人在爪哇岛发现了距今约10多万年的人类头盖骨，但当时人们不承认爪哇猿人的存在。
0: 1891年发现的，但是呢都不承认，说这根本就是类人猿，是个大猴大猿，根本就不是人。
1: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的山洞中，发掘人员还注意到了很多经过打磨的鹅卵石。
0: 好多这石灰岩的那个鹅卵石啊，敲打的都带刃口，都可以叫砍砸或者叫削割，都可以做工具。
1: 这些石器有近10万件之多，同时他们还观察到北京猿人生活的洞穴中有很多焦炭色的泥土。
0: 他还注意啊，北京人用火的痕迹，所以他这个一看呢，有差不多将近7米厚的这灰烬，烧过的土，那北京人不但呢用火，还会保存火种。
1: 北京人找到了以后，不但在国内轰动，在全世界也轰动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有力地佐证了达尔文由猿到人的进化理论，被称为世界科学史上的一道闪电。头盖骨也因其巨大的科学价值，成为稀世珍品。然而1941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却神秘地失踪了。胡承志是今天看到头盖骨的唯一幸存者，也是已知的最后一个见过头盖骨的中国人。新生代研究室是翁文浩于1919年创建的中国最早的官办科研机构。翁文浩对于北京周口店地区的有关远古人类化石的发掘很有兴趣，但是苦于当时经费紧张，始终无法开展这一发掘计划。于是他找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解剖科主任美国人布达生。
0: 他就是也按耐不住的这个心情啊，就是一定要挖周口店。
1: 1927年，地质调查所所长温文浩代表中方与美国协和医院签署了共同发掘的协议，发掘成果由协和医院暂时保存和研究，但协议规定所有发掘成果绝对不许带出中国。1929年，在周口店的山洞中发现了一颗完整的人类头骨，这一发现轰动世界。待到1937年初，周口店的发掘因为时局的混乱已经无法正常进行，胡承志的工作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这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胡承志

0: 也预感到了危险日益临近。
1: 国民党的军队29军7月25号夜里都撤走的，日本人8月8号进的北京，这才开着坦克进来了，这日本兵才进北京。但在这个期间呢，北京的这个汉奸政府已经组织好了，所以北京的老百姓呢就莫名其妙，一夜之间看不见兵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也谁也不吭声，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0: 1937年8月8日的那个晚上，看似异常安静，熟睡中的胡承志并不知道，在黑暗中，日军的坦克正慢慢地穿过北平的街道，军队像潮水一样涌进这座城市。卢沟桥事变后，北平陷落，此时头盖骨已经无法转移。经过磋商，他被继续保存在北平的协和医院。由于日美尚未宣战，那里或许还是安全的。
1: 所有的地质调查所的人呢，都离开南京了，都到湖南长沙集合，然后是听候调遣。
0: 新生代研究室的胡承志留了下来，然而时局瞬息万变，战争到底走向何方，无从知晓。此时的协和医院也变得不再安全，北京人头盖骨必须转移。
1: 那么就当时就这么说好了的，就说如果有日本呢敌还有伪政府要来要房子的话，让他跟协和打交道，中国人不要出面，因为中国人不能够代表国民党的那个政府的工作人员了。根据这个形势啊，日美关系啊一天比一天紧张。当时呢，魏敦瑞就想呢，能不能够把北京人呢装走，运到美国去，等到打完仗再运回来，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头。
0: 魏敦瑞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看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处境越发的危险，他开始考虑转移头盖骨化石，但当年的协议却成为阻碍这一计划的绊脚石。
1: 他想呢，既然那定的协议上不许运出中国大门，不许协助中国大门呢，那么他在想呢，他代表新生代主任到美国公使馆，美国大使馆在重庆，北京是公使馆，到美国公使馆呢，要求他们能不能接收北京人的化石给运走。
0: 1941年3月初的一个早上，魏敦瑞顶着寒风赶到了美国驻北平的公使馆，以寻求能够让北京人头盖骨安全转移的办法。然而谨慎的美国人并没有直接同意将头盖骨接收，这让魏敦瑞变得更加焦急。不过美国公使馆提出的条件似乎让他看到了一丝转移头盖骨的希望。
1: 人家美国公使馆呢拒绝不接收，他说我们没有权利也不能接收，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中国的财产，不能够拿出中国大门啊！如果你让我们接收，我们接收了以后，人家说我们是掠夺，我们没法解释，况且我们也没有权利接收。他说这里头最关键的是温文浩，是代表中国嘛地质调查所的所长嘛，签字的。
0: 作为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头盖骨，它无疑也成为了日本人垂涎的宝物。大难临头，头盖骨能平安逃过这一劫吗？1941年的春天，兵荒马乱，南京、上海 先

0: 后陷落，日军严密控制了南北交通和通信。重庆远在千里之外，要联系到温文浩谈何容易？时间对于魏敦瑞来说更加急促。前地质调查所所长温文浩是当年协议的签署者，此时他已在重庆。
1: 你们一定要让我们接受到，我们也同情你们这个想法，也同情，也知道现在这个时局这么一个情况啊，很危险。哎，他说如果你们想要我们接受的话了，那就要温文浩本人他签字，不许运出中国大门的合同呢是他签字的，叫他在重庆直接找美国大使詹森，找美国大使江森，叫他跟江森商量，如果詹森，美国大使詹森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詹森会给我们下达指令，我们会执行。我们没有美国大使馆的指令啊，什么也不谈。
0: 1941年的春天，北平的局势变得愈发紧张起来。四月，美国开始向驻华侨民发出了撤侨的通知，这让魏敦瑞感到万分的焦急。在反复的磋商下，美国大使馆终于做出了让步，他们同意帮助转移北京人头盖骨。魏敦瑞告诉胡承志，一旦接到通知就立即撞向。然而直到魏敦瑞离开中国之前，他也没有收到大使馆方面转移北京人头盖骨的书面通知。1941年4月，因日美关系紧张，美国撤走大量在华侨民，魏敦瑞也一起撤回了美国。就在这样危机的时刻，1941年11月的一个夜晚，仍在办公室忙碌的胡承志接到了一个通知，命令他迅速对协和医院保存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打包装箱。
1: 不知道温文浩跟詹森两个人怎么谈的，等着重庆美国大使馆在下达指令的时候呢，已经距离珍珠港事件的时候前四个礼拜了。
0: 猜测的同时，胡承志火速将这些珍贵的化石用脱脂棉层层包裹后，放在一大一小两个白木箱子里。
1: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在北京完全不知道他们怎么联系，怎么商量，不知道。到最后通知装箱，那这才知道。装箱以后，我把他送到总务长办公室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听说，这个当天呢就把他放到协和医学院的有一个保险库，保险库里的没有值钱的东西，都是档案，协和医学院成立以后的档案，都是一摞一摞档案。后来在那儿摆了一夜，第二天就送走了，送到哪儿去不知道。
0: 在当时看来，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交到美方手中将会是最安全的选择。按原来制定的计划，化石被交到美方后，应由美方用火车运往秦皇岛，在那里将被轮船运往美国保存。然而战争的局势瞬息万变，此时美日矛盾急速加剧，珍珠港事件爆发。那艘本应该到秦皇岛运送北京人头盖骨的轮船，在来中国的途中被日舰击沉。由于日军势力的强大，到秦皇岛待命的美军也被日军俘虏，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不明。
1: 太平洋战争起来以后嘛，那么协和医学院呢解散，

0: 在12月8号，那么日本的兵就站岗，就把协和都占了，门也拔了。那报纸是登着，协和医学院的，还有记协和医院全体教职员工一律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1: 日军进驻协和后，他们将主楼里的资料标本装到3辆大卡车上，运出了协和。随后，这里被改造成了日本宪兵队的驻地。
0: 2-3个礼拜以后，报纸上又登了，协和医学院全体教职员工一律解散。
1: 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北平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1941年，北平已沦陷4年，但协和医院被日军突然占领，让胡承志感到了紧张和恐惧。1943年，一群来自日本的研究者闯入北京协和医院，正当他们要求查看北京人头盖骨的时候，才发现头盖骨化石失踪了。于是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北平的中方负责人裴文中。就这样，裴文中被抓进了宪兵队。
0: 为什么1943年呢？因为日本呢，他们科学界一层一层的反映的意见，说这个北京人呢，这个很重要，应该我们日本人参加研究。说这既然呢，这个东西在北京，那是不是由我们来研究？把这个意见反映给天皇。裴文中被关宪兵队了，关到宪兵队以后呢，那日本的宪兵队长就问他，那个姓胡的上哪儿去了？他告诉他，上南方去了。嗨，他一定是上重庆了，也没有再问我，也没有再找我。我呢，本来是在南京，停在南京。如果有风声草动啊，我会穿过战线走的。
1: 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占领了协和医院之后，运走了院内的资料和标本。可是日本人似乎没有注意到最为重要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没有注意到胡承志。不过胡承志想到了逃走。
0: 那个时候呢，好多人呢，这个日本人也不管，都是从安徽亳州那会儿把自己的行李，你就住的这个旅馆，把行李啊，当时找了一个架子车，说好晚上你给我拉到界首，哎，多少钱，到了晚上天黑，然后把行李搁上，你跟着他走一些，你躺在那车上也，他拉着你拉几十里路，到了安徽界首。安徽界首呢，是国民党的抗战区，是第3战区的司令部，就在那儿，那就安全了。
1: 然而日军怎会不知谁是头盖骨打包装箱的人？胡承志也深深了解自己处境的危险，于是他提前做好了准备，四处悄无声息地打探着逃跑的路线。
0: 沿海呀，还有这个京汉路这一段，从北京到杭州整个他占了，那走谈何容易啊。
1: 简单整理好必备的行李之后，胡承志在一个夜晚匆匆地踏上了逃命的路程。
0: 我是不跑不行，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东西啊，不管运到运不到美国，日本人呢，他要找我。
1: 辗转中，由于局势的变化，原定的那条路线早已无法通行，于是胡承志来到了已被日军占领的南京。而在北平的日军

0: 正在疯狂地寻找他的下落。虽然身在南京的他无法知道这些，但直觉告诉他自己必须比以往更加小心翼翼，深居简出。此时北平的日军对头盖骨的寻找却丝毫没有停止。
1: 他找了好几个月，一会儿到天津去找好几个仓，好多仓库。
0: 奇怪的是，在这次大搜捕之后，日军的一切有关头盖骨的行动全都草草地结束了。难道他们找到了头盖骨吗？
1: 我在南京看到了报纸，是就登着日本的长谷部研人，那是搞人类学家，到北京来研究北京人。结果呢，在登着北京人丢了，找不到。
0: 在来自美国的信件中，美方确信头盖骨是被日军劫走了。寻找头盖骨的计划在八年抗战结束的1945年里仿佛绽露出了曙光。然而中国派遣到日本的寻找头盖骨的人员却也最终无果而返。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究竟去了哪里？这也成为胡承志后半生始终解不开的一个谜。
1: 1956年底，盖了西四盖了博物馆大楼，把我调回来。我那是在南京负责南京陈列馆，南京陈列嘛就是分馆，北京是总馆，把我调回来。
0: 现在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模型在北京博物馆里陈列着，胡承志曾为了他们在寒冷的冬天工作到深夜，那是一段难忘的往事。

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范仲淹咏牡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范仲淹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偶然见到了牡丹花，这触发了诗人无尽的思乡之情，为此他写出了《西溪见牡丹》一诗：洋河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范仲淹咏牡丹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